0: 你也不问问情况，自己未婚妻被卖到这种地方，本身就够可怜的了。郭英一时冲动，就想着，哎，就地正法。王二，既然薛家姑娘人品如此出众，我倒要到里边看上一看，你赶紧前头带路。王二一听，心中暗笑啊，哎呀，这位七爷的脾气可真叫古怪，刚才还吹胡子瞪眼的说这是下贱之地，这会儿功夫这就要往里钻呐。哎呀，我刚才还夸你是个正经的好男人，没成想你装两分钟也行啊。那得，那只能是带着这郭英朝门里一声高喊，那什么，里边有人吗？随着一阵脚步的声音，从里边走出一个女人来。郭七爷打眼一看，哎呀，幸亏中午吃的少点，中午再多吃一口饭那准吐出来。面前这女人长相是太难看了，真是三分像人不像人，七分像鬼，那是真像鬼呀。见此人身高虽然不足四尺，可是横宽却有二尺七八寸，蒙牛般的身子，猪肚子脸儿，短眉毛衬着小圆眼，秤砣鼻子，有个窝头尖儿，歇里胡子薄嘴片儿，啊，稀里巴登一嘴黄牙板啊，小耳朵不大点儿，还戴着八宝赤金环。黄毛头发挽了个顶心钻，上边还别着个簪啊，穿一身肥大的这粉红色的裤子，外边套着个大坎肩儿，小围裙双飘带，周围金线压着边儿，白鼠脚两大片，一对蝴蝶绣鞋尖儿，手里拿着块花手绢，他扭扭的就来到门前，站在一边。此人正是勾栏院白美堂的这老鸨子，名叫叶来欢。哎呀，这叶来欢我看不像，倒像是叶来使啊，这长成这德行。这郭英强忍着呕吐，一看他这打扮就知道不是正经人呐。这老鸨子走出来看见王二了，
1: 哟，这不是王二吗？什么风把你给刮来了？准是有事儿吧？
0: 这王二嬉皮笑脸的说：“
1: 那是自然的，我是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夜猫子展翅，大小有点事儿。哎，你瞧见没有？
0: 他用手一指郭英，这位是凤阳府来的举子。”啊，光银子就带了八车呀。哎呀，他可真敢说，一分钱没有，愣吹出银子带出八车来。
1: 那什么，因为咱们俩关系不错啊，我不能把财神爷往别处推呀，啊，所以我把他带到这儿来了。你要能把他招待好了，这可是个发财的好买卖呀。
0: 老鸨子一听这位举人带了八车银子，这心里边轰的一下子，真是清酒红人面，财帛动人心。高兴的他眉开眼笑啊，
1: 哟，王二啊，你小子真有点良心，还想着我呢。我说的呢，昨晚上睡觉梦见肥猪拱门，感情是财神爷到家了呀。你就放心吧，凡是上这儿来的就是煮熟了的鸭子，它飞不了。八车银子我不敢说都给我留下，反正也得给咱放下五六车啊，看我的。
0: 说着他转过身来眼望郭英，飘飘下拜。
1: 哟，我说郭爷呀，这几天您没来可把我三姑娘想坏了，三行鼻涕两行泪的， 整天不吃不喝的，想你想的都病倒了。
0: 这老鸨子说这番话那是套近乎，灌米汤呢。七爷哪里知道这些，一听不对劲儿啊，我也没来过呀，啊，我没到这儿来过呀，八成你是认错人了吧，我这是头一回。老鸨子一听这砸了，闹半天人家不吃这一套，甭问，这是个出啊，要套住他还得多下点功夫。他急忙改口，
1: 哟，郭七爷，我这人眼拙多忘事，前几天来了个姓郭的啊，跟您长得差不多，他跟我们三姑娘打得火热呀，哎呀，俩人如胶似漆，同出同归，不知道为什么人家好几天没来了，他一不来可不打紧，三姑娘这个想啊就甭提了，今天您这一来，我就把您当成那郭爷了。哟，郭爷，是我有眼无珠，认错人了，您得多多包涵呐，您就请吧。
0: 郭英是没闲心呢，搭理这老鸨子跟他斗嘴，只好跟着他登台阶迈门槛儿，进了屋中落了座。这老鸨子上前施礼，
1: 哟，郭爷呀，哎呀，您见见吧。
0: 郭英一想，我干什么来了呀，我不见到他我怎能除掉这个贱人呢，好，当然得见见。老鸨子点头，扭头喊了一声，
1: 夏四美上房见客。
0: 说话声音刚落，就听这楼板上啊噔噔噔的有脚步声传来，接着从门外进来四个姑娘，这四个姑娘年纪都在21、22岁，个个是相貌端庄，五官清秀。老鸨子紧忙吩咐，
1: 你们四个快去见过郭七爷。
0: 这姑娘们来到这郭英面前报起名来，这四个姑娘名叫金花银花兰花桂花。郭英一听就是没有薛景云，立刻把手一摆要他们退下。
1: 老鸨子一看郭英摆手啊，知道没看中，又喊了一声，哼，钟四美上房见客。
0: 随着声音，外边又进来四个姑娘，刚才是夏四美，这是钟四美，比刚才的还漂亮，身材匀称，面似桃花，裙带翻飞，比夏四美显得更加风流俊秀啊。这四个姑娘名叫宝珍、宝珠、宝玉、宝翠，里边还是没有薛景云。郭英又照样摆手不离。
1: 这老鸨子心想，哟，行啊啊，见过大场面呐，看我的。说着冲外边又一喊，上四美上房见客。
0: 说着话又走上来四美，和前几位姑娘又不同了，看年纪都在17、18、19岁，满头珠翠，花光闪耀，素衣素裙，格外大方，好像大家闺秀，名门的小姐，行动稳重端庄，比那八个不知道好多少倍呀。只听这四个姑娘一一的报名，红彩、红凤、红绫、红云，哎，这是彩凤凌云。可虽说有个云字，还是没有薛景云呢。郭英很不耐烦，又把手一摆，转过脸去。老鸨子一看这郭英对白美堂的12个姑娘一个也不搭理，就猜不透是怎么回事儿，哎，不由得动了气呀，把腰一叉，
1: 哎嘿，姓郭的，你这叫欺负人呐！你要到我这里打搅，可得打听打听，我夜来欢可不是好惹的，嗯，
0: 在京城谁都知道白眉。

内堂是御勾栏院，官教坊是皇上家开的，买上四两棉花你纺上一纺，我可不是省油的灯，也不是我说大话呀。要想打官司，我写四指长二指宽的小纸条就能把你送到当官，要说压你一百天，你三个月也出不来，怎么着，十二个姑娘你一个看不上啊？你这是诚心的跟我捣乱呢、啊、你是不是对面买卖家特意派来给我打差评的？虽说没有这词儿啊，但是也差不多了，你这不是恶意捣乱吗？我这十二美，下美中美上美，完全应付绝大多数客户啊。哎，就这种审美，那在京城有一号啊，没成想你一个不要，怎么回事？说着上前就要抓郭英。七爷一看这老鸨子拧眉瞪眼的要打架呀，他这可就来火了。机灵鬼王二在旁边一瞧，这可不得了，俩人要打起来，这可就坏了。哎呀，他急忙上前拦住郭英。七爷，您先别着急呀，千万别跟他一般见识，把您气个好歹的不合辙呀，啊，您瞧我的。说着话，王二扶郭英坐下，转身把老鸨子推到外边来。老鸨子还跟这郭英捂着呢，你别动啊，你等我回来。来到外边，王二紧忙说，怎么回事啊？啊，你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呀？今天这就急了呢？你都这么大岁数了，天天接待主顾啊，你还跟人家打架？人家那是财神爷，我给你请来了，难道你还要把别人打跑不成吗？老鸨子气得跟个吹猪一样。你别管财神爷怎么样啊，啊，我又不是没见过，十二个姑娘一个也跳不上，一个劲儿的摆手，有这么办事的吗？想跟我过不去也不打听打听我是谁，我可不管这一套。王二一听笑着说道啊，哎呀，你别着急呀，人家郭爷是第一次来到勾栏院，是个厨，他不懂咱们这儿的规矩啊。常言说不知者莫怪罪呀，你也别生这么大的气啊。他既在江边站就有望海心，我知道你这勾栏院是官教坊，是皇上家开的窑子，这京城里大小衙门你都吃得开，想打官司告状他不是你的对手。可是你没想到你是个买卖人吗？不能光讲打架打官司吃饭呢，对不对？进来一个你跟人打跑了，进来两个你给他告官了，进来三个你又压起来了，你挣谁的钱去呀？啊，你干脆别叫白美堂了，你干脆叫上刑堂得了。这做买卖就按做买卖的规矩走，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能打架呀，不管是谁进来得让他兜里的银子高高兴兴的给你留下，这才算你有能耐呀，你打架算什么本事啊？老鸨子可听不进这些话，还是气呼呼的，嘿，他有银子怎么这样，我看不上，我有这群姑娘谁来都得给我银子，我没见过这么挑法的，还有刚才撕巴的时候这小子一把薅住我头发了，你看我都掉头发了。王二紧忙说道，你就别提你那几绺干巴头发了，你再问问他究竟为什么来这儿，人家来了准有个奔头，这哪有不明白就瞪眼睛的呀，快回屋去问问他为什么来这儿。这老鸨子想过味儿来了，回身就问郭英郭七爷啊，想看中哪位姑娘，可是这不问还则罢了，这一问可就出事儿了。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长篇评

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0: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会养生，会健康。
0: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0: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0: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我是会养生的慧宇，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健康有质量的生活。今天我们就来和五脏对话，邀请到的是我们的中医专家，咱们的老朋友冯野秋院长，那么教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系列的方式和方法，那么没事的时候呢，通过一系列的症状和我们的这个五脏啊一起来这个聊一聊，来关注他们的健康。那刚才呢，冯院长也提到了我们的心肺和肾这三样，那养肾呢，刚才还提到了要多吃点核桃，那甚至我们还说五色入五脏，肾我们知道经常吃一些黑色的东西又对我们的肾有帮助，那么这个量又应该如何来掌握好呢？有的人一听说说吃黑色的，我一天三顿的全都是黑米黑芝麻，这样是不是也不行呢？如何掌握好量才是安全健康的呢？
4: 这个呢，就是说在中医看来呢，讲究阴阳平衡，就五脏六腑啊，你也得去平衡的。
0: 嗯。
4: 很多有的人说，一看我确实是肾虚，我成天就吃这些黑色的，就是那也不可以啊。就是人整体啊，要五脏也要平衡，你光单纯去补肾，其他的脏器不去管也不行，一定要去根据自己的自身的情况，然后呢，就是相应的用一些正确的方法去调补，这样呢才能达到身体一个平衡，才能使身体处于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状态。
0: 所以一定要这个掌握好量，过犹不及啊。那么在稍事休息之后，我们也会继续和大家来说一说，其实我们还有一些脏器更为重要的，比如说像肝啊，比如说像脾。这个有朋友就知道了，说脾胃不好呀，那百病生。那么肝气不旺呢，这个人呢也是没有精气神的，肝是排毒的，这个连慧宇都知道。那经常听咱们慧养生节目的忠实的听众朋友，是不是也对我们的五脏的呵护特别的感兴趣？您可能也有自己的一些养护的方式和方法，那咱们就和我们的专业人士一同来切磋，共同来学习，会养生会健康。
3: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0: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0: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3: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0: 好，这里是公益养生栏目会养生会健康，我是您的健康主理官主持人慧宇。今天呢，我们就说一说啊，听听五脏都跟我们唠些啥嗑，因为五脏真的会说话，只是平常我们只是忙于工作学习生活，忙忙碌碌当中已经忽略了它跟我们沟通的一种方式了。那么他们又会用什么样的语言来告诉我们呢？那么中医又有怎样的一些方式和方法帮助我们来调理和养护好我们的五脏？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请我们的老朋友冯野秋院长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共同来说一说。如果您对于中医中药感兴趣，也想通过中医中药的方式来调理，那么欢迎关注本期的内容。接下来的时候，我们继续有请冯野秋院长。咱们刚才呀，说到了三个脏器，说了心、肺、肾，接下来让我也选一个好吗，冯院长？我们想选选这个脾，因为我知道啊，脾特别的重要。我们经常把脾胃放在一块儿，说脾胃不好，这个人呢就消瘦啊，或者是这个胖啊都有可能。那通过您的这个视角，跟我们说一说吧，脾到底有怎样的作用呢？
4: 其实脾啊，对每个人都特别的关键。在中医有这样一句话啊，叫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就是说脾胃啊，好不好关系到一个人的身体强壮与否。很多人这个理解这个脾胃的功能呢，就可能从那个比较简单的方法理解，比如说出现胃炎呐、出现这种胃胀啊、胃痛啊，出现这种腹泻啊、腹胀啊，或者是便秘呢，说是脾胃的问题。其实呢，这个脾胃啊，它还不运化，它还涉及到更广阔的一些内容。比如说哈、这个脾胃运化这个湿气，如果脾胃出现问题之后啊，人体湿气会堆积啊，引起相关很多的问题，比如说像这种湿气堆积引起这种糖尿病啊，高血脂啊，高血尿酸呐、就是说三高症啊，其实跟这个脾胃都有特别大的关联，所以说这个脾胃对每个人来说都是特别的重要的。
0: 就是您刚才说到的，它能跟糖尿病还有关，跟三高还有关，这个可能很多人跟慧宇一样，觉得为什么呢？会画几个问号。那平常三高不都说心脏啊、心血管啊、脑血管啊跟它有关，为什么跟脾又相关呢？
4: 这个就是说人体出现三高呢，会导致出现这种就是所谓的这个冠心病啊，动脉硬化呀等等，这个或者是相关一些是脑出血呀、脑血栓的这些疾病。咱们说脾胃呢，它是因为运化水湿的，这个中医讲湿气它过重啊，就会导致咱们血糖啊、血脂啊、尿酸的堆积。其实呢，它是从源头来讲这个问题，就是说人体一旦出现脾胃虚弱，人体这个湿邪呀、毒邪呀就会堆积，它们堆积久了之后，在这个就会出现这种病理性产物了，比如说咱们血糖过高啊、血脂过高、尿酸过高，这些过高的一些产物呢，对咱们血管产生腐蚀作用，比如说这个出现这种动脉粥样性硬化呀，出现这种心脑血管疾病啊等等吧，总之呢，就是说这些疾病的源头啊，其实是因为脾胃的一个虚弱，它运化的能力比较差，人体这些毒素啊，才产生这个相应的堆积，久而久之呢，形成这些慢性的一些疾病。所以说这些疾病啊，在早期的时候呢，咱们都应该是以健运脾胃为主，让脾胃的功能强壮起来，它这个功能比较旺盛，人体这些毒素啊，这些病理性产物也不会堆积，这样呢，就会杜绝很多疾病的发生，尤其在这个比如说这些这糖尿病的早期啊，这个高血脂的早期啊，或者是高血尿酸的早期，咱们让这个身体啊就是排毒能力增强，让这个脾胃的功能强壮，这样呢它能把它运化出去之后，人体呢就一直保持一个清爽的状态，就不会出现这些慢性的一些疾病了。
0: 这个很重要哈。另外您还提到了，如果这个人湿气重的话，说明他的脾胃也不是很好。那既然脾有这么重要的作用，而且也给了我们很多的信号，比如说这个人是不是有三高啊，是不是这个湿气比较重啊，就是我们经常说到的有肥胖的问题啊，那其实就是脾已经跟我们说话了，你要对我重视一下了，你应该关注一下脾的这个健康。但是可能会有一些人或者一部分人，那我就去查呗，看看这个影像学方面脾有没有问题，是不是脾肿大呀，脾上面是不是长了什么东西呀。那么如果说这些影像的东西都没有任何的显示，那就说明脾是健康的吗，冯院长？
4: 不能这么理解啊，就是说咱们就是不能用这种方法去理解这个中医。就是我刚才咱们也讲了，就是它这个虽然叫脾，跟咱解剖这个脾呢，它俩不是完全一致的啊。
0: 嗯。
4: 这个脾呢，它是一种功能的状态，而不是从解剖这个器官的角度来说这个问题。
0: 对。
4: 就是人体这个代谢，它就是说一个代谢的一个总称，就是人体的这个运化呀、吸收营养啊，其实它结合了肠道的功能啊、胃的功能啊，或者肾的一些功能等等吧，它就是从现代医学角度来讲呢，你不能说用脾说咱做个彩超一看，脾都正常，这个就正常了，就是说那个这不是这样理解的，就是说中医讲就是它是一个功能的一个总称，而不是一个从器官的角度去看这个脾的功能。嗯，
0: 大概明白了一点哈，就是它不是一个只是一个器官，它还涉及到一个脾气、
4: 功能，对，
0: 脾气、脾经是这样吧？在中医的这个理论当中，所以脾和其他的脏器它也是有沟通有联系的，他们经常也打电话也对话哈。那么在您的这个望闻问切呀、这些舌苔脉象当中，如果这个人脾出现问题，那么您在摸脉的时候是一个什么状态呢？那或者您在看他的舌苔，他的其他的表现又是什么样的呢？
4: 这个脾出现问题啊，咱们首先从脉象来讲呢，出现于一种缓脉、就是人这个脉呀、就是说不像以前那么速度那么快了，它变得比较慢了，因为身体里边这些毒素啊、水分堆积比较多了，所以说它的代谢是比较慢，所以说从脉象来讲呢，是一种缓脉。
0: 嗯。
4: 另外呢，从望诊来说啊，就是人呢就是出现这种面目虚浮，就是说面呢就脸出现像那种轻微的浮肿了。
0: 嗯。
4: 比如说咱很多人早上起来看眼袋特别大呀，脸这种胖胖肿肿的感觉。另外呢，把舌头伸出来之后，看那舌体胖大，就咱经常出现说就这么一个词叫齿痕舌。你看牙齿啊，就是把那个舌头挤出的印儿特别大了，牙齿那个舌头像锯齿一样。另外呢，舌苔厚腻，自己也感觉到嘴里边黏黏腻腻的，它不清爽。这就能说明咱们身上这个湿气堆积了，脾出现问题了。另外呢，它这个除了如果脾不好呢，会出现这种经常的腹泻，大便呢就是特别溏薄，不成形了，不成形状了，这都是说明咱们身体出现问题了。另外还有一个特别典型的一个症状啊，脾出现问题之后啊，身体特别沉重乏力，就不像人家说感觉一天精精神神的，总感觉困倦，就是没有力量，然后呢身体也特别沉，特别酸，特别的疲惫，这就说明咱那脾运化水湿的能力弱了，湿气啊湿毒堆积的比较厉害了。嗯。
0: 原来有这么多的这个症状，他都已经告诉我们了，无论从中医的这个角度、西医的这个角度，其实有时候你要需要结合的来看。那接下来就是我要代表听众朋友向您咨询了，当已经出现了水湿比较大了，这个人愿意浮肿，那么愿意出现脾气的这个一些问题的时候，平常得怎么吃呢？我们一日三餐当中加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可以去湿增一下我们的脾气呢？这个不是那种脾气，不是让你脾气变大，而是加强我们的这个脾的力量，是这样吧，冯院长？
4: 是这样。
0: 嗯。
4: 这个问题呢，咱们应该从两个方面两个角度去看。
0: 嗯。
4: 第一个角度呢，就像刚才您说的，咱应该吃一些健脾胃的一些药物。
0: 嗯。
4: 增加脾胃的功能，增加人体这个脾呀、代谢水湿的能力，比如说吃一些莲子啊，吃一些陈皮呀、吃一些茯苓啊，这样呢，它都有一些良好的健脾。运化水湿的作用，咱们比如说煮一些莲子粥啊，或者煮一些这个茯苓粥啊，或者说是咱们老百姓可能经常吃一些薏米粥啊，就是说这个薏米啊和那个红小豆组成的粥啊，这个都有一定的良好的一个健脾祛湿的作用，这是从咱们说这个去健脾的角度来说，另外。

0: 面呢，咱们从反面来说呢，就是说，病从口入啊，还为啥会人体现在湿气这么比较重呢？说脾气受伤呢，就是说病从口入，很多人呢就是饮食结构可能出现问题了，比如说有的人经常吃大鱼大肉的这么吃啊，比如说这个经常饮酒啊，这样呢就会导致这个人体这个负担比较重，这个因为这个消化食物啊也是需要大量的能量的，尤其这些肥甘厚腻的食物啊，人体这个脾啊就是说它的负担就比较大了，就是久而久之呢就会出现脾虚。另外呢，这个很多人也不运动，就现在可能很多人呢就是吃完饭就往那一躺，这样呢就是人体这个气血循环的也是比较弱，咱脾胃的功能啊也得不到良好的这个帮助，所以说久而久之也会出现这个脾胃的问题。所以说呢，一方面用一些食物啊或者药物去促进它，另外呢减轻它的负担，就是说科学的饮食，营养搭配也比较好一些，就是荤素搭配，然后呢饮食啊就不要吃得过于太饱了，每天呢就可能每餐呢八九分饱就可以了，如果脾胃有问题啊吃个七八分饱，这样呢让它有一个充分的休息，让它自我去修复，慢慢呢它也能恢复到正常的状态。
1: 就是给它一个休养生息的过程，不要吃得太饱，你吃得太饱的时候它的负担就非常的重，所以吃个七八分饱，但这个也是要因人而异，可能有的人的脾已经伤得很重了，那你要七八分饱可能对于这个脾来说它都已经是超负荷的工作，所以以你自己舒服为主，或者是你自己掌控不好，要专业人士来进行一个把控，我觉得更好一些，是这样吧冯院长？
0: 是这样，就是说一旦出现问题啊，就是说自己调控不好的时候呢及时就医啊，因为医生呢还是比较比咱们也得比这个比自己这个自己调控的要好一些。
1: 也有人这个在平台当中向您咨询，他说冯院长好或于好，我经常这个腹胀，饭前饭后都出现腹胀，但是却找不着原因，是跟脾有关吗？
0: 像他这个情况呢，有可能是脾虚啊，脾气不足了。所以说呢，他的运化能力比较弱，所以说无论什么时候啊，肚子都是胀满的，就是说里边甚至有的人的鼓鼓的都是气儿啊。这个时候呢，就是说可能从这个脏器角度来说没有什么问题，就是可能是脾胃的功能出问题了，就是咱们做各种常规检查呀，或者是胃镜啊、肠镜啊，或者是彩超啊，都看不出问题，因为这个脏器本身没有啥问题，没有那个器质性问题，但是它功能出现问题了。这个时候呢，很多时候从这个健脾的角度出发，把这个脾调整好之后，这些腹胀啊、腹满呢，这个症状也就消失了。
1: 还是可能真的是70%-80%跟这个脾胃有关啊，一定要调好了，不然的话其实每一天挺遭罪的。那我们今天接下来要说的最后一个脏器依然非常的重要，就是肝。不少的人跟慧宇一样了解肝呢是排毒的一个脏器，一旦肝出现问题，那我们体内的这个毒啊可真就排不出去了。其实我们说每天的这个吃啊排啊，它是一个正常运转的一个循环的过程，因为每天我们可能都要吸收营养，排出一些这个垃圾，那一旦说肝出现问题，我们的身体会有哪些的症状，哪些的反应，或者肝会跟我们说什么样的话呢冯院长？
0: 这个肝呢也是在对当代人来说呢也是经常出现问题的，就是肝代之为怒，就是说这个人呢经常发怒，经常急躁，经常爱生气，就没事儿的就大喊小叫的，这样呢可能就是说肝出现问题了，尤其现在人呢精神压力比较大，经常熬夜，然后呢就是情志不得到舒展，就是经常就自己处于一种比较紧张的状态，这样呢肝极其容易出现问题。如果这个人出现这种经常的易怒啊、烦躁啊，就一定要经常注意了。另外呢，肝开窍于目，就是说肝开窍于眼睛吧，也这么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说，如果经常出现眼干、眼涩、眼睛充血呀，这样呢就可能是肝出现问题了。现在这个很多人呢，就是在西医说呢，经常出现这种干眼症，特别遭罪，特别难受。其实很多人都是肝火过旺，导致呢肝火循经上炎呢，出现眼部的一些问题。这个时候呢，咱们尽量啊，就是从肝经入手，清肝泻火，让这个火肝火得到解除之后，眼部的这些问题也就得到解除了。另外呢，很多这种高血压病啊，与这个肝经有特别密切的关联。比如说刚才咱们说肝火上炎、肝火过旺，这个人呢，你看面色如醉，啥叫面色如醉？脸呢总是红扑扑的，尤其两个颧骨啊特别红，就是感觉像刚喝完酒一样。

0: 这样呢，就是说肝火上炎了，这个时候呢，很多人就男人呢，尤其是男性，就会出现血压高的这个情况，尤其是四十岁左右啊，或者四十岁以上啊，经常熬夜啊，可能工作压力比较大，经常难以得到正常的休息，导致那个肝火过旺了。这个时候啊，一定要去清泻肝火。很多人在这个时候可能就直接吃降压药了，其实效果都不是特别好，而且还得长久的服药。如果能及时的早期的把这肝火给它平息掉之后呢，这个高血压一般都可以得到解除。另外，现在很多这个抑郁症啊，或者焦虑症啊，或者狂躁症呢，都与这个肝有关。因为，中医讲啊，肝主情志啊，就是说现在，尤其现在啊，刚才就是咱们也说，就是，现在压力是比较大的呀，就工作压力啊，家庭的压力啊，社会的压力啊，导致人呢，就是说肝气啊受伤，肝气不舒，开始的时候出现，比如说情绪低落呀，烦躁啊，对什么事儿都不感兴趣啊，等等吧，失眠呐，这些问题呢，其实也是肝气不舒的一个反应啊，出现胸闷气短了，甚至这个时候咱们及时的疏解肝气，特别有利于这些精神类疾病的解除。
1: 所以我们一说到这个肝的时候呢，一般就是肝阳上亢，啥意思呢？就是肝气太旺了，阳气太足了。我们一般都说要生阳哈，但是有的人真的是阳气足到，你想不到的这个地步，就是他可能是五心烦热了，体内有一团火，就是这种肝火太旺了。还有呢，就是我们用一个词儿，经常我们的中医专家会说疏肝理气，就是要疏导而不是一个堵。就是我们刚才提到了，如果有一些高血压的一些人，他可能跟肝也有很大的关系，他会直接用降压药，那这个就是有的时候有堵的这个嫌疑了。但其实你肝气不疏，光用药只是一个饮鸩止渴的一个效果，所以你可以通过中医的方式来进行调达。那么接下来的时候，我们就要请我们的冯院长跟大家说一说，那怎么来疏肝理气，这个词儿是特别有动感的一个词儿，要梳理这个肝，然后理好我们的气，让这个肝气呢能够散些开，能够把这个肝的瘀呢给它解开。什么样的方法是我们中医的方，什么样的方法是我们药膳同源的这种方法呢？
0: 如果出现这种肝气不舒啊，经常出现胸闷气短呐、烦躁易怒啊，焦虑紧张啊等等这种情况呢，就说明您这个肝气也已经出现问题了。这个时候呢，咱们可以用一些从几个方面来入手吧。第一个方面呢，咱可以吃一些疏肝理气的一些药物，比如说咱们中成药里边有一个柴胡疏肝丸，还有一个药叫做逍遥丸，它都有一个良好的疏肝解郁的这个作用。尤其是一些女性啊，容易出现那种肝气郁滞的问题。如果出现这种比较轻微的肝气郁滞呢，就是可以吃刚才我说的两种药物。另外呢，咱们如果出现肝气不舒的时候呢，肝火上炎的时候呢，一定要从内在去自己自身去调理。咱们中国人古人常讲啊，叫修身养性。这个时候呢，其实它是一种情志问题啊，咱们可以自己啊，就是也就是从这四个字入手吧，修身养性。就是自己经常啊，就是让自己心平气和呀、可以打打坐呀，或者是经常的，就是说让自己找个安静的地方，好好的就是休息休息啊，不要过于劳累。尤其是很多人熬夜，有的人一熬夜就到两三点钟，这个时候都不是很可取的。就是中医讲叫子时呢，肝经当令，就比如尤其是11点到1点的时候呢，这个叫子时，肝胆经当令的时候呢，咱一定要及时的去睡觉。也就是说通俗一点，一定要在11点之前睡觉。如果十一点不睡觉的话，你过了这11点的肝经得不到休息，它久而久之呢，时间久了就会出现那种肝气瘀滞啊、肝火上炎的一些问题。总之呢，这个肝火如果一旦出现呢，对人体这个破坏性是相当大的啊。就是说，无论从这个脏腑角度来说呀，还是从这个精神角度来说，都是比较大的危害。所以说，每个人都应该调整好自己的肝胆之气吧，让它得到舒畅，肝火呀不让它不至于上炎，这样呢，对咱们健康啊特别有利。
1: 所以其实是可以进行一个疏肝理气的，我们自己是可以做到的。有的时候有一些人就认为自己是性格的问题，天生爱发脾气，性子比较急。但如果您找到了一位中医专家，他会告诉你其实是可以通过疏肝理气的方子来把这个气儿消一消，不会再那么急了，是这意思吧？ 冯院长。
0: 是这样，是这样，就是说，很多时候啊，人出现这种这个精神出现一些问题啊，比如说，特别易怒啊，特别烦躁啊，特别焦虑啊。很多人说这个人脾气不好，其实不是啊，很多的时候呢，都是他的肝经啊得不到舒展了。
1: 嗯。
0: 像刚才您讲的这个肝呢，其实它是一个解毒的，是个排毒的一个脏器。如果这些身体这些毒素啊堆积的过多了，就会造成神经系统的一个紊乱，出现这种刚才说了，大脑出现这种烦躁啊、焦虑啊、失眠呐、紧张啊、血压高啊等等。其实这个时候如果把肝脏调整好之后呢，肝脏就像一个解毒的机器一样，它能恢复正常的工作，整体这些毒素啊就会得到排除、得到分解，然后呢这些毒素啊就对在身体里边就达到一个很小的一个浓度了，就是这些人体的神经系统啊也得到安静了，人也表现为比较安静了，心平气和了，也不焦虑也不紧张了。其实呢治肝呢对人这个很多人都比较重要啊，就是很多人也忽略了，说我脾气不好，我这个怎么样，其实都是他这个身体出现问题了，肝脏出现问题，他没有得到正确的去理解、去干预、去治疗。
1: 就是我们再给大家复述一遍，肝出现问题的时候啊，就眼睛也干，脾气也旺，手脚也热，那甚至还会有一些口气，这都是已经代表了这个肝出现了问题了，他已经给你信号了，也给你说了他的语言了。那这回您是不是能听懂了呢？无论是心、肝、脾啊、肺、肾这些，我们今天冯院长跟大家说的这个脏器，其实在生活当中的细节。

0: 调的，在中医讲五脏要同调。那么接下来呢，就是我们要把它们梳理好，给大家出一个养五脏的方，特别是在我们进入北方的秋冬季节的时候，这个时候外面的冷啊，这个屋里的这个又干燥，身体内呢又比较燥的时候，我们可以多吃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可以起到五脏同调呢？
1: 这个时候呢，如果这个就屋里比较燥啊，比较热，这个肾阴可能这个阴气可能会虚了，咱可以吃一些适当吃一些滋阴的一些食物吧。
0: 嗯。
1: 比如说吃一些木耳啊，吃一些莲子啊，这样呢，就是对人体这个阴气的平衡是比较有帮助的。
0: 莲子和木耳这两个是应该分开的，是不是？还是说可以放在一块儿呢？
1: 它是分开吃的，就是莲子呢，它是一个健脾宁心的一个药，一个食物吧。这个木耳呢，它是一个滋阴补肾的一个食物。如果您是这个肺气不足呢，肺阴虚呢，刚才咱们说了，可以吃一些百合呀，吃一些这个那个川贝啊，吃一些梨呀，这样它是比较好。如果您脾气虚了，湿气比较重了，咱们可以用一些薏米啊、红豆啊、茯苓啊、山药啊这些一些食物。如果肝气瘀滞了，肝气淤堵了，咱可以吃一些疏肝解郁的一些食物，或者是一些药物，把这肝气给它舒展开。总之呢，就是人体啊，就是阴阳平衡为主。如果阴阳平衡了，就像一个天平一样，人体啊也就处于一个良好的状态。如果这个平衡一旦打破，这个人体就会出现相应的一些问题了，就是说治疗起来就可能比较麻烦了。
0: 大概可以理解成这个样子。比如说大家有时间的话，在这个季节，为家人早上的时候做一点莲子啊，百合的这样的粥，前一天晚上可以泡一泡。然后呢，在中餐和晚餐的时候呢，适当的可以泡一泡这个黑木耳，你是可以泡完之后凉拌吃，还是这种爆炒吃，我觉得都可以起到润肺。那么偶尔呢，家里有小朋友呢，不妨可以煮点这种冰糖雪梨，这样的一些饮品，要比一些你买的碳酸饮料啊或者其他的饮料会更好。今天我们和冯院长学到了这么多。好，听众朋友，本期的会养生会健康呢，我们今天就到这儿了，感谢大家的分享。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3: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4: FM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3: 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关爱身体健康。
5: 温馨提示，广大燃气用户请注意，冬春季节室内通风不畅是燃气事故的多发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避免酿成燃气事故。以下几点提示要牢记：一、严禁私接乱改燃气管道设施，禁止在燃气管道上挂搭重物及电线，不要将燃气管道设施封闭在柜内，以免发生燃气泄漏时引发燃气事故。二，请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带熄火保护装置的天然气灶具。国家规定燃气具的使用年限为8年，超期必须更换。三，应对家中燃气管道设

0: 设施接口，定期用洗洁精泡沫水查漏。家中如有使用普通灶前阀和胶管的用户，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免费安装管道燃气自闭阀和复合金属铠装软管。四、禁止使用两种气源或燃料，请及时清理灶具周边的易燃物。 使用灶具时，不要短时间内连续点火，因为空气中燃气浓度不断升高，易发生爆燃事故。五、使用燃气时一定要有人看管，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或火焰被风吹灭，造成燃气外泄，引发安全事故。使用完后要及时关闭灶前阀和灶具开关。 并保持室内通风。长时间外出时，还应关闭燃气表前的总阀。六、当闻到燃气异味或怀疑燃气泄漏时，应保持冷静，及时关闭燃气管道总阀，轻缓打开门窗，严禁点火用器或使用明火，严禁开关油烟机、排气扇，严禁触动任何电气器开关。 严禁穿脱衣物，不要开灯，人员应迅速撤离到户外安全地带。切记应到室外安全处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七、燃气管道阀门井和燃气调压设施周边，严禁动用明火或燃放烟花爆竹。当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泄漏时， 请及时拨打我公司24小时抢修电话，729-9558，729-9568，长春市盛昌燃气工程有限公司双辽分公司。FM
1: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 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 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燃的新闻故事。 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

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融心融情融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FM 97.9兆赫融媒之声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欢迎收听。

0: 那北京时间9:02，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97.9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我是主持人董林，
1: 我是主持人安露。
0: 那在直播时段，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的话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0: 那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双辽发布的消息：奋进中的双辽，我市嘉峪石围年加工7000万穗玉米项目试运行。那乘着现代农业产业化转型升级的东风，我市嘉峪石围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精准地铆定了鲜食玉米特色的优势赛道，深耕农产品精深加工领域。那眼下呢，该公司年加工7000万穗玉米项目已经进入到了试运营的阶段，项目正式投产之后呢，将进一步延伸玉米产业链条，助力双辽农业产业提质增效。
1: 走进企业的鲜食玉米生产车间呢，处于试运行阶段的智能自动化生产线有序的运转，整套系统呢可自动完成呢原料的甄选、精细加工、真空封装和高温杀菌、恒温入库等全流程工序。智能化加工方式最大程度地保留了鲜食玉米的原有风味与营养成分，为产品的品质筑牢基础。那据了解呢，该项目总投资呢是1.01亿元，改造原有的厂房近13000平方米，新建的2430平方米的冷冻的库房，配套的购置呢是131套呢智能化生产设备。项目投产后呢，可日产鲜食玉米110万穗。

0: 那生产的智能化覆盖率达50%，仓储的容量达2000吨，节能生产、绿色仓储、循环利用、智能品控体系的全面落地，让该企业生产迈入高效化、标准化、绿色化、现代化新阶段。
1: 那该项目的落地见效呢，也将有效地延伸玉米产业链条，深挖产业价值，提升农产品综合的附加值，补齐当地玉米产业深加工的短板，同时呢，进一步规范生产的流程，统一质量标准，擦亮本土农产品品牌，全面助推双粮农业朝着产业化、标准化、品牌化方向稳步迈进，持续壮大特色农业产业体量，拓宽农户增收渠道，为区域现代农业转型升级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强劲动能。
0: 小小的玉米棒撑起了大产业，那这个嘉裕实为鲜食玉米加工项目的试运行呢，补齐了本地农产品深加工短板，智能化、绿色化的生产模式，既守住了产品品质，又提升了生产的效能。项目延伸产业链，提高呢农产品附加值，不仅擦亮了本土农产品的招牌，更拓宽了农户增收路。依托特色农产品走精深加工之路，是现代农业转型的有效路径，也为地方农业高质量发展积蓄了持续动力。

0: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双流发布的消息，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开展路政宣传月活动。那为进一步加强公路路政的管理工作，优化提升公路管理和服务水平，促进公路行业的高质量发展，那近日呢，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开展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民心，路政宣传月的活动。
1: 活动中呢，工作人员分别来到了物华商厦北门、货车市场、客运站、红旗街、双山镇，和通过呢向过往的群众呢及货车司机发放宣传单，设立咨询台，播放宣传喇叭等形式，现场呢为从业人员详细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和《公路安全保护条例》及安全生产常识，并耐心讲解车辆超限超载、占用公路乱搭乱建，还有呢这个摆摊设点等违法违规行为的危害性，同时对于道路两侧私自摆放的路障进行了清理。
0: 那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呢，将以此次宣传月为契机，建立常态化普法宣传，持续强化路政监管，优化便民服务，深化执法普法融合，常态化排查整治公路安全隐患，全力守护辖区公路安全畅通，为全市交通运输事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0: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双流发布的消息，人居环境整治进行时，东明镇集中开展城区人居啊镇区人居环境整治的这个行动。那为持续优化镇区人居环境，夯实环境整治的工作成效，东明镇组织全镇机关干部、社区工作人员及派出所、民辅警开展镇区环境卫生集中整治的专项行动，各部门细化任务，明确职责，有序推进整治工作落地。
1: 行动中呢，工作人员呢携带着铁锹啊、垃圾袋等保洁工具，深入到镇区的主次干道、绿化带花坛、背街小巷等区域，展开全域化、全覆盖环境卫生清理。工作人员协同配合分片作业，细致清除绿化带的杂草，还有呢这个土长的树枝、白色的废弃物、乱堆乱放及其卫生死角，逐项的攻克环境整治的难点问题，全面的清运呢存量的垃圾，镇区的环境卫生品质得到了显著的提升。
0: 下一步，东明镇将把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纳入常态化管理，不断优化整治举措，补齐环境治理薄弱的环节，完善长效管护机制，积极发动辖区群众主动参与环境管护工作，凝聚共建、共治、共享的人居环境治理新格局。

0: 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的一条消息。
1: 嗯，
0: 当我们在有的时候现在喝一些这个饮料啊，或者说是买一些东西的时候呢，哎，他为了奖励或者说是激励我们再次去购物，所以呢就会有一些小的这个奖励机制，比如说再来一瓶啊，或者是一元换购啊等等这样的一个方式。那么眼下呢，我们看到了男子伪造啤酒当中的这个拉环儿，哎，已经被采取了刑事的强制措施。
1: 当时呢，看到这条消息的时候，我在想啊，就为了一瓶8+1，
0: 哎，
1: 咱也不至于啊。
0: 嗯，
1: 我觉得呢，其实很多的时候呢，如果说当我们的法律意识健全的话呢，我觉得这一瓶8+1绝对不会让他呢走上妄图实现100%中奖这样的一个想法。
0: 嗯，
1: 但是在生活当中，就有呢很多的朋友呢，还是呢法律意识淡薄，或者是呢没有够深入的去理解。
0: 嗯，
1: 总是想存在着侥幸啊，侥幸。确实在我们生活当中有一定概率的存在，但它真的是很小的一个概率。
0: 是的，
1: 那喝啤酒再来一瓶，哎，这个相信大家呢都经历过哈，
0: 嗯，
1: 尤其是啊在这个夏天呢，我们啤酒烧烤走起的时候。
0: 对的，
1: 藏在日常生活当中的这个小惊喜确实能让我们很快乐。可浙江温州的一名男子却把这小小的拉环变成了牟利的工具，不仅妄图实现100%中奖，还做起了生意呢。
0: 哎，不单自己喝哈，还得流通起来。
1: 哎，对，
0: 拿着中奖的这拉环呢来兑换啤酒，那是商家的促销方式。视频当中这个男子的行为看上去很合理，但是那频繁的中奖这个幸运儿哈，你有点太过于频繁了。拿来的这中奖拉环呢却和普通的这个拉环长得还不太一样。
1: 瞅瞅，哎，你就可着一颗羊毛薅吧。
0: 哎
1: 哎，某超市的老板呢谢小柱说啊，这经销商说两个人好像是拿了假的拉环来兑换，正好呢来我们超市，我们赶紧叫人追出去，却已经找不到，最后选择报案。那民警接到报警后就开启了这个取证调查，掌握到了相关的犯罪证据。温州市公安局鹿城区分局呢这派出所的民警呢说的这个假拉环存在部分的印刷缺字漏字的情况。那假拉环呢可以把印刷上去的字这一擦就倒掉啊，而真的拉环上的字是擦不掉的。
0: 民警呢也是经过持续的追踪，很快的就锁定了嫌疑人陈某的身份，展开了抓捕。第一次搜查的时候呢，嫌疑人一直说自己没有骗取过啤酒。那民警在陈某的住处呢也没有发现伪造的中奖拉环。那么这个民警也表示啊，说在嫌疑人车辆里面找到了他用小包装分装的假瓶盖的拉环，经过清点呢有2000多个。
1: 好贪心呐。
0: 嗯，
1: 在证据面前，犯罪嫌疑人陈某一开始是拒不承认自己的违法行为，直到进入了派出所后他才交代了犯罪过程。陈某说就想弄点钱或是自己喝一点，第一次废掉，第二次烧好一点，第三次啊稍微牢固一点，自己颜色呢跟正版看起来相差很大，三次花费8000多，有点得不偿失哈，
0: 有点不划算。
1: 为了做出呢这个仿真度高的假拉环，他先后3次尝试制作，还采取了跨区域分散作案的方式，在温州多个区域的商超分批次的开始兑换。
0: 那么民警呢也表示，他就辩解称都是用于自己个人的饮用。那在他手机里面，我们提取到了一个可疑的人员，也就是收购他啤酒的下家。他在看守所里呢再次提审的时候承认，兑换啤酒就是拿来出售给下家获利的。那么经过调查之后呢，陈某购入了37500个易拉罐的这个盖印刷假冒中奖信息的，已经兑换的啤酒呢价值是18000元，将近700箱。那目前呢，陈某因为涉嫌诈骗罪已被依法采取刑事的强制措施。民警呢也是借此提醒广大群众，哪怕是看起来非常不起眼的小利，任何的不法手段最终都难逃法律的制裁。
1: 咱有着闲工夫，有着钻研的功夫，干点啥不好呢？
0: 对，
1: 脚踏实地啊才是我们生活当中最需要的。任何通过不法手段谋取利益的行为，最终都难逃法律的严惩。那在此提醒广大的经营者，对于收到的中奖凭证应该仔细的核对，一旦发现异常及时向公安机关报警处理。

0: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中国新闻网的消息，鹅腿阿姨用鸭腿去冒充鹅腿，那么相关的部门呢也是正在调查的核实当中。
1: 鸭腿冒充鹅腿啊，可能都是腿儿，
0: 哎，
1: 但是呢却是不同的畜禽的腿儿，
0: 哎，对的，
1: 哎，你瞅这个图片还挺好吃的呢，
0: 看着烤的油汪汪哈，
1: 哎，
0: 完撒点孜然辣椒面儿，
1: 哎，对，你就这个时候你晚上就现在啊就到了这个盛夏时分，咱们晚上就不要去这个锻炼了，
0: 哎，
1: 有可能呢你会锻炼的有点晕碳，
0: 可能锻炼的呢是这个嘴部的肌肉和你这个咬肌，
1: 咬合肌啥的，
0: 对，
1: 哎。
0: 那这个鹅腿阿姨呢，因为所卖的这个烤鹅腿实际使用的呢是鸭腿为原料，那么被举报了。那目前呢已经配合市场监管部门调查，其承认早期呢是卖鹅腿，但是呢因为后来这个供应的问题哈，他就改用了鸭腿了，但是呢没有及时的明确标识，引发了消费者对于商品真实性的质疑。
1: 您瞅瞅，据媒体近日报道呢，因在北大等高校附近摆摊走红的鹅腿阿姨呢，在一个团购群内发布公告，称呢因被举报，正在配合相关部门工作，其中提到了烤鹅腿的原材料是鸭腿。此后呢，该事儿是持续的发酵。6月10号，北京市海淀区呢燕园街道市场监管所对记者表示，已经收到相关的线索，目前呢正处于呢调查和核实的阶段。
0: 那么此前的鹅腿阿姨因为烤鹅腿在高校圈呢是非常的火爆，如今呢却因为原材料的问题陷入到了争议当中。相关的报道截图显示呢，鹅腿阿姨在微信群内发布群公告，因为被举报，正在配合相关部门的工作。此外呢，她也提到原材料是鸭腿，以后都会给大家写清楚，介意的呢请勿下单。那鹅腿阿姨叫了十几年了，不存在欺诈等行为。
1: 媒体称呢，鹅腿阿姨表示啊，刚开始干的时候确实卖的是鹅腿，但后来呢因为进不到鹅腿的食材，所以就改卖鸭腿。事情发酵后，有网友表示啊，商家应该明确告知呢商品的原材料，冲着鹅腿去买的却买到鸭腿。而相关的这个针对于相关的情况呢，记者也致电了北京市海淀区燕园街道市场监管所，工作人员表示呢也正在调查核实此事。

0: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这样的消息，说领个卷纸哈，就是咱家用的这个纸抽，那你得下载一个 APP。那么就在你这样的一个操作的过程当中，银行卡的余额也就随之的不翼而飞了。那么这种新型诈骗的套路曝光了。
1: 如果你的手机半夜能自动转账，没有微信提醒，没有验证码，你的账户里的钱就被转光了，这听上去让人很难以置信，但这一幕却是这个，而这个悄然转账的起点竟然是这个普通的一提的卷纸。这笔蹊跷的转账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奥秘呢？武汉市公安局黄陂区分局呢，这个派出所民警呢，他说钱不见了，但是也没有余额提醒，余额怎么被划走的，几分钟都没有这个提醒呢？那刘女士啊，告诉民警，她原本打算天亮去取点钱，凌晨四点多醒来，就顺手打开手机查看余额，这一看傻眼了，卡里只剩下几十块钱，两万多都不翼而飞了。更让他想不通的是，明明开通了银行的短信提醒，可是手机安安静静的，一条提醒都没有。
0: 正常来说的话呢，扣钱是有短信提醒的，但是呢他没有收到，那转账呢也是需要验证码，他也没有收到。那为什么说这钱就不翼而飞了呢？又怎么被转走的？为什么所有的消息都凭空消失了呢？那么民警呢也是通过核查他手机上的一些交易数据，发现有两笔是转给了个人，是有明确的这个署名的，几笔呢是转给了一些个体的经营户，再有一些呢是通过铁路系统去买票的交易，把他的这些钱全给转走了。那么这些迹象呢都指向了一个结论，就是刘女士很有可能遭遇到了诈骗。那刘女士呢也回想起被盗刷当天呢下午有人动过她的手机。那她说呢，当天她在菜市场的门口看到了一个下载一款 APP 领卷纸的推广活动，她觉得挺划算的，那只是扫码下载就能拿到一卷这个一提卷纸，于是呢就心动了。
1: 就这一提卷纸啊？
0: 那么领到这提纸之后呢，刘女士就把那个 APP 给删掉了。可是卸载呢不等于真的就删除了，木马病毒呢已经进入到她手机当中了。当她拿着这个卷纸纸巾回家的时候呢，手机也是一切正常的，她就没把这个事儿放在心上。然而当天晚上的时候呢，这诡异的事情就发生了。
1: 九点多的时候，刘女士就发现手机跳出了一个系统升级的界面，它上面的升级显示呢就是请勿触碰，不然会引发一系列严重后果，他就不敢去碰。界面持续了半个小时左右之后，手机就恢复正常了，他也没有在意，因为毕竟不懂手机操作，应该就是啊钱在这个时间出了问题被转走的。屏幕失控，大晚上的自动操作，银行卡资金呢被转走，这一连串的异常让办案民警意识到，这是一个典型的利用木马程序实施的盗刷行为。
0: 这个新型的诈骗套路呢，手法非常的隐蔽，目标呢直指老年人群体。警方判断犯罪嫌疑人呢极有可能还在这个辖区内活动，于是呢迅速的展开了调查。三名形迹可疑的年轻男子进入到了警方的视线。那这个民警呢也表示，他在同一个地方待的时间都不会很长，位置呢也不固定，他做完就走，流窜性是比较强的。那警方呢也是追查之后发现，他到黄陂区的这个很多的地方都有他的轨迹，那最终呢也是找到他们的落脚点，对三人开展抓捕的行动。
1: 竟成了电信这个男子自拍的业绩视频成了电信诈骗的证据。一个看似呢刚安装就被卸掉的 APP， 实际上木马程序已经悄悄地藏起来。但要做到深夜悄然的盗刷，这一步还不够，最关键的操作是什么呢？答案是藏在了被抓获三人的手机里。为了拿到报酬，三人呢每完成一单操作都会将整个的过程拍摄下来，作为呢得手的证明。这也是呢这些证据记录他们诱导老年人下载木马程序的现场。那么他们究竟说了什么话术，让老年人不仅毫无防备，甚至还排队参与呢？这种活动啊，在菜市场或商超门口是很常见的，只要有人支个小桌，给礼品的码放好，这一喊免费领，便有老人呢上前询问。这些犯罪嫌疑人呢会谎称自己为某知名公司热门的 APP 做新用户的推广，借着知名度让老人放松警惕。
0: 一般的话术呢，话术一哈，说伪装成热门的 APP 而非是陌生的 APP， 谎称的是常见的地推活动。那犯罪嫌疑人表示，反正现在地推都是跟这个抖音呐、抖音极速版、抖音火山版好多版本都要用户。那么老年人呢，他也会说，还有一个新的版我也下载了，我怕流量用完，我就把流量关了。这看来大爷呢也是一个经常参与地推活动的这个老手手了哈，还在和年轻人分享着自己的

0: 整流的窍门。那另一位老人呢，也熟练的询问活动的参与方式。这个老人说不发朋友圈吧，前人说哎我不发，然后老年人朋友还说了，发朋友圈的我不搞，那种很假，
1: 哎，
0: 自认为自己的套路这个还是挺高的哈。哪种活动其实都是骗局，哪个 APP 可以放心装，这些老人们呢都有自己的一个分辨方法，但是呢他们永远也跟不上骗子们钻研的一个新的速度哈。
1: 哎，就是说你在潜心研究，他也在潜心研究。其实呢我也查过相关的资料啊，我们有的时候在这个很多的应用网站上也要细心的识别你所要下载的 APP。
0: 嗯，
1: 所以说呢对于我们手机呢，它是一个很方便的一个当下我们需要的一个工具，但是我们也应该呢有理性的克制功能，就始终要保持着天上真的不会掉馅饼。
0: 对的，
1: 可能之前呢确实有 APP 进行地推活动，
0: 嗯，
1: 但是它不会常年的出现这种情况。如果你分辨不清，干脆所有的地推你都不参与，
0: 都不要参与了，
1: 还有所有的这个链接啊等等啊，不要为了一点小利就把自己的手机啊这个奉献给他人。
0: 对，
1: 另外啊，即便你删除了，你可能看到的只是表面，还有很多你植入的木马程序啊真的就在你手机里生存着。
0: 所以说呢不要觉得这些骗局好像离我们很远哈，其实诈骗它往往它就在我们身边，也千万不要为了一些蝇头小利呢轻易的去把我们的手机去交给别人。一旦说我们的手机发现异常了，或者说看到我们的屏幕自己在自动的操作，收不到验证码，莫名的弹出一些这个提示窗啊等等哈，请立即关机，阻断手机被继续远程控制，取出手机卡，并且第一时间报警。

上午9点至10点，979融媒之声，主持人安陆、董林，聚焦深耕细作促振兴，讲述三农鲜明底色，对话特色产业先锋，让政策听得懂，发展看得见。漫步焕新双遥，见证城市面貌改变，营商环境全面提升。融媒之声，以融合之媒发时代之声，与双遥同行，与百姓同心。

那欢迎您进入到九七九帮你办的环节。那在这个环节当中，您有事务招领、买卖供求、房屋出租出售的信息，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或者是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锁定调频 FM 979，上午10点到11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记忆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野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因佛眼路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979，音乐之旅。好的，听众朋友们，红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郝乐，欢迎锁定调频 FM 97.9兆赫双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让我们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灵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理驿站，等你来说。

在这个快节奏的现代社会里啊，我们每天都在忙碌的奔波，为了生活，为了梦想，脚步匆匆。然而呢，在这忙碌的背后，我们的心灵也渴望一片宁静的港湾。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一起停下匆忙的脚步，在这个心灵驿站当中寻找那份属于自己的

那接下来呢，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圆圆名叫李宇的职场人士啊，他在一家大企业工作，每天的工作压力巨大，加班更是家常便饭。他感觉呢，自己就像是一台高速运转的机器，没有时间休息，也没有时间去感受生活的美好。他的身体和心灵都变得疲惫不堪。有一天啊，林宇在朋友的推荐下开始尝试冥想。起初呢，他很难静下心来，脑海当中总是不断浮现出工作的琐事，但他没有放弃，坚持每天抽出十几分钟的时间啊来进行冥想。慢慢的，他发现自己能够更加专注于当下，内心的焦虑和烦躁也逐渐的减少。除了冥想，林宇还重新拾起了阅读的习惯。他会在晚上睡觉前读上几页自己喜欢的书籍，在书的世界里，他忘却了工作的压力，沉浸在文字的美好当中。通过冥想和阅读啊，林宇在忙碌生活当中找到了内心的宁静，他的工作效率也得到了提高，生活呢变得更加充实和有意义。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就是无论生活啊多么忙碌，我们都要有能力为自己创造一片宁静的心灵空间。只要呢我们愿意去尝试去寻找，就一定是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式来让心灵得到放松和滋养。

那相信大家在忙碌的生活当中啊，也有自己寻找内心宁静的方式和压力。现在呢，又到了我们的互动环节了。那参与到节目当中啊，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双料融媒”，双料融媒以文字的形式啊发送给我，和我分享。

让我们来听听啊，这位听众的分享。他说呢，我每天下班回家后呢，都会在阳台上呢种一会儿花，看到那些花啊，我就感觉所有的烦恼都消失了。他说呢，种花让我感觉到生活的美好，也让我感到了内心变得平静。都非常感谢这位听众的分享。其实种花确实是一种很好的放松方式，在照顾花草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感受到大自然的魅力，也可以让心灵得到治愈。还有位听众说呢，我喜欢在周末的时候出去爬爬山啊。他说，当我爬山的时候俯瞰脚下的风景，我就会觉得所有的压力都不算什么。他说呢，也是爬山让我属于是自我挑战吧，也让我更加珍惜生活当中的每一个瞬间。其实呢，爬山啊，不仅可以锻炼我们的身体，还能让我们在大自然当中释放压力，找到那。

心的宁静。其实这个方法也是很不错的。其实在忙碌的生活当中啊，我们都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和挑战，但一定要相信的就是每一次经历都是一次成长的机会。就像是彩妮说的，那些杀不死你的终将会让你变得更加强大。无论生活多么艰难，我们都要保持一颗积极向上的心，相信自己有能力去克服一切困难，在宁静当中呢是走上寻找的道路。我们呢并不是孤单，我们呢有彼此的陪伴和支持，让我们一起在忙碌的生活当中守护好自己的心灵家园，迎接更加美好的未来。

那本期的心灵驿站这个环节啊，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也是希望感谢大家在这里啊陪伴和分享。其实呢，你们的故事也是让这个心灵驿站变得更加有意义。那希望大家在今后的生活当中都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到来。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是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979，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准时收听我们的电台音乐旅行节目之第二个环节路见好风景。在这喧嚣的世界当中啊，我们总是渴望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去邂逅那些未曾见过的风景，感受不同地方的独特魅力。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一同开启一场音乐与美景交织的梦幻之旅，目的地就是那如诗如画的张家界。

张家界位于湖南西北部，它宛如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大地之上。这里有着举世闻名的石英岩峰林茂底，那奇峰异石林地呢，流水淅淅，仿佛是大自然精心雕琢的艺术品。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是中国第一个国家森林公园，它集神奇、中秀、雄浑、原始、清新于一体。以岩成席，园内连绵重叠竖着以千计的石峰，奇峰陡峭，千姿百态，或孤峰独秀，或群峰相依，造型完美，形神兼备。

跟随着我们呢，现在来到了张家界的云家界。云家界是张家界的核心景区之一，这里最著名的景点当属是哈利路亚山。大家可能会疑惑，为什么一座中国的山峰会有这么洋气的名字？其实啊，这是因为电影《阿凡达》中那悬浮的哈利亚路山的原型就是这里。当你站在景观台上，眼前那拔起而起的山峰直冲云霄，云雾缭绕在山间，仿佛也是置身于梦幻般的仙境之中。

云嘉界的悬崖边上，山峰轻轻拂过脸颊，远处的山峰在阳光的照耀下闪耀着金色的光芒，则像骆驼，形态各异，让人不禁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在这里我们可以忘却一切烦恼，全身心地沉浸在这美丽的壮观美景之中。

离开了张家界，我们漫步来到了金溪边。金边溪呢，全长是7.5公里，因流经金边沿而闻名。它就像是一条玉带，蜿蜒在峡谷之间。溪水清澈见底，在阳光的照耀下，波光粼粼。溪底的石头和游动的小鱼清澈可见。沿着溪边的小道前行，两旁的葱葱郁郁的树木和五颜六色的野花，空气当中啊弥漫着清香的花香和泥土的芬芳，让人神清气爽。一路上还能听到鸟儿的欢唱的歌声和溪水流淌的声音，仿佛是大自然演奏的一首美妙的乐章。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前往张家界的另一处标志性景点，也是大家非常所喜欢和向往的天门山。天门山呢，因自然奇观天门洞而得名。天门洞是世界海拔最高的天然穿山洞，那高悬于千寻素壁之上，就像是一座镶嵌在天空中的巨大门户。大米乘坐缆车缓缓上升，俯瞰下脚下连绵的山脉和蜿蜒的盘山公路，那种震撼的感觉无法用语言来形容。到达山顶后呢，你可以沿着玻璃栈道漫步，感受那种刺激惊险的体验。站在栈道上，脚下是万丈深渊，而眼前是壮丽天安门洞和周围的奇峰异景，仿佛也是置身于云端之上。

其实呢，在这趟张家界的音乐旅行当中啊，我们也是欣赏了云家界的奇峰、河津边隙的碧水和天门山的奇观。现在呢，也是让我们沉浸在音乐的世界里，用音乐来进一步感受张家界的美。

从城市的霓虹到绚丽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舞，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乘搭今天的电台音乐时光机，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好乐。时光匆匆，有些岁月却在记忆当中闪闪发光。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将穿越回2005和2006，那些呢华语流行音乐和电视蓬勃发展的两年，无数经典歌曲和精彩的剧集诞生，陪伴我们度过一个难忘的青春时光。让我们一起在音乐和电视的交织当中，重温那些美好的回忆。

首先啊，我们来到了是2005年，这一年周杰伦发行了专辑《十一月的肖邦》，其中的夜曲歌曲一经推出便火遍了大街小巷，那独特的钢琴前奏仿佛把我们带入了一个充满故事的夜晚。

那周杰伦用他那富有磁性的嗓音啊，也是唱出了爱情的遗憾与悲伤，为你弹奏肖邦的夜曲，祭奠我死去的爱情，简单的歌词却触动了无数人的心弦。那除了周杰伦的夜曲和等一些歌曲之外，张韶涵在这一年也凭借了一首歌曲《欧若拉》红遍大江南北。

爱是一道光，如此美妙，指引我们想要的未来。张韶涵那空灵的嗓音就像是欧若拉女神的光芒，照亮了我们的青春。还有呢，林俊杰的一千年以后，深情的旋律和动人的歌词也是让我们仿佛穿越了千年的时光，去寻找那份

那说完音乐呢，再看看2005年的电视剧，比如说是《仙剑奇侠传》，绝对是一部经典之作。这部剧呢，将仙侠的元素和爱情、友情完美融合，也是让呢观众沉浸在一个奇幻的世界里。胡歌呢饰演的李逍遥，从一个玩世不恭的少年成长为一代大侠，他的成长历程也是让我为之动容。而剧中的主题曲《杀破狼》更是为这部剧增色不少。

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到了是2006年，这一年王力宏也是发行了专辑《盖世英雄》，其中的《花田错》将京剧唱腔与流行元素完美结合，也是开创了华语流行音乐的新风格。

歌词有唱到坠入花花世界去寻不到你的爱，王力宏呢用他独特的演唱方式让我们感受到了传统的现代碰撞，比如说是还有蔡依林的舞娘，那感动的节奏和火辣的舞蹈也是成为了当时的流行标志。另外呢还有一首歌曲也是薛之谦的认真的雪，也是在这一年走红，那深情的演唱也是唱出了爱情的无奈。

0: 其实呢，在2006年啊，电视剧也是同样精彩的，比如说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电视剧《武林外传》。这部情景喜剧以及幽默和诙谐的剧情和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也是成为了国产情景剧当中的经典之作。剧中的人物，比如说是佟湘玉和白展堂、郭芙蓉等等，给我们带来了无数的欢笑。虽然他们没有专门的主题曲，但剧中的一些配音也让人印象深刻。
1: 爱情中一跌不过点缀，看大雪纷飞，再也找不回。
0: 还有呢，电视剧是《王子变青蛙》，这部是台湾偶像剧，也是掀起了一阵的浪漫风潮。明道饰演的单俊浩霸道总裁范十足，陈乔恩饰演的叶天瑜善良可爱，他们之间的爱情故事也是让无数观众为之痴迷。

那好了，听众朋友们，今天的电台音乐时光机之旅就要结束了。那2005年和2006年的音乐和电视剧就像是一颗颗璀璨的星星，点缀着我们的青春。也是呢，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能让你们重温那些美好的回忆，感受到岁月的温暖。

0: 从卡带到CD底，从随身听到蓝牙耳机，变的是听歌的方式，不变的是老歌里的情怀。音乐时光机，用旋律打捞记忆，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温暖的重逢。
1: 老张，等会儿，红灯呢，别急着走啊。
2: 嗨，就这几步路，瞅着没车。
1: 那可不行，你看那车辆刚转弯，万一没留神呢？再说咱这当长辈的，也得给孩子做榜样啊。
2: 也是啊，不差这几十秒。行，听你的，等绿灯亮了，咱再走。
1: 哎，这就对了，守规矩，既安全又文明。
2: 哟，王姐，又在捡垃圾呢。
1: 顺手的事儿，你看这花坛多干净，看着多舒坦呢。
2: 我也来搭把手，创建文明城，咱都出份力。
1: 对喽，环境好了，咱住着才舒心。
0: 锁定调频 FM。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在这样的半小时时间段当中，您想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辽融媒，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或者呢您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那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央视新闻微信公众号的一条消息。那说20块钱能买到一件防晒服，那200块钱呢？哎，2000块钱呢也能买到这样的一件防晒服，那它们之间到底有什么区别呢？那随着天气越来越热，那夏天呢，我们可能很多人都有防晒的一个需求。那防晒服呢，也是凭借着轻便透气，然后呢防护的比较全面的这样的一个特点，成为了夏季的一个热销的单品。不过呢，我们在网购啊，或者是线上线下购物的时候，也会发现各类的防晒服它们之间的价格差异是很大的，从几十块钱的这种平价基础款，再到上千元的这种高端的设计师款，有户外专业型的，有这种普通我们日常穿的，这种应有尽有。那么合格的防晒服到底应该选择怎么样的一个标准呢？或者说防晒服是越贵它就越好吗？那么记者呢，以防晒服为关键词，在电商平台进行搜索，筛选产品的价格也是从高到低。然后呢，他发现便宜的防晒服10几块钱、20块钱就能买得到。那其中呢，一款售价为21元的防晒服呢，那销量已经破了20000了。直播间呢，也有不少的网友留言说，询问防晒的效果怎么样。电商的主播称呢，其防晒效果 UPF 值呢是50+，经过 SGS 专业组织认证，穿起来安心。那么他们所说的这个 SS

0: 这个 SGS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呢？它是一家专注于测试、检验和认证服务的国际性的机构。不过呢，电商主播呢也仅仅是在直播间当中他的口头表述，他并没有拿出真正的相关的证书去证明真的是经过 SCS 认证的。
1: 嗯，

记者也注意到，不少单价几十元的这种低价的防晒服，在电商平台呢都有数千甚至是过万的销量，可以说销量是非常可观的。那但是在线上和线下它是有所不同的，线下的防晒服呢大多数以品牌店为主，价格呢也大多数在几百元。记者走访商场品牌门店的时候注意到，防晒服的规格呢这个都有较为正规的和比较明显的这种标注，包括衣服的材质啊，它的用料啊，它的这个占比啊等等，衣服的手感呢也会因为料子的不同它有所差异。除了百元价位的防晒服之外呢，还有价格更高的防晒服，标价是在千元以上的。那么一家国外的户外品牌近期就上架了新款的防晒服，售价呢是2000元。店铺的导购员介绍，该款式呢不仅是具有防晒的功能，而且呢它还兼顾了这种户外的运动场景。防晒服的前后呢它都有一个反光的标识，拉链头呢可以作为救生的这个吹的这个口哨，材质呢也是100%锦纶的，还有这个 UPF 呢它达到了160加，所以说反复的水洗，它的防晒值它的指数都是不会变的，而且呢面料也是不会褪色的。那我们也看到了，从20几元商家也是这样的承诺，那到2000元呢，我们的这个商家也同样是在这样的一个承诺。那防晒服的价格跨度是非常大的，并且呢商家也都宣称防晒指数都是达标的。那么事实上，防晒服它是具备特殊防护功能的这种纺织品，它的防晒效果是有着明确的规定的，是有这个明确国家判定的一个标准的。纺织品紫外线它的这个性能的一个评定的规定呢，只有同时满足紫外线防护系数 UPF 大于40，长波紫外线 UVA 透过率小于5%这两项硬性指标的产品，才能够被定义为防紫外线产品。也就是说，你不能是口头承诺的，你必须要真的达到这样的一个相关规定，才可以被认定是防晒产品。那么像这种超高的 UPF 值呢，那有专家也表示它是属于炒作的概念，防晒性能和价格呢并非是完全正比的。

国纺织建设规划院高级工程师宋立丹介绍， UPF 数值呢代表着织物对于紫外线的一个整体阻隔的能力，数值越高防护效果呢也是越好的。在工业领域呢，防晒服的面料具有良好的紫外线功能，防紫外线的一个功能。那一般呢有两种技术的原理，第一种呢就是屏蔽原理，增强面料对于紫外线的反射和散射的作用。比如说在面料的里层它做这种屏蔽的涂层，在面料的纤维里面呢添加一些屏蔽剂等等。第二种呢它就是靠吸收的原理了，增加面料对于紫外线的吸收作用。比如说在面料染色的时候呢，选择对于紫外线吸收比较好的这种染料，或者说对面料做抗紫外线吸收剂的涂层的这种整理，达到防晒的效果。那么宋立丹呢也表示，如果一件衣服上只写了防晒二字，却没有具体的 UPF 的

质和标准的编号，那么它很可能只是一件普通的薄外套，不具备真正的防晒这个防紫外线的一个功能。此外呢，国家标准当中 UPF 数值的这个规范哈，它标注只有 UPF 四十加和 UPF 五十加两个级别。那么像有的商家宣称的达到这个200加、500加，甚至是更高哈，这个它明显是有炒作的嫌疑的。那么低于100元的防晒服呢，就不能买了吗？或者说是不是越贵的质量就越好呢？那宋丽丹也分析了哈。防晒服轻薄的面料确实会对工艺有很高的一个要求，定价呢也是需要去综合的多重因素的去考虑。

那么苏利丹呢也表示，服装成本呢，它是包含像面料啊，还有设计啊、加工的成本。如果说价格太低的话呢，那说明原料或者是工艺方面可能不是特别的好。而有的防晒服为什么说售价很高呢？可能一是由它的品牌的溢价，或者说设计风格上的因素，防晒的效果和价格呢未必是成正比的。所以说我们消费者呢，千万不要盲目的去选购这种高价的。那么深圳某检测技术有限公司的技术经理、高级工程师呢李静也补充，以日常检测的这个样本数据上来看，低于100元的防晒服呢，它就比较容易出现水洗、日晒、褪色等质量的缺陷，而100元以上呢以及更高价格的则没有明显的质量问题。对于消费者而言，提高自身的辨别能力同样是非常重要的。李静也建议，购买防晒服的时候呢，应该选择正规可信的渠道，避免在来源不明的直播间或者是店铺下单。网购的时候呢，要留意评论区是否有投诉，同时要核验产品的吊牌是否是有产品的名称、厂家的名称和地址以及执行的标准。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中国新闻网的一条消息，女子滥用减肥神药致切肠，医生提醒别将任何泻药当成控制体重的手段。那么这名女子呢，刚开始是每天一粒，然后呢5粒到10粒100粒，最高的时候一天吃800粒。那日前呢，上海市第10人民医院接诊了一个特殊的患者，27岁的女子滥用网红减肥神药小粉丸4年之久，导致呢严重的电解质紊乱，肾功能受损，最终呢不得不切除直肠。那医生提醒，近年来呢此类的病例激增，市面上以清宿便、排毒、促排减重、天然植物、温和草本等等这样的话术去进行宣传啊，比如说像这个通便茶呀、酵素啊、某某药丸啊等等产品是非常多样的。消费者呢，切勿将任何泻药当做控制体重或者说是日常养生的一个手段。

据这名年轻的女子介绍呢，那她还是长期受到了这个便秘的一个困扰，伴有体重上的一个焦虑。大约在4年前的时候呢，开始服用网红的减肥药小粉丸，其中的主要成分呢是沙可定。最初呢，她每天仅需一粒就可以通便。然而随着时间上的推移呢，她对小粉丸的这个依赖哈是日益加深的，剂量呢也是逐步的增加到5粒、10粒、100粒，直到这次住院的时候呢，哎，他已经达到了每天800粒。那他也表示，一旦说停止服用药物，他几乎呢就是没有办法自主排便，并且呢全身水肿、乏力、尿量减少，以及呢这个整个的水平啊，身体的水平都出现一个异常的状态。一度呢是受到了这个身体上受到了非常严重的一个威胁。那么入院之后呢，经过评估，那么医生发现他不仅存在着顽固的泻药依赖，还伴有明显的这种结肠动力的丧失、营养不良以及电解质紊乱、血钾、血钠等等的指标都是明显偏低的一个状态。

那面对持续了4年多的恶性循环，以及药物上对于整个身体上的持续损害，那么医疗的团队呢，经过审慎的评估，那跟患者和家属充分沟通之后呢，为他成功的实施了腹腔镜的结肠切除，加上结肠直肠吻合术，切除了神经从枯萎，还有像这个肌层明显萎缩、蠕动功能几乎丧失的一段结肠，帮助患者摆脱了服药、排便、便秘、加药的这种恶性的一个循环。那么术后呢，经过严密的这种监测呀、调整啊、心理上的疏导，患者呢恢复顺利，肾功能指标呢也明显的得到了改善，逐渐的恢复到了自主排便的功能。目前呢，出院已经进入到后续的康复阶段了。那医生也介绍，近年来像这种滥用药的一个情况呢是明显激增的。那患者呢大多数都是女性，中位年龄呢大概是在35岁左右，都存在着长期超过50粒每天小粉丸的摄入，并且出现了消瘦、低血钾、肾功能啊、损伤啊、焦虑等等一些共性的表现。这些患者无一例外的都是因为将小粉丸误认为是减肥的或者是排毒的神药而陷入到了滥用的泥潭当中。很多人会认为说服用之后呢可以将食物当中的热量给排泄掉，其实这个是完全错误的认知。人体能量的吸收呢主要是在小肠完成的，而常见的刺激性的泻药，比如说像这个小粉丸哈，它仅作用于结肠，并不能够阻止能量吸收或者是分解脂肪。服用之后呢，体重会出现短暂的下降，实质上呢就是

0: 这个泻药导致的身体当中的水分和电解质大量的流失所造成的这种假性减重的一个情况。一旦说你去补充水分或者说是你进食了，那么体重会非常迅速的一个回弹的。所以说呢，有专业的人士也提醒，科学的减重应该依靠饮食均衡、规律的运动加上健康的生活方式，而慢性的便秘的这种诊治呢，是需要前往专业的这个系统哈门诊去作为评估的，去规范的治疗。一旦说出现服用药剂量不断的增大，停药就会出现比较严重的后果的，或者说是伴有像乏力啊、水肿啊、尿量异常等等的情况，一定要尽快的就医，以免小问题拖成大毛病。
1: 11点到11点30分，979会生活，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主持人董林与您相约，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妙招，教您轻松解锁日常难题。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课堂，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守护您的生活平安。979会生活汇聚的不仅是资讯，更是你我认真生活的态度。我们不仅是声音的传递者，更是双聊发展的记录者、参与者和推动者。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大喇叭工作室评书联播乡村振兴正当时，警法在线，融媒之声，生活下午茶，979会生活，打开车窗说亮话。

0: 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没有农业强国，就没有整个现代化强国，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不全面的。155开局之年，我国把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作为主攻方向，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今年的三夏呈现出高质高效的新变化。
1: 李希在河南调研。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长征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
1: 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继续派出的4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10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
0: 5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2%。
1: 我国正系统推进6张网规划建设。系列报道一线调研，今天来看15、17，我国将打造什么样的新型电网？
0: 美国称打击了伊朗防空系统，伊朗称打击了美军基地。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没有农业强国，就没有整个现代化强国，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不全面的。155开局之年，我国把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作为主攻方向，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眼下正在全国粮食主产区大规模展开的三夏生产，呈现出高质高效的新变化。
2: 仲夏时节，广袤田野上三夏生产有序推进。农业农村部最新调度显示，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过70%。空路协同、数智赋能、精耕细管、绿色高效，农业现代化的生动场景正在广袤的大地上铺展。建设农业强国，基本要求是实现农业现代化。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从我国现代化建设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提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现代化，不断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多年来，习近平总书记根据形势发展变化，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引领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新突破，开创新局面。他强调，要把发展农业科技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大力推进农业机械化、智能化，给农业现代化插上科技的翅膀。要建设好高标准农田，推行适度规模经营。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
3: 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论述不仅具有强烈的战略前瞻性，更蕴含着极具实践价值的方法论创新。他提出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强调的就是系统协同，而不是单项技术的单打独斗。这也是农业新的生产力在粮食生产领域的具体实践路径，以科技创新为驱动，通过技术革命性变革、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和产业转型升级，实现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大幅提升。
2: 如今，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超过95%，一半以上耕地实现旱能浇、涝能排，10亿多亩高标准农田每亩产能提高10%到20%，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76.7%，粮食产量已经连续2年超过1.4万亿斤。今年三夏，一大批兼具高产与优质、抗性与广适的突破性品种加快从试验田走进大田。在河南新乡翟坡镇1000亩高产示范方，优质强筋麦新品种中麦578经过实产验收，平均亩产达到701.7公斤。
4: 上面扎实比较均匀，穗儿大粒薄，有好品种托底，我们今年丰产增收更有保证。
2: 育种联合攻关，充分挖掘增产潜力的同时，农机装备水平也持续提升。今年三夏，80多万台联合收割机日夜不停奋战麦收一线，智能调度平台让农机像网约车一样更加精准匹配。随着各地机收效率的提升，今年参加跨区作业的农机由去年的28万台左右下降到20万台。

0: 14万台左右。农机手蔡社军就首次开上了混合动力收割机。
1: 原来搁4亩，现在就5亩地了，这速度上了也不撒粮，还跑得快吗？
0: 随着近几年雨带北台，灾害天气频发，给黄淮海主产区带来新挑战。今年三夏，当地1792家区域农业应急救灾中心和4976支常态化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协同开展农机应急救灾，履带式收割机、移动式烘干机等农机具也大规模投入使用，增强了应对风险的底气和韧性。如今，随着无人机、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应用场景不断拓展，农业新质生产力让传统农业的气质焕然一新。在黑龙江，天工开物大模型正在帮助建设11个智慧农业领军农场。眼下，7星农场进入下管关键期，200多套智能设备形成覆盖全域的智慧农情监测网，大模型自动生成了精准田管方案。
2: 过去我们是凭经验，现在呢我们是靠算法，从耕种管收全链条指导我们科学的进行生产。现阶段呢，田管我们就能够识别弱苗、病虫草害、叶龄数据，每一块田呢都能够实现精准的变量追肥、精准的变量施药，产量呢能够提升5%到10%。
0: 今年我国加力实施新一轮1000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线由702个增加到1000个。前不久发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并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的具体举措，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绘制出清晰的施工图。
3: 我们正在全国布局建设一批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线，在全国主产区加快落地一批农业新质生产力应用场景，通过要素协同和系统集成，把科技潜力转化为现实产量，筑牢粮食安全根基。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8号至10号到河南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以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新成效，服务保障15-5开好局、起好步。李希来到郑州煤矿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开封粮食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今年是15-5开局之年，纪检监察机关要围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等战略任务，强化政治监督，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在黄河滩地公园，李希要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监督护航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在兰考县东坝头镇张庄村，李希强调以钉钉子精神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李希还来到开封市司法局，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发挥好法治对社会治理的规范和保障作用。在省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推进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5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3个更加重要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扛起两个维护重大政治责任，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确保换届风清气正，坚定不移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把严的要求贯彻到党规制定、党纪教育、执纪监督全过程，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不断提升标本兼治、一体推进3不腐综合效能。要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走深走实，靶向纠治各类政机关偏差。要持续推进3化建设年行动，坐实以建促干，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 李希还来到焦裕禄同志纪念馆、河南焦裕禄干部学院，瞻仰焦裕禄同志先进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大力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4: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长征胜利90周年。今天的系列报道《伟大征程》，让我们一起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长征路上的苦难和辉煌，重温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
5: 丰碑无言，山河作证。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巍然屹立在于都河畔，见证着中国共产党人用理想之光照亮奋斗之路，用信仰力量开创美好未来的伟大征程。1933年下半年，国民党反动派调集百万军队，对赣南闽西中央苏区发动第5次围剿。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影响，红军和中央苏区遭受重大损失，中央红军已无法在原地扭转战局的情况下，1934年10月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始长征。1个多月的时间里，中央红军以惨重的代价冲破敌人4道封锁线，尤其是在冲破第4道防线的湘江战役中，红军队伍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通过湖南转入贵州。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中国革命的命运在这里发生了历史转折。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举行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会议总结了第5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迷雾散尽，航向重塑，中央红军从此重整戎装，再踏征程。4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走出大草地，激战腊子口。红军将士以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气概，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1936年10月，中央红军与从湘鄂川黔根据地出发的红二方面军，从川陕根据地出发的红四方面军，在会宁和将台堡胜利会师，长征宣告胜利结束。长征途中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红军用顽强意志征服了人类生存极限，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为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也必将激励中华儿女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6: 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近日继续派出的4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10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
0: 进驻见面会上，各中央指导组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提出要求，通报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的职责任务、工作安排和具体要求，听取学习教育进展情况汇报，研究部署指导督导工作。各中央指导组组长强调，有关地方和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党中央继续派出指导组的政治考量，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切实增强抓好学习教育的自觉性、坚定性。 要紧紧围绕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落地，提高思想认识，

0: 整改突出问题，立好制度规矩，压实政治责任，着力提升指导督导工作质效，推动学习教育有序有效开展。相关地方和单位党委党组主要负责人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的重要部署，把接受指导督导作为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的重要抓手，全力支持积极配合中央指导组工作，以更高标准更严举措一体推进学查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本地区本单位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涨幅与上月相同。其中，工业消费品价格同比上涨3.9%，涨幅比上月扩大0.4%。服务中，出行服务价格同比上涨2.8%，其他服务价格涨幅总体稳定。应季蔬菜大量上市，猪肉供应充足，带动食品价格环比有所下降。五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9%，自三月份由负转正后，连续三个月同比上涨，涨幅比上月扩大1.1%。其中，有色金属行业在绿色转型、人工智能发展等带动下，价格保持上涨态势。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出厂价格同比由去年底的下降转为上涨，连续五个月改善。
1: 记者今天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五月份我国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
0: 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量为93万辆，同比增长68.7%，已连续两个月出口量保持在90万辆以上水平。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同比呈现较高幅度的增长，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从锂矿加工、电池制造、电机电控到整车组装，产能充足，成本可控，供应链抗风险能力强。今年一至五月份，我国汽车已累计出口405.9万辆，同比增长6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183.3万辆，占整个汽车出口的比例超过了45%。
2: 作为清洁能源大国，我国能源结构正经历着历史性转折，风电、光伏装机已经超过火电，这也对电网的发展提出了全新的挑战。15、15时期，我国将打造什么样的新型电网？目前进展如何呢？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3: 从兰州出发，一路向西，沿途装载着风电叶片、光伏组件的大车一辆接一辆，他们的目的地指向同一个地方，腾格里沙漠。
4: 我现在就在腾格里沙漠河西新能源基地，在我身后呢，可以看到有几十台的机械正在同步作业。建成后呢，这里就是甘肃单体容量最大的光伏项目，年均发电量可以满足近100万人口的全年用电需求。
3: 现场负责人告诉记者，方圆几百公里内分布着500多座新能源场站，数量庞大的新能源给电力人员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甘肃电力调度大厅，记者看到了这样两张图，当火电发电较多时，曲线比较平稳，而当新能源作为发电主体时，曲线就像坐上了过山车。
5: 新能源的发电呢是靠天吃饭，在不同的天气状况下发电能力相差巨大，最多的时候上下有2200多万千瓦的波动。
3: 不仅在甘肃，全国每年新增的新能源装机规模超过2亿千瓦，国家正在建设的新型电网就是要把这些绿电接得住、送得出、用得好。瞄准这个目标，一系列的攻坚正在展开。在甘肃省沙各荒新能源实验室，记者看到科研人员把整座物理大电网搬进了数字世界，对120多种可能发生的故障状态逐一进行模拟。
6: 像遭遇强沙尘暴、极端大风等这些恶劣天气导致风力发电、光伏发电的出力出现剧烈的波动，甚至几朵云飘过来对局部造成的小影响，所以细节我们都要考虑到，提前预判并制定解决方案。
3: 接得住的同时，这些绿电如何送得出？15、15规划的清洁能源基地80%都建在西部，但70%以上用电需求却在中东部。建设更多大容量智能化的输电新通道， 迫在眉睫。在甘肃武威，甘电入浙特高压工程现场，迎来了一个自主研发的新装备，它就是破解新能源高比例输送难题的关键所在。
7: 有了它，我们的新能源传输通道就像装上了一个智能的水龙头，让更

0: 装机占比实现大幅跃升，一下子提升到了近八成。从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的十大清洁能源基地出发，多条特高压直流通道正在加紧建设。十五五期间，这样的通道还将投产十五条，它们跨越山海，把戈壁的光伏光热、草原的大风、西南峡谷的激流送往用电需求巨大的东中部地区。这样一张纵横东西的电网，不仅能稳稳接住高比例的新能源，还能通过各种储能电站、虚拟电厂、智能微电网，对电力进行安全、高效、灵活的调配。新的机遇也随之产生，十五五时期新型电网的投资将超过五万亿元，带动上下游总规模超十万亿元。新的产业机遇正在催生越来越多像电力聚合运营员、电力可靠性管理员这样的新岗位，而与新型电网相关的基建投资可直接创造的就业岗位超过百万。
1: 第五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今天在重庆举行。
2: 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贺信精神指引下，论坛汇聚各方智慧与力量，已经成为各国媒体深化交流、互学互鉴的重要平台。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不断催生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学习方式、工作方式。中国正在实施的人工智能加行动，为中国与世界的发展合作提供了新机遇，开辟了新空间。与会嘉宾表示，人工智能给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带来全方位、深层次影响，要推进人工智能在新闻报道、文化传播、公共服务等领域的全方位赋能，在创新发展中加快媒体转型，要携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凝聚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国际共识，推动数字技术以人为本、向善而行，要深入践行全球文明倡议，积极搭建网上文明交流互鉴平台，促进民心相通。本届论坛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重庆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以恪守与重塑智能时代的媒体使命为主题，有关国家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媒体机构、中外智库、跨国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共约三百人参会。
3: 本台消息，六月十号起，中宣部将组织中央主要媒体和有关地方媒体开展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主题采访活动，多角度立体式呈现中国经济稳中向好、动能充沛、活力奔涌的良好态势。此次主题采访活动共分为四个批次，主题分别为科创活力篇、消费活力篇、乡村活力篇、开放活力篇。据介绍，十号启动的第一批次采访将聚焦科创活力，媒体记者将陆续深入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广东等地开展集中调研采访。
2: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代表围绕青春逐梦、科技报国的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了他们各自在航空装备研制、钢铁冶炼、通信技术等国家重点技术领域攻坚关键技术、破解行业难题的故事，展现广大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扎根一线、坚守岗位，用青春智慧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在关键领域攻坚克难，以实干担当践行科技报国使命。
1: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一至五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41.6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02.0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84%和40.13%。全国期货市场成交总体平稳，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稳步提升。记者从交通运输部海事局了解到，今年一至五月份，全国水陆客运量达1.2亿人次，同比增长6.2%。海导游、内河观光、城市轮渡、水上夜游等亲水出行线路持续火爆。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的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显示，去年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128.8，比上年增长2.2%。 海洋经济发展向新向优，海洋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

0: 优化，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今天，中央宣传部、公安部联合部署开展全民反诈再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各地将组织开展进社区、进农村、进学校等活动。相关部门将督促金融机构、电信业务经营者、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对本行业从业人员及服务对象开展反诈宣传。近日，24个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将陆续进驻地方，开展2、3季度明查暗访，严查矿山、化工、烟花爆竹、建筑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事故隐患，同时开展监管执法问题专项检查，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庆祝联合国文明对话国际日主题活动8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活动以多元文明呼吁平等对话、多边合作共创美好未来为主题，50多个国家的常驻代表和高级外交官、国际组织负责人等出席活动。中方代表表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谋和平、求发展、促合作的呼声高涨，维护文明多样性、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依然任重而道远。2024年6月，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中国提出的决议，将每年6月10日设立为文明对话国际日。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贾斯克地区等多地传出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随后称，美军战机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防空系统、地面控制站和监控雷达，此举是对日前一架美军直升机遭击落的回应。伊朗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对伊朗发动的袭击，称美方此举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伊朗武装部队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为回应美国对伊朗南部地区的侵略，伊朗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进行了猛烈打击，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设施发动了无人机袭击，并使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还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基地。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黎巴嫩卫生部9号说，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南部提尔地区发动空袭，造成至少8人死亡、32人受伤。黎巴嫩真主党称，当天对以军指挥中心、人员集结地等目标发动无人机袭击，并挫败了以军部队在提尔地区推进的企图。英国外交部9号表示，英国、法国、加拿大和挪威将对约旦河西岸参与暴力袭击巴勒斯坦平民活动的相关实体和个人进行制裁。声明强调，如果以色列政府不采取措施，将会有进一步行动。以色列外交部9号称，不接受上述制裁措施。此外，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上周也公布了类似的制裁措施。刚果金卫生部9号称，截至8号，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598例，其中115例死亡。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9号说，疫情向周边国家蔓延的风险仍然较高，已向非洲联盟成员国发布临时指南，加强疫情监测和跨境防控工作。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

0: 王作霖
1: 在会上把赵京城的意思仔细讲了一遍，然后争取大伙的意见，究竟咱们应该答应还是不答应。这孙炼臣一直不发言，张作霖转过身来问他，老兄您的意思呢？咱们应该肯定这是一件好事啊，咱便倒霉看反面。方才我考虑过，官府为什么要招安咱们呢？正因为咱们脑袋难剃，收拾不了咱们，把咱们收去之后给他利用。从这个角度上来看，这是真的，不像设的圈套。再者一说了，咱们手下的弟兄充其量也就是几百人几百条枪，官府要想剿灭咱们还不至于费多大的劲，调集营军队来了咱们不也干受着吗？何必拐个弯儿，费这些手续来招安咱们呢？再说这个事情他不是秘密的进行，肯定当新闻传于全市，尽人皆知。那么官府欺骗了咱们，将来再把咱们收拾了，失信于民，恐怕对他们也不利吧。我看呢，大家不必顾虑重重，这是好事，应该答应。穆怀义说话了，我说咱别净想那不好的事儿，当年瓦岗寨不也是山大王吗？那程咬金那些人最后保了唐朝，不也都做了大官了吗？哎，咱们怎么净想那不好的事，不想那好事呢？张作霖最后拍板了，好了，我决定弃暗投明，接受招安。我心里头有这么点底，大家还记得吗？上京将军曾琦三老婆现世，咱们救过他的命，对不对？那现世夫人没少给咱们帮忙，就从这一点看，此次招安他可能也给咱们说了好话的。另外众位弟兄想一想，邪不能亲政啊，咱们名义上是什么保险队什么团练，给谁团练呢？给谁保险呢？无非是土匪换个名词而已啊，迟早有一天咱得不了好下场啊。另外大家看看，我们是人呢，我们还是鬼，偷偷摸摸东串西跳，过的是什么日子？今朝有酒今朝醉，不管明日是与非，连孩子但老婆老人都跟咱们提心吊胆吧。我想堂堂正正做个人，我就看中这条路是对的，就担点风险也在所不惜。明天我就答复赵京城接受招安，但是咱们要有两手准备，也可能官府设下的圈套对咱们安心不良。因此我走之后，你们大家该干什么还干什么，加强戒备呀。如果听说我遭了毒手，想法给我报仇。孙烈臣把胸脯一拔，兄弟，我陪你去。

0: 王二虎也说，这种事儿那就是我的，我赔了去。张作霖一摆手，嗨，要没事儿就是没事儿，去多少人也这么回事儿，要该着有事儿，去多少人也活不了，何必卖一个搭一个呢？我意已决，就我一个人，谁也不来。带多了还被官府小瞧。大伙知道张作霖的脾气，说到哪儿做到哪儿。他要做出决定，九条牛拉不回来。就这样散了会了。张作霖到内宅把这件事啊跟他娘说了，跟媳妇赵氏也说了。赵氏一听啊，先是高兴，后来又害怕了，带着一儿一女哭起来了。女儿守方，儿子就是长子张学良啊。张学良现在才一生日，小孩长得又白又胖，非常讨人喜欢。这张作霖要去了新民府，能不能回来谁知道，当妻子的能不挂念吗？后来张作霖是百般解释，告诉夫人，一旦我回不来，你把儿女想办法栽培成人呐，你要多多替我在母亲的面前尽孝，前面的事我都安排好了，你不要挂念，人生一世就这么回事，该在河里头死，火堆里头死不了，胆小也难得将军做，万一这是个好事呢？嗯，你们哭哭啼啼的把我后腿拖住，难道叫我当一辈子土匪吗？家里人一听也是这么个理儿。总而言之，这一晚上张作霖呢也没睡好觉啊。到了第二天，见着赵京城，这赵京城带着三位举人，刚想要问这个事儿，究竟张作霖怎么考虑的？一看他满面春风从外边进来了，赵老爷，三位老前辈，我已经考虑好了，愿意接受朝廷的招安。哎呦，这四个人乐的。赵京城拍拍张作霖的肩头，雨平啊，识时务者为俊杰，这就对了。什么时候跟我上新民，什么时候把队伍拉走，赵老爷，我看我先去一趟，至于什么时候把队伍拉进城去，等我见过知府大人商量之后再定。好好好好，那也好，这是稳妥起见。赵京城明白张作霖的用意，这阵胡了八粗就把这几百人拉进城去，要上当怎么办？要出事我一个人盯着，我老本不能搭进去。赵京城明白不便说穿，就这样陪着张作霖上了自己坐那辆小车子，赶奔新民府。众弟兄在后头送着，那心里头酸甜苦辣不知道什么滋味了。可临行之时，康二虎凑近张作霖咬了咬耳朵，兄弟，你估摸得几天能听这信儿？张作霖说，这用不着长，大概也就是三天五天吧。好，要听不着信儿，我可把弟兄拉到新民府砸他个稀巴烂。他们这话就说到这儿。另外唐二虎塞给张作霖一把小枪，是三号袖珍的撸子，那这种枪它不显眼也不占地方，但是威力还挺大，让张作霖护身用的。你外头背着盒子炮去见官，那也不像话呀。所以张作霖就把这柄小枪夹在卡机窝这儿了。 表面上谈笑风生，一路上风花雪月，不谈正事儿。赵京城偷眼一看，暗挑大指：“张雨婷英雄也，浑身都是胆呐、啊！要换个我呀，我算没这份胆子。”路上无话，到了西民府了。先让张作霖在普通的客店住下，有人陪着赵京城去见知府曾运。曾运一听啊，张作霖真来了啊，来了，哦，请，还搭了一请子。张作霖从外边进来了，你看小个不高，精神。张作霖思想上做了充分的准备，什么不好想的是什么，那小枪他也准备好了，心说甭跟我摆官架子，要对我不利，我先把你崩了，杀死一个我够本，杀死俩我就赚一个，实在出不去我就自杀。那人最怕是什么呢？就是死，死要不怕什么都不怕。今儿他来呢，也穿了一身绸缎，白袖头大辫，因为现在是光绪28年的事儿，还是清政府呢，都是老式的打扮。张作霖紧走两步，单腿打签儿，给知府大人请了安。曾运呢、啊，俩眼珠没错的盯着张作霖，心说这家小个不大，干巴巴一团精气神呢、啊，浑身上下都是胆，真叫人可亲可佩。曾运呢还稍微的欠了欠身，张义士免礼，免礼，你看还管他叫义士二字。张作霖垂手站立一旁，坐坐坐坐，有大人在此，草民哪敢就坐，哎，这是花厅，花厅谈话不要拘谨，坐下来好谈话嘛。张作霖这才侧身坐下，赵京城在旁边陪着。你看久在官场的人呢，都有点派头，这位知府大人心里头尽管紧张，表面上挺从容镇定，还不能失了身份。张义士在，赵大人把话已然都跟你说了吧？啊，都说了。好啊，我首先先向你祝贺，哎，奉天将军曾大人对你非常看重，已经请示了朝廷，要对你正式招安。张义士能够弃暗投明，辅佐朝廷走了正路，可谓大喜呀！多谢大人恩典。嗯，那么我想问问你，你什么时候把队伍拉进新民呢？回大人，小人有点事还得需要禀报。哦，说吧，什么事？大人，凭着真人不说假话，我手下能有400多人，这些弟兄哪儿的都有， 对于招安一事想法也不同，咱们说实在的，都怕吃亏上当。因为我们小名叫土匪，一旦落入官府的手中，倘遭不测，悔之晚矣。曾俊点点头，难怪，难怪呀，这一点本官是同情的。那么你的意思是？
1: 大人，我的意思是，恳请圣经将军明令下委，然后我再把队伍拉进新泥也不晚。
0: 什么叫下委呀？按现在新名词儿，就是要委任状。你得明令公布，光凭嘴这一说不行，我得见着之后加封我什么官，我心里有底了，然后我才能拉队伍。就这么胡了八拖的，我把人拉来算怎么回事？曾运当然明白了。
1: 好，
0: 还有呢？
1: 还有，我有两个要求。
0: 说吧，什么要求？
1: 一，
0: 我过去做那些事情，要求官府既往不咎。因为过去我是土匪，官府嘛要抓我，我自然不能束手被擒，因此跟官军没少冲突。过去种种要一笔勾销，今后休再提起。只要官府在这方面下了保证，小人心里就有底了。第二，我手下这几百名弟兄跟着我多少年了，出生入死，受尽了艰苦。我要求不要改编和遣散我的队伍，也不要淘汰我手下的人马。我要拉着我全班人来，不知大人肯准否？
1: 哦，
0: 曾运就一皱眉，似乎这个要求有点过分了。那么张作霖言下之意就是保持独立性，带着原班人马，既不许裁撤淘汰，还得保持所有的人。那么意思是说，对我好了我在这儿，对我不好我把原班人马还拉走。这玩意儿与官府是有抵触的，所以曾运没当时表态。这张义士，这样吧，你刚才提出的两点要求，第一点我可以明确答复，既然朝廷招安你能弃暗投明，那过去那事儿还提他干什么？说个私话不打不相识嘛，啊，自然不会再救。至于你提的第二点要求嘛，我做不了主，还得请示将军大人训令之后再做决定。来了就别走了啊，好好在新民府休息几天，我马上就下公文，可能三五天内你就能听着确切的消息。多谢大人。我赵老爷陪着张义士下去，要好生款待。
1: 是。
0: 张作霖下去了。曾运心说，张作霖，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就刚才你提的第二点要求，我要上报给将军，将军非翻了不可。你看着没，好一好弄翻了脸，你小命都保不住。在此期间我得把你看住，可不能放你回去，纵虎归山必要伤人。因此他把贴身的新夫人叫过来耳语了几句，新夫人领命去了。干什么？严格看着张作霖。
1: 不准他溜出新民府。曾越马上背下了公事，用加急的速度上报奉天省。翻回来说，张作霖被赵京城安排到新民城里边最阔气的一家大客栈，叫新民客栈。一般住在这儿来的都是省城来的达官贵人，各地来的绅商巨贾，没资格的人住不进来呀。给张作霖安排的二楼金鸡角那房间，外边是客室，里边是卧室。哎呀，这客栈修的颇有西式风格，还带浴池的，蛮讲究。张作霖呢，长这么大还头一回住的这么漂亮讲究的房间。赵京城又陪着坐了一会儿，这才起身告辞。打这么之后，张作霖住到这儿了。一日三餐都有专门人提着食盒给送饭，但是张作霖是度日如年了，这一昼夜24小时怎么个熬法啊？他那心呐，七上八下呀，就想着这个后果是什么，奉天将军能不能答应，他要翻了应该怎么办。他在楼上往四外看了看这个地势，对新民府他不陌生啊。张作霖心说，一旦弄翻了，我从哪跑，走哪条路线，怎么能出新民，他竟合计这事儿了。书说简短，一日两，两日三，一转眼哧溜五天过去了，没信儿。张作霖满嘴烧的都是泡，哎呀我的娘啊，怎么还没信儿？莫非官府变了卦了，要收拾我，或者把我软禁到这儿，他派兵去抄八角台去了。你看人要到了这步，什么不好他想什么。张作霖实在待不住了，从楼上下来了。你看你软禁那是暗地之中的事儿，你表面敢吗？那不能啊。所以张作霖出入就像挺自由似的，迈步到出了新民客栈，不知是吉凶祸福。
2: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4: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1: 张作霖背着手在正阳街转了一圈，然后转身又往回走，旁边是个胡同，正好是老高家占山烧过。就听胡同有人喊了一声，先生吃烧鸡吗？我这烧鸡可太得味了，不信您先品尝品尝。张作霖听着声音非常熟悉，用眼角一飘，一看是唐二虎，戴着破帽，穿着平民的百姓衣服，腰里扎着袋子，手中提着个食盒。张作霖一见是又惊又喜呀，想急于见到自己的人。因此张作霖一摆手，哎，卖烧鸡的，过来过来过来。有鸡杂没？有，非常得味。二虎把食盒放下，盖儿掀开，张作霖哈下腰假装买东西，两个人离得非常近。张作霖这才问二虎，你怎么来了？哎呀，家里人都开了锅了，说什么的都有，风言风语说你一到了新民府就被官府给抓住了，有的说打囚车装木龙送到奉天去了。哎呦，都把我们急死了，弟兄们不放心，让我化妆改扮前来探听消息。 我在这都转悠一天。

0: 你怎么样？
1: 没事儿，回去转告弟兄们，放心。那夏伟的事怎么样？还没听着信儿呢，我估摸着不会有变化，也许官府的事情太多，顾不及咱们的事儿。再安心等个三天五日的吧，啊！告诉大家，千万不要鲁莽行事。我说，团连长，我把队伍都拉来了，就在新民府北关外柳树毛子拉了100多人呢。如果你要有个三长两短，我他妈就打下新民府。别，千万不要捅娄子。队伍拉了也好，就在城外听我的信儿。那我怎么能见着你呢？就这样，明天这时候你还来卖烧鸡，我还买你的东西，咱俩接头，天天如是。好了，说着话，张作霖用眼角余光往身后一瞅，有那么几位贼头贼脑的哦，盯着我呢，不宜多谈呐。张作霖买了几串鸡杂，又买了半只烧鸡，唐二虎走了，张作霖用手托着，悠闲自得，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又回到客栈。就这样，第二天跟二虎又接了下头，还没什么消息。转眼之间，张作霖到了新民客栈第八天头上，那赵京城来了。哈哈哈哈，哎呀，张团连长，知府大人有请。哦，张作霖这心呢，像开了两扇门似的，跟着他直接赶奔知府衙门。这回没到花厅，而是赶奔二堂。到二堂，张作霖一瞅，知府是满身的官服啊，带补子的衣服也穿上了，是袍褂整齐。一看张作霖来了，知府大人微微欠欠身，哈哈哈哈，张义士请坐。你提出的两项要求，将军大人已经恩准，是吗？
0: 对，
1: 就按你要求那么办，既往不咎，一笔勾销。你还保持原班人马，一个也不裁减。另外，已经下委了，将军大人命你身为新民府巡访营马队营的管带。委任状下来，当时把公文往前一递，张作霖认字不多，反正根据这个方才说这意思，看看是这么回事，鲜红的大印在上面盖着呢。张作霖跪倒，谢过朝廷的恩典，又谢过将军大人和知府大人，马上更换官服。你们说这算个什么官？巡访营的管带。张作霖一开始就是个营长，马队营的营长，俩杠一个花，那就不错了。就另外，孙烈臣、张作相、汤玉麟这仨人全任命为他手下的少官，少官就是连长。那么再下头了，是班长、排长了，这些事儿张作霖有权安排，官府不过多的过问了。这实底一交给张作霖，是心花怒放，这回可保着险了。回到新民客栈，马上跟赵京城商议回八角台拉队伍。张作霖第二天骑着高头大马回了八角台， 哎呦，三位举人听说早就列队在这恭候着，手下弟兄一瞅，和团连长换了官服了，官一下子，从今以后我们把土匪的皮也剥掉了，也算国家的军人了，自然感觉到非常非常高兴。就这样，张作霖回来召集弟兄们，如实传达了将军大人的训令，然后把事情一说，大伙非常高兴，列队赶奔新民府。到了新民，全都换了官服了，枪不全的发枪，马不齐的发马。这帮人洗完了澡，换成军服，嘿，对着镜子一照啊，那想的也有今天呐。你想想，那土匪是迫不得已呀，谁不想干这个？起码能堂堂正正的做人，走道上能趾高气扬，不像再早偷偷摸摸被官府抓住，冒着砍头的危险。这都没了，浑身也觉着轻快。没过几天，张作霖、张作相、孙烈臣把家属也接进新民府。曾运特别指示在新民城里给拨出几套宅子来，那张营官那是官一下呀，也得有公馆呢，搬进新公馆。张作霖是开始走马上任。这件事儿就是公元1902年6月3日的事儿，也是张作霖这一生转折点呐。打这之后是步入仕途，一天比一天强得多。那么他的职责是干什么呢？马队巡访营，就是剿匪，就是保境安民，天天离不开拼命，离不开打仗，保护地面的治安嘛。有时候领着马队到新民府寺外去巡逻，发现有土匪，连抓带打，就干这事儿。张作霖早就想好了，我这次接受招安，我得干出个样子来，我跟旁人不一样，起码我得牢牢地站稳脚跟。上至盛京将军曾琦，下至新民知府曾运，让他们知道我这人不白给，不这样的话早晚还得有风险呢。因此张作霖要求手下的弟兄千千万万遵守军纪，对老百姓不准打，不准骂，不准抢，不准夺，不准调戏妇女呀，不准迟到早退，哪一个违反了军纪，休怪张某不讲义气，除此之外都行。你说这当官的抓得紧，底下自然就跟得紧。就到了新民府不到俩月，各界提起张营官的马队营来，无不挑大指称赞，这才叫正式的军队，也威风，也负责任，不管哪里出了事儿，闻风而到啊。而且这支军队那战斗力极强啊，老百姓不断地把这个事儿反映给新民知府曾运。曾运挺高兴，行，在我手下有这么一员虎将，对我没有坏处。突然这一天接着奉天将军署的公事，知府马上派人把张作霖给找来了。张作霖十里之地 站到旁边。知府这阵儿就不用客气了，正好是上下机。张营官在，将军大人，公事又到了。现在辽西巨匪金寿山活动的极其猖狂，各方面反应极其强烈，因此将军军令命你率本部人马在一个月内剿平金寿山。此令，遵令。张作霖接受了任务，回去了，马上把仨少官找来了，孙烈、陈张作相、唐二虎，把事情一传达。唐二虎一听，乐得把大腿一拍，哈哈哈哈，他妈金寿山这个狗日的，我早就想收拾他呀，这小子有奶便是娘啊。我说兄弟，下命令吧，哥哥我暴打前敌，不是收拾他吗？我一个人包下来了。张作霖点点头，哥哥，有你这份勇气，我想收拾金寿山不费吹灰之力。不过据我所知，现在金寿山不是当年的金寿山了，听说他现在有后台呀，沙恶大鼻子支持他，手下也能有好几百人呢，而且飘忽不定，有时在北镇，有时在中安浦，有时候到吉洞峪和隆昌一带活动，还有时出入在柳树毛子一带。像这样一个巨匪，咱们哪能轻易对待呢？大伙一听张作霖说的对，那怎么办？先摸底。张作霖把胡老嘎请上来了，胡老嘎跟随张作霖多年呢，一直做侦查联络工作，现在在张作霖手下当谍报组的组长，仍然没离开本行，大伙拿他当老前辈，格外的敬重。胡老嘎可没穿军服，穿的便衣，见着张作霖之后落座，张作霖把事情跟他讲说一遍，要求他卖卖老，把详细的底细摸清楚。胡老嘎乐了，雨婷啊，我老了，脑筋也迟钝，腿脚也不那么灵活了，我怕耽误了大事，但是呢，我向你举荐一人，我孙子铁蛋儿可以接替我工作，那孩子脑瓜灵啊，打仗也有两下子，管也直，马术也挺精，不知道雨婷意下如何。提起铁蛋来，张作霖太熟了，眼瞅着他长大的，有一年他被绑票还是张作霖给赎回来的呢，现在他也住在新民府马队营，不过当一个普通的棚头。经过胡老嘎的推荐，张作霖点头了，好，马上叫他来，您老干不动了，在新民府养老，就由铁蛋接替您的工作。时间不大，铁蛋来了，小伙子倍儿精神，就是长得黑一点，要不怎么叫铁蛋呢？跟张作霖也不见外，行过军礼之后，张作霖让他坐下。我铁蛋，从现在开始你就在谍报组里工作，你爷爷跑不动了，你接替他当这小官，你愿意吗？
0: 愿意。
1: 好，铁蛋，

0: 有这么个事儿，你千万要摸清楚金寿山现在在什么地方，他经常住在什么地方，他周围有多少保镖，他的实力究竟有多么大，他跟俄国人都怎样联系。我限你在10天之内把这底细摸清，你可算帮了我的大忙了，愿意吗？
1: 愿意。
0: 这事儿你交给我吧，用不了10天，顶多7天，我就给你个满意的答复。
1: 好，
0: 张作霖说，你放心，有什么困难尽管提出来，要钱咱有的是。就这样铁蛋下去了。那小伙心里想，既然营官这么重用我，我可不能给他丢脸呐。小伙心里打定主意了，赶奔北镇。他化妆的干什么的呢？修鞋的。这个修鞋这玩意不受拘束啊，背着个破箱子和打脸，爱往哪儿踹往哪儿踹。尤其他是个生脸的，别看张作霖原来是土匪，跟金寿山经常打交道，谁认识铁蛋儿啊？所以是比较方便的。要真换成胡老杆，哎呀，就不好办了。因为金寿山和他手下的4梁8柱都认得胡老杆，当初在一起混过多年呢。所以铁蛋化妆成修鞋的到了北镇了，找个不起眼的小店住下，然后背个箱子东串西串，一打听啊，金寿山没在北镇，在中安浦。第二天他又到中安浦，就在东门口摆了个地摊开始修鞋。这个中安浦的东门呢，就是正门，人呐、车呀都在这儿通过。铁蛋一瞅，周围是大土围子，这土围子高了下没2丈也差不多，又高又厚，外边还调了2道大沟。要赶上雨水大的时候，这沟里要净是水啊，人还真过不去。一看大木头的栅栏门开着一半，门上都夹着4个岗，对出来进去的人有时候得受检查，背什么东西他们得打开看一看，因为这儿的势力范围属于金寿山，他就是这儿的土皇上。那边说官府怎么不管，官府没那能力，现在势力达不到这儿，所以土匪才多如牛毛，才各自称王称霸。这铁蛋修了一会儿鞋，突然发现有2个饿的鼻子，哎呀，蓝眼珠，金头发，倒背着金钩嘎子楼的大枪，骑着马进了中安浦了。
1: 哦，
0: 怪不得金寿山现在腰板子硬呢，跟俄大鼻子处的不错呀，俄国兵还上这儿来，这个鼻我可得摸清，不然的话我们发兵一来再把俄国人给伤着，将来引起国际交涉了，这事儿就麻烦了。打这一天开始，他天天在这修鞋。金寿山手下那些人呢，哪儿的都有啊，说修修鞋这也不是说什么不可能的事儿，有不少人到这儿来了。修鞋是长啊，是缝啊，铁道手艺也好，过去他学过这个，长完鞋之后价格还特别公道，没钱还就不要。所以金寿山手下这些弟兄啊，没过2-3天跟铁蛋就混熟了。其中啊有个伙夫头是个大胖子，挺爱找便宜，连修了6双鞋铁蛋都没要钱，他就跟他拉起话来了。 小兄弟，哪儿的人呢？
2: 嗯，
0: 我是八角台的人。
2: 哎呦，
0: 八角台的怎么到这儿呢？日子不得过呀，种地能挣几个钱呢？出来耍耍手艺，怎么的也比那富裕的多。家还什么人？父母都不在了，我跟我叔叔长大的。
2: 哦，
0: 我说八角台有个著名的张景惠、张作霖，你见过没？
2: 听说过，没见过。
0: 呵，现在人家都了不起了，都在新民府当了官了，你怎么没跟着去沾沾光啊？人家怎么能认识我呀？我算个干什么的？没我的事儿。
2: 哦，
0: 哎，铁蛋跟他这一熟，一看这家挺爱唠嗑，就问他，我说老哥哥，您这归谁管呢？
3: 你还不知道？
0: 听我详细道来。
4: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5: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辽记忆。
6: 双辽人民对伤病员，无论是在战场上还是在转运过程中，都亲如家人。在四平战役中，担架队员刘格生、赵万良把自己的衣服脱下给伤员盖，王永安拿出自己的钱给伤员买鸡蛋，高中深用自己的饭盒给伤员接尿，民选的队长王永发冒着敌人密集的炮火，从火线上抢下很多伤病员，把战友的尸体抢下埋葬。担任做饭的杨春和，只要一做完饭就主动上火线去抢救伤员，抢下来后马上给喂水喂饭。战时自卫战争支援委员会组织人力每天都接应转运伤病员。据胡永明回忆，打四平下来的伤员很多，每天午后接运一次，少时170人，最多时一次接1600多人。伤员一到，马上有人招待慰问，他们把募集来的烧饼、鸡蛋送给伤员吃，负责把伤病员运到在郑家屯的3个战勤医院。1948年，辽北医院也设在郑家屯，由医护人员包扎处理后，再中转到各兵站。伤病员多时，很多老乡家把自己的好房子、热炕倒出来给伤病员住，如原老爷庙一带和博山屯都住过伤员，为伤员烧水做饭。居民老屈头把自己的被拿给伤员盖，自己侍候伤员。兵站工作人员刘顺、任庆祥等送伤员时，对伤员照顾得无微不至。双辽各界人士还经常开展慰问伤员的活动。1948年元旦，由县政府郑科长率爱国自卫战争支援委员会、防疫会、商务会、妇女会、木铁工会、学校等各界各单位，带着肥牛、慰问金等到各战勤医院慰问伤病员。解放战争时期，双辽人民无微不至运转看护伤员，对每一位伤病员都亲如家人的同时，中共双辽县委成立了自卫战争支援委员会，组织人力每天都接应转运伤病员，共出动医生314名，看护伤员28806人次，女代表穆老太太俯首于每个伤员的脸上，给予伤员无限爱抚。小学生们也高兴地唱歌给伤员听。1947年一月前后，郑家屯区一次慰问伤员就募捐7360元钱的。

0: 多消灭敌人。1948年，东北野战军转入全面反攻阶段，余文清曾两次担任辽北省前线劳军慰问团团长，亲赴四平慰问全体指战员。1949年1月，北平、天津解放，余文清任辽北省慰问团团长，代表全省人民到关内慰问第四野战军全体指战员。阎宝航主席多次率代表团慰问前线战士和民工。一次，阎宝航主席和夫人高素彤女士赴郑家屯火车站慰问光荣负伤的前线将士。本期的双聊记忆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文字来源中国共产党双聊历史。
1: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聊记忆。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

0: 这里有真善美的感人故事，敬业奉献，助人为乐，孝老爱亲，
1: 用真诚传递温暖。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在你身边。
2: 玻璃山镇新源农机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殷良，深耕农业，情系乡邻，以现代化农机为理，以实干担当为责，用心用情带领群众稳生产、促增收，用青春坚守田野，用实干赋能振兴。十年前，26岁的殷良怀揣着对家乡的热爱与助力乡村农业发展的初心，回到玻璃山镇开启了创业之路，着手组建新源农机种植专业合作社。历经多年的深耕细作，合作社现已初具规模，拥有耕种防收各类农业设备22台，配套建设办公用房800平方米，晒场4000平方米。合作社已然成为了当地农业现代化发展的中坚力量。多年来，殷良坚持把技术惠农放在首位，经常开展技术讲座，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积累的经验方法分享给农户。与此同时，他还积极吸纳周边村民到合作社务工，为他们提供稳定的就业岗位，用实际行动践行着致富不忘乡邻的担当，让乡亲们在家门口实现就业。新源农机种植专业合作社务工人员崔淑珍
3: 是永安村的，这几年一直带着几个姐妹给殷良家干活，给殷良家合作社干活，干农活。殷良的人呢实在，这几年合作社效益也挺好，一有活找我们姐来干了，让我们在家门口不用远走就能挣着钱。
2: 在殷良的带领下，目前合作社已实现流转农户土地1500亩，托管农户土地2400多亩，规模化种植丹参、花生、玉米等粮食作物2500余亩。通过统一管理、机械化作业、市场化运营，真正实现了粮食增产、农民增收、合作社增益的多方共赢，彻底激活了当地农业生产活力。从返乡创业的追梦人，到带领乡亲致富的领头人，殷良用真情与奉献助力农户增收致富，有力带动了当地农业产业提质增效和农村经济蓬勃发展。如今他依旧奔走在田间地头，深耕农业一线，持续探索现代农业发展新路径，以更加坚定的信念，更加务实的行动，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动能。新源农机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殷良：
4: 未来我打算就要往全产业链上继续发力，严格把握好质量关，按照绿色标准规范管理，不仅要多跑市场，稳住订单，把产业链拉长，让农产品卖出更好的价钱，还要引进新机器，推广新技术，真正把产业根基扎稳扎牢，踏踏实实的谋发展，充满干劲的往前闯，继续领着乡亲们一起干，让大家收入一年比一年更高，日子越过越好。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5: FM97.9 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0: FM97.9 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

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0: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1: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0: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1: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0: 锁定警法在线。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警法在线。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首先会请专业律师来分析一下奥迪抄袭门事件的法律责任，之后呢，我们会关注一起发生在夫妻之间的侵犯隐私权案件。一位陆女士在丈夫的车上安装了定位器，丈夫表示这侵犯了自己的隐私权，于是起诉妻子索赔精神损失10000元。那这个案件法院如何判决的呢？夫妻关系能否成为侵权的豁免理由呢？我们稍后会请嘉宾来进行分析。好，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奥迪抄袭门事件。奥迪品牌发布了一条由刘德华主演的广告片《人生小满》上线，并且刷屏了。然而就在这个视频播出后不久，被大满哥指责视频文案几乎整篇都是截取他去年小满时的视频文案。随后奥迪发布声明说，该视频由创意代理公司上司广告提请提报并且执行，已经责成其尽快处理，同时就监管不力、审核不严给刘德华先生、北大满哥及相关方造成的困扰表示歉意。那这个事件今天有了最新的消息，北大满哥发布视频称接受了奥迪和上司广告的当面道歉，目前三方已经达成了协议，满哥将自己去年的小满作品文案进行了免费授权，并说我没有收钱，商业诉求从来不是我的目的。那么就事件相关的法律问题，我们来连线赵虎。你好赵律师。
2: 你好。
1: 那奥迪的这个广告视频是否侵犯了原著的权益呢？
2: 奥迪的这个视频呢的确侵犯了原著的权益啊，因为我们在判断是否侵权的时候呢，我们的原则叫做接触加实质性相似。接触呢指是不是有接触的可能性啊，如果人家已经发表在先，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认为有接触的可能性啊，因为那个北大满哥那个视频发表在1年前的小满。
1: 对
2: 啊，那这种情况下无论他有没有看过，都默认他有接触的可能性。另外一个呢，我们叫做实质性相似，就是对比一下这两个作品啊，那他的表达是不是相同或者相似的啊。那这个北大满哥自己

0: 也进行了对比啊，我们看一下就会发现它这个叫相同的地方还是很多啊，相同的地方还是很多，所以从这个情况来看的话呢，应该算侵权的啊。
1: 那么北大满哥这个短视频作品它是有独创性的是吗？
0: 是这样，这两个短视频呢有点不太一样，有点不太一样。我们会看到北大满哥那个短视频，它基本上那个镜头是固定的，就一个人在那儿说。
1: 对，
0: 而那个奥迪那个短视频，它那个镜头是不断在动的，不断在切换，而且不断有推拉摇移，对不对？所以这种情况下在判断上就有了区别。也就北大满哥那个，它的文案部分是有独创性的。
1: 文案部分，
0: 那个是法律保护的作品。但是它的画面就没有独创性。那这种情况下呢，这个短视频就不能，我们这个著作权法是有分类的，就对作品类型进行了分类。那这种情况下就不能叫做视听作品啊，它只能叫做口述作品或者文字作品。但是无论如何，它的文案是有独创性的。但是那个奥迪那个呢，它其实是一个视听作品，它集合了文案，集合了镜头，集合了人物的表演，所以形成了一个视听作品。当然这是一个法律规定的作品的类型的细分。简单的来说，人家那个文案是要被保护的，你要用了就是侵权。
1: 还有网友认为说北大满哥的表述是一种口语化的表述，那么是不是受到了著作权法保护的关键点在于什么呢？
0: 著作权法是不是保护这个作品，关键点在于是不是具有独创性啊，不在于是不是口语式表达。独创性呢，我们可以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来说明。一个字叫独，
1: 独立的
0: 独。
1: 独
0: 立的独，独是什么呢？是自己创作的，不是抄的别人的。如果是抄的别人的，那你不能主张。再一个就是创啊，就一定的创造性，就你这个东西有一定的美感啊，你得有一定的艺术高度啊，你不能说这个太那个没有创造性了也不行。但是对创造性的高度其实法律是没有规定，只要有一定的独创性就可以。所以无论是书面式表达还是口语式表达，只要有一定的独创性，那它就是我们法律所保护的作品。反之啊，即使是书面式表达，但是它没有独创性啊，那这种情况下也不保护。对。
1: 另外有网友提出来说，那个这个视频的主角刘德华，他需不需要承担责任呢？
0: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呢，刘德华应该不承担责任。因为承担责任呢，他要求就侵权责任有个要求叫做过错，这是他其中的一个要件。因为刘德华本人啊，不是他啊去撰写了这个文案，他只是应这个我们叫做制作者的要求啊进行了表演，但也不能苛责他，说你作为一个演员，你应该去分辨啊这个是不是侵权的。那这种情况下，那给演员的义务就太多了，明显的他没有能力去分辨。
1: 是的。
0: 而且这事情发出来了之后，刘德华在第一时间他删除了这个视频。所以这种情况下就没有造成这个视频的继续的传播。所以从种种来看的话呢，刘德华没有过错，所以无过错他就不承担侵权责任。
1: 另外奥迪表示说，这个视频是由创意代理公司上司广告提报并且执行的，那如果说具体要担责的话，谁来担这个责任呢？
0: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有可能奥迪担这个责任，也有可能那个上司广告承担这个责任。基本上我们判断的时候叫做谁有权利谁担责啊，也就是说既然是上司广告啊，他来这个执行并且制作完成的这个视频，首先他是最有可能担责任的。但是呢，上司广告是根据奥迪的委托进行的创作，所以一般的情况下，委托创作的情况下会有一个委托创作合同。在那个合同当中会约定这个权利归谁啊，如果说在那合同当中约定了说这个权利是归奥迪的，好多情况下是这样的啊。那这种情况下，如果奥迪是权利人，那同时他享有权利，他也要行义务承担责任，他又变成了责任人。所以呢，他们两个都有可能担责，关键是看他们的

0: 之间的合同是怎么写的。
1: 好，谢谢赵虎律师的连线，再见。
0: 再见。
2: 法律的力量应当跟随着光明，就像影子跟随着身体一样。警法在线携手法律专家，陪您用法律视角观民生、查事情、品情绪。
1: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警法在线。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案件，就是妻子在丈夫车上安装定位器，这算是侵犯隐私权吗？来自潇湘晨报等媒体的报道，北京的陆女士因为在车上安装定位器被丈夫告上了法院，丈夫刘先生向法院起诉，索赔10000元。2020年9月，陆女士在丈夫的小车排气管的后面安装了定位器。第二天，丈夫在驾车途中呢，突然接到妻子电话，妻子说车上有定位器，可能遇高温会爆炸。丈夫一开始以为是开玩笑，不过之后到了 4S 店确认，还真的发现了一个定位器，已经没有电了。所幸这次没有发生意外。丈夫表示，妻子安装定位器就是想知道自己的行踪，这侵犯了自己的隐私，而且定位器遇到高温会爆炸，这是置我的生命安全于不顾，于是向法院起诉了妻子，称她侵犯了自己的健康权和隐私权，索赔精神损失费10000元。而妻子陆女士辩称自己只是为了追踪汽车，并且在安装定位器的第二天就告知了丈夫，而且这个定位器会爆炸也并不是真的。那么法院如何判决的呢？法院认为妻子的行为已经侵犯了丈夫的隐私权，酌情判定赔偿金额是2000元。那么私自在车上安装定位器是否侵犯了对方的隐私权？有人都说了，老夫老妻了还哪来的隐私权？那么事实果真如此吗？下面我们来连线婚姻家庭专业律师张晶。你好，张律师。
3: 哎，邱老师好。
1: 给我们来解读一下这个法院判决的依据是什么呢？
3: 我也看了这个案子。这个案子最终判决的依据是民法典第1032条，内容是自然人享有隐私权，就是我们说呀，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呢，是不能够以刺探、侵扰、泄露、公开等方式侵害到别人的隐私权的。所以隐私呢，也是自然人的私人生活安宁和不愿为他人知晓的一个私密空间、私密活动和私密信息。
1: 那么这个丈夫刘某的隐私权受到侵害了啊，给我们再具体解读一下好吗？
3: 就隐私呢，也是自然人的一个私人生活安宁和不愿为他人知晓的一个私密空间、私密活动和私密信息哈。就是这是自然人所享有的非常重要的一项人格权利。就个人信息，比如说是以电子或者是其他方式记录的，能够单独或者是和其他信息相结合识别出来，就是属于特定人的一个各种的信息，比如说包括了姓名呀、出生日期、身份证号呀等等的这些，所有这些信息其实是都是涵盖在这个信息的范围内的啊。这中间呢，其实是不可避免的和隐私权当中的这个私密信息就会发生了交叉重合。所以呢，你也不能将隐私权当中的私密信息保护和个人信息保护就是同等的来看待。个人信息侧重是保护自然人的信息决定的自由。通常就我们说经过自然人同意哈，不违反法律规定，比如说我们寄快递啊上这些，这都是合理使用。但是如果是说以出卖个人信息，那就是涉及到侵害个人的这个信息了。
1: 我们看到丈夫起诉索赔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后来法院判的是2000啊，这个数额的依据又是什么呢？
3: 就一般来说是侵权行为的成立呢，是除了这个行为要具有这种不法性以外呢，同时还要考虑到他的这个主观上的过错、因果关系还有造成的这个损害后果，这是结合这几项来综合考虑的。那在这个案件当中呢，其实还要考虑到的一点是他们双方是夫妻关系，那夫妻关系要考虑其中一方实施的这个不法的行为最终造成的这种侵权啊承担责任，那么要给对方是造成了什么样的一个损害的一个程度，这是要评估他要承担的一个赔偿的责任。就在这个案件当中呢，就是女方通过了这个，当然她最后是通过电话告诉男方说装了那个 车辆定位了，哎，好像看上去是目的是具有正当性的，但事实上就是通过各种的这个证据来还原的话，其实并不是这么来这么一回事儿。然后结合他最终造成的损害呢，啊，最后法院就给认定赔偿了2000元，因为毕竟要考虑到身份关系的特殊性。
1: 那么通过这个判决结果来看，夫妻的这种身份关系也并不能成为侵权的一个豁免的理由，是吗？
3: 当然的。首先，夫妻双方之间它是两个独立的自然人个体，每个自然人个体都是受到法律的特别保护的。然后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才是缔结的婚姻关系。那么缔结了婚姻关系，双方对对方是具有合理范围内的一定的信息的了解。比如说我们在讨论这个案件的时候，大家都会关注说，那作为配偶是不是就也不能看对方手机了，看手机就涉及到侵害对方的隐私了。那这里头就要详细的要分析，那你看手机的目的是什么，给对方装定位器和我们平时装的车辆行车记录仪，这两者之间又有什么差别，哎，那这在这个主观上这就有了一个不同的一个区别了。你是为了获取对方的一个行踪，这是你在打听对方的一个私密信息，打扰到了对方个人的信息安全了，这是不可以的。哎，那么行车记录仪是出于安全的考虑，是保护着对方的生命和安全，并且对方充分知晓，这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其实在主观上，在对方知不知道的这些细节上都还是有一些差别的。哎，所以说夫妻关系不是在法律上是能够成为隐私权豁免的一个理由。
1: 我们看到法院判决认为，就是如果说妻子安装定位器是为了追踪车辆，为了车辆安全保护的话，大可以不必向妻子隐瞒啊，不必向丈夫去隐瞒这个事情。但是呢，他报道理由说，妻子其实跟丈夫说了，说的我这安装定位器了，为什么没有被法院认可呢？
3: 他是事后才告诉的，他事后告诉了之后，也不是说他在装这个定位器之前，我征求你的同意，我告诉你说我是出于保护你的生命和财产的安全，我装这个，他是在获得了对方的信息之后了。然后这时候再去告诉对方，那就好比是说我们偷看来了对方的这些信息了，我都已经获得来了，我再告诉你说，哎，我看你的手机了，那这肯定是行为已经发生完毕，和你在这个征求对方之前这是不一样的。
1: 那么妻子是不是有权过问，甚至去调查配偶啊，是不是具有这个违背夫妻忠诚义务的一些不当行为？那如果说我妻子为了实现这个自己认为的正当目的，那通过私自安装定位器这样的做法就不是很妥了，是吗？
3: 我们说呀，就是夫妻双方之间的忠诚义务确实是非常容易和隐私权之间发生冲突的。就是如果我们不通过获悉对方的一部分的隐私的话，我们是不可能知道他是不是侵害到我们的夫妻忠诚的这个权利了。但是呢，这一项的权利不是说通过扩张个人的私权利来达到的。比如说，如果你认为对方侵害到了你的夫妻忠诚的权利的话，那么在诉讼期间是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由公权力开出调查令，去调查核实这部分属于法律保护配偶另外一方权利的这一部分的内容。那这样呢，就是既保障了作为配偶一方的这个忠诚的权利，这知晓的一个权利，那么同时也保障了另外一方的隐私权，绝不是说鼓励公民个人通过跟踪啊、盯梢啊、装定位的这样的方式自己去获取。话说，取得的这些证据拿在法庭上，通常也不被司法实践当中的这个司法能够认定这是个合法的证据。
1: 那么这个案件当中是判决妻子赔偿丈夫2000块钱，那这2000块钱怎么赔呢？是夫妻共同财产吗？
3: 很多时候就是大家会认为这是个左兜偷右兜的一个问题。
1: 对呀。
3: 但是呢，实际上就比如说也有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妻子和丈夫之间，如果妻子比如说丈夫开车然后也把妻子给弄伤了，这并不意味着说因为夫妻共同财产的一体性就吞没了妻子向丈夫主张权利，这是两项权利。妻子可以向丈夫来要求赔偿，至于说丈夫拿出来的是夫妻共同财产还是说是个人财产，这个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保障这个 男方是向女方有主张这项权利的自由，以及得到法律保护的肯定。
1: 这个意义更深刻一点。
3: 对的，对的，就是不会因为说，哎，这反正赔了也是左兜装右兜挣，这项权利就可以消解了？不是的，照样可以主张。
1: 那现在很多家庭都会。

0: 安装摄像头，那如果说夫或妻一方并不知情或者根本不愿意装监控的情况下，那去起诉另一方了，说侵犯了我的隐私权了，那这是不是也违法，得赔偿精神损失呢？
1: 这个情况稍微不一样的一点是在于，在家庭当中装摄像头呢，家庭也是女方一个活动的一个区间，
0: 嗯，
1: 女方可以决定在自己的私密活动当中去装一个监控摄像头。那么在这个男方呢，相对来说在这个区域里跟女方他们是属于一个活动范围的一个交集重叠的部分，
0: 嗯，
1: 那么这部分其实又和男方单独使用车辆装这个行车定位仪有那么一点点空间上的一个区别，
0: 嗯，
1: 比如说我们经常看到说在楼道里，张家和李家是门对门，张家为了保证自己门口安全就装一个摄像头，但这个摄像头对的就是李家的门口，
0: 嗯，
1: 这样呢其实就会影响到李家的这个隐私权的权利，这是不可以的。但夫妻之间呢，因为是共同生活在一个场域当中，所以这一部分还不能那么严格的说，就是你就是要监控我。当然了，有一种特殊情况是夫妻之间分居了，
0: 对对，
1: 分居，哎，分居期间呢，两个人谁也不到谁的房间，妻子偷偷跑到男方的屋里去，又是放摄像头，又是装录音笔，然后得到男方发现的时候，已经就很多的信息都泄露了。那这样的情况和他们共同在一个家里的这种生活还是稍微有点区别的，但是其实在司法实践当中也不好举证。
0: 还要看具体的情况和情节啊。
1: 嗯，
0: 另外还有网友问了，说女人在自家车上安了个定位器，就属于侵犯男方隐私了，那原配们要想找出这个出轨老公的小三儿证据，那岂不是难如登天吗？
1: 嗯，这确实是一个非常难的一个问题。
0: 是，
1: 就是婚姻的规定当中是保障配偶的权利，保障婚姻忠诚的那个捍卫婚姻的忠诚的，但是呢其实这一部分的证据如果通过个人的私权利去获取的话，确实会难度非常高。
0: 嗯，
1: 因为在我们的司法实践当中，要求达到过错的证据是要求达到同居。那么同居是什么意思？是持续一段时间和对方长期居住在一起。
0: 嗯，
1: 那其实这都是关起门来很私密的事儿。
0: 对呀，不好掌握证据，
1: 非常的不好掌握，而且一不留神取这方面的证据，不但不能保障自己的权利，还涉及到侵害了他人的权利了。所以我们一般都不鼓励当事人去取这方面的证据。
0: 所以取这种证据其实还是要有一个前提，就是两个字，合法。
1: 没错，合法，动机合法，出发点合法，手段也要合法。
0: 您讲过了，如果你是非法取证的话，可能这个证据不会作为一个法院来采纳的和采信的。
1: 是的，直接就判定这个证据的来源是无效的。
0: 所以这可能对于受害一方来说确实是也更不利了。本来你是想举证你是受害人，但反而最后证据是不被采信的，反而很被动了。
1: 对的对的，对，受害人其实是可以提供一些线索申请法院去调取，这是可以的。
0: 好，谢谢张晶律师的连线，再见。
1: 再见。
0: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警法在线，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今天的两位嘉宾赵虎律师以及张晶律师，也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其他精彩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关爱身体健康。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温馨提示，广大燃气用户请注意，冬春季节室内通风不畅是燃气事故的多发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避免酿成燃气事故。以下几点提示要牢记：一、严禁私接乱改燃气管道设施，禁止在燃气管道上挂搭重物及电线，不要将燃气管道设施封闭在柜内，以免发生燃气泄漏时引发燃气事故。二、请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带熄火保护装置的天然气灶具。国家规定燃气具的使用年限为8年，超期必须更换。三、应对家中燃气管道设施接口，定期用洗洁精泡沫水查漏。家中如有使用普通灶前阀和胶管的用户，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免费安装管道燃气自闭阀和复合金属铠装软管，软管两端要用管卡紧固好。四、禁止使用两种气源或燃料，请及时清理灶具周边的易燃物。使用灶具时，不要短时间内连续点火，因为空气中燃气浓度不断升高，易发生爆燃事故。五、使用燃气时一定要有人看管，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或火焰被风吹灭，造成燃气外泄，引发安全事故。使用完后要及时关闭灶前阀和灶具开关，并保持室内通风。长时间外出时还应关闭燃气表前的总阀。六、当闻到燃气异味或怀疑燃气泄漏时，应保持冷静，及时关闭燃气管道总阀，轻缓打开门窗，严禁点火用气或使用明火，严禁开关油烟机、排气扇，严禁触动任何电气器开关，严禁穿脱衣物，不要开灯，人员应迅速撤离到户外安全地带，切记应到室外安全处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七、燃气管道、阀门井和燃气调压设施周边，严禁动用明火或燃放烟花爆竹。当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泄漏时，请及时拨打我公司24小时抢修电话：729-9558、729-9568。长春市盛昌燃气工程有限公司双辽分公司。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97.9生活下午茶。

补水呢是夏季的很重要的一项，那么西瓜的水分含量呢高达90%，可谓是消暑解渴的好帮手。那么在炎热的夏天吃西瓜既可以帮助补充人体因为出汗丢失的水分糖分，那么还

而且值得一提的是呢，西瓜当中的番茄红素，那么番茄红素呢是食物当中的天然色素，是属于类胡萝卜素的一种，具有很强的抗氧化能力。而且目前已经有多项研究证实，番茄红素对人体健康是有很多益处的，比如说可以预防心血管疾病，有助于调控血压，保护心脏，保护皮肤，预防骨质疏松，

除了西瓜瓤呢，这个西瓜翠衣也是有保健作用的。我们去掉西瓜皮最外面的这个硬皮部分之后，留下的翠绿色的部分就叫西瓜翠衣。那么适量的、适当的食用，有清热解毒、利尿消肿和生津止渴的功效。

那么说过了西瓜翠衣，还有这个西瓜瓤之外呢，那么西瓜籽儿在炒食之后也是可以食用的，而且可以帮助补中益气、润肺啊、清肺润肠、和中止渴。

那我们在买西瓜的时候要怎么样来挑到好吃的西瓜呢？挑西瓜呢要注意看西瓜的品种，还有要看瓜皮，要看一下藤蔓，那么最后呢再来削一削。有这样几个小的技巧，其实我们可以在下次买西瓜之前自己试一下。那么首先呢，就是说这个看一下西瓜的外皮。那么西瓜好不好看呢？我们先看一下外形，选模样比较周正的，比较饱满均匀的圆一些的这样的形状的西瓜。另外呢，要看一下纹路，要挑选绿条纹和浅绿底色对比比较分明的，这种，然后纹路比较清晰、比较利落的。最后呢，再摸一下这个瓜的外皮，我们要选择瓜皮比较光滑的那种。

那么另外关于挑西瓜的这个方法呢，我们有一个非常大家常用的，就是要拍一拍这个西瓜，来分辨一下，通过声音来看一下它是不是已经熟透了。那么其实还是有一点科学依据的，不同成熟度的这个西瓜呢，它的果肉的硬度和纤维素的含量

是不同的，所以说我们在拍打的时候，它震动的频率不一样，发出的声音也不一样。假如说拍起来这个声音梆梆响，那么代表它的成熟度还是有点差，但如果是咚咚的，则表明它的成熟度刚刚好。

外就是西瓜，我们买回家呢，有一些细节还是要注意的，因为这个西瓜呢，它水分非常足，糖分也不低，那么切开之后如果处理不当，则非常容易被细菌污染。所以说我们买西瓜的时候呢，尽量选择新鲜完整的整个的西瓜。如果我们要购买已经切好的西瓜呢，优先选择那种保鲜膜覆盖的，并且有冷藏保存的。另外就是说我们买回家以后呢，也是要有几点要注意的。我们要这个清洗瓜皮，而且要把这个切瓜的刀具啊、砧板和手都洗干净。然后这个砧板呢是要单独的切水果用的啊，而不能和平时厨房里这个切菜的混用，避免污染。还有就是我们在切西瓜吃的时候呢，一次要少切一点儿，这个切面呢尽量小，大西瓜呢横切更利于减小它这个切面的面积。另外专家建议说，吃西瓜呢最好是选择在两餐之间，在早饭后或者是午饭后2到3个小时的时候食用，或者是在运动之后半个小时左右这个时间来食用西瓜。用保鲜膜给它密封之后呢，立刻放到冰箱冷藏，而且要远离像生肉啊、生鸡蛋呢这样的可能是会有细菌污染的食物，避免交叉污染。另外在室温之下呢放置的话，4个小时之内吃完，如果吃不完的话呢，可以放到冰箱里冷藏，但是即使冷藏呢，也是建议不要超过1天的。如果颜色或者是味道有变化，就不能。

西瓜好吃，但是也要限量。比如说普通人呢，一次可以吃600克左右的西瓜。那假如说这个血糖平时这个有一些波动的，或者血糖有问题的这样的人群呢，建议一次可以吃100克左右，而且其他的食物不能超标。还有需要提醒的是，就是直接吃西瓜就好，不建议给它打成西瓜汁来喝。因为西瓜这个含糖量不算高，但是它的升糖指数不低，榨成汁之后呢，喝得更快，摄入得更多，血糖反应就更明显。那么尤其是比如说超重，有减重需求的，或者是血糖控制不是很理想的人群呢，更是要少喝。

那么说起吸管呢，除了我们平时常用的给它切块儿或者是冰镇这样一些常规的吃法，其实还有一些其他的花样的吃法。比如说有一款这个西瓜酸奶冻，感觉也是比较不错的。西瓜给它切成小块儿，和酸奶给它混合之后呢，倒进冰格或者是模具里，然后冷冻4个小时以上，取出来呢就是西瓜酸奶冻了。酸甜绵密的，口感非常酸爽，

鸡蛋呢，作为家常必备的食材，物美价廉，而且营养丰富。但是有的时候生活中呢，有一些朋友认为这个鸡蛋黄胆固醇含量高，那么吃多了会不会导致高胆固醇或者是高血脂呢？那么鸡蛋会不会升高我们的胆固醇，导致心脑血管疾病呢？而且一天我们吃多少这个量才是最恰当的呢？

首先呢，日常饮食当中影响血脂水平的两个主要危险因素呢，是饱和脂肪酸和反式脂肪酸。鸡蛋当中的脂肪含量的确不低，但是饱和脂肪的这个含量并不高，而且含有对调节血脂水平有利的卵磷脂。另外就是说，人体内大约70%的胆固醇的来源呢，都是来源于自身合成，那么食物的摄入呢，只占很少的一部分，而且人体对胆固醇水平有着相对智能的调节机制，即便是鸡蛋胆固醇含量高，那么只要人体血脂代谢能力正常，吃下去的这一点胆固醇并不会影响。

通常正常的情况下呢，一个健康的成年人每周应该摄入280到350克的蛋类。那么以单个的鸡蛋50到60克这样来计算的话呢，每周应该吃6到7个，也就是说，每天大约一个鸡蛋。就像你柔软的长发，像芬芳的梦想。那么，假如是高胆固醇血症或者是冠心病和脑血管疾病以及高风险人群呢，对胆固醇的摄入量可以加以限制，但也不必完全的拒绝鸡蛋，可以隔天吃一个。

那比如说像孕妇或者是青春期的学生，或者是有健身增肌的需求的，或者是大病初愈恢复期这样的人群呢，一天最多可以吃三个。因为上述人群对优质蛋白质的需求是往往高于普通人的，那么鸡蛋呢是补充优质蛋白的好选择。如果日常饮食当中植物性食物摄入偏少，可以采用蒸煮等少油或者是无油烹饪的做法，每天吃2到3个鸡蛋问题不大。那如果日常饮食当中已摄入足量的奶、肉、鱼或者是豆、大豆类的食物，则不建议额外的增加鸡蛋的摄入量，每天可以保持一个就可以。那鸡蛋呢，虽然营养很丰富，但是我们不能够过分的依赖单一的食物来补充营养，那么日常呢应该注意和其他的食物来搭配一块食用，比如说蔬菜和瘦肉等，保持饮食的多样性和均衡性，这样呢才能更好的守护身体健康。

0: 生，贵健康。
1: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1: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1: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4: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5: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我是会养生的慧宇，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健康有质量的生活。今天我们就来和五脏对话，邀请到的是我们的中医专家，咱们的老朋友冯野秋院长，那么教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系列的方式和方法，那么没事的时候呢，通过一系列的症状和我们的这个五脏啊一起来这个聊一聊，来关注他们的健康。那刚才呢，冯院长也提到了我们的心、肺和肾这三样，那养肾呢，刚才还提到了要多吃点核桃，那甚至我们还说五色入五脏，肾我们知道经常吃一些黑色的东西又对我们的肾有帮助，那么这个量又应该如何来掌握好呢？有的人一听说吃黑色的，我一天三顿的全都是黑米黑芝麻，这样是不是也不行呢？如何掌握好量才是安全健康的呢？
6: 这个呢，就是说在中医看来呢，讲究阴阳平衡，就五脏六腑啊，你也得去平衡的。
5: 嗯。
6: 很多有的人说，一看我确实是肾虚，我成天就吃这些黑色的，就是那也不可以啊。就是人整体啊，要五脏也要平衡，你光单纯去补肾，其他的脏器不去管也不行，一定要去根据自己的自身的情况，然后呢，就是相应的用一些正确的方法去调补，这样呢才能达到身体一个平衡，才能使身体处于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状态。
5: 所以一定要这个掌握好量，过犹不及啊。那么在稍事休息之后，我们也会继续和大家来说一说，其实我们还有一些脏器更为重要的，比如说像肝啊，比如说像脾。这个有朋友就知道了，说脾胃不好呀，那百病生。那么肝气不旺呢，这个人呢也是没有精气神的，肝是排毒的，这个连慧宇都知道。那经常听咱们慧养生节目的忠实的听众朋友，是不是也对我们的五脏的呵护特别的感兴趣？您可能也有自己的一些养护的方式和方法，那咱们就和

0: 我们的专业人士一同来切磋，共同来学习，护养生会健康，
1: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补虚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1: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1: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0: 好，这里是公益养生栏目会养生会健康，我是您的健康主理官主持人慧宇。今天呢我们就说一说啊，听听五脏都跟我们唠些啥嗑，因为五脏真的会说话，只是平常我们只是忙于工作学习生活，忙忙碌碌当中已经忽略了它跟我们沟通的一种方式了。那么他们又会用什么样的语言来告诉我们呢？那么中医又有怎样的一些方式和方法帮助我们来调理和养护好我们的五脏？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请我们的老朋友冯野秋院长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共同来说一说。如果您对于中医中药感兴趣，也想通过中医中药的方式来调理，那么欢迎关注本期的内容。接下来的时候，我们继续有请冯野秋院长。咱们刚才呀，说到了三个脏器，说了心、肺、肾，接下来让我也选一个好吗，冯院长？我们想选这个脾，因为我知道啊，脾特别的重要。我们经常把脾胃放在一块儿，说脾胃不好，这个人呢就消瘦啊，或者是这个胖啊都有可能。那通过您的这个视角，跟我们说一说吧，脾到底有怎样的作用呢？
4: 其实脾啊对每个人都特别的关键。在中医有这样一句话啊，叫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就是说脾胃啊好不好关系到一个人的身体强壮与否。很多人这个理解这个脾胃的功能呢，就可能从那个比较简单的方法理解，比如说出现胃炎呐、出现这种胃胀啊、胃痛啊、出现这种腹泻啊、腹胀啊，或者是便秘呢，说是脾胃的问题。其实呢，这个脾胃啊，它还不运化，它还涉及到更广阔的一些内容。比如说哈，这个脾胃运化这个湿气，如果脾胃出现问题之后啊，人体湿气会堆积啊，引起相关很多的问题，比如说像这种湿气堆积引起这种糖尿病啊，高血脂啊，高血尿酸呐、就是说三高症啊，其实跟这个脾胃都有特别大的关联。所以说这个脾胃对每个人来说都是特别的重要的。
0: 就是您刚才说到的，它能跟糖尿病还有关，跟三高还有关，这个可能很多人跟慧宇一样，觉得为什么呢？会画几个问号。那平常三高不都是说心脏啊、心血管啊、脑血管啊跟它有关，为什么跟脾又相关呢？
4: 这个就说人体出现三高呢，会导致出现这种就是所谓的这个冠心病啊，动脉硬化呀等等，这个或者是相关一些是脑出血呀、脑血栓的这些疾病。咱们说脾胃呢，它是因为运化水湿的，这个中医讲湿气它过重啊，就会导致咱们血糖啊、血脂啊、尿酸的堆积。其实呢，它是从源头来讲这个问题，就是说人体一旦出现脾胃虚弱，人体这个湿邪呀、毒邪呀就会堆积。他们堆积久了之后，在这个就会出现这种病理性产物了，比如说咱们血糖过高啊、血脂过高、尿酸过高，这些过高的一些产物呢，对咱们血管产生腐蚀作用，比如说这个出现这种动脉粥样性硬化呀，出现这种心脑血管疾病啊等等吧。总之呢，就是说这些疾病的源头啊，其实是因为脾胃的一个虚弱，它运化的能力比较差，人体这些毒素啊才产生这个相应的堆积，久而久之呢，形成这些慢性的一些疾病。所以说这些疾病啊，在早期的时候呢，咱们都应该是以健运脾胃为主，让脾胃的功能强壮起来，它这个功能比较旺盛，人体这些毒素啊、这些病理性产物也不会堆积，这样呢就会杜绝很多疾病的发生。尤其在这个比如说这些糖尿病的早期啊，这个高血脂的早期啊，或者是高血尿酸的早期，咱们让这个身体啊就是排毒能力增强，让这个脾胃的功能强壮，这样呢它能把它运 化出去之后，人体呢就一直保持一个清爽的状态，就不会出现这些慢性的一些疾病了。
0: 嗯，这个很重要哈。另外您还提到了，如果这个人湿气重的话，说明他的脾胃也不是很好。那既然脾有这么重要的作用，而且也给了我们很多的信号，比如说这个人是不是有三高啊，是不是这个湿气比较重啊，就是我们经常说到的有肥胖的问题啊，那其实就是脾已经跟我们说话了，你要对我重视一下了，你应该关注一下脾的这个健康。但是可能会有一些人或者一部分人，那我就去查呗，看看这个影像学方面脾有没有问题，是不是脾肿大呀，脾上面是不是长了什么东西呀。那么如果说这些影像的东西都没有任何的显示，那就说明脾是健康的吗，冯院长？
4: 不能这么理解啊，就是说咱们就是不能用这种方法去理解这个中医。就是我刚才咱们也讲了，就是它这个虽然叫脾，跟咱解剖的这个脾呢，它俩不是完全一致的啊。
0: 嗯。
4: 这个脾呢，它是有一种功能的状态，而不是从解剖这个器官的角度来说这个问题。
0: 对。
4: 就是人体这个代谢，它就是说一个代谢的一个总称，就是人体的这个运化呀、吸收营养啊，其实它结合了肠道的功能啊、胃的功能啊，或者肾的一些功能等等吧。它就是从现代医学角度来讲呢，你不能说用脾说咱做个彩超一看脾都正常，这个就正常了，就是说那个不是这样理解的。就是说中医讲，就是它是一个功能的一个总称，而不是一个从器官的角度去看这个脾的功能。
0: 大概明白了一点哈，就是它不是一个只是一个器官，它还涉及到一个脾气、
4: 功能，对，
0: 脾气脾经，是这样吧，在中医的这个理论当中。所以脾和其他的脏器它也是有沟通有联系的，他们经常也打电话也对话哈。那么在您的这个望闻问切呀、这些舌苔脉象当中，如果这个人脾出现问题，那么您在摸脉的时候是一个什么状态呢？那或者您在看他的舌苔，他的其他的表现又是什么样的呢？
4: 这个脾出现问题啊，咱们首先从脉象来讲呢，出现于一种缓脉，就是人这个脉呀、就是说不像以前那么速度那么快了，它变得比较慢了，因为身体里边这些毒素啊、水分堆积比较多了，所以说它的代谢是比较慢，所以说从脉象来讲呢，是一种缓脉。另外呢，从望诊来说啊，就是人呢就是出现这种面目虚浮，就是说面呢就脸出现像那种轻微的浮肿了。比如说咱这很多人早上起来看眼袋特别大呀，脸这种胖胖肿肿的感觉。另外呢，把舌头伸出来之后，看那舌体胖大，就咱经常出现说就这么一个词叫齿痕舌。你看牙齿啊，就是把那个舌头挤出的印儿特别大了，牙齿那个舌头像锯齿一样。另外呢，舌苔厚腻，自己也感觉到嘴里边黏黏腻腻的，它不清爽。这就能说明咱们身上这个湿气堆积了，脾出现问题了。另外呢，它这个如果脾不好呢，会出现这种经常的腹泻，大便呢就是特别溏薄，不成形状了。这都是说明咱们身体出现问题的。另外还有一个特别典型的一个症状啊，脾出现问题之后啊，身体特别沉重乏力，就不像人家说感觉一天精精神神的，总感觉困倦，就是没有力量，然后呢身体也特别沉特别酸，特别的疲惫。这就是说明咱那脾运化水湿的能力弱了，湿气啊湿毒堆积的比较厉害了。
0: 原来有这么多的这个症状，它都已经告诉我们了。无论从中医的这个角度、西医的这个角度，其实有时候你要需要结合的来看。那接下来就是我要代表听众朋友向您咨询了。当已经出现了水湿比较大了，这个人愿意浮肿，那么愿意出现脾气的这个一些问题的时候，平常得怎么吃呢？我们一日三餐当中，加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可以祛湿，增一下我们的脾气呢？这个不是那种脾气，不是让你脾气变大，而是加强我们的这个脾的力量，是这样吧，冯院长？
4: 是这样。这个问题呢，咱们应该从两个方面，两个角度去看。第一个角度呢，就像刚才您说的，咱应该吃一些健脾胃的一些药物，增加脾胃的功能，增加人体这个脾呀、代谢水湿的能力。比如说吃一些莲子啊，吃一些陈皮呀、吃一些茯苓啊，这样的它都有一些良好的健脾、运化水湿的作用。咱们比如说煮一些莲子粥啊，或者煮一些这个茯苓粥啊，或者说是咱们老百姓可能经常吃一些薏米粥啊，就是说这个薏米啊和那个红小豆煮成的粥啊，这个都有一定的良好的一个健脾祛湿的作用。这是从咱们说这个去健脾的角度来说。 另外呢，咱们从反面来说呢，就是说，病从口入啊，还为啥会人体现在湿气这么比较重呢？说脾气受伤呢，就是说病从口入，很多人呢就是饮食结构可能出现问题了，比如说有的人经常吃大鱼大肉的这么吃啊，比如说这个经常饮酒啊，这样呢就会导致这个人体这个负担比较重，这个因为这个消化食物啊也是需要大量的能量的，尤其这些肥甘厚腻的食物啊，人体这个脾啊，就是说它的。

0: 负担就比较大了，就是久而久之呢就会出现脾虚。另外呢，这个很多人也不运动，就现在可能很多人呢就是吃完饭就往那一躺，这样呢就是人体这个气血循环的也是比较弱，咱脾胃的功能啊也得不到良好的这个帮助，所以说久而久之也会出现这个脾胃的问题。所以说呢，一方面要用一些食物啊或者药物去促进它，另外呢减轻它的负担，就是说科学的饮食，营养搭配比较好一些，就是荤素搭配，然后呢饮食啊就不饱就可以了。如果脾胃有问题啊，吃个七八分饱，这样呢让它有一个充分的休息，让它自我去修复，慢慢呢它也能恢复到正常的状态。
1: 就是给它一个休养生息的过程，不要吃得太饱，你吃得太饱的时候它的负担就非常的重，所以吃个七八分饱，但这个也是要因人而异，可能有的人的脾已经伤得很重了，那你要七八分饱可能对于这个脾来说它都已经是超负荷的工作，所以以你自己舒服为主，或者是你自己掌控不好，要专业人士来进行一个把控，我觉得更好一些，是这样吧，冯院长？
0: 是这样，就是说一旦出现问题啊，就是说自己调控不好的时候呢，及时就医啊，因为医生呢还是比较，比怎么也比这个比自己这个自己调控的要好一些。
1: 也有人这个在平台当中向您咨询，他说，冯院长好，霍宇好，我经常这个腹胀，饭前饭后都出现腹胀，但是却找不着原因，是跟脾有关吗？
0: 像他这个情况呢，有可能是脾虚啊，脾气不足了。所以说呢，他的运化能力比较弱，所以说无论什么时候啊，肚子都是胀满的，就是说里边甚至有的人的鼓鼓的都是气儿啊。这个时候呢，就是说可能从这个脏器角度来说没有什么问题，就是可能是脾胃的功能出问题了，就是咱们做各种常规检查呀，或者是胃镜啊、肠镜啊，或者是彩超啊，都看不出问题，因为这个脏器本身没有啥问题，没有那个气质性问题，但是它功能出现问题了。这个时候呢，很多时候从这个健脾的角度出发，把这个脾调整好之后，这些腹胀啊、腹满呢，这个症状也就消失了。
1: 还是可能真的是70%-80%跟这个脾胃有关啊，一定要调好了，不然的话，其实每一天挺遭罪的。那我们今天接下来要说的最后一个脏器依然非常的重要，就是肝。不少的人跟慧宇一样，了解肝呢是排毒的一个脏器，一旦肝出现问题，那我们体内的这个毒啊可真就排不出去了。其实我们说每天的这个吃啊排啊，它是一个正常运转的一个循环的过程，因为每天我们可能都要吸收营养，排出一些这个垃圾，那一旦说肝出现问题，我们的身体会有哪些的症状，哪些的反应，或者肝会跟我们说什么样的话呢，冯院长？
0: 这个肝呢也是在对当代人来说呢也是经常出现问题的，就是肝在志为怒，就是说这个人呢经常发怒，经常急躁，经常爱生气，就没事的就大喊小叫的，这样呢可能就是说肝出现问题了。尤其现在人呢精神压力比较大，经常熬夜，然后呢就是情志不得到舒展，就是经常就自己处于一种比较紧张的状态，这样呢肝极其容易出现问题。如果这个人出现这种经常的易怒啊、烦躁啊，就一定要经常注意了。另外呢，肝开窍于目，就是说肝开窍于眼睛吧，也这么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说如果经常出现眼干、眼涩、眼睛充血呀，这样呢就可能是肝出现问题了。现在这个很多人呢，就是在西医说呢，经常出现这种干眼症，哎，特别遭罪，特别难受。其实很多人都是肝火过旺，导致呢肝火循经上炎呢，出现眼部的一些问题。这个时候呢，咱们尽量啊，就是从肝经入手，清肝泻火，让这个火肝火得到解除之后，眼部的这些问题也就得到解除了。另外呢，很多这种高血压病啊，与这个肝经有特别密切的关联。比如说刚才咱们说肝火上炎、肝火过旺，这个人呢，你看面色如醉，还在面色如醉，脸呢总是红扑扑的，尤其两个颧骨啊特别红，就是感觉像刚喝完酒一样。这样呢，就是说肝火上炎了。这个时候呢，很多人就男人呢，尤其是男性，就会出现血压高的这个情况，尤其是40岁左右啊，或者40岁以上啊，经常熬夜啊，可能工作压力比较大，经常难以得到正常的休息，导致那个肝火过旺了。这个时候啊，一定要去清泻肝火。很多人在这个时候可能就直接吃降压药了，其实效果都不是特别好，而且还得长久的服药。如果能及时的早期的把这肝火

0: 要给它平息掉之后呢，这个高血压一般都可以得到解除。
1: 嗯，
0: 另外现在很多这个抑郁症啊，或者焦虑症啊，或者狂躁症呢，都与这个肝有关。因为中医讲啊，肝主情志啊，就是说现在，尤其现在啊，刚才就是咱们也说，就是现在压力是比较大的呀，就工作压力啊，家庭的压力啊，社会的压力啊，导致人呢，就是说肝气啊受伤，肝气不舒，开始的时候出现，比如说情绪低落呀，烦躁啊，对什么事儿都不感兴趣啊，等等吧，失眠呐，这些问题呢，其实也是肝气不舒的一个反应啊，出现胸闷气短了，甚至这个时候咱们及时的疏解肝气，特别有利于这些精神类疾病的解除。嗯，
1: 哎，所以我们一说到这个肝的时候呢，一般就是肝阳上亢，啥意思呢？就是肝气太旺了，阳气太足了。我们一般都说要生阳哈，但是有的人真的是阳气足到，你想不到的这个地步，就是他可能是五心烦热了，体内有一团火，就是这种肝火太旺了。还有呢，就是我们用一个词儿，经常我们的中医专家会说疏肝理气，就是要疏导，而不是一个堵。就是我们刚才提到了，如果有一些高血压的一些人，他可能跟肝也有很大的关系，他会直接用降压药，那这个就是有的时候有堵的这个嫌疑了。但其实你肝气不疏，光用药只是一个饮鸩止渴的一个效果，所以你可以通过中医的方式来进行调达。那么接下来的时候，我们就要请我们的冯院长跟大家说一说，那怎么来疏肝理气，这个词儿是特别有动感的一个词儿，要梳理这个肝，然后理好我们的气，让这个肝气呢能够散些开，能够把这个肝的瘀呢给它解开。什么样的方法是我们中医的方，什么样的方法是我们药膳同源的这种方法呢？
0: 如果出现这种肝气不舒啊，经常出现胸闷气短呐，烦躁易怒啊，焦虑紧张啊等等这种情况呢，就说明您这个肝气也已经出现问题了。这个时候呢，咱们可以用一些从几个方面来入手吧。第一个方面呢，咱可以吃一些疏肝理气的一些药物，比如说咱们中成药里边有一个柴胡疏肝丸，还有一个药叫做逍遥丸，它都有一个良好的疏肝解郁的这个作用，尤其是一些女性啊，容易出现那种肝气郁滞的问题。如果出现这种比较轻微的肝气郁滞呢，就是可以吃刚才我说的两种药物。另外呢，咱们如果出现肝气不舒的时候呢，肝火上炎的时候呢，一定要从内

0: 他一定要及时的去睡觉，也就是说通俗一点，一定要在11点之前睡觉。如果十一点不睡觉的话，你过了这11点的肝经得不到休息，他久而久之呢，时间久了就会出现这种肝气瘀滞啊、肝火上炎的一些问题。总之呢，这个肝火如果一旦出现呢，对人体这个破坏性是相当大的啊，就是说无论从这个脏腑角度来说呀，还是从这个精神角度来说，都是比较大的危害。所以说每个人都应该调整好自己的肝胆之气吧，让它得到舒畅，肝火呀不要它不至于上炎，这样呢对咱们健康啊特别有利。
1: 所以其实是可以进行一个疏肝理气的，我们自己是可以做到的。有的时候有一些人就认为自己是性格的问题，天生爱发脾气，性子比较急，但如果您找到了一位中医专家，他会告诉你其实是可以通过疏肝理气的方子来把这个气儿消一消，不会再那么急了，是这意思吧，冯院长？
0: 是这样，是这样，就是说很多时候啊，人出现这种这个精神出现一些问题啊，比如说特别易怒啊，特别烦躁啊，特别焦虑啊，很多人说这个人脾气不好，其实不是啊，很多的时候呢都是他的肝经啊得不到舒展了。像刚才您讲的这个肝呢，就它是一个解毒的，是个排毒的一个脏器，如果这些身体这些毒素啊堆积的过多了，就会造成神经系统的一个紊乱，出现这种刚才说了大脑出现这种烦躁啊、焦虑啊、失眠呐、紧张啊、血压高啊等等。其实这个时候如果把肝脏调整好之后呢，肝脏就像一个解毒的机器一样，它能恢复正常的工作，整体这些毒素啊就会得到排除、得到分解，然后呢这些毒素啊就对在身体里边就达到一个很小的一个浓度了，就是这些人体的神经系统啊也得到安静了，人也表现为比较安静了，心平气和了，也不焦虑也不紧张了。其实呢治肝呢对人这个很多人都比较重要啊，就是很多人也忽略了，说我脾气不好，我这个怎么样，其实都是他这个身体出现问题了，肝脏出现问题，他没有得到正确的去理解、去干预、去治疗。
1: 就是我们再给大家复述一遍，肝出现问题的时候啊，就眼睛也干，脾气也旺，手脚也热，那甚至还会有一些口气，这都是已经代表了这个肝出现了问题了，他已经给你信号了，也给你说了他的语言了。那这回您是不是能听懂了呢？无论是心、肝、脾啊、肺、肾这些，我们今天冯院长跟大家说的这个脏器，其实在生活当中的细节时时刻刻可能都已经给我们沟通了很多，但是我们也要学会和他们进行一个沟通才行。他们之间并不是一个独立存在的，他们是同调的，在中医讲五脏要同调。那么接下来呢，就是我们要把他们梳理好，给大家出一个养五脏的方，特别是在我们进入北方的秋冬季节的时候，这个时候外面的冷啊，这个屋里的这个又干燥，身体内呢又比较燥的时候，我们可以多吃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可以起到五脏同调呢？
0: 这个时候呢，如果这屋里比较燥啊，比较热，这个肾阴可能这个阴气可能会虚了，咱可以适当吃一些滋阴的一些食物吧。比如说吃一些木耳啊，吃一些莲子啊，这样呢就是对人体这个阴气的平衡是比较有帮助的。
1: 莲子和木耳这两个是应该分开的，是不是？还是说可以放在一块儿呢？
0: 它是分开吃的，就是莲子呢，它是个健脾宁心的一个药，一个食物吧。这个木耳呢，它是一个滋阴补肾的一个食物。如果您是这个肺气不足呢，肺阴虚呢，刚才咱们说了，可以吃一些百合呀，吃一些那个川贝呀，吃一些梨呀，这样它是比较好。如果您脾气虚了，湿气比较重了，咱们可以用一些薏米啊、红豆啊、茯苓啊、山药啊这些一些食物。如果肝气瘀滞了，肝气淤堵了，咱可以吃一些疏肝解郁的一些食物，或者是一些药物，把这肝气给它舒展开。总之呢，就是人体啊，就是阴阳平衡为主。如果阴阳平衡了，就像一个天平一样，人体啊也就处于一个良好的状态。如果这个平衡一旦打破，这个人体。

0: 就会出现相应的一些问题了，就是说治疗起来就可能比较麻烦了。
1: 大概可以理解成这个样子。比如说大家有时间的话，在这个季节为家人早上的时候做一点莲子啊百合的这样的粥，前一天晚上可以泡一泡。然后呢在中餐和晚餐的时候呢，适当的可以泡一泡这个黑木耳，你是可以泡完之后凉拌吃，还是这种爆炒吃，我觉得都可以，都可以起到润肺。那么偶尔呢家里有小朋友呢，不妨可以煮点这种冰糖雪梨这样的一些饮品，要比一些你买的碳酸饮料啊或者其他的饮料会更好。今天我们和冯院长学到了这么多。好，听众朋友，本期的会养生会健康呢，我们今天就到这儿了，感谢大家的分享。
2: 广播剧联播
3: 第46集。
4: 上回说到，瑞丰接到了老三的信，在信中，老三劝他带着媳妇儿一块儿逃出北平，去外边闯一闯。老大也是这个意见，可是老二听完却极不愿意，就好像北平是他的生命似的，绝对不能离开，一步不能离开。哼，不过是这么一说，你的事儿当然由你做主。瑞轩耐着性说，蓝东阳啊，我怕蓝东阳陷害你。哼，我已经想好了办法。老二很自信地说，先不告诉你大哥，我现在只愁没法给老三去信，嘱咐他千万别再给家里来信。可是他没写来通讯处，老三老那么慌慌张张的。说罢他走了出去。天儿越来越冷了，在往年齐家总是在阴历五六月里叫来一辆大车没磨子，再卸两小车的黄土，而后从街上喊两位煤黑子来摇煤球，摇够了一冬天用的。今年从七七起，城门就时开时闭，没法子雇车去拉煤磨子。而且在日本人的横行霸道之下，大家好像已不顾地注意这件事儿。虽然由北平的冬寒来说，这确实件很重要的事儿。连小顺的妈和天佑太太都忘记了这件事儿，只有齐老人在天未明就已不能再睡的时候还盘算到这个问题。可是当长孙媳妇告诉他种种的困难以后，他也只好抱怨大家都不关心家事，没能在七七以前就把煤拉到，而想不出高明的办法来。煤一天天的涨价，北风紧吹，煤紧加价，唐山的煤大部分已被日本人劫了去，不再往北平来，而西山的煤矿已因日本人与我们游击队的混战而停了工，北平的煤断了来源。齐家只有齐老人和天佑的屋里还保留着炕，其余的各屋里都早已随着改良与进步而拆去，换上了木床或铁床。齐老人喜欢炕，正如同他喜欢狗皮袜头，一方面可以表示出一点自己不喜新厌旧的人格，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老东西确实有他们的好处，不应当一笔抹杀。在北平的三九天，尽管齐老人住的是向阳的北房，而且墙很厚，窗子糊得很严，到了后半夜，老人还是感到一根针一根针似的小细寒风向脑门子向肩头继续不断的刺来。尽管老人把身子蜷成一团像只大猫，并且盖上厚被与皮袍，他还是觉不到温暖，只有炕洞里升起一小炉火，他才能舒舒服服的躺一夜。天佑太太并不喜欢睡热炕，她之所以保留着它，是她准知道孙子们一到三四岁就必派到祖母屋里来睡，而有一铺炕是非常方便的。炕的面积大， 孩子们不容易滚了下去，半夜里也容易照管，不至于受了热或着了凉。可是他的南屋是全院中最潮湿的、最冷的，到三九天夜里能把有水的瓶子冻炸，因此他虽不喜欢热炕，可也偶尔的烧他一回，赶赶湿寒。没有煤，齐老人感到一种恐怖。日本人无需给他任何损害与干涉，只需使他在凉炕上过一冬天，便是极难熬的苦行。天佑太太虽然没有这么惶恐，可也知道冬天没有火的罪过是多么大。瑞宣不敢正眼看这件事儿，假若他有钱，他可以马上出高价，趁着城里存煤未卖净的时候，囤起一冬或一年的煤球与煤块。但是他与老二都几个月没拿薪水了，而父亲的收入是很有限的。小顺的妈以家庭主妇的资格向丈夫提起好几次，冬天要是没有火，怎么活着呢？那北平的人得冻死一半儿。瑞宣几次都没正式的答复他，有时候他惨笑一下，有时候假装耳聋。有一次，小顺代替爸爸发了言：“
3: 妈，没煤，顺去捡煤壶。”
4: 又待了一会儿，他不知怎么想起来：“
3: 妈，也会没米没白面吧？”
5: 别胡说了。
4: 小顺的妈半脑的说：“
5: 你愿意饿死啊，混小子。”
4: 瑞宣愣了半天，心里说：“怎见得不会绝粮呢？”他一向没想到过这样的问题，经小顺这么一说，他的眼忽然看出去老远老远去。今天

0: 此处，他否认了自己不逃走的一切理由。冻、饿，大家都得死，谁也救不了谁。难道因为他在家里，全家就可以没煤也不冷，没米也不饿吗？他算错了账。掏出老三的那封信，他读了再读的，读了不知多少遍。他渴望能和老三谈一谈，只有老三能明白他，能替他决定个主意。他真的憋闷极了。晚间，静子和韵梅谈起这回事儿。平日对家务事，他向来不但不专制，而且多少多少糖豆酸枣的事儿，都完全由太太决定，他连问也不问。现在他不能再闭着口，他的脑中已胀得要裂。韵梅不肯把她的水灵的眼睛看到山后边去，也不愿丈夫那么办。
1: 孩子的话干嘛记在心上呢？我看慢慢的就会有了煤，反正着急也没用。挨饿，我不信一个活人就那么容易饿死。你也走，老二反正不肯养活这一家人，我倒肯，可又没挣钱的本事。算了吧，别胡思乱想了，过一天是一天，何必绕着弯去发愁呢？
0: 他的话没有任何理想与想象，可是每一句都那么有分量，使瑞轩无从反驳。是的，他无论怎样也不能把全家都带出北平去，那么一家老幼在北平，他自己就也必定不能走，这和二加二十四一样的明显。他只能盼望国军胜利，快快打回北平。太原失陷，广播电台上又升起大气球，庆祝太原陷落，学生们又需大游行。他已经从老二不敢再到学校里去的以后，就照常去上课，不叫老人们看着他们哥俩都在家中闲着。庆祝太原陷落的大游行，他是不是去参加呢？既是学校中的教师，他理应去照料着学生。另一方面，从一种好奇心的催促，他也愿意去参加。他要看看学生与市民是不是还像庆祝保定陷落时那么严肃沉默。会继续严肃，就会不忘了复仇。可是他又不敢去，假若学生们已经因无可奈何而变成麻木呢？他晓得人的面皮只有那么厚，一揭开就完了。他记得学校里有一次闹风潮，有一全班的学生都退了学，可是校长和教员们都坚决不让步，而学生们的家长又逼着孩子们回校，他们只好含羞带愧地回来。当瑞轩在风潮后第一次上课的时候，这一班的学生全低着头，连大气儿都不出一声，一直呆坐了一堂。他们失败了，他们羞愧，他们是血气方刚的孩子。可是第二天再上课，他们已经又恢复了常态，有说有笑的，若无其事了。他们不过是孩子，他们的面皮只有那么厚，一揭开就完喽。一次游行，两次游行，三次五次游行，既不敢反抗，又不便老拧着眉毛，学生们就会以嬉皮笑脸去接受耻辱，而慢慢的变成了没有知觉的人。学生如是，市民们就必更容易撕去脸皮，苟安一时。他不知怎样才好，他恨自己没出息，没有抛妻弃子去奔赴国难的狠心与决心。这几天，老二的眉毛要拧下水珠来，胖太太已经有三

0: 三四天没跟他说话，他不去办公的头两天，他还相信他的乱吹，以为他已另有高就。及至他们俩从灌宅回来，他就不再开口说话，而把怒目与撇嘴当作见面礼。他俩到灌宅去的目的是为把蓝东阳的不近人情报告明白，而求灌先生与灌太太想主意，给瑞丰找事儿。找到了事儿，他们旧事重提地说，
1: 我们就搬过来住，省得被老三连累上。
0: 瑞丰以为冠氏夫妇必肯帮他的忙，因为他与东阳的吵架根本是因为冠家赢了钱。冠先生相当的客气，可是没确定地说什么，他把这一幕戏让给了大赤包。大赤包今天穿了一件紫色绸棉袍，唇上抹着有四两血似的口红，头发是刚刚烫的，很像一条绵羊的尾巴。他的气派之大，差不多是空前的，脸上的每一个雀斑似乎都表现着傲慢与得意。那次金三爷在冠家发威的那次，不是有一位带着个妓女的退职军官在做吗？他已运动成功，不久就可以发表警察局特高科的科长，他叫李空山。他有过许多太太，多半是妓女出身，现在既然又有了官职，他决定把他们都遣散了，而正经娶个好人家的小姐，而且是读过书的小姐。他看中了招娣儿，可是大赤包不肯把那么美的招娣儿贱卖了，他愿放手高娣儿。李空山点了头，虽然高娣儿不很美，可的确是位小姐，做过女学生的小姐。再说，遇必要时，他还可以再弄两个妓女来，而以高娣儿为正宫娘娘，他们做妃子，大概也不至于有多少问题。大赤。

小肥缺弄到将来的丈母娘手里，他将来便可以随时给高弟儿一点气受，而把丈母娘的钱挤了过来。大赤包一给他钱，他便对高弟儿和气两天。他把这些都盘算好以后，才认真的给大赤包去运动。据最近的消息，他很有把握把事情弄成功。起床、睡倒、走路、上茅房，大赤包的嘴里都轻轻地叫自己所长、所长，这两个字像块糖似的贴在了他的舌头上，每一咂就满口是水儿。他高兴、骄傲，恨不能一个箭步跳上房顶去，高声喊出：“我是所长！”她对丈夫只哼哈的代理不理，对大女儿反倒拿出好脸儿，以便诱她答应婚事，别犯牛脾气。对同方，她也居然停止挑战，她的理由是大人不和小人争，她是所长，也就是大人。她也想到她将来的实权，而自己叨唠，动不动我就检查，动不动我就检查，怕疼怕麻烦，给老太太拿钱来，拿钱来，拿钱来。他一边说一边点头，把头发上的发卡子都震落下来两三个。他毫不客气地告诉了瑞峰：“我们快有喜事啦，那间小屋得留着自己用，谁叫你早不搬来呢？至于蓝东阳啊，

我看他还不错嘛。怎么，你是为了我们才和他闹翻了的？我赔偿你的损失的责任，我们有吗？他老气横秋地问冠小河。小河眯了眯眼，轻轻一点头，又一摇头，没说什么。瑞峰和胖太太急忙立起来，像两条挨了打的狗似的跑回家去。更使他们夫妇难过的是，蓝东阳还到冠家来，并且照旧受欢迎，因为他到底是做着新民会的干事，冠家不便得罪他。大赤包福至心灵的退还了东阳40元钱。我们玩牌向来是打对折给钱的，那一天忙就实恰实收了你的，真对不起。东阳也大方一下，给高弟姐妹买了半斤花生米。大赤包对这点礼物也发了一套议论：东阳，你做得对，这个年月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得知道钱是好的，应当节省，好积攒下结婚费。礼轻人物重，不怕你给他们半个花生米，总是你的人心。你要是花一大堆钱给他们买好些又贵又没用的东西，我倒未必看得起你了。东阳听完这一套，笑得把黄牙板全露出来，几乎岔了气儿。他自居为高弟姐妹俩的爱人，因为他们俩都吃了他的几粒花生米。这些是同方在门外遇见胖太太，嘁嘁叉叉的报告出。

0: 老二的耳朵这几天了老抿着，对谁他都非常的客气。这一城子的饭食本来很苦，有时候因城门关闭连大白菜都吃不到，而只用香油炒一点麻豆腐。老二这两天再不怨大嫂不会过日子，饭食太苦，而端起碗来不管有菜没有便扒了干净，嘴中嚼得很响，像鸭子吃东西那样。他不但不怨饭食太苦，而且反倒夸奖大嫂在这么困难的时候还能叫大家吃上饭，好不容易。这么一来，瑞轩和韵梅就更为了难，因为老二的客气原是为向兄嫂要点零钱好买烟卷什么的，老大只好因此而多跑一两趟当铺。胖太太一声没出，偷偷的提了个小包就回娘家了。这时老二终日像失了群的鸡，东瞧瞧西看看的在满院子打转，不知如何是好。他本不想把失业这事实报告给老人们，现在他不能再闭着嘴，因为他需要老人们的怜爱。和太太吵了架之后，人们往往想起父母来，他可并没实话实说，他另编了一个故事。他晓得齐家的文化与好莱坞的恰恰相反，好莱坞是以打了人为英雄，齐家以挨了打为贤孝，所以他不敢说他打了蓝东阳，而说蓝东阳打了他，并且要继续的打他。祖父与妈妈都十分同情他。祖父说，好，他打咱们是他没理，我们绝不可以还手。妈妈也说，他还要打我们就躲开他。
1: 是啊，
0: 老二很爱听妈妈的话，所以我不上学校去了，我赶紧另找点事做，不便再受他的欺辱，也不便还手打他，是不是？他也没敢提出老三来，怕一提起来就涉及分家的问题。他正赋闲，必须吃家中的饭，似乎不便提到分家。即使在这两天内，宪兵真为老三的事来捉他，他也只好认命。反正他不愿意先出去挨饿。
2: 广播剧联播第47

上回说到，老二瑞峰因为和蓝东阳动了手而不再去学校，整天赖在家里白吃白喝，这样老大瑞轩就不能不去学校做事了。瑞轩本来有点怕到学校去，现在又很愿意去了，为是躲开老二。老二的胆小如鼠并不是使老大看不起他的原因，老大知道，从一个意义来讲，凡是在北平做顺民的都是胆小的，老二并不是特例。老二的暂时失业也没使老大怎样的难过，大家庭本来就是今天我吃你明天你吃我的一种算不清账目的组织，他不嫌老二白吃几天饭，可是他讨厌老二的毫不悔悟，而仍旧是那么无聊。老大以为经过这点挫折，老二应该明白过来，东阳那样的人是真正汉奸坯子，早就不该和他亲近，在吃亏以后就该立志永远不再和这类的人来往。老二应该稍微关心点国事，即使没有舍身救国的决心，也该有一点国荣民荣国辱民辱的感觉，知道一点羞耻。老二没有一母兄嫂都没好意思责备他，他倒觉得颇安逸，仿佛失业是一种什么新的消遣，他享受大家的怜悯。

若连胖太太也没深斥他，他或者还许留下胡子和祖父一样的退休养老呢。瑞轩最不喜欢在新年的时候看到有些孩子戴起瓜皮帽头，穿上小马褂，他管他们叫做无花果秧。瑞峰就是，他以为这种秧苗的长大起来最好的代表，生出来就老生老气的，永远不开花。为躲避老二，在庆祝太原陷落的这一天，他还上了学。他没决定去参加游行，也没决定不去，他只是要到学校里看看。到了学校，他自然而然的希望学生们来问他战事的消息与中日战争的前途，他也希望大家都愁眉苦脸的觉得游行的羞耻，可是没人来问他什么，他很失望。过了一会儿，他明白过来，人类是好争胜的动物，没人喜欢谈论自己的败阵，青年们恐怕特别是如此。有好几个他平日最喜欢的少年，一见面都想过来跟他说话，可是又都那么像心中有点鬼病似的，聊了他一眼便一低头的躲开。他们这点行动表示了青年人在无可如何之中还要争强的心理。他走到操场去，那里正有几个学生踢着一个破皮球，看见他，他们都忽然的愣住，好像是觉得自己做了不应做的事情而惭愧。可是紧跟着他们就又踢起球来，只从眼角撩着他。他赶紧走开，他没再回教员休息室，而一直走出校门，心中非常的难受。他晓得学生们并未忘了羞耻，可是假若这样接二连三的被强迫着去在最公开的地方受侮辱，他们一定会把面皮涂上漆的。想到这里，他心中觉得一次一次的疼。

0: 在大街上，他遇到十几部大卡车，慢慢的拉着叫花子，都穿着由洗脚铺拎来的彩衣，每一部车上还有一份出丧的鼓手。汽车缓缓的驶行，锣鼓无精打采的敲打着，车上的叫花子都缩着脖子，把手中的纸旗儿插在衣领上，以便揣起手来。天相当的冷，他们的脸上几乎没有任何表情，就那么缩着脖揣着手在车上立着或坐着。他们好像什么都知道，又好像什么都不知道。他们仿佛是因习惯了无可如何，而习惯了冷淡与侮辱，而完全心不在焉地活着，满不在乎地立在汽车上或断头台上。当汽车走过他的眼前，一个像蓝东阳那样的人把手中提着的扩音喇叭放在嘴上喊起来：
1: 孙子们，跟着我喊，中日亲善，庆祝太原县咯。
0: 花子们还是没有任何表情，声音不高不低的，懒洋洋的随着喊，连头也不抬起来。他们好像已经亡过多少次国了，绝对不再为亡国浪费什么感情。他们毫不动情，几乎使他们有一些尊严，像城隍庙中塑的泥鬼那样的尊严。这点尊严甚至于冷淡了战争与兴亡。瑞轩浑身都颤起来，远处来了一对小学生，他闭上了眼，他不忍把叫花子与小学生连到一处去思索。假若那些活泼的、纯洁的、天真的学生也像了叫花子，他不敢往下想。可是学生的队伍就离叫花子的卡车不很远呐。

迷糊糊的，他不晓得怎么走回了小羊圈。在胡同口上，他碰见了棚匠刘师傅。是刘师傅先招呼的他，他吓了一跳，定了一定神，他才看明白是刘师傅，也看明白了胡同。二人进了那永远没有多少行人的小胡同口，刘师傅才说话：“金先生，你看怎样啊？我们要玩吧。保定、太原都丢了，太原也这么快，不是有……”他说不上天险来。

0: 上海还没分胜负，怎么人们就好像断定了一定亡国呢？
1: 谁？
0: 谁？你看，上次保定丢了，就有人约我去耍狮子，我没去，别人也没去。昨天又有人来约了，我还是不去。别人可据说是答应下了，约我的人说，别人去你不去，你可提防着点儿。我说杀剐我都等着。
2: 我就想，人们怎么那么稀松没骨头呢？
1: 瑞轩没再说什么。
0: 今天的游行起码也有几档子会。
1: 刘师傅把会字说得很重。
0: 哼，走会是为朝山敬神的，今天会给日本人去当玩意儿看，真没骨头。
1: 刘师傅，瑞轩已走到家门外的槐树下面站住了，说，像你这样的全身武艺为什么不走呢？
0: 刘师傅怪不是味儿的笑了。哼，我早就想走，可是老婆交给谁呢？再说往哪儿走，腰中一个大钱没有，怎么走？真要是南京偷偷的派人来招兵，有路费，知道一定到哪里去，我必定会跟着走。我只会搭棚这点手艺，我的拳脚不过是二把刀，可是我愿意去和小日本鬼子碰一碰。
1: 他们正谈到这里，瑞峰从院中跑出来，小顺在后边追着喊，
3: 我也去，二叔我也去。
1: 看见哥哥与刘师傅，瑞峰收住了脚，小顺赶上揪住二叔的衣裳，
3: 你带我去，不带我去不行。
0: 干嘛呀小顺，放开二叔的衣裳。
1: 瑞轩沉着点脸而并没生气地说，
3: 二叔去听戏不带着我。
1: 小顺还不肯撒手二叔的衣裳，撅着嘴说。瑞峰笑了，
0: 哪儿啊，听说中山公园唱的戏竟是名角名票，我去问问小文，他们要也参加的话，我同他们一道去，我还没有看过小文太太彩唱呢。
1: 刘师傅看了他们哥俩一眼没说什么。瑞轩很难过，他可是不便当着别人申斥弟弟，而且也准知道假若他指着老二，老二必会说，我不去看人家也还是唱戏，我不去看戏北平也不会就退还给中国人。他木在了槐树下边，从树上落下一个半干了的像个黑虫似的槐豆角来，小顺急忙去拾他，他这一动才把僵局打开。刘师傅说了声回头见便走开，瑞轩拉住了小顺，瑞峰跟着刘师傅进了六号。小顺拿着豆角还不肯放弃了看戏，瑞轩耐着烦说，二叔去打听唱戏不唱，不是六号现在就唱戏。很勉强的，小顺随着爸爸进了街门，到院内他把爸爸拉到了祖母屋中去。

0: 魏轩虽是个感情相当丰富的人，可是很不喜欢中国人的动不动就流泪。自从北平陷落，他特别的注意控制自己，虽然有多少多少次他都想痛哭。他不大爱看旧剧，许多原因中之一是旧剧中往往在悲的时候忽然瞎闹打趣，和悲的本身哭得太凶太容易，而使人很难过的要发笑。可是他看过一回宁武关，他受了极大的感动，他觉得一个壮烈英勇的战士在殉国之前去别母，是人世间悲惨的极度，只有最大的责任心才能胜过母子永别的苦痛，才不至于马上碎了心断了肠。假若宁武关不是别母而是别父，瑞轩想他便不能成为最悲的悲剧。这出戏使他当时落了泪，而且在每一想起来的时候心中还很难过。一想到这出戏，他不由得便想起自己的母亲。现在听母亲叫他，他忽然的又想起那出戏，他的泪要落出来。他晓得自己不是周玉吉，但是现在失陷的是太原，情形的危急很像明末。他忍住了泪，可也没能说出什么来。老大，母亲从炕席下摸出三五个栗子来给了小顺，叫他出去玩。老二到底是怎回事？瑞轩一时的报告给母亲，而后说他根本不该和那样的人来往，更不应该把家中的秘密告诉那样的人。蓝冬田是个无聊的人，老二也是个无聊的人，可是蓝冬田无聊而有野心，老二无聊而没心没肺，所以老二吃了亏。假若老二不是那么无聊，不是那么无心少肺，蓝东阳就根本不敢欺辱他。假若老二不是那么无聊，他满可以不必怕东阳而不敢再上学去。他好事儿又胆小，所以就这么不明不白的失业了。
1: 可是老二藏在家里就准保平安没事儿吗？万一姓蓝的还没有忘了这回事儿，不是还可以去报告吗？
0: 那瑞轩愣住了，他太注意老二的无聊了，而始终以为老二的不敢到学校去是白天见鬼，他忽略了蓝东阳是可以认真的去卖友求荣的。
2: 那老二是不会逃走的，我问过他。
1: 那个姓蓝的要真的去报告，你和老二恐怕都得叫日本人抓去吧。钱先生受了那么大的苦处，不是因为有人给他报告了吗？
0: 瑞轩心中打开了鼓，他看到了危险，可是为使老母安心，他笑着说
2: 我看不要紧。
0: 他可是说不出不要紧的道理来。离开了母亲，瑞轩开始发起愁来，他是那种善于检查自己的心理状态的人。他纳闷为什么他只看到老二的无聊，而忘了事情可能的变成很严重。老二和他要真被捕了去，这一家人可怎么办呢？在危乱中，他看明白，无聊是可以丧命的。隔着院墙他喊老二，老二不大高兴地走回来。在平日，要不是祖父

0: 父母与太太管束的严，老二是可以一天到晚长在文家的。他没有什么野心，只是愿意在那里凑热闹，并且觉得能够多看小文太太几眼也颇舒服。碍于大家的眼目，他不敢常去，不过偶尔去到那里，他必做很大的功夫。和别的无聊的人一样，他的屁股沉，永远讨厌不自觉。干什么？老二很不高兴地问。老大没管弟弟的神色如何，开始说出心中的忧虑。老二，我不知道为什么，老没想到我刚刚想起来的这点事儿。你看，我刚刚想起来，假如蓝东阳真要去报告，宪兵真要把你或我或咱们俩捕了去，咱们怎么办呢？老二的脸转了颜色。当初他的确很怕东阳去告密，极致在家中忍了这么三五天并没有动静，他又放了心，觉得只要老老实实的在家中避着，便不会有危险。家便是他的堡垒，父母兄弟便是他的护卫，他的家便是老鼠的洞，有危险便藏进去，危险过去再跑出来，他只会逃避而不会争斗与抵抗。现在他害了怕，随便就被逗笑了的人也最容易害怕，一个糖豆可以使他欢喜，一个死鼠也可以吓他一跳。
1: 那怎么办呢？
0: 他舔了舔嘴唇才这样问。
2: 老二，瑞轩极恳切地说，战事很不利，在北平恐怕一时绝不会有出路，像蓝东阳那样的人，将来我们打胜的时候必会治他的罪，他是汉奸，不幸我们失败了，我们能殉国自然顶好，不能呢也不许自动的像蓝东阳与冠晓荷那样的去给敌人做事，作为一个国民至少应该明白这一点道理。你以前的错误咱们无需提起，今天我希望你能挺起腰板，放弃了北平的一切享受与无聊，而赶快逃出去给国家做些事儿。即使你没有多的本领，做不出有益于大家的事儿，至少你可以做个自由的中国人，不是奴隶或汉奸。不要以为我要赶走你，我是要把弟弟们放出去，而独自奉养着祖父与父母，这个责任与困苦并不小，有朝一日被屠杀或被饿死，我陪侍着老人们一块儿死，我有两个弟弟在外边抗日，死我也可以瞑目了。你应当走，况且蓝东阳真要去报告老三的事儿，你我马上就有被捕的危险，你应该快走。老大的真诚恳切与急迫使瑞峰受了感动，感情不深厚的人更容易受感动。假若老二对亡国的大事不甚关心，他在听文明戏的时候可真爱落泪，现在他也被感动的要落下泪来，用力压制着泪，他嗓音发颤地说，
1: 好，我赶紧找二奶奶去跟他商议一下。
0: 瑞轩明知道老二与胖太太商议是不会有好结果的，因为她比丈夫更肤浅更糊涂，可是她没有阻拦老二，也没嘱咐老二不要听太太的话，她永远不肯赶尽杀绝的逼迫任何人。老二匆匆地走出去，瑞轩虽然很怀疑他的一片话到底有多少用处，可是看老二这样匆匆地出去，心中不由得痛快了一点儿。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玻璃山镇依托特色农业优势，走出一条赏花观景、紧要增收、农旅融合的双向致富新路径，为乡村振兴注入蓬勃生机。银发赋能基层，科技惠民利民，老科技工作者助力双聊民生服务与地方发展，公益义诊。

0: 初夏时节，万物丰盈。走进玻璃山镇芍药特色种植基地，连片的芍药花竞相绽放，花海勾勒出乡村夏日最美画卷。这片集观赏性、药用性于一体的芍药种植基地，依托特色农业优势，走出了一条赏花观景、以药增收、农旅融合的双向致富新路径，为乡村振兴注入蓬勃生机。
1: 芍药盛花期集中在六月，花期长达半年之久，漫野繁花，香气袭人，景致宜人，吸引不少当地村民前来赏花打卡。大家伴着花香扭起秧歌，乡村休闲生活愈发丰富多彩。玻璃山镇幺二龙社区居民王丽静：
2: 我们这嘎达这个芍药花啊基地挺好的，给我们带来了快乐，带来了幸福，是不是？这块周边，我们周边的就是像茂林了、双辽了、卧虎了、宝康了，都上我们这嘎来打一下卡。有的是上我们这嘎达直播，给我们就是创造了美好的就是快乐吧。到这嘎来，挺好的，扭扭秧歌，跳跳舞了。
1: 芍药素有花仙美誉，观赏价值出众，同时也是优质中药材。其地下根茎经加工后，便是名贵药材白芍，是多款常用中成药的重要原料，市场需求稳定，产业收益十分可观。玻璃山镇幺二龙社区芍药花基地负责人钟成新：
3: 这个种植芍药选这个项目经济效益挺好，这个一场地能整8万多斤吧，现在这个市场价5-6块钱一斤，也这一场地经济效益能达到30多万块钱。
1: 芍药生长周期较长，3至5年方可成熟采收，生长年限越久，药效品质越优，市场价值越高，属于一次种植多年管护长期收益的长效产业。玻璃山镇幺二龙社区芍药花基地负责人钟成新：
3: 我种这芍药花就是为了要

0: 好发展态势。
1: 近日，研发赋能基层，科技惠民利民，老科技工作者助力双辽民生服务与地方发展公益义诊及调研座谈活动在我市举行。
0: 这次活动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学会服务中心和吉林省老科学技术工作者协会主办，吉林大学老科学技术工作者协会、双辽市老科学技术工作者协会承办。活动中，来自省市老科协医疗领域资深专家走进张家屯街道东华社区，为辖区居民送去诊疗服务。活动开设内科、慢病管理等诊疗服务板块，重点针对中老年群体常见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等慢性病开展问诊答疑，提供常见病、多发病诊疗咨询、用药指导、康复护理建议，对疑难病症提供专业转诊建议，切实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百姓家门口，稳步提升辖区群众健康素养。在吉林省老科协老科技工作者发挥作用调研座谈会上，我市老科协负责人汇报年度重点工作开展情况，重点介绍本地老科技工作者在健康惠民、农业技术推广、科普宣传、乡村振兴、青少年科教、基层志愿服务等领域的工作成效、特色亮点、典型案例，客观梳理当前工作存在的难点、堵点问题。随后，我市老科技工作者代表分享了履职心得、服务基层经验，并围绕如何更好发挥研发人才优势，助力我市经济社会发展提出意见和建议。省老科协副秘书长钱卫华对我市老科协工作及老科技工作者作用发挥情况进行点评，充分肯定工作成效，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针对性指导意见，结合全省老科协工作部署，明确下一步工作方向、重点任务和支持举措。市委副书记于兴荣参加活动。
2: 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中国石油杯国际摔跤比赛6月1号至6月5号在辽源市职业技术学院体育馆圆满收官。本届赛事规模盛大，汇集全省28支代表队、378名摔跤运动员同台角逐，是省内青少年摔跤项目规格高、含金量足的重点赛事。比赛当中，我市参赛选手凭借娴熟的技术和坚韧的竞技作风，最终斩获2金3铜的好成绩。其中，李甜甜获女子甲组自由式摔跤68公斤级金牌，王嘉轩获男子丙组自由式摔跤69公斤级金牌。另外，在今年的2月份第20届吉林省运动会青少年组越野滑雪比赛当中，我市选手斩获了1金1银。其中，崔浩涵获得青少年组越野滑雪男子甲组10公里金牌。此次省运会，我市参赛队员凭借娴熟的技术和坚韧的竞技作风，敢打敢拼，充分展现了我市运动健儿的精神风貌和竞技水平。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6月9号，市档案局、市档案馆以“档案与时代同行”为主题，开展2026年国际档案日系列宣传活动。通过多样化沉浸式的宣传方式，让广大市民近距离接触档案历史，感受档案魅力。在市档案馆接待大厅，主办方播放了《档案与时代同行》专题宣传片。影片以双辽撤县设市30周年为主线，全方位展示了30年来我市在城市建设、产业迭代、民生保障等领域的发展之路，用鲜活的影像档案定格城市成长轨迹。活动现场，工作人员耐心解答群众疑问，详细讲解档案查询、调取等便民服务流程。为增强趣味性与参与性，现场特别设置档案文创体验区，广大市民踊跃参与印章拓印、打卡留念等互动环节，在亲手实践中沉浸式感受档案文化的独特底蕴。依托本次宣传活动，市档案馆联合市博物馆推出《辽河之畔文明长歌》双辽8000年历史文化陈列展览，吸引200余名党员干部、学生及市民前来参观。在讲解员引导下，大家循着文明起源、民族融合、革命发展、城市振兴的历史脉络，系统了解双辽地域建制严格与城市发展的变迁，深切回望双辽作为西满革命重镇的峥嵘岁月，直观见证新中国成立后本土工农业振兴发展、撤县设市蝶变跃升的辉煌历程，深刻体悟馆藏档案文物所承载的厚重历史记忆与城市精神。 下一步是档案。

0: 局市档案馆将持续发挥存史、资政、育人、惠民职能作用，立足馆藏优势资源，创新宣传载体与活动形式，深入挖掘双辽本土历史文化与城市发展故事，用心讲好新时代双辽档案故事，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档案力量。是实验小学学生张雨涵。
1: 今天参观了双辽市档案馆，一册册卷宗，一张张史料，静静诉说着这座城市的过往。这次参观增长了我的见识，也让我心生敬畏，更加懂得铭记历史的意义。
0: 为进一步普及全民眼健康科学知识，立足便民惠民服务宗旨，近日双辽市中医医院眼科医护人员开展了义诊活动。义诊现场井然有序，前来咨询检查的群众在医护人员的引导下依次排队就诊，医务人员借助专业设备免费为群众开展眼部筛查，依据检查结果给出个性化的诊疗建议，贴心的服务获得就诊群众的一致好评。本次义诊覆盖了全年龄段居民，包含免费视力检测、基础眼部查体、高发眼病筛查等多项惠民服务，重点排查白内障、青光眼、视网膜疾病、干眼症、屈光不正、老花眼常见眼病，同步科普日常用眼知识，从用眼习惯、疾病的早期干预等方面答疑解惑，以公益义诊的形式切实守护百姓的眼健康。这是本台通讯报道的。
2: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人民网，今年四月由工信部组织制定的强制性国家标准《移动电源安全技术规范》正式对外公布，将于2027年4月1日正式实施。新国标首次引入针刺试验和双重保护电路等安全要求，从整机安全、线路板防护、电芯质量三方面升级标准，并要求产品标注唯一性编码和建议安全使用年限，实现全程可追溯。新华网，教育部部署于6月至8月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从政策、岗位、帮扶、监管等七方面发力，各地各校压实主体责任，全力推动毕业生就业。本次行动线下将办4000余场招聘会，提供岗位超500万个。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上线10余场线上专场，岗位超150万个。生活小常识，使用手机不必纠结亮度或自动模式，科学护眼关键在这几点：控制使用时间，避免持续盯屏，每看20分钟，看20英尺约6米远处，休息20秒，当环境光线不足时开房间灯补光，保护眼睛，少看手机比纠结亮度更重要。观众朋友，今天的双辽新闻播送完了，
0: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听书读史有学问，古事今说话沧桑。我是文峰，读史有学问。今天继续为南的国王查理一世确实没有钱，他能想到的办法就是征税，可是征税呢又得不到议会的通过，而且他最心爱的白金汉公爵又被刺杀了。气急之下的查理一世解散了议会，可这日子还得过呀。查理一世决定继续派人跟大明帝国皇帝联系，希望两个国家能够结盟，而这次担当重任的是葛廷联合会。可是现在大明的皇帝崇祯可没有心思跟英格兰结盟，因为李自成已经打到家门口了。崇祯皇帝只有寄希望于太子太保领尚书衔的陕西三边总督洪承畴。洪承畴是一个杀人如麻的读书人，当年在东北的时候就力主杀降，

在他手上被杀的俘虏不下万人，他尤其痛恨反复诈降的李自成。现在他督师陕西，就是要将李自成的造反根基拔掉。洪承畴提出希望陕西兵马跟中原的五省总督卢象升来一次中原会剿，彻底将李自成剿灭。拿着崇祯皇帝在全国搜刮来的血汗钱，洪承畴再度大开杀戒，用老百姓的钱杀为老百姓争利而造反的李自成，崇祯皇帝将更多的帝国子民推向了李自成的怀抱，大明帝国已经陷入了恶性循环。崇祯皇帝坐在紫禁城里，开始怀疑一切，疯狂的叫嚣：“该杀，他们都该杀，天下的官员都该杀。”崇祯皇帝说到做到，他在眉山上吊自杀之前的17年中，首府大学士换了50位，跟穿鞋子一样，不喜欢就扔掉。更让大臣们胆战心惊的是，在这50人当中，被崇祯皇帝怒不可遏地杀掉了2个。在朱元璋废宰相设大学士以来，朱家王朝200年间只杀了1个首府大学士夏言，崇祯皇帝短短17年就连杀2人。还有2位比较幸运，崇祯皇帝情绪稳定之后，把他们发配到了边疆。大学士可以说无日不在刀尖上过日子，在崇祯皇帝的官员名单上还有长长的一串倒霉蛋。六部尚书等高级官员中，刑部尚书17年换了17位，最后处死1人，下狱6人，狱中又死了2人。兵部尚书杀了2人，各地总督杀了7位，各地巡抚杀了11位。那位杀皮岛东江总兵毛文龙，最后导致毛文龙部下3员猛将投降满洲8旗的袁崇焕，也惨遭崇祯皇帝的榆林剐。当然，袁崇焕的鲁莽给满洲8旗奉送了3位汉族猛将，定南王孔有德、平南王尚可喜和靖南王耿仲明。英格兰的查理一世就没有崇祯皇帝那么嚣张跋扈，议会的人不给银子，唯一的办法就是把议会解散，自己一个人又当国王又当首辅。后来查理一世要强行收税，这种封建专制已经触及了新兴商人的利益，在英格兰再也不是学而优则仕的年代了。伊丽莎白时代，商人可以通过债务挤兑让不可一世的西班牙国王陷入挤兑风潮之中，现在查理一世摒弃议会，直接将手伸向商人的口袋，这商人怎么会答应呢？在崇祯皇帝的眼里，商人地位低贱，大明王朝的官员们可以在朝堂上侃侃而谈，蔑视商人，宁可饿死也不做生意。查理一世的脑袋就比崇祯皇帝开化，国内的生意难做，那就到海外去做，于是才有了参股冒险公司，甚至成为其最大股东的举动。然而在中国，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崇祯皇帝不会学习查理一世，他除了增加赋税之外，还要对帝国的资产进行重组。心比天高，挽着袖子要大干一场的崇祯皇帝，却稀里糊涂地卷入一场致命的变革，这场变革最终将帝国送上了绝路。崇祯皇帝做梦也没想到，自己背逆祖宗的一场搞钱变革的背后，有着怎样的不宣之秘。
帝国进士毛羽健，其原配夫人在驿站的帮助下，快速从老家赶到京城，搅黄了毛羽健纳妾的好事儿。本身呢，毛羽健就是身为监察御史，作风问题让他很是尴尬。十年寒窗的进士也不白给，他很快就琢磨出原配之所以能够快速进京的根源，是驿站高效率地接待了官员家属。于是呢，这位爷就给崇祯皇帝出了一个馊主意，让皇帝啊把这驿站给关了，节约下来的经费就可以拿去打仗了，这样一来可以减轻老百姓的负担。这是一个大胆的建议。帝国东西南北每个县都有驿站，这些驿站迎来送往，肩负着帝国机器的交通畅通重任。大明帝国之前的历朝历代，驿站都是国家高速运转不可或缺的机构。朱元璋开国以来，驿站秉承千百年的陈规设立。毛羽健

一直为银子发愁的崇祯皇帝一听，这还了得？愤怒的皇帝立即将刘茂调任兵部主管驿站的撤除。这样一来，驿站本来呢安置了大量的人员，现在呢这大量的人员都失业了。失业的驿站员工为了生计，快速加入到了造反的行列，成为了帝国的敌人。其中就有一位最后成为了崇祯皇帝的死敌，陕西的李自成。这个在圣人文化熏陶下的八股进士，将文化人的智慧运用到了极致。一番琢磨之后，自私的抱负终于上升到了替皇帝分忧的高度。在刘茂的努力之下，处理驿站搞到了68万两银子。这样一场杀鸡取卵的行为，将大明帝国推向了更加危险的边缘。英格兰的查理一世在国内跟议会斗争，还在想海外捞金银，而崇祯皇帝的世界太窄，也完全忘记了永乐皇帝当年派人巡洋的壮举。为了钱苦恼的时候，崇祯皇帝忘记了万历皇帝一朝那位模范清官海瑞，也不会注意到这位清贫模范的后人早已从事海外贸易了。其中列入地方史料记载的海树祖头脑相当的灵活，做生意也很在行，家有千金不说，还造船搞海外贸易。帝国皇帝将祖上的荣光抛弃之后，海瑞的后代们却在努力地用商业改变着儒家文化无法改变的王朝命运。海树祖的海外贸易做到崇祯皇帝时期，已经让他富甲一方。《孤圣续编》中记载了海树祖投资海外贸易的情况，斥其千金家产置一大帛，其帛首尾长28丈以像素，房分64口以像卦，棚张24页以像器，围高25丈曰擎天柱，上为2斗以像日月，置之3年乃成，自谓独出奇志，以此乘长风破万里浪，无难也。从中呢，不难看出海瑞的子孙多么富有。后来海树祖不再做生意，就靠出租海船过生活。海树祖修建的海上商船，一个商人啊根本就租不起，要38个商人一起租用才能把船装满了。长28丈的大型商船在海上就像一座小山，在当时的海外贸易史上堪称是世界级的巨舰。有这样庞大的商船，可以想象当时大明帝国的水师或者海军的战舰应该比海树祖的商船要大得多。因此伊丽莎白及其继任者詹姆士一世、查理一世希望跟大明帝国做生意也就不足为奇。现在英格兰人终于装载着大炮，沿着西班牙人当年构想的东进路线来了。1636年2月20号，威德尔率船队直奔大明帝国。西班牙的无敌舰队没有了，葡萄牙人依然效忠西班牙国王。詹姆士一世与西班牙的和平相处，为英格兰人的海上冒险铺平了道路。威德尔的船队在海洋上可以说是顺风顺水，当年的11月7号便到达了果阿。

威德尔马上去拜访葡萄牙古阿总督，希望古阿总督能够在和平友好的基础上允许英格兰的船队到澳门去贸易。可是威德尔很快就失望了，古阿总督根本就没心思跟这个英格兰人商讨生意上的事儿。荷兰人的长枪大炮已经乘风破浪而来，古阿总督现在满脑子是怎么灭了荷兰人。葡萄牙人对荷兰人太了解了，他们在西班牙的无敌舰队消失之后突然崛起于海上，跟英格兰人的海盗头子德雷克有很大的关系。如果当年德雷克不联手那一帮尼德兰海上乞丐，这荷兰人呢也不会那么迅速的在海上崛起，演变成为海上的新势力。威德尔这一次的主要目标是大明帝国，对葡萄牙人与荷兰人的纷争没有任何的兴趣，只要能给查理一世赚回大把的银子，葛廷联合会完全可能取代东印度公司的绝对垄断贸易地位。威德尔一直逗留在古阿，希望总督能够抽空洽谈一下澳门问题。可是到了1637年的1月11号，葡萄牙人跟荷兰人已经交上火了，葡萄牙人更没心思搭理英格兰人了。荷兰人闪电袭击，最后将葡萄牙人打败。1637年的1月17号，威德尔不得不率领船队离开果阿。他深知查理一世因对东印度公司在东方的商馆建设不利，才将特许状颁发给了葛廷联合会。如果这一次自己带领船队一走了之，回到英格兰肯定就会遭到国王的训斥。威德尔指挥船队先后在伯特卡尔科钦和亚奇建立商馆。在海上漂泊了5个月，威德尔的船队于当年的6月27号到达澳门以南的十字门外停泊。英格兰人的到来让葡萄牙人十分为难，葡萄牙驻澳门总督多明我给古阿总督以及里斯本写信诉苦，荷兰两个舰队的行动令葡萄牙人难以应对，澳门和印度以及里斯本之间的来往被隔断，只能和长崎及马尼拉贸易。葡萄牙人在广州没有贸易据点，每年只准贸易一次，且由中国官吏任意制定管理条例，任由中国商人所驾。多明我非常诚恳地给查理一世写了一封道歉信，让查理一世感到多明我在荷兰人面前是多么的无奈。葡萄牙人在荷兰人出现之后，东方的势力节节败退，尤其是伊丽莎白干掉西班牙无敌舰队之后，荷兰人就盯上了葡萄牙人占据的澳门。早在1601年的9月27号，荷兰战船阿姆斯特丹号和哥乌达号以及一只双桅小船就攻击过澳门的葡萄牙人。当时葡萄牙人也没客气，将荷兰人一通炮击，俘虏的荷兰人直接砍了头。葡萄牙人的行为激怒了荷兰人，3年之后的1604年，荷兰舰队司令韦马朗扬言要将澳门的葡萄牙人给灭了。荷兰人的报复行动准备得相当充分，韦马朗率领一支舰队从马来半岛出发，7月中旬到达广东沿岸。韦马朗指挥荷兰军士准备进攻澳门，可是天有不测风云，东南台风骤起，韦马朗决定实施一个冒险的计划。韦马朗报复葡萄牙人的路上经过暹罗，听说暹罗国王要到大明帝国去朝贡，韦马朗想与暹罗国王的朝贡使团一同去中国碰碰运气。可是暹罗的朝贡使团还没有出发，暹罗国王就死了。这位韦马朗却在暹罗结识了

0: 李锦、潘秀、郭震三名大明的奸商。李锦得知韦马朗的意图之后，献计说，若欲通共事，吾若漳州者，漳南有彭湖雨，去海远，城夺而守之，共事不难成也。韦马朗还是担心彭湖守将不允许荷兰人登陆。李锦对万历皇帝很了解，这位皇帝为了搜刮银子，到处派太监开矿收税监工。李锦告诉韦马朗，税使高审视金银甚，若后会之，彼特书上文，天子必报可，守臣敢抗旨哉？这位高审高公公就是万历皇帝派到福建搜刮银子的太监。李锦伪造了国王书，让潘秀、郭震带回国。当时漳州守将陶拱胜得到潘秀送来的求贡的文书，发现国书中言语多有悖慢，并有武力要挟之嫌，大为惊骇，马上向上司报告，并把潘秀下了大狱。荷兰人的行动露馅了，郭震见潘秀被抓，不敢再去他处递送国书。福建的官员都了解当年两广总督陈瑞的下场，张居正的得力干将最后被流放边疆。福建官员担心荷兰人跟当年葡萄牙的通事一样，到时候赖着不走。刚刚干掉日本狂人丰臣秀吉的万历皇帝，还不要了他们的脑袋？福建官员拒绝了荷兰人的请求。韦马朗得到消息，台风来的时候，澎湖正处于换防的空档期。韦马朗率领舰队直扑澎湖，简直如过无人之境。福建官员一看洋人来硬的，知道他们是想要利益，就派人送上了大批财物，让荷兰人滚蛋。荷兰人一看明朝官员这么懦弱，就更加赖着不走了。荷兰人慢慢了解到，只要搞定皇帝派来的高公公，荷兰人便可以不流血地占领这个地方。韦马朗送了3万两银子给高审，可是当时的都司沈有荣听说荷兰人赖着不走，想霸占澎湖，便一个人单枪匹马找到韦马朗，一见面就指着荷兰舰队司令的鼻子训斥：堂堂中国，岂乏金钱巨万万，而为鼠辈所诓，钱既不返，事又不成，悔之何及？这位爷不愧是当年朝鲜战场上下来的，靠着拳头考上了武举人。
1: 一篇独霸头飞雪，赢得燕儿唱新歌。纸上得来终觉浅，须知此事要躬行。读史有学问。
0: 听众朋友，刚刚您听到的是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李德林编著的《暗战1840》。我是文峰，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没有农业强国，就没有整个现代化强国，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不全面的。155开局之年，我国把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作为主攻方向，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今年的三夏呈现出高质高效的新变化。
1: 李希在河南调研。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长征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
1: 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继续派出的四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10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
0: 5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2%。
1: 我国正系统推进6张网规划建设。系列报道一线调研，今天来看15、57，我国将打造什么样的新型电网？
0: 美国称打击了伊朗防空系统，伊朗称打击了美军基地。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没有农业强国，就没有整个现代化强国，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不全面的。155开局之年，我国把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作为主攻方向，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眼下正在全国粮食主产区大规模展开的三夏生产，呈现出高质高效的新变化。
2: 仲夏时节，广袤田野上三夏生产有序推进。农业农村部最新调度显示，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过70%。空路协同、数质赋能、精耕细管、绿色高效，农业现代化的生动场景正在广袤的大地上铺展。建设农业强国，基本要求是实现农业现代化。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从我国现代化建设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提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现代化，不断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多年来，习近平总书记根据形势发展变化，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引领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新突破，开创新局面。他强调，要把发展农业科技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大力推进农业机械化、智能化，给农业现代化插上科技的翅膀。要建设好高标准农田，推行适度规模经营。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
3: 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论述不仅具有强烈的战略前瞻性，更蕴含着极具实践价值的方法论创新。他提出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强调的就是系统协同，而不是单项技术的单打独斗。这也是农业新的生产力在粮食生产领域的具体实践路径，以科技创新为驱动，通过技术革命性变革、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和产业转型升级，实现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大幅提升。
2: 如今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超过95%，一半以上耕地实现旱能浇、涝能排，10亿多亩高标准农田每亩产能提高10%到20%，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76.7%，粮食产量已经连续2年超过1.4万亿斤。今年三夏，一大批兼具高产与优质、抗性与广适的突破性品种加快从试验田走进大田。在河南新乡翟坡镇1000亩高产示范方，优质强筋麦新品种中麦578经过实产验收，平均亩产达到701.7公斤。
4: 稻麦长势比较均匀，穗儿大粒薄，有好品种托底，我们今年丰产增收更有保证。
2: 育种联合攻关，充分挖掘增产潜力的同时，农机装备水平也持续提升。今年三夏，80多万台联合收割机日夜不停奋战麦收一线，智能调度平台让农机像网约车一样更加精准匹配。 随着各地机收效率的提升，今年参加跨区作业的农机由去年的28万台左右下降到24万台左右。农机手蔡彻军就首次开上了混合动力收割机。
5: 原来搁4亩，现在就5亩地了，速度上了也不撒粮，还跑得快吗？
2: 随着近几年雨带北台，灾害天气频发，给黄淮海主产区带来新挑战。今年三夏，当地1792家区域农业应急救灾中心和4976支常态化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协同开展农机应急救灾，履带式收割机、移动式烘干机等农机具也大规模投入使用，增强了应对风险的底气和韧性。如今，随着无人机、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应用场景不断拓展，农业新质生产力让传统农业的气质焕然一新。在黑龙江，天工开物大模型正在帮助建设11个智慧农业领军农场。眼下，7星农场进入下管关键期，200多套智能设备形成覆盖全域的智慧农情监测网，大模型自动生成了精准田管方案。
6: 过去我们是凭经验，现在呢我们是靠算法，从耕种管收全链条指导我们科学的进行生产。现阶段呢，田管我们就能够识别弱苗、病虫草害、叶龄数据，每一块田呢都能够实现精准的变量追肥、精准的变量施药，产量呢能够提升5%到10%。
2: 今年我国加力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线由702个增加到1000个。前不久发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并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的具体举措，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绘制出清晰的施工图。
7: 我们正在全国布局建设一批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线，在全国主产区加快落地一批农业新质生产力应用场景，通过要素协同和系统集成，把科技潜力转化为现实产量，筑牢粮食安全根基。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8号至10号到河南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以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新成效，服务保障15-5开好局、起好步。李希来到郑州煤矿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开封粮食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今年是15-5开局之年，纪检监察机关要围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等战略任务强化政治监督，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在黄河滩地公园，李希要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监督护航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在兰考县东坝头镇张庄村，李希强调以钉钉子精神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李希还来到开封市司法局，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发挥好法治对社会治理的规范和保障作用。在省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推进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5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3个更加重要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扛起两个维护重大政治责任，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确保换届风清气正，坚定不移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把严的要求贯彻到党规制定、党纪教育、执纪监督全过程，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不断提升标本兼治、一体推进3不腐综合效能。要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走深走实，靶向纠治各类政机关偏差。要持续推进3化建设年行动，坐实以建促干，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 李基还来到焦裕禄同志纪念馆、河南焦裕禄干部学院。

0: 扬焦裕禄同志先进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大力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长征胜利90周年。今天的系列报道《伟大征程》，让我们一起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长征路上的苦难和辉煌，重温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
0: 丰碑无言，山河作证。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巍然屹立在于都河畔，见证着中国共产党人用理想之光照亮奋斗之路，用信仰力量开创美好未来的伟大征程。1933年下半年，国民党反动派调集100万军队，对赣南闽西中央苏区发动第5次围剿。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影响，红军和中央苏区遭受重大损失，中央红军已无法在原地扭转战局的情况下，1934年10月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始长征。1个多月的时间里，中央红军以惨重的代价冲破敌人4道封锁线，尤其是在冲破第4道防线的湘江战役中，红军队伍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通过湖南转入贵州。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中国革命的命运在这里发生了历史转折。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举行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会议总结了第5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迷雾散尽，航向重塑，中央红军从此重整戎装，再踏征程。4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走出大草地，激战腊子口。红军将士以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气概，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1936年10月，中央红军与从湘鄂川黔根据地出发的红二方面军，从川陕根据地出发的红四方面军，在会宁和将台堡胜利会师，长征宣告胜利结束。长征途中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红军用顽强意志征服了人类生存极限，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为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也必将激励中华儿女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2: 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近日继续派出的4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10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
0: 进驻见面会上，各中央指导组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提出要求，通报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的职责任务、工作安排和具体要求，听取学习教育进展情况汇报，研究部署指导督导工作。各中央指导组组长强调，有关地方和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党中央继续派出指导组的政治考量，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切实增强抓好学习教育的自觉性、坚定性。
3: 要紧紧围绕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落地，提高思想认识，整改突出问题，立好制度规矩，压实政治责任，着力提升指导督导工作质效，推动学习教育有序有效开展。相关地方和单位党委党组主要负责人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的重要部署，把接受指导督导作为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的重要抓手，全力支持积极配合中央指导组工作，以更高标准更严举措一体推进学查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本地区本单位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涨幅与上月相同。其中，工业消费品价格同比上涨3.9%，涨幅比上月扩大0.4%。服务中，出行服务价格同比上涨2.8%，其他服务价格涨幅总体稳定。应季蔬菜大量上市，猪肉供应充足，带动食品价格环比有所下降。五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9%，自三月份由负转正后，连续三个月同比上涨，涨幅比上月扩大1.1%。其中，有色金属行业在绿色转型、人工智能发展等带动下，价格保持上涨态势。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出厂价格同比由去年底的下降转为上涨，连续五个月改善。
1: 记者今天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五月份我国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
3: 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量为93万辆，同比增长68.7%，已连续两个月出口量保持在90万辆以上水平。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同比呈现较高幅度的增长，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从锂矿加工、电池制造、电机电控到整车组装，产能充足，成本可控，供应链抗风险能力强。今年一至五月份，我国汽车已累计出口405.9万辆，同比增长6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183.3万辆，占整个汽车出口的比例超过了45%。
2: 作为清洁能源大国，我国能源结构正经历着历史性转折，风电光伏装机已经超过火电，这也对电网的发展提出了全新的挑战。15-5时期，我国将打造什么样的新型电网？目前进展如何呢？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4: 从兰州出发，一路向西，沿途装载着风电叶片、光伏组件的大车一辆接一辆，他们的目的地指向同一个地方，腾格里沙漠。
5: 我现在就在腾格里沙漠河西新能源基地，在我身后呢，可以看到有几十台的机械正在同步作业。建成后呢，这里就是甘肃单体容量最大的光伏项目，年均发电量可以满足近100万人口的全年用电需求。
4: 现场负责人告诉记者，方圆几百公里内分布着500多座新能源场站，数量庞大的新能源给电力人员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甘肃电力调度大厅，记者看到了这样两张图，当火电发电较多时，曲线比较平稳，而当新能源作为发电主体时，曲线就像坐上了过山车。
6: 新能源的发电呢是靠天吃饭，在不同的天气状况下发电能力相差巨大，最多的时候上下有2200多万千瓦的波动。
4: 不仅在甘肃，全国每年新增的新能源装机规模超过2亿千瓦，国家正在建设的新型电网就是要把这些绿电接得住、送得出、用得好。瞄准这个目标，一系列的攻坚正在展开。在甘肃省沙河荒新能源实验室，记者看到科研人员把整座物理大电网搬进了数字世界，对120多种可能发生的故障状态逐一进行模拟。
7: 像遭遇强沙尘暴、极端大风等这些恶劣天气导致风力发电、光伏发电的出力出现剧烈的波动，甚至几朵云飘过来对局部造成的小影响，所以细节我们都要考虑到，提前预判并制定解决方案。
4: 接得住的同时，这些绿电如何送得出？15-5规划的清洁能源基地80%都建在西部， 但七成以上用电需求却在中东部，建设更多大容量智能化的输电新通道迫在眉睫。在甘肃武威，甘电入浙特高压工程现场迎来了一个自主研发的新装备，它就是破解新能源高比例输送难题的关键所在。
8: 有了它，我们的新能源传输通道就像装上了一个智能的水龙头，让更多海量的新能源跨越2000多公里送到我们的浙江地区。
4: 一个个这样的技术突破，让这条特高压通道的新能源装机占比实现大幅跃升，一下子提升到了近80%。从15五规划纲要部署的十大清洁能源基地出发，多条特高压直流通道正在加紧建设。15五期间，这样的通道还将投产15条，它们跨越山海，把戈壁的光伏光热、草原的大风、西南峡谷的激流送往用电需求巨大的东中部地区。这样一张纵横东西的电网，不仅能稳稳接住高比例的新能源，还能通过各种储能电站、虚拟电厂、智能微电网，对电力进行安全、高效、灵活的调配。新的机遇也随之产生，15五时期，新型电网的投资将超过50000亿元，带动上下游总规模超10万亿元。新的产业机遇正在催生越来越多像电力聚合运营员、电力可靠性管理员这样的新岗位，而与新型电网相关的基建投资可直接创造的就业岗位超过100万。
1: 第五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今天在重庆举行。
3: 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贺信精神指引下，论坛汇聚各方智慧与力量，已经成为各国媒体深化交流、互学互鉴的重要平台。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不断催生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学习方式、工作方式。中国正在实施的人工智能加行动，为中国与世界的发展合作提供了新机遇，开辟了新空间。与会嘉宾表示，人工智能给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带来全方位、深层次影响，要推进人工智能在新闻报道、文化传播、公共服务等领域的全方位赋能，在创新发展中加快媒体转型，要携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凝聚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国际共识，推动数字技术以人为本、向善而行，要深入践行全球文明倡议，积极搭建网上文明交流互鉴平台，促进民心相通。本届论坛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重庆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以恪守与重塑智能时代的媒体使命为主题，有关国家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媒体机构、中外智库、跨国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共约300人参会。
2: 本台消息，6月10号起，中宣部将组织中央主要媒体和有关地方媒体开展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主题采访活动，多角度立体式呈现中国经济稳中向好、动能充沛、活力奔涌的良好态势。此次主题采访活动共分为4个批次，主题分别为科创活力篇、消费活力篇、乡村活力篇、开放活力篇。据介绍，10号启动的第一批次采访将聚焦科创活力，媒体记者将陆续深入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广东等地开展集中调研采访。
3: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代表围绕青春逐梦、科技报国的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了他们各自在航空装备研制、钢铁冶炼、通信技术等国家重点技术领域攻坚关键技术、破解行业难题的故事，展现广大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扎根一线、坚守岗位，用青春智慧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在关键领域攻坚克难，以实干担当践行科技报国使命。
1: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1至5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41.6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02.0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84%和40.13%。全国期货市场成交总体平稳，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稳步提升。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海事局了解到，今年1至5月份，全国水陆客运量达1.2亿人次，

0: 同比增长6.2%。海岛游、内河观光、城市轮渡、水上夜游等亲水出行线路持续火爆。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的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显示，去年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128.8，比上年增长2.2%。海洋经济发展向新向优，海洋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今天，中央宣传部、公安部联合部署开展全民反诈再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各地将组织开展进社区、进农村、进学校等活动。相关部门将督促金融机构、电信业务经营者、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对本行业从业人员及服务对象开展反诈宣传。近日，24个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将陆续进驻地方，开展2、3季度明查暗访，严查矿山、化工、烟花爆竹、建筑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事故隐患，同时开展监管执法问题专项检查，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庆祝联合国文明对话国际日主题活动8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活动以多元文明呼吁平等对话、多边合作共创美好未来为主题。50多个国家的常驻代表和高级外交官、国际组织负责人等出席活动。中方代表表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谋和平、求发展、促合作的呼声高涨，维护文明多样性、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依然任重而道远。2024年6月，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中国提出的决议，将每年6月10日设立为文明对话国际日。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贾斯克地区等多地传出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随后称，美军战机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防空系统、地面控制站和监控雷达。此举是对日前一架美军直升机遭击落的回应。伊朗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对伊朗发动的袭击，称美方此举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伊朗武装部队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为回应美国对伊朗南部地区的侵略，伊朗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进行了猛烈打击，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设施发动了无人机袭击，并使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还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基地。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黎巴嫩卫生部9号说，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南部提尔地区发动空袭，造成至少8人死亡、32人受伤。黎巴嫩真主党称，当天对以军指挥中心、人员集结地等目标发动无人机袭击，并挫败了以军部队在提尔地区推进的企图。英国外交部9号表示，英国、法国。

0: 中国今天报告新增1000多例新冠肺炎病例，其中1000多例是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598例，其中151死亡。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9号说，疫情向周边国家蔓延的风险仍然较高，已向非洲联盟成员国发布临时指南，加强疫情监测和跨境防控工作。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广播剧联播。
1: 那天老师没收了你的那本书，叫什么名字？
2: 红颜，我在县文化馆借的。
1: 那里面有个江姐。
2: 是，后来牺牲了，很悲壮。
1: 还有一个双枪老太婆。
2: 你也看过这书啊？
1: 我没看过，以前听我爸说过里面的故事。
3: 自从春天进入县高中以来，孙少平已经在这里度过很长一段日子了。在这段时间里，他经历了贫困、饥饿和孤独的折磨。当这幕小小的青春悲剧结束以后，他内心中感情的河流反而趋向于平静，而思想和理智的成分却增多了。
1: 歌词里取的有一句歌词是红颜上红梅开。
3: 请听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
4: 润叶老半天不能入睡，他知道向前也没有睡着。向前看起来像睡着了的样子，其实一直在醒着，因为啊，他没有打鼾。可怜的人呐，他太敏感了。他或许猜测自己和惠良之间发生了什么事儿，不过呀，无论怎么样，她现在还不能对丈夫说出这事情的原委。第二天下午，惠良告诉润叶，丽丽没有去上班，在家里待着。如果她要找丽丽，可以直接上她家去。润叶考虑晚上还要照顾向前，再没有什么空闲的时间了，就赶紧骑了自行车去文联家属院找杜丽丽。一见面就见丽丽穿得邋里邋遢，拖着拖鞋，一边抽着烟，一边在屋子里走来走去，桌子上还放着满杯的酒，情况就像惠莲告诉她的那样。杜丽丽对田润叶的到来似乎没有感到惊讶，她把润叶让进椅子里坐下，先开口说：
5: 我知道惠良会告诉你的，是他让你来教导我的吧？
1: 没有，惠良是很痛苦，他让我来劝劝你，叫你不要抽烟喝酒了。
4: 润叶说着伸出手拉住了丽丽的手，杜丽丽却一下伏在她的肩头哭了。
5: 我不是不爱他，但他不会原谅我的，看来分手是不可避免的了。
1: 如果不是不得不走这一步，还是不走的好。命运中的大错往往是在一时的荒唐中造成的。
5: 但是我不能欺骗惠良，也不能欺骗我自己呀。我爱古风铃，矛盾和痛苦正在这里。你知道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理想主义者都是矛盾和痛苦的，但我又不能使自己违心的活一辈子呀。我知道我对惠良的伤害太深了，他是一个善良的人，你大概不会相信，在我爱上古风铃之后，我很多很多的痛苦都是想到惠良的不幸。如果不是这样，我现在就不会这样折磨自己了。
4: 润叶无法理解杜丽丽的这种矛盾，不过她相信丽丽的痛苦是真实的，这是属于一个现代人的痛苦，也许更具有外人难以理会的深刻性。润叶一开始就知道，她不能用一般的传统道理来说服她的朋友，她不可能说服丽丽不要再跳这种

0: 痛苦的爱情三人舞，他也没有这种水平和智慧。实际上，他还是只说了一些毫无用处的开导话，带着对生活的新的迷茫，走出了这个令人窒息的房间。田润叶不知是怎样走回自己家门口的，这时候他才发现他已经比平时晚回来一个小时了。他匆忙地把钥匙捅进了锁眼儿，打开了房门。一进会客厅，他愣住了。桌上摆着做好的饭菜，上面都用碗扣着，但是不见向前的踪影。他很快瞥见桌上有一张纸条，一步跨过去把纸条拿起来。饭在桌子上，可能凉了，你热一热。别了，亲人，我感谢你给了我幸福。润叶像风一般撞开了卧室的门，一下子呆立在了门口。他看见向前一只手撑着拐杖站在窗户下，另一只手正费力地把一根麻绳子往穿窗帘环的铁棍子上扔。看来他已经费了大半天的劲儿，仍然没有把绳子搭在铁棍上。润叶猛地冲过去，一把抱住了他，接着又把他按倒在旁边的床上。
1: 你在干什么呀？你这个混蛋！
0: 向前脸色苍白，瞪着一双无精打采的眼睛，突然嘴一咧，在妻子的怀抱里哭了。哭了一会儿，他呻吟着说：
2: 我不愿再连累你了。你不应该和我这样的人一块生活，你应该有一个健康体面的男人。我知道终有一天你也会受不了这种生活的，我应该早一点解脱你。
0: 润叶很快明白了，向前的确对他和惠良敏感了，于是就哭着对他说了惠良和丽丽的事儿，惊得这个要寻无常的人嘴巴张得大大的，半天都合不拢。润叶突然冲动地把向前的手放在了自己的肚子上。
1: 你难道要把我和孩子都扔下不管吗？
2: 啊，有咱们的儿子了。
0: 李向前泪流满面，把脸深深地埋进了妻子的怀抱里。黄土高原火热的夏天来临了，荒凉的山野从南到北依次抹上了大片大片的绿色，河流山溪清澈碧澄，水波映照着蓝天白云，反射出太阳金银般灿烂的光辉。千山万里之中，绿意盎然，野花缤纷，庄稼人进入了一年一度的繁忙季节。令人醉心的信天游在无边的高原上不断头地飘荡着，大自然和人的生活都随着夏天的到来而变得丰富多彩。黄元城也一改冬日的灰暗，重新展现出它的活力和生机了。瞧，街道两旁的中国槐和法国梧桐都翻起了绿色的波浪，大大小小的街心花园五颜六色的鲜花开得耀眼夺目。黄源河还没有进入汛期，河水清澈透底，甚至能看见水中墨点式的蝌蚪和缠绕着蛤蟆衣的鹅卵石。在古塔山那边，几个古色古香的凉亭已经深埋在树海之中，远远望去会激起人许多诗意的联想，犹如梦境中出现的江南景象。大街上姑娘们都穿起了鲜艳的花裙子，满眼都是流彩飞霞。因为没有了取暖炉子冒出的黑烟，城市上空洁净如洗，豁然开朗，人们忽然间呢，就像生活在了另一个世界里。在这些火辣辣的日子里，地委书记田福军忙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团团乱转。前不久，省委派来工作组在黄原搞党政机关机构改革，说穿了，这是一次人事大变动，因此上上下下刮风下雨，闹得云来雾去，不可开交。根据中央和省委的指示，地区一级新的领导班子年龄在50岁以下的要占三分之一， 大专文化程度的要占三分之一，而且要采取个人推荐和组织推荐相结合，民意测验与组织考察相结合，下级党组织考察与党委人事安排小组考察相结合的办法。一旦地委行署新的领导班子组成，便立即着手各部局委办的机构改革工作。所有这一切当然要牵扯许多领导干部的命运，而一个领导或上或下又牵扯一批干部的命运。现在这场混乱终于结束了，地委行署的班子变化很大，老人手除过他田福军、呼正文和冯世宽没有改变之外，年龄大点的都退到了二线，继而上任的副书记、副专员都是一些年轻而有大专文凭的干部。田福军本人比较满意这个新班子，当然他知道许多干部对此有各种不同意见和看法。新班子组成之后，各部局和县的领导机构也进行了相应的改革，这样工作才逐步转入了正常。田福军立刻从农业和工业两个大的方面开始做新的部署与安排了。农业方面问题不是很大，这两年他主要依靠现在已经被提拔为副专员的原农业局副局长姚望林搞四法种田，使得全区的粮食产量大幅度增加。姚望林是北京农业大学的毕业生，南方人，毕业后主动要求来黄土高原工作。经过十几年的探索，在总结了黄土高原几千年农民种地的经验之后，创造了四法种田的科学方法。所谓四法，即垄沟种植、水平沟种植、间作套种和生物肥田。这种方法已经引起了农牧渔业部的高度重视，被中央一位领导誉为北方旱作农业的典范性方法。由于全区普遍采取这种先进的种田法，加之地委在四月份又做出了在农业方面十条放宽政策的措施，今年的粮食产量有希望突破历史最高纪录，达到13亿市斤左右，比去年要增长35%。农村工作下一步的重点是集中精力发展乡镇企业，要鼓励农民搞小买卖、搞长途贩运、搞建筑行业、搞砖瓦厂、搞小煤窑、搞各种编织活动，并且要迅速改造农业经济的结构，将单一种粮发展为搞大规模经济作物，种花生、栽果树、栽泡桐、办各类的养殖业。去年田福军和专员呼正文与省上有关部门争得红脖子胀脸，终于将全区的烤烟种植面积由原来的3万亩扩大到了20万亩。麻烦的是全区的工业，如果按中共12大的精神，工农业生产总值要在本世纪末翻两番。就黄原地区而言，光靠发展乡镇企业和扩大农村的多种经营，根本就不可能实现这样一个惊人的目标，必须在骨干企业上下大功夫。没有工业的翻番，总产值的翻番，那就是一句吹牛皮的话。黄原在历史上一直就是一个贫困落后的地区，但实际上它又不穷，它的优势在资源方面，这里有石油，有煤炭，还有160多万亩次生林。田福军设想，别的先不说吧，如果原油能够搞到60万吨以上，产值就有4-5亿元人民币。另外呢，应该将炼钢厂、丝绸厂、水泥厂和第二毛纺厂的规模扩大，现在那种状况根本就见不了几个钱呢。哎，设想仅仅是设想，困难却大得无法设想。主要的困难在两个方面，一是交通运输，二是缺乏人才。外地的知识分子不愿意来这里，本地的知识分子又大量的外流。田福军和呼正文商量之后，决定召开县委书记县长会议， 地区部门的一二把手也参加，让大家出主意想办法。在这个会的开头啊，田福军很动感情地讲了一番话，把县一级领导鼓动的人人像屁股下面用棍撬了一般坐不住了。田福军在这样的场所讲话是从来不用稿子的，而且也不在主席台上坐，他通常啊都是一边抽烟一边在大家的座位中间走来走去，讲话的时候有点东拉西扯，但是不离主题，并且随意插几句黄猿式的幽默，引得众人哄堂大笑。不过呀，这次讲话却出了点丑，他从裤兜里掏出手帕擦汗，竟然在手帕里还混着一只金龙丝袜子。当他边说边用袜子擦脸的时候，县长县委书记们笑成了一堆，田福军半天才发现大家为什么笑，把他自己也逗得大笑了起来。他呀有脚气病，夏天爱光脚穿鞋，但是艾云一定让他穿袜子，他一急呀就常把袜子脱了塞在衣袋里，结果当场闹出这么一个笑话。就在这次会上，有人提出了是否可以利用一下黄猿的政治优势的问题。他们说，除过资源，黄猿还有一个优势，就是三老干部多。这是事实，因为这里是老区，出去的干部多，光北京就不知有多少黄猿级的高级领导。这些人有的仍然在位，有的虽然退居二线三线，但仍然能够影响一线。他们呢，都很关心黄猿的建设，现在何不利用这个优势和中央的一些部门搞横向联系呢？这种横向或是纵向联系只能对黄猿有好处。其实啊，田福军也早就有这个打算。这个会议于是就决定以地区的名义在北京开个汇报会，名义上是汇报会，实际上是让中央和一些部门支援黄猿的建设。会议结束之后，地委和行署决定让常务副专员冯世宽挂帅负责筹备北京汇报会的有关事宜，田福军呢准备自己亲自到省里去找乔伯年，争取让省上的领导也能赴京参加他们的活动，以增加这个汇报会的分量。可是啊，还没等他动身呢、啊、就接到省委办公厅的通知，说国务院一位副总理要来黄猿视察工作，让他们做紧急接待准备。对一个地区来说，这是一件大事。于是田福军和胡正文直接住进了黄猿宾馆，开始布置有关的接待事宜。第二天，省委常务副秘书长张生民也赶到了黄猿，和他们一块儿做准备工作。声明在这个方面是行家里手，在任上不知接待过多少中央的首长，因此啊，芝麻一行茄子一行安排得井井有条。在副总理到达的前一天，省委书记乔伯年也赶到了黄猿。副总理的专机预定从北京起飞之后直接到黄猿机场降落，根据张生民的要求啊，在专机降落之前，大街上除了清扫的一干二净之外，从飞机场到宾馆的道路上还间隔站了许多的警察，警察一律是白手套，佩戴着不装子弹的手枪肃立在街头。为了防止一些人闯进宾馆找中央首长告状，张生民还出主意将地区人民来信来访办公室也搬到了宾馆的门口，专门做堵挡的工作。上午十点半，专机降落在了黄猿机场，省地领导分别陪同中央首长乘坐两辆中型面包车来到了宾馆。跟随副总理来黄猿视察工作的有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农牧渔业部副部长、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的副主任，另外还有中央纪律监察委员会常委高步杰。我们知道高老是黄猿原溪县人，对家乡的建设一直很关心，他这次跟随副总理来黄猿是大家预料中的事儿了。副总理住下后不久，即通过保卫处向地区领导传达了他的批评意见， 为什么要在街上站那么多警察呢？并指示把宾馆门口的礼宾哨也撤掉，同时规定不准搞什么照相和录像活动，也不准搞宴会，下午两点钟就直接去农村视察工作。看来呀，生民同志又有点画蛇添足了。于是警察岗哨立刻撤掉，保卫工作转入外松内紧。中午吃饭的时候，原来准备的山珍海味都没赶上，四菜一汤，只在中间摆了一盘装饰性的菜花。田福军坚持要让副总理尝尝本地出产的一种酒，但是张生民吓得不敢再越轨了。田福军没有听从生民的意见，不怕，由我给副总理解释吧，这是我们自产的东西，也是我们的一点心意呀。副总理实际上是一个很随和的人，他个儿马高大，脸色黝黑，满头白发，如果不是穿着一套西装啊，倒像个种地的老农民。他说话鼻音很重，不时用手势加强语气的分量。吃午饭的时候，他倒首先把桌子上的酒瓶抓起来看了看。哦，黄源还能酿酒啊？田福军赶忙说，我们的酒在省里啊还是小有名气的呢，销量很不错。嗯，好，让我来尝一杯黄源的酒啊。张生民心里的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了。副总理喝了一杯酒，细细的品尝了一会儿，
3: 哈哈，就是不错啊，有点西凤酒的风格，但是啊，要比西凤黏一些。嗯，
0: 这顿饭的主菜是大筷子煮羊肉，副总理竟然豪爽的用手抓着吃，餐巾揉成了一团，撂在旁边的桌子上。他的这种极随便的作风使饭桌上的气氛立刻就轻松了起来，高老还不时和副总理开着玩笑。下午两点钟，中央和省地三级领导分别坐着中型面包车到黄源市山区农村看了那里的一个养鸡场和另外两个村的四法种田。离开最后一个村子时，副总理看村边的土场子上有两个农民，就让车子停了下来。他走过去，在各级领导众目睽睽之下，和这两个老乡拉过了好一会儿家常，询问了他们的家庭生活状况。
3: 啊，农民现在最需要什么呀？
4: 老乡说，哎，最需要化肥呀，还需要自行车和缝纫机呢。不过想要好的。
0: 在场的人都被逗笑了。副总理又扭过头问这个乡的乡长，
3: 嗯，你感到乡上现在什么工作最难搞啊？
0: 这位乡长如实禀告，哎呀，计划生育最难搞。副总理和大家都仰头大笑了。
5: 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就为您播讲到这里，请您继续关注。
6: 广播剧联播。
7: 那天老师没收了你的那本书，叫什么名字？
8: 红颜，我在县文化馆借的。
7: 那里面有个江姐。
8: 是，后来牺牲了。很悲壮。
7: 还有一个双枪老太婆。
8: 你也看过这书啊？
7: 我没看过，以前听我爸说过里面的故事。
0: 自从春天进入县高中以来，孙少平已经在这里度过很长一段日子了。在这段时间里，他经历了贫困、饥饿和孤独的折磨。当这幕小小的青春悲剧结束以后，他内心中感情的河流反而趋向于平静，而思想和理智的成分却增多了。
7: 歌词里取的有一句歌词是“红颜上，红梅开”。
0: 请听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在返回黄源的路上，一行人又看了一个集体办的小煤窑。副总理当场对国家、 集体和个人一起上开采煤炭资源，发表了许多重要的意见。上了面包车以后，副总理开着玩笑对田福军说：“福军呐，你们应该设法让煤矿工人把脸洗干净了啊！”在大家的笑声中，高老说：“哎呀，小煤窑条件差，工人洗澡很困难呐。他们自己开玩笑说：‘哎呀，连他们老婆的肚皮都是黑的。’”车上的人都笑得前仰后合。第二天上午，在宾馆二楼的会议室里，由田福军主持，专员呼正文向副总理汇报了黄原地区几年来的工作情况。副总理对这个地区的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赞扬，尤其对四法种田表现出了极浓厚的兴趣。他说：“咱们国家是缺水的国家，特别是北方，依靠灌溉无法解决问题，因此农业可以分为灌溉农业和旱作农业。旱作农业不靠灌溉，而靠改良土壤，保存天然雨水。四法种田正是旱作农业典范性的经验。”副总理又对旁边农牧渔业部副部长说：“哎，你们是否可以在黄原开一个全国性的旱作农业会议呢？当然主要是北方各省参加嘛。”副部长把副总理的指示写在了自己的笔记本上。是，我们很快着手准备召开这样一个会议。当呼正文汇报到黄原地区老干部多，住房十分困难，而地区又没有资金解决的时候，副总理笑着说：“哈哈，我很同情黄原呐，让他想点办法吧。”啊，一边说着，他指了指国家纪委的副主任，副主任当场表态给他们200万元。副总理两天的视察圆满的结束了，他给人们留下了亲切的印象，离开了黄原。送走副总理一行人之后，省委书记乔伯年又在黄原留了一天，中纪委常委高不杰老汉也没有随机回北京。好机会啊，田福军和呼正文立刻把他们打算在北京开汇报会的想法详细的向乔书记和高老做了汇报。高老说：“我呀早就让你们搞这样一个活动，趁我们这些老头都还活着，给咱们黄原人民好好的谋点福利。不怕，你们来啊，北京那边啊有我张罗呢。”乔伯年也同意，并表示到时候他一定去北京出席这个汇报会。不过乔伯年在黄原多留一天，是要和田福军单独谈一件重要的事情。这事儿是有关田福军本人的工作调动问题的。下午，乔伯年在宾馆告诉田福军，中央组织部和省委决定要调他任省委副书记兼省会所在地的市委书记，当然他的主要工作将在市上。田福军感到这个任命很突然，前不久黄原就有这种传闻，当时中央组织部也来过人，不过他以为是谁又写信把他给告了。中组部是来调查他的问题的，这种任命在党内属于机密，想不到他还不知道，社会上早就传开了。田福军问乔书记：“那么黄原地区的班子呢？”“
3: 啊，由郑文接替你的工作，世宽任行署专员。”“
0: 哦，那等我把北京汇报会开完之后再接替新的工作行不行啊？”“哈哈，
3: 那当然可以了。”
0: 田福军对自己即将面临的新的使命精神上没有任何准备，他感到紧张，甚至有点畏惧。他知道他要咬的将是一颗硬核桃。省会所在市连同他管辖的郊县人口达300000-400000，占全省总人口的1/10还要多，这是一个中外闻名的大都市，他能领导好吗？他的主要工作经验是从领导农业方面积累起来的， 而这一套经验怎么能够适应了主要以工业和商业为主的大城市的工作呢？另外，年龄不饶人呐、已经52岁了，体力和精力远远的不能和过去相比了。但是命令不可违，他得鼓足勇气，准备在新的岗位上接受严峻的考验。在调动工作的正式文件下达之前，他全力以赴要把黄源的几件事儿办好。说实话吧，他对黄源呐、有一种依依不舍的感情啊。这不仅因为这里是生他养他的故乡，更主要的是他在这块土地上抛洒过汗水，付出过心血，他个人和这里的一切都融合在了一起。在布置了下半年全区的整党工作之后，地区又协助农牧渔业部在这里召开了北方15省旱作农业的会议。黄源很少开过这样规模的全国性会议，因此接待工作和为会议做的各种准备着实让他们大伤了一番脑筋。这个会议完，田福军立即着手北京汇报会的各项事宜了。在此之前呢、认真负责的常务副专员冯世宽已经为汇报会做了许多的工作，汇报稿已经被地委几个写材料的高手草拟完毕，这个总共不到20分钟的稿子主要向关心黄源建设的中央首长汇报三中全会以来这个地区的变化，其中如实汇报本地区有20%的人先富起来了，15%的人还处于贫困状态中，其余的人温饱问题基本解决。当然主要的内容是讲存在的问题和困难，地委主管宣传的副书记还出点子搞了一个录像，说到时给中央领导和老首长们放一放，让他们有个直接的印象。这个录像除拍摄了黄源改革方面一些好的变化外，大量展示了困难和落后的一面，画面上有毛驴驮水、中小学教室和一些县级医院破破烂烂的房屋设施。另外准备汇报完毕之后，要招待与会的首长们吃一顿黄源风味的饭。冯世宽征求了各方面的意见，最后采纳了地委行署几个老顾问的方案，拟定吃南瓜、羊杂碎和软小米油糕，众人都认为很好，很有意义，很有特色。大约有眉目以后，田福军指示冯世宽在电话上向省委做一个汇报。省委接电话的是常务副秘书长张生民，声明当即告诉世宽，到时候省委正副书记乔伯年、吴斌、石忠和省长汪昭义都要和他们一起去北京参加这个汇报会。在听了冯世宽对一些具体事的汇报之后，张声明在电话中沉吟了一会儿，出了个主意，说地区去北京的所有同志都应该穿西装。他指出这样就可以向中央的同志们表示，虽然黄源是个贫穷落后的地区，但干部们的精神状态都是属于改革型的。冯世宽立刻把省委常务副秘书长关于穿西装的建议向田福军和专员呼正文做了汇报。两个领导商量了一下，决定就按声明同志的意见办，指示冯世宽筹划这件事儿。世宽这几年思想也解放了，加上他过去对这些形式上的工作就很有一手，因此立即有气派地打发两个干部到广州去定做了几十套高级西装，花了约10000块钱。田福军和呼正文并没有意识到这件事以后将给他们带来什么样的麻烦，他们当初并没有穿西装的打算，恰恰相反，准备以老去艰苦朴素的面貌出现在北京，只是声民同志的意见听起来又很有道理，因此才决定这么办了。黄源方面的事宜全部准备好了以后，地委和行署就派冯世宽为首的先遣队提前赶到北京，以便和高老一块筹办那里的事情。因为还有7-8天的时间，田福军很快抽空到黄源周围几个县转了一圈，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带有告别的性质。直到临近动身去北京的前一天，他才返回到了黄原。当天晚上，他正在办公室整理文件，地区公安处一位副处长突然进了门。这是一个原西级的干部，也是他的老熟人了。田福军以为哪里又发生了恶性案件，就紧张地等待这位副处长向他汇报案情呢。副处长严生华不是来汇报什么恶性案件的，他是来报喜的。他告诉地委书记，黄原地区公安处已经被省上评为全省精神文明先进集体了。田福军鼓励他说，这很好啊，地区公安处这几年确实做了许多的工作。生华有点自满地说，
4: 咱们地区的刑事案件这几年呢、一直保持全省最低的程度呢。
0: 接着他还举了几个例子，某偏僻村庄的村民外出赶集走亲戚从来不锁门，只挂上门关子，以防猪狗钻进去就行了。下地劳动工具也不往家里拿，就在地里撂着。可多少年来，全村没有发生一次失盗事件。
3: 田福军微微一笑，哎呀，这有点远古文明的味道了。你还有什么具体事儿啊？
0: 严生华一本正经地坐在了他的对面。
4: 那既然咱们成了精神文明的先进集体，那就应该好上加好，多做一些工作。我有个想法，不知道
0: 你说吧。田福军有点烦，这位副处长如果要谈他的工作，本来应该去找分管政法的副书记啊。严生华见书记不耐烦，就赶忙谈起了他自己有关精神文明的想法。
4: 你看啊，这近来啊，外面的坏风气传到黄原不少，比如吧，现在街上留长头发的青年是越来越多，流里流气的，许多老同志都看不惯。我在处理是分管治安的，因此啊，我想派些人到街上去啊，劝说这些青年把头发剪短一些。咱们也不要强迫啊，只是做说服的工作嘛。
0: 田福军惊讶地张大了嘴巴，把这位副处长看了大半天。
3: 啊、你再没个可干的了啊？管这些事干啥嘛？
4: 头发长短和你公安处有什么关系啊？精神文明不文明，其标志就是头发长短吗？
3: 老弟呀、现在都是我们这些短头发的人在掌权，要是有一天留长头发的人掌了权，说我们这些留短头发的人不文明，不留长发不准我们上街，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呢？
4: 人家留长头发我们好办，拿剪子一剪就行了，可到时我们的短头发要往长了留，那可是得好一些日子了。
0: 田福军揶揄升华的话，倒先把自己逗得仰头笑了起来。严生华大概也意识到他已经把精神文明搞得有点庸俗了，就红着脸尴尬地起身告退。严生华走后，田福军想笑又笑不出来，反而陷入了长久的深思之中。是啊，这个地区经济文化的落后造成了人的意识的落后。瞧啊，我们的生华同志竟然把精神文明搞到了何种程度。黄原需要现代文明的大冲击，但这只能在经济大发展的基础上发生啊。如果铁路能够通到这儿就好了。铁路的到来必然会使这里的经济极大的发展起来，随之也会把外面各种新鲜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都带进来。虽然可能要付出丧失某些优良传统的代价，但是黄原历史前进的步伐将无疑会大大的加快。铁路，这次去北京搞这个汇报会，哪怕其他方面一无所获，只要能征得中央和省上的支持，把铁路从桐城修到黄原，那就是最大的收获了。这不是他田福军一个人的梦想，而是全区100多万人民的梦想啊。在地区人马准备向首都进发的时候，北京那边诸方面的工作也接近就绪了。10多天里， 冯世宽带着地委行署的两个秘书长以及地区经委、纪委和财政局的负责人，以省驻京办事处为大本营，中纪委常委高步杰为总顾问，没明没黑地为汇报会的召开而奔波着。

实在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高老的帮助和支持，这个汇报会也许开不出什么样子，甚至开成开不成都很难说呢。冯世宽一到北京，就首先带着黄原来的所有干部集体拜见了高老。我们知道高老和世宽也是熟人了，那年老汉回家乡的时候曾经批评过袁熙的工作，那时候正是世宽当县革委会主任，老头对此事记忆犹新，不过倒没对世宽本人产生什么隔阂。尤其是此次世宽作为急先锋赶来北京为黄原的建设奔忙，高老更是全力以赴帮助他做工作。高老不愧为高老，经验丰富，熟人又多，大部分事情很快就被处理得妥妥帖帖了。高老首先应用政治智慧，把此次活动正式定名为振兴黄原经济汇报会。接下来他让冯世宽等人以黄原地委和行署的名义对中央写了一个报告，因为在人民大会堂开会需要中共中央办公厅批准。等冯世宽写好报告，高老就去了一趟中南海，亲手将这个报告送给了他的老战友，籍贯是本省中部平原的一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这位政治局委员二话没说，立刻批示同意，并请另一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也就是前不久去黄原视察过工作的那位国务院副总理出席。同时，会议定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举行。最主要的事定下来之后，冯世宽这才松了一口气，他用长途电话向田福军和呼正文做了汇报，大家是又高兴又紧张，没想到有两位政治局委员要出席他们的会议呢。紧接着由高老亲自出面，又分别请了几位全国人大的副委员长、全国政协的副主席和许多中央部委的领导人，几乎所有黄原籍和本省籍以及在这个省搞过工作或沾点什么边的高级干部都被一一请动了。气势磅礴的高老原准备请到800人的，但是本省级的那位政治局委员没有同意，他嫌规模太大，只批准了200人，而且确定不准打扰中央六套班子的一把手。这个高不齐呀，简直要把这个汇报会弄成一个高级干部的代表大会了。汇报会开会的头一天，省地领导人都坐着飞机赶到了北京。当天晚上，冯世宽在省驻京办事处向两级领导详细汇报了会议的准备情况，大家都对他们的工作深表满意。第二天一早起来，黄原参加会的所有人都在办事处各自房间里对着墙壁上的大镜子换上了广州定做的十分考究的银灰色西装。许多人第一次穿着洋西服，不会打领带，于是啊，一些年轻的秘书就从这个房间跑到那个房间给领导们帮忙穿衣服，那气氛让大家都不由失笑。呼正文说，哎呀，这像是个集体的出嫁仪式啊。啊，在大家的哄笑声中，黄原这群土八路几乎变成了一个日本来的贸易代表团了。省上和地区的同志们提前半个小时来到了人民大会堂西大厅。中央来的领导第一个当然首先是高老，大家都迎上去感谢他为这个汇报会所做的努力和贡献。当田福军上前握住高老的手时，高老突然指着他的脚说，福军啊，你怎么一身西装脚上却穿着一双布鞋呀？ 啊众人朝田福军的脚望去，果真发现他穿了一双圆口黑斜纹布鞋，只是不像平常那样光着脚丫子，总算还穿着袜子。大家都笑了，田福军慌忙说，哎呀，疏忽了，现在恐怕来不及换皮鞋了。算了算了，哈哈，这既体现了改革精神，又保持了老区艰苦朴素的光荣传统嘛，哈哈哈哈。省委书记乔伯年开着玩笑，

0: 傅君儿啊，你这身打扮呐、啊，那就是黄原当代生活的写照啊！紧接着，中央首长和所有的领导们都陆续到来了，省地两级领导在大门口分别把客人迎接了进来。上午9点钟，田福军主持开会，先由专员呼正文照稿子做了20分钟的汇报，接着就开始放录像。录像看完之后，曾在这个省担任过省委书记的一位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首先发言，他很动感情地说，黄原人民过去对革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全国解放之后，那里群众的生活一直很苦。周总理在世时视察过黄原，当时为黄原人民贫困的生活状况都难受地流了泪。副委员长说着，自己也流泪了。他最后强调，中央和各部委应该帮助和支援黄原的建设。
1: 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就为您播讲到这里，请您继续关注。

0: 读书俱乐部，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红九。今天呢，我们主要是跟大家一起来聊一本书，一起呢跟着作者去进行一次探险。这本书的名字叫做《神迷川藏线》啊，也许一生呢只有一次，也许一次会影响一生。我们请出这本书的作者黄辉，黄辉老师，你好。
2: 你好，主持人好。
1: 神迷川藏线啊，您对西藏是不是有了一种别样的喜爱？因为我在看了这本书之后，我就发现，字里行间啊，都透露出您对这片土地的一个向往，对它的一种激情，以及对它的一种热爱。一共去过几次，走过几次这条线路？
2: 啊，今天很荣幸能跟您一起来谈川藏线。的确，川藏线是我很痴迷的一个地方。
1: 嗯。
2: 对于川藏线，我到现在应该说走过三次。
1: 嗯。
2: 两次驾车，一次是飞机，飞过去，然后又到了藏东南地区。然后应该说，就如同我这个书里面刚才你讲那个，这是一次影响一生。
1: 嗯。第一次去是还应该在90年代吧？
2: 对，第一次是94年。
1: 嗯，
2: 94年当时是接受一个任务去采访这个一个高原生态学家，一个女生态学家叫徐凤祥。那么那个时候是和这个黄宗英，我们一个著名的这个演员和这个报关学作家，那么一起去跟踪黄宗英到藏东南考察。
1: 嗯，
2: 我们去拍一个纪录片。那么到了那儿，应该说那个时候的川藏线啊还很险呢。这个说也巧，我一个朋友刚刚他们从川藏线回来，然后他们呢走了12天，然后那个所反馈的和他们看到他们发的这个微信，我觉得现在川藏线好走多了，
1: 修的好多了，
2: 好多了。那个时候是还是很危险的，这其实应该说那样。
1: 嗯，因为我在看这本书的序言啊，就是黄宗英啊在07年写的序说，人怎么活也是一辈子，我没想到当年拍摄纪录片《森林女神》的摄影师黄辉，没摔死，没累死，没吓死的小伙子，竟在经历了万险完成该片的之后，自己硬是一次又一次的再去川藏线。10年啊，可怜巴巴的从数着底片拍的1000多张照片里选了又选，选出100多张，并深情地配以火辣辣明白利落的文字，硬要出一本画册啊，一压黑。
2: 是这个应该说黄宗英老师啊，当年其实他已经70多岁了。
1: 嗯，
2: 我们一起去的。
3: 很厉害，70多岁。
2: 他就是实际上不能是他的身体，其实他的身体并不是很好。
1: 嗯，
2: 而是他的毅力，他的精神。所以说其实这个也是第一次川藏线，是一个是那条路的艰险，还有一个这黄老师他的那种精神给了我特别大的鼓励。
1: 嗯，
2: 所以说那个正如同黄老师所讲的，当年那个时候的川藏线的确是除了塌方泥石流，那个时候还有冰川。
1: 嗯，
2: 就是说现在由于这个全球气候变暖啊，这个雪线已经上4000米以上了才能看到。
1: 嗯，
2: 甚至到5000米了，那个时候3000米就是雪线。也就是说上
1: 94年的时候，是吧？
2: 94年的时候，
1: 94年
2: 在海拔3000米的时候就一片白雪皑皑了。
1: 嗯，
2: 所以在那个白雪覆盖下，底下的路你不知道是沟是坎儿或者是暗河。所以当年也的确是冒着险阻，当年走的时候，这个我们那个同事送我们的时候，就风萧萧兮易水寒啊，类似有点一去不复返的感觉。
1: 哎，那个当时你们也是第一个进到这个雅鲁藏布江大拐弯里边的摄制组吧？
2: 对，
1: 全中国第一个。
2: 那个时候我们出发的时候，正好是中国科学院宣布雅鲁藏布江大拐弯。是叫海拔落差是5000，具体数记不清了，5000多米，是世界第一大峡谷。
1: 嗯，
2: 那么宣布这个时候是我们开赴这个雅鲁藏布江大拐弯的峡谷，也就是说当时认定它是世界第一大峡谷的时候，我们去的是第一个，就是国内的摄制组。
1: 嗯，其实说句 不太合适的话哈，就是那个地方里面其实是有村子的，是吧？可能村子了也就是几户人家，但是呢，可能近百年来啊，这么多的战争对他们都没有任何影响，为什么呢？因为那路真的是太难走了，
2: 太荒，
1: 基本上没有人过去，也没有人愿意去在那块儿什么还打个仗之类的。
2: 的确是那样，因为那是一个应该说很原始状态的一个自然环境。
1: 嗯，
2: 因为那个你像我们走进去啊，当时就叫在一个川藏线有一个门巴族自治乡，那所谓的乡其实就一个这个乡办公所在地。那么有几栋房子，其他地方都没有什么房子呢还。然后我们就从那儿下了车，然后就是背着设备背着行李，然后雇的这个当地的这个民工给我们那个给背设备，然后往里走。我们足足走了两天才走进去。
1: 嗯，
2: 因为那条路的确是那个说路实际上就是一个脚宽的路。那么有些地方甚至就得横着趴在山坡上，那么横着爬过去，
1: 嗯，
2: 就是简直就没有路，因为那很陡的山坡下边就是这个是山涧，是非常湍急的江水，而且呢，在那条路上呢，还有三种特可怕的东西，这是我们在内地看不到的，一个叫这个火麻，就一种植物，那个植物蹭在身上就跟风蛰一样巨疼，
1: 哦，
2: 一种是这个。叫草爬子，草爬子就是一透明的小虫子，它叮在身上之后，它往肉里钻。
1: 哎呦，
2: 还有一种叫旱蚂蟥，我们知道我们、
1: 哦、旱蚂蟥听说过
2: 是吧？有水里好，那旱蚂蟥，它那个旱蚂蟥呢，所有的旱蚂蟥都在树叶上，一旦下雨之后，它在树叶上立着，那么摇摇摆摆，摇摇摆摆，只要有。就是有这个
1: 生物
2: 人过，有生物过，真是有生物过，连狗它都叮，就我们因为我们牵着小狗，那小狗都受不了，
1: 而且都是往里边叮，
2: 它叮上之后，那旱蚂蟥不是旱蚂蟥叮上之后就它你拽都拽不下来，它在吸你的血，
1: 对，就是吸血
2: 啊，就吸血。然后那个我们一个同事在当时就晚上睡觉，第二天早上起来发现，因为晚根都没有感觉，第二天发现。脚底下跟乒乓球那么大一个黑乎乎的一团一个圆球，
1: 天哪！
2: 就是从他那个脚腕那儿吸的血，吸了一夜，吸成一个乒乓球那么大。
1: 那还怎么走路啊？
2: 他也不疼，也不疼。所以这个东西很神奇，就是他恐怕说是后来说是他有那个他的那个吸盘上有一种麻醉剂，就盯上之后把你那块麻醉了，他就只管吸血，吸饱了之后。他吸饱之后，扑通，他自己掉下来了就。
1: 嗯，那之后人是有反应的呀。
2: 人是有反应的，之后那人就开始那块开始肿痛。
1: 嗯，
2: 还是那样。所以就是在沿途的当中，当然我们进去的时候还打上裹腿。

0: 就打上绷带，全身捂得严严实实的。然后那个实际上那个我们的装备都是由民工那背的，但是我们还追不上，所以就在那儿的路上一走走两天，走进了这杨楼咱们家。
1: 哎呀，所以这个黄宗英啊，黄老师也说了，说纪录片组啊，当时你们拍的是纪录片嘛？
0: 对。
1: 森林女神是吧？
0: 嗯。
1: 当时最危险的活是摄影师干的啊，也就是您干的。
0: 是。
1: 说您扛着25公斤的摄像机。那时候摄像机真够沉的，
0: 对，那一体机就比较大啊。
1: 说顾不上脚底下坑坑洼洼，必须迅速的搜索、追拍近景、中景、远景特写、活动静止、疾驰的对象。等大家归队、帐篷睡下，还得回放检查白天所拍的所有东西。而且呢，您还兼着司机啊，还得早起，因为那时候别人也不敢开，只有您这个驾驶能力是别人都信任的，也是过硬的。因为我们知道，因为我去过嘛，当然我没你们走那么深入哈，就相当于我们走到那个雅鲁藏布江拐弯的头，当然在那块可以看远处的金山嘛，
0: 对，
1: 所以呢大客车在那边错车非常危险，真的
0: 是，
1: 我就看着呀，我觉得如果这个驾驶技术换一个稍微差点的，真有可能就摔到山涧里。它没有任何的栏杆啊！这话说，我是在六年前，那时候路其实修的比你那时候已经强多了。
0: 那应该是吧，因为的确是这个。我们那个时候去，当时我们真是自己自驾车嘛，但是也有那个当时这个有这个川藏兵站部给支援的老兵，老兵帮着我们驾车，但是不能老让老兵开，他有疲劳的时候。
1: 对，
0: 然后可是我们一个摄制组其实就两个人，我和一个制片，我们俩有本儿，其实但是走那样的路，说实话平生还是第一次走那么险的路，也只能撞着点走，因为你没办法，就上那种路你上去了你就下不来，而且错车都没有可能，就如同你刚才所说的。那个因为当时那个实际摄像还不是我一个人，还有两个，是那个三个人，三个摄像，但是的确开车就我是跟那个制片开车，但是对于那个悬崖峭壁啊，在那个我想我们现在去多的人或者看那个西藏藏东南地区或川藏线的人，那个国那个能感受到，一边是峭壁那个悬崖，一边是万丈深渊。我现在想起来，我还能想到曾经有一次啊，正赶上一个塌方呢，然后那个我们那个都堵到就是这个塌方这边走不过去了，那是刚进过金沙江，刚进这个西藏境内，一连堵了3天，过不去了之后呢，因为当时通讯还不太发达呢，没手机
1: 那时候，
0: 然后呢那个因为我们约定的时间到哪儿会合，所以你这个沿途耽误了这么多时间，就怕你最后碰不上面了。就
1: 对，
0: 后来到第三天晚上，我们想因为白天是不让过的，晚上我们想抢过去，因为趁着没人管的时候抢过去，然后我们当时是这个4辆吉普车和1辆这个东风卡车，那么4辆吉普车趁着晚上，然后因为这边已经堵了好多车了，好多人了，后来小车嘛，好在是越野车，就冲过去了，然后到我们这大车的时候怎么也冲不过去了，因为的确是这边黑乎乎的，就听着他那个江水声，那边稀里哗啦的往下流石头，后来最终说算了，就别冒险了，就不走了，就没走呢，就是我跟当时跟制片还有那个老丁司机，我们三个人，就他那车再往前走不了，往后走不了了，就在塌方那山根底下，就在那说咱就在这儿，就等到天亮吧。你想那一时已经半夜了，但是后半夜就听着江水声，听着稀里哗啦的石头声，
1: 挺害怕的吧？
0: 就你也走不了了，只能在那儿等着。最后等到天亮，的确一看更害怕了。晚上看不见的时候好点，白天看就是一个碎石头，一个斜坡。我们就在那斜坡那儿停着呢，这时候就想再冲过去。后来好多当地的藏民都来帮忙啊，那个地方这是特别好，只要谁车出现问题，大家都来帮
1: 。
0: 因为你不帮，你走不了，别人谁都走不了。
1: 对，
0: 所以都来帮，有电池就什么，就是那车就是怎么也爬不过去。后来最后那个所有的上来围着一圈的那个车，一圈人啊，几乎是连能抬带喊叫的什么，就把

0: 去了纳木错、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拐弯、林芝，然后去了几个地方嘛。当然我们的都是景点儿，就第一个就是敬畏，
1: 对，
0: 就是人在那边真的是太渺小了，太微不足道了。第二个就是太美了，
1: 对，
0: 我觉得哇，这跟天地之间，跟这个大自然怎么就这么近的接触到了，就是可以触摸的感觉。
1: 对，
0: 您当时第一次去的时候，除了刚才说的那些感受啊，我刚才说这个也是非常深刻的吧。
1: 的确，那个您刚说那几个地儿啊，的确都是这个所谓藏东南和藏北其实最美的地方。这也都是神山神湖啊，
0: 神山神湖
1: 啊。说实话，就是我写的书里边写到了，那个后来我总结说，常言道说五月回来不关山，黄山回来不关岳。后来我说走一趟川藏线哪儿都没去了。都能看到，真是神山神湖啊，然后森林密布，然后不同的季节不同的色彩。这个你看那个到春天的时候，满山沟的都是这个油菜花，金黄的油菜花。因为您刚说了，那边是蓝天白云，空气非常透亮，所有颜色都特别鲜艳。
0: 嗯哼，
1: 那边然后杏花桃花点缀其中，然后它的背后就是墨绿色的森林，你再往上看就是白雪皑皑的雪山，再往上看就是碧蓝的天空，所以给人感觉就是浓墨重彩的一幅画都是，所以非常漂亮。而且呢，这个的确叫山不在高有仙则灵啊，这个水不在深有龙角则灵，就它的湖啊，我觉得这是一个藏民族他们的一种，就你讲到的是一种对山和水的敬畏，他们都被把它誉为一种神湖，都对它对这个湖对这个山甚至对树都有特别崇高的敬畏心。你看那个到那个实际上进藏东南第一个叫然雾湖，然雾，我们当时去的时候就远看着浑浑的一白色的水，因为它从它的路边过嘛，从它身边过嘛，就给人感觉是这真的，可里边肯定有水怪一样的那种感觉，
0: 很神秘
1: 啊，特神秘。然后到第二次、第三次去的时候，后来我跟当地那个说，我们想特意的想进去看一次。后来当地的那个一个镇长说，你们要进去想真看然雾湖啊，必须得早晨去，而且必须得8点以前去。我说那好，你说几点我们就跟几点去。结果早上去6点，我们就进了然雾湖了。哎呀，的确是他说的非常有道理。那时候进的然雾湖啊，一片平静。静静的跟镜面似的。
0: 你们怎么进去的？
1: 那个然后那可以开车进去。
0: 哦，开车进去。
1: 那可以开车进去。就是平静的，真是就是这个水平如镜啊，真是在那体会到水平如镜，倒映着雪山，倒映着蓝天。那一片湖水，然后呢，你再放眼望去啊，往远处看啊，就中间一很截然的一条坝，一条这个石坝。那是其实是自然形成的，坝那边就是一片白色，再往上走，后来那个镇长说前边就是冰川了。
0: 哎呦，
1: 那就亿万年冰川啊，一直在上面。那么它那个水呢，就是从冰川融化下来的水。
0: 哦，
1: 哎呀，你就站在那儿，就是有的时候你静静的站着，就跟你刚才那感觉是一样的，你就觉得你自己融化在这样一个大自然的这神奇的这样天地里。
0: 真是这样。哎，您当时是开车逐渐上去的，所以没有什么高原反应是吧？
1: 对，那这个我觉得也是去西藏的一个应该说是经验或者体会吧。就是的确你开车往上走啊，它会逐渐的往上走，因为那个走川藏线一过这个新都桥到康定，那就开始上3000米了，那个时候就已经有高原反应了。但是在这慢慢的过适应当中，其实是高原反应并不可怕，其实真是谁都能接受，只是呢可能反应强烈反应那个不强烈的问题。有大概有那么最多2-3天就能适应。适应之后，尽管你还喘气还有点憋气，但是已经没问题没事了。所以那么逐渐的上去，对一般人来说其实都还是都可以适应的，
0: 那问题不是特别大啊，但是注意不能感冒哈。
1: 对，
0: 一感冒就是非常危险了啊。
1: 对
0: 这么多湖您 您对哪壶印象？

0: 最深刻的呀？其实他那很多湖，
1: 很多湖。这个说实话，我印象最深刻的还叫港朗
0: 啊，港
1: 朗朗湖，港朗、嗯、那个山岗的港，港朗湖
0: 是4000米海拔、
1: 啊、没有，是在呢，就是那个在川藏线波密，离波密不远的地方的一个港朗乡、嗯，从那个里边进去。因为什么呢？就是这个可能有印象，就是那个我觉得这因为是年代比较久了，最早黄宗英老师写那个小木屋的时候，是我们那次去之前的10年。要说起来这跨度，10年一个跨度，
0: 嗯，
1: 那个时候他们那个小木屋就建在那港朗，
0: 哦，
1: 然后港朗里边有一片湖，湖不大，但是呢，几乎是没有人能进去的。
0: 为什么呢？
1: 那个是一片原始次生林。密林里
0: 哦，
1: 因为第一不可能外人不可能知道那个地方，
0: 嗯，
1: 第二呢那条路没有路，
0: 嗯，
1: 那个是我后来到10年之后到2005年我再去的时候，我尝试着想驾车进去，
0: 嗯，
1: 但是呢那条路呢已经被车辙压得很深了，就那车就是压在车辙沟里头就架起来了，
0: 哦，
1: 然后旁边已经没有路，就是那么一条车辙那么那条路，就是是进不去的，但是那里边。就如同刚才我描述的那件事，那年我们去的时候，就是特浅的一层一个湖，然后那湖岸上呢是一片趴着地的一片金那个小黄花，你因为还有水草，那里边有人放马，
0: 啊，
1: 远处有马在那吃草，啊，远远的那个就是那个就是在水倒映的雪山那个之中还有马在那吃草，就非常非常漂亮，然后后边就是叫藏柏林。然后上边是雪山，然后因为它那个长就是那个平坦的一片，其实是沙滩，就躺在那沙滩上，在那一四面啊都是森林环绕着。
0: 哦，你走进去的是吗？
1: 就是到了港朗乡之后就只能走进去了，
0: 嗯，
1: 往里走又再走半天。
0: 哦，还得走半天，
1: 走半天才能走到那个港朗。
0: 那一般人可不知道这个，
1: 就是一般人不知道嘛，
0: 嗯，
1: 一般不知道。然后那个，哎呦。这叫非常静谧的那一片湖水，那边，所以说就在西藏，尤其是在藏东南地区啊，我觉得因为这个之所以就是当初那个高原生态家，他是在考察那地方，他是就被誉为这个就是世界上唯一的最后一片没有被考察过的这样一个叫。他是考察这个生态多样性，就是那个非常丰富的一片那个一片地区，所以那里边人烟稀少，然后这个就是植物茂密，而且呢还有很多那个就是动物飞禽，因为我们在那后来我们就在那里扎了帐篷。那个第二天早上起来，突然满树的都是那种，就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有家里当宠物养那个大鹦鹉，就是真是一尺多长那样的大鹦鹉，满树的大鹦鹉在叽叽喳喳，
0: 我的天哪，
1: 就是在那个密林里头，所以说它的自然生态非常好。
0: 好，那有机会看一下黄辉老师这本书吧，《神秘川藏线》啊，这里面其实也有很多提示给大家，有很多经验给大家。当然了，更多的是关于灵魂的感悟。今天我们就先到这里，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陪伴跟收听，朋友们，再会了。
2: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3: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目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我是封闭在柜内，以免发生燃气泄漏时引发燃气事故。二，请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带熄火保护装置的天然气灶具。国家规定燃气具的使用年限。

建为8年，超期必须更换。三，应对家中燃气管道设施接口，定期用洗洁精泡沫水查漏。家中如有使用普通灶前阀和胶管的用户，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免费安装管道燃气自闭阀和复合金属铠装软管，软管两端要用管卡紧固好。四，禁止使用两种气源或燃料，请及时清理灶具周边的易燃物。使用灶具时，不要短时间内连续点火，因为空气中燃气浓度不断升高，易发生爆燃事故。五，使用燃气时一定要有人看管，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或火焰被风吹灭，造成燃气外泄，引发安全事故。使用完后要及时关闭灶前阀和灶具开关，并保持室内通风。长时间外出时还应关闭燃气表前的总阀。六，当闻到燃气异味或怀疑燃气泄漏时，应保持冷静，及时关闭燃气管道总阀，轻缓打开门窗，严禁点火用气或使用明火，严禁开关油烟机、排气扇，严禁触动任何电气器开关，严禁穿脱衣物，不要开灯，人员应迅速撤离到户外安全地带。切记应到室外安全处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七，燃气管道、阀门井和燃气调压设施周边，严禁动用明火或燃放烟花爆竹。当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泄漏时，请及时拨打我公司24小时抢修电话：729-9558、729-9568。长春市盛昌燃气工程有限公司双辽分公司。

0: 山，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3: 赵乐际就日本前众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
2: 东西部协作30年成效显著，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
3: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日本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
2: 美伊连续第二天发生交火，美军称完成打击多个伊朗军事目标，伊朗革命卫队称击中并摧毁18个美军重要目标。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在外交领域的集中体现，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3年一月至2025年11月期间关于对外工作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致辞等134篇。其中第一卷收入2013年一月至2018年六月期间的著作63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六月至2025年11月期间的著作71篇。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干部群众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稳中求进，守正创新，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塑造我国和世界关系新格局，把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提升到新高度，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更有利国际环境，提供更坚实战略支撑，具有重要意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 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芒种时节，黑龙江省主要农作物进入生长关键期，在智能化植保助力下，全省夏季田间管理工作正在有序铺开。在三江平原七台河市茄子河区的玉米田里，四台臂展式自走喷药机与植保无人机正协同作业。七台河市茄子河区万隆村党支部书记任清荣介绍，今年机器上加装了智能喷雾系统，药液喷洒更加稳定高效。
4: 比方说我这块地20垄，我过去的时候是16垄喷完，我一掉头，智能喷雾呢自动识别了，就打这4垄地，雾滴均匀度达到了95%以上，叶面和背面全喷上了，它这个吸收率就是极好。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
5: 各地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类指导，要根据本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有选择的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促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2: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传统产业向新向优发展的脚步从未停止。今年一季度，我国设备工具器购置投资同比增长13.9%，设备更新与技术改造步伐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稳步推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陶青，
6: 下一步我们将落实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新一轮稳增长工作方案，持续推进设备更新和汽车以旧换新，持续实施装备工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强标志性产品攻关和成果推广应用。
2: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15五开局之年，四川将人工智能列为1号创新工程，明确到2030年全省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4000亿元。当前四川多措并举，推动具身智能产业从技术突破迈向商业落地。在成都高新区的四川省人形机器人训练场里，近30台机器人在工程师的手把手教学下完成抓取、搬运等精细动作，依托真实数据与合成数据融合的训练模式，机器人的学习效率大幅提升。训练场负责人冯振宇，
7: 我们一期在成都建设了100多个真机素材的工位，我们二期在自贡、宜宾、广元等等下面的地市陆续会建设相应的素材地方的平台，面向于我们地方特色的康养服务、公共服务、工厂的操作等等。
2: 15五开局之年，我国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产业升级成效显著。一季度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9%，增加值占全部规上工业的比重达到35.1%，压舱石的作用进一步凸显。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2%，数字智能深度赋能，数字经济活力迸发。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这段时间，国家碳计量中心的工作人员为福建福州的一家钢铁企业提供碳计量诊断、数据校核、碳排放核算一体化服务，助力企业摸清碳底数，挖掘节能降碳潜力。国家碳计量中心福建主任李敏飞，
8: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技术研发、标准制定、成果转换，努力在碳计量基准、碳核算方法等关键领域形成一批硬核成果，推动国家双碳战略落实和福建绿色高质量发展。
2: 15五开局之年，我国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航空航天、量子科技、生物医药等领域创新成果加速落地，产业发展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化迈进，新质生产力培育不断取得新成效。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9: 在15五这个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 更加突出夯实实体经济根基，培育发展。

0: 精致生产力，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机遇，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会议指出，要严肃认真对待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分门别类建立问题和整改清单，逐项明确责任主体和时限，确保整改到位。被审计单位要对照问题主动认领，对号入座，主管部门要加强整改指导督办，对涉及跨部门跨地区的问题要加大统筹协调力度，形成整改合力，要以审计整改为抓手，强化预算管理，加强财经纪律约束，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提高财政科学管理实效。
2: 会议听取关于贯彻落实全国科技大会精神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锚定科技强国建设目标，高效组织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任务，促进重大设施高效利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化协同攻关，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支撑作用。要夯实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营造有利于原始创新的科研生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1: 会议审议通过《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着力促进公平，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要落实重大战略任务，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要优化教育资源统筹布局，强化投入保障，深入实施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
2: 会议审议通过《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美丽中国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抓好重点攻坚，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要加强协同配合，打好法治、市场、科技政策组合拳，推动美丽中国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提升道路交通安全治理水平，积极稳妥应对新型安全风险，遏制各类交通事故，更好守护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助力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赵乐际指出，河野先生是日本资深政治家，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1993年，河野先生作为时任日本官方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河野谈话，至今仍在发挥积极影响。希望你们继承河野先生遗志，为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发挥积极作用。
2: 本台消息，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今天在北京举办。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成功实施4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推动人权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与会嘉宾表示， 世界各国应一道努力，推动人权文明发展进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中外嘉宾参会研讨。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自1996年党中央安排东部沿海发达省市帮扶西部贫困地区以来，东西部协作已历经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迈尔丹·穆盖提在会上表示，近年来农业农村部会同各相关部门、各协作省份扎实有力推进东西部协作各项重点任务，取得显著成效。协作双方坚持把产业合作作为重中之重，立足西部协作地区发展基础和资源优势，着力培育主导产业，促进沿链补链强链，推动特色产业全链条发展壮大，
4: 持续加大产业转移力度，共建产业园区800个，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渡期，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
3: 协作双方持续提高劳务协作组织化程度，建立稳岗就业基地，帮助农村劳动力就业创业。过渡期通过东西部协作机制，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300多万人。迈尔丹·穆盖提指出，协作双方持续组织开展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
4: 东部省份6500多所学校、医院结对帮扶西部的7700多所学校和医院。协作双方累计互派教师、医生等专业技术人才12万人次。东部地区优质的教育、医疗资源与西部地区实现了有效对接。
3: 30年来，作为东西部协作典范，闽宁协作在促进宁夏经济发展、特色产业培育、民生改善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效。宁夏80.3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西海固地区彻底告别苦集甲天下的历史。
2: 商务部今天表示，今年以来，我国外贸稳中有进，进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出口结构持续优化。以知识密集型服务为代表的中国服务国际竞争力不断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今年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我国外贸顶住压力，延续了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前5个月我国进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高新技术产品进口增长31.2%，大宗商品消费品也保持较快增速。此外，出口结构不断优化。
6: 出口的结构持续的优化，得益于完备高效的产供链体系。1到5月份，机电产品出口增长了18.4%，占比超过了63%。集成电路出口表现强劲，新三样产品，也就是电动汽车、光伏、锂电池，持续的领跑全球。
5: 在货物贸易稳中有进的同时，中国服务的国际竞争力也不断提升。今年1到4月，我国服务出口达9850亿元，同比增长15%，其中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11.7%，占总体服务出口的比重达55.2%。何亚东表示，
6: 所谓的知识密集型服务涵盖了知识产权、文化娱乐等等这些领域，在知识产权领域相关的研究机构数据显示，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金额屡创新高。2025年，全球市场占比超过了40%。再比如，在文化娱乐领域，中国的网文、网剧、网游这些数字文化产品，在全球刮起了中国旋风，已经成为文化消费和文化出海的一个新引擎。内容加平台加模式出海，步伐加快。
1: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发布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同比增长12%。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今年前五个月，资本市场活跃，带动相关所得项目高速增长。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向中国之声表示，
7: 今年以来 A 股行情向好，推动个人所得税快速增长，其中现收股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96.2%，利息股息红利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17.9%，股权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10.2%。
5: 同时，随着资本市场持续活跃，员工股权激励行权活跃，也带动个人股权激励个税收入持续增长。黄立新表示，综合测算，资本市场活跃对个人所得税增长的贡献度近50%。与此同时，今年以来部分行业发展态势较好，带动行业从业人员个人所得税收入规模明显增加。
7: 比如金融业缴纳个人所得税规模同比增长23.5%，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同比增长15.2%，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同比增长39.7%，也是今年个人所得税收入增长的重要因素。
5: 此外，税收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工资薪金所得个税同比增长9.8%。黄立新表示，
7: 中高收入群体缴税增长较快，月均收入2-3万元的群体缴税金额增长12%，月均收入高于3万元的群体缴税金额增长12.2%。财产转让等所得，部分行业从业人员和中高收入人群税款的较快增长，推动个税收入不断增加，体现了个人所得税调高汇低的民生属性，对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公平具有积极意义。
2: 本台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今天联合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多措并举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推动消费提质升级。据了解，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将举办时尚潮品首秀首展等系列活动和文创市集，活化利用老厂房，打造时光车间等打卡地，同时在城市商圈交通场站布局快闪店，完善下沉物流网络，构建乡村优质消费空间。此外，活动将联动国际展会平台，设立中国消费名品国际展区，助力国潮出海、首发出海，拓展海外市场，畅通跨境贸易。活动还将配套消费名品大会、产业创新大赛、工艺美术博览会等20多场重点活动，覆盖多省市，贯穿全年。截至目前，我国共发布2批中国消费名品，包括293个企业品牌和119个区域品牌，有效引领消费提质升级。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4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决定实施创业模式引领行动，强化创业分类指导帮扶，引导各类创业主体找准市场需求定位，走特色发展道路。
1: 商务部、国铁集团等8单位近日联合发文，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旅游列车设备设施改造，明确到2030年要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2: 网络平台大数据显示，截至昨天，端午假期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83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58万张，同比增长约8%。
1: 为期6天的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今天在云南昆明开幕，68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展参会，南亚、东南亚及RCEP成员国全覆盖，超过1500家专业采购商报名，境外采购商占比超60%。
2: 今天15时30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5号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5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多名消息人士称，针对中国和巴基斯坦5月下旬发表的联合声明中提及反对军国主义卷土重来的图谋，日本政府表示，日本坚持专守防备方针，作为和平国家的发展道路并未改变。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日本已经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
9: 反对军国主义是国际社会不容撼动的共同意志，任何珍爱和平、坚决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的国家都应为此发出正义的声音。日本嘴上喊着和平防卫，行动上却朝着再军事化、狂飙突进，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甚至鼓吹成为能战的国家，实际上已经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再度为祸世界。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北京时间11号上午，美国和伊朗连续第二天发生交火，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在两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11号凌晨，伊朗南部米纳卜和西里克等地传出爆炸声。另据当地消息人士称，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和亨贾姆岛遭到军事袭击并引发爆炸。美军发布消息确认对伊朗发动打击。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于美东时间10号17:15开始对伊朗境内的多个目标实施所谓自卫打击。声明称，此次打击旨在回应伊朗无端且持续的攻击行径。随后，美国中央司令部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美东时间10号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当天将对伊朗再次发起打击，而且会非常猛烈。特朗普称，仍希望同伊朗达成一项有意义、有效的协议，但又指责伊方一直在拖延敷衍。特朗普10号还表示，他当晚与伊朗官员直接通话，对方请求他停止轰炸，不过伊朗方面随即予以否认。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阿布法兹勒谢卡尔西10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打击伊朗基础设施的言论表示，伊朗将对每一个来自美国的威胁做出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更具毁灭性的回应。当地时间11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鉴于本地区安全局势动荡，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对包括邮轮和商船在内的所有类型船只关闭，任何试图通过该海峡的船只都将受到攻击。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两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此外，当地时间10号，以色列官员称，尽管目前评估伊朗不太可能因美国行动而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但以方已进入警戒状态，并为冲突重新爆发做准备。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赵初南，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0: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8: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1: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8: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2: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

0: 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成长与你同行》。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大家总是习惯的将省份作为自己的地域的代名词。可是呢，有这样一个区域，他们虽然在不同的省份，却都愿意使用同一个地域代名词，这就是东北。两个字背后呢，是三个省份共同文化的底蕴。那么今天呢，来自市新蔺乡中学的张秋爽老师就要带着我们一起走进这片美丽的土地，来寻觅魅力东北。同学们，大家好。
1: 大家好。
0: 我们本期节目的主题是寻觅魅力东北。东北是中国的一个特殊的区域，位于中国的东北部。东北以其独特的气候条件、丰富的自然资源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向世人在展示着它的独一无二的魅力。无论是从自然景观还是人文历史，东北都在展示着它的独特之处。下面请同学们观看《东北你好》的纪录片，注意观看在视频中出现了哪些有关于东北的景观。

0: 在视频中，你们都观察到了什么景观呢？
1: 我看到了冰雪大世界和查干湖捕鱼。
0: 看到了冬季的冰雪大世界和查干湖捕鱼。你们呢？
2: 我看到了吉林的雾凇和哈尔滨火车站。
0: 吉林的雾凇，你呢？
3: 我看到了丹顶鹤、东北虎。
0: 看到了丹顶鹤和东北虎。在视频当中还有雪景的风清小镇。这些从视频当中你们能看到东北的气候是什么样的呢？
1: 我觉得东北是十分寒冷的，并且有时还会下雪。
0: 东北是十分寒冷的，并且冬季还会下雪。同学们观察的非常的认真。那东北地区它包括哪几个省份呢？
1: 包括三个省份。
0: 哪三个？
1: 黑龙江省、吉林省和辽宁省。
0: 吉林省、辽宁省和黑龙江省。刚刚视频中提到东北地区的气候是非常的寒冷的。那现在你看这一幅图，它是中国的气候类型分布图，你能否在图中找到东北地区的气候类型，它属于什么气候呢？
2: 东北地区的气候类型属于温带季风气候。
0: 属于温带季风气候，非常棒。我们观察一下这幅图片，这是东北地区的年平均气温和年降水量的分布图。我们读图一共分为三个步骤，第一步读图名，第二步读图例，第三步去图中找到你所需要的信息。那下面请你们在图中找一找东北地区的气温大概在什么范围之间？
3: 大概在八摄氏度到零下四摄氏度之间。
0: 大概在八摄氏度到零下四摄氏度之间，可以看出它的气温是偏低的。那东北地区的气温它有什么分布规律呢？
2: 由南到北逐渐降低的。
0: 由南到北它的气温逐渐降低。再来看左边这一幅图片，它是东北地区的一月份的平均气温的分布图，从图中能不能看一看东北地区一月份的气温大概在什么范围？
3: 大概在负八摄氏度到负二十四摄氏度之间。
0: 在负八摄氏度到负二十四摄氏度之间，它的气温也是比较寒冷的。同一幅图中，我们再来看。

0: 次收降水就会多呢？
1: 因为长白山阻挡了来自海洋的湿润气流，所以降水会多一些。
2: 嗯，因为长白山脉阻挡了来自海洋的湿润气流，所以此处降水较多。那你再看一看右面这幅图片，它是中国的干湿区划图，能否从图中找一找东北地区它属于什么干湿地区呢？
3: 位于湿润区和半湿润区。
2: 嗯，东北地区它位于湿润区和半湿润区。那刚刚我们分析这么多，我们能不能结合刚刚的分析出来的结果，从气温和降水两个方面来概括一下东北地区的气候特征？可以用哪两个字来概括？
4: 可以用冷湿两个字概括。
2: 啊，用冷湿两个字来概括。那既然我们已经分析出东北地区的气候特征是冷湿两个字，我们能不能说一说为什么？能不能分析一下原因呢？
1: 因为东北三省的纬度比较高，所以气温会比较低一些。
2: 嗯，东北三省它的纬度高，所以它的气温低，它冬季离赤道比较远，所以它接受的太阳辐射就比较弱，那接受的太阳光照就
1: 少，
2: 加上它白天时间也是比较
1: 短的，
2: 所以它的气温是比较低的。那你能不能想一想还有什么原因？
1: 因为它紧邻亚洲冬季风的源头，受冷空气影响较大。
2: 紧邻冬季风的源头，受冷空气的影响较大，这也是它寒冷的另一个原因。那为什么用湿来形容东北地区的气候呢？
4: 因为降水多，温度低，蒸发量比较小。从干湿区划上来看，东北还属于湿润区和半湿润区，所以可以用湿来形容。
2: 很好，他说的非常全面。东北地区它的纬度高，所以气温低，但是它的降水多，所以它的蒸发量较小。那从干湿区划上来说，它又属于湿润区和半湿润地区，所以用冷和湿两个字来概括东北三省的气候。那既然我们已经知道它的气候特征了，你们知不知道东北地区的土壤是什么颜色的？
4: 我最常见的是黑土壤。
2: 最常见的是黑色的土地。黑色土壤它富含的有机质非常的丰富，而且它的土层较为深厚，土壤非常的肥沃。那你们知道黑土的成因吗？我们带着这个疑问来看一看这个视频。
5: 在美丽的地球上，有三块肥沃珍稀的黑土地：塔姆斯棉岭、乌克兰平原、美国密西西比河流域以及中国的东北平原。而我国东北的黑土地更被人们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那么黑土地为什么会如此珍惜？人们是如何科学地保护和利用黑土呢？带着疑问，我们来到位于中国东北齐齐哈尔市北纬47度绿色石材种植基地，试图在这里找到响亮的答案。黑土是地球上珍贵的土壤资源，我国东北的黑土层厚度可达到100厘米，每形成1厘米需要400年。在漫长的时间里，黑土的形成需要满足严苛的地质及气候条件。我国东北主要属于温带季风气候，夏季温暖多雨，植被旺盛，秋冬严寒干燥，植被的茎杆和叶片干枯脱落，被冰雪覆盖，保存在地表或者地下。微生物活动微弱或停止，有机质来不及被分解，来年的夏天微生物活动恢复，植物残体被转化为腐殖质，使得土地有机物的积累时间长，腐殖质层更深厚。年复一年，土壤表层有机质的积累大于分解，逐渐形成珍贵的黑土地。
2: 好，视频中你们有没有注意到一句话，是把东北平原的黑土地称作耕地中的大熊猫？
1: 注意到了。
2: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黑土是相对来说是非常的珍贵的，所以用大熊猫来形容它。那黑土相对于红土和黄土来说，它的耕层结构疏松多孔，通透性良好，物质转化较快，含有效态养分较多。黑土对于提升农作物的产量、保障农作物的质量等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们常用一两土二两油来形容黑土的肥沃。那我们接受来自黑土馈赠的同时，又如何实现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呢？我们可以采取哪些措施？可以采取轮作种植、秸秆还田、建设绿色农田川基地等方法来守护这片耕地中的大熊猫，守护好我国的

0: 地资源。那气候既然对土壤它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它对人类活动又有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以农业为例，首先东北地区它冬季的气温是不是比较低？
1: 对，
0: 比较低，所以导致它农作物的熟制是
1: 一年一熟，
0: 一年一熟的。因此东北地区它经常会种植一些以大豆和玉米和春小麦为主要的耐寒的作物，并且它冬季气温低，可能会使它的土壤产生一些季节性的冻土，在春季播种的时候需要等冻土融化再进行播种。那除了对农业的影响之外，它对其他的人类活动还会有哪些影响？
1: 气候还会影响服饰。
0: 它是怎么影响服饰的？
1: 冬天气候会比较寒冷，人们一般会穿一些厚衣服和皮草来保暖。
0: 东北地区冬季是非常寒冷的，所以大家会穿一些厚的衣服用来保暖。那你们能不能想到？
2: 还会影响民居。
0: 东北地区的民居它是什么样的呢？
2: 墙体会比较厚，窗户是双层的，比较注重保暖。
0: 墙体较厚，它用来保暖。
3: 还会影响饮食。
0: 还会影响饮食。东北地区的饮食具体是什么样的？
3: 东北人都喜欢吃炖菜，比如猪肉炖粉条，能提高热量。
0: 它偏爱炖菜，可以提供热量。还有什么呢？
1: 气候还会影响交通。
0: 还会影响交通，具体它是怎么影响的？
1: 冬天道路非常容易积雪成冰，所以司机要谨慎驾车。还有，冬天部分河流可能会结冰，来影响水运。
0: 东北地区的气候不仅对人类活动产生了这么多的影响，从衣食住行各个方面影响了人类的生活。东北地区它的娱乐活动也是独一无二的，滑雪和滑冰这些活动深受大家的喜爱。那提到冰雪文化和冰雪旅游，你最先想到的能是什么？
1: 我想到了哈尔滨的冰雕艺术。
0: 你想到了哈尔滨的冰雕艺术。-25摄氏度的环境是冰雕制作和欣赏的温度环境。那东北在冬天的时候冰雪是非常常见的，那有哪些冰雪活动和冰雪景观呢？我们通过视频来看一看。

0: 号。视频中你看到了哪些冰雪景观？
1: 我看到了雾凇漂流。
0: 嗯，雾凇漂流。
2: 我看到了滑雪滑冰。
0: 滑雪滑冰。
3: 我看到了冰雪大世界。
0: 冰雪大世界。那提到这个冰雪大世界，我们就不得不说一说了。哈尔滨的冰雪大世界近年来火爆出圈，它带动了东北的经济的发展，带动了它的冰雪文化和冰雪娱乐。那除了这些冰雪乐园之外，冬季东北还有哪些冰雪项目可以让你们体验？
1: 还可以体验冰雪露营。
0: 嗯，冰雪露营。
2: 冬日温泉。
0: 可以泡一泡冬日温泉。
3: 雪地摩托。
0: 还可以体验雪地摩托。那除了刚刚我们提到的一些冰雪文化，你还能想到东北地区还有哪些文化呢？
2: 二人转。
0: 哦，你想到了二人转。二人转别称小秧歌、玩双翼等等，它是一种发源于东北的民间的走唱类的曲艺，它表演形式非常的丰富，而且它的唱腔繁多。它的伴奏通常以什么乐器为主？
1: 板胡和唢呐。
0: 以板胡和唢呐为主。它的表演讲究四功一绝。在2006年的时候，二人转它入选了首批国家级的非遗。我们一起欣赏一下二人转曲目的表演。

0: 二人转对东北人民的重要性，宁舍一顿饭也不舍二人转。除了刚刚的二人转的文化，你又能想到东北地区有哪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呢？我们在步行街有没有观察到一个非常显著的事物？
1: 是太平鼓吗？
0: 没错，就是太平鼓。双辽的太平鼓也叫吉林单鼓，它是一种有柄的单面鼓，外形似团扇，它的历史是非常悠久的，产生于唐代以前，盛于清代。在清道光年间，单鼓艺人姜氏一族将其带到了双辽，并且根据我们当地的风土民情进行了一个改造。在2007年4月份的时候，双辽的太平鼓成为了吉林省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我们欣赏一下太平鼓的表演。

0: 从表演当中，我们能看出双辽的太平鼓刚柔并济，观赏性非常的强，可以营造出一种非常热闹的氛围。但是当下受到了多元文化的冲击，这些艺术它面临着传承的困境，我们应该怎么去保护这些艺术呢？
1: 我们应该传承和保护。
0: 应该去传承下去，保护这些艺术，让这些艺术的瑰宝可以绽放光彩。那本堂课我们探究东北的魅力，你寻找到了哪些魅力呢？
1: 我学到了东北是温带季风气候。
0: 东北的气候属于温带季风气候，可以用哪两个字来概括？
1: 冷湿。
0: 冷湿。那你学到了什么？
2: 我探索到了东北的土壤是黑土壤。
0: 东北的土壤是黑色的。你呢？
3: 我学到了东北的文化，比如二人转、太平鼓。
0: 比如二人转和太平鼓，这些是东北的文化。此外，我们还学习到了东北的气候对于它人类活动的影响。那东北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无数人的目光，成为了全球独一无二的存在。在未来的日子里，东北也会在这片寒冷中继续书写出繁华的篇章，展现出更加辉煌的明天。那同学们既然已经了解了这么多了，最后请同学们选择出你心中可以代表东北的事物，来让我们伴随着一首歌曲进行手工制作，结束今天的课程。

野千里，白山黑水。东北这片富饶的土地，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建筑风格独特，旅游风景迷人，是每一位东北人心里的骄傲与自豪。相信随着东北经济的持续攀升，也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来到东北，当然也会爱上东北。好，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

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我市嘉峪石围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年加工7000万穗玉米项目已进入试运行阶段，项目正式投产后将进一步延伸玉米产业链条，助推双聊农业产业提质增效。我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开展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民心，路政宣传月活动。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乘着现代农业产业化转型升级的东风，我市嘉峪石围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精准锚定鲜食玉米特色优势赛道，深耕农产品精深加工领域。眼下公司年加工7000万穗玉米项目已进入试运行阶段，项目正式投产后将进一步延伸玉米产业链条，助推双聊农业产业提质增效。
2: 走进企业鲜食玉米生产车间，处于试运行阶段的智能自动化生产线有序运转，整套系统可自动完成原料甄选、精细加工、真空封装、高温杀菌、恒温入库等全流程工序。智能化加工方式最大程度保留鲜食玉米的原有风味与营养成分，为产品品质筑牢基础。据了解，该项目总投资1.01亿元，改造原有厂房近13000平方米，新建2430平方米冷冻库房，配套购置131套智能化生产设备。项目投产后，可日产鲜食玉米110万穗，生产智能化覆盖率达50%，仓储容量达2000吨，节能生产、绿色仓储、循环利用、智能品控体系的全面落地，让企业生产迈入高效化、标准化、绿色化、现代化新阶段。嘉峪石围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吴秀峰：
3: 项目试生产完成，到2026年玉米采收季，生产线全面启动。我们会持续保障原材料品质，统筹人力与生产线，标准化开展加工作业，优化工艺细节，细化仓储管理，持续保障产品新鲜度，抓实质量安全管控，搭建完整溯源体系，同步梳理问题，衔接市场，力争实现稳产提升增效的总体目标。
2: 该项目的落地见效将有效延伸玉米产业链条，深挖产业价值，提升农产品综合附加值，补齐当地玉米产业深加工短板。同时进一步规范生产流程，统一质量标准，擦亮本土农产品品牌，全面助推双聊农业朝着产业化、标准化、品牌化方向稳步迈进，持续壮大特色农业产业体量，拓宽农户增收渠道，为区域现代农业转型升级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强劲动能。
1: 小小玉米棒撑起大产业，嘉峪石围鲜食玉米加工项目试运行，补齐了本地农产品深加工的短板。智能化、绿色化的生产模式既守住产品品质，又提升了生产效能。项目延伸产业链，提高农产品附加值，不仅擦亮本土农品招牌，更拓宽了农户增收路。依托特色农产品走精走深加工之路，是现代农业转型的有效路径，也为地方农业高质量发展积蓄了持久动力。
0: 为进一步加强公路路政管理工作，优化提升公路管理和服务水平，促进公路行业高质量发展，近日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开展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民心、路政宣传月活动。
2: 活动中，工作人员分别来到物华商厦北门、货车市场、客运站、红旗街、双山镇，通过向过往群众及货车司机发放宣传单、设立咨询台、播放宣传喇叭等形式，现场为从业人员详细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公路安全保护条例》及安全生产常识，并耐心讲解车辆超限超载、占用公路、乱搭乱建、摆摊设点等违法违规行为的危害性，同时对道路两侧私自摆放的路障进行清理。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将以此次宣传月为契机，建立常态化普法宣传，持续强化路政监管，优化便民服务，深化执法普法融合，常态化排查整治公路安全隐患，全力守护辖区公路安全畅通，为全市交通运输事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综合科科员江鹏瑶：
4: 为深入宣传、普及路政法律法规知识，强化路产路权保护，提升全民爱路护路意识，今天双辽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紧扣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民心主题， 组织执法人员在全市范围内开展路政宣传月活动，全力营造人人爱路、人人护路、人人守法的浓厚社会氛围。
0: 为持续改善镇村面貌，打造宜居优美镇村环境，佛贤镇稳步推进镇区环境绿化美化提升专项工作，以精细化管护补齐绿化短板，全面擦亮集镇颜值。工作中，该镇聚焦镇区主干道、沿街花池、公共闲置绿地等重点区域，组织人员开展集中栽花补绿与植被常态化养护，工作人员逐一清理整治裸露地块、杂草丛生区域，清除沿线杂物，着力解决绿化薄弱问题。同时，按照景观布局要求，科学栽植各类花卉苗木，对现有绿化景观进行梳理规整，让镇区绿化层次更加丰富，景致更加美观。一系列整治提升举措落地见效后，镇区环境面貌焕然一新。如今，集镇道路整洁有序，绿植错落有致，整体人居环境显著优化。下一步，佛贤镇将持续做好绿化管护工作，巩固整治成果，全力守护干净整洁、生态宜居的乡镇风貌。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
1: 为持续优化镇区人居环境，夯实环境整治工作成效，东明镇组织全镇机关干部、社区工作人员以及派出所民辅警开展镇区环境卫生集中整治专项行动，各部门细化任务，明确职责，有序推进整治工作落地。行动中，工作人员携带铁锹、垃圾袋等保洁工具，深入到镇区主次干道、绿化带花坛、背街小巷等区域，开展全域化、全覆盖环境卫生清理。工作人员协同配合分片作业，细致清除绿化带杂草、土长树枝、白色废弃物、乱堆杂物以及卫生死角，逐渐攻克环境整治难点问题，全面清运存量垃圾，镇区环境卫生品质得到显著提升。东明镇区商户马艳华：
5: 通过这次镇区清理整治活动，镇区的领导干部以及工作人员带头清扫打理，那个道路两边的杂草以及白色垃圾都清理特别干净，我们的环境卫生好了，我们上户心里看着也舒服，住着也舒心。
1: 下一步，东明镇将把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纳入常态化管理，不断优化整治举措，补齐环境治理薄弱环节，完善长效管护机制，积极发动辖区群众主动参与环境管护工作，凝聚共建共治共享的人居环境治理新格局。 近日，由市二人转艺术家协会、戏剧家协会联合创作，市摄影家协会拍摄制作的二人转小帽作品《国家安全要记牢》成功参与《电影之歌之难忘的旋律》唱响中国公益万里行节目遴选，并斩获佳绩。《电影之歌之难忘的旋律》唱响中国公益万里行是依托 CCTV 六电影频道 IP 打造的全国性大型公益文艺展演项目，面向全国遴选优质文艺节目，入选节目统一纳入国家级节目资源库。经活动组委会评审，原创二人转作品《国家安全要记牢》成功入选《难忘的旋律》节目库，并获得全国展播资格。该作品将国家安全理念融入传统曲艺唱词，以百姓喜闻乐见的乡土文艺形式生动讲述国安故事。下一步，市文联将继续扶持本土原创精品，持续挖掘双辽特色文艺资源，不断擦亮本土文艺品牌。这是本台通选报道的。
0: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
1: 人民网，随着618各类电子商务促销活动不断增多，部分 APP 在开屏和弹出的信息窗口中采用违规方式诱导用户点击，或通过高灵敏度的摇一摇等方式误导触发跳转。对此，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强化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的规范管理，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新华网，今年全军22所院校计划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约1.75万名，招生聚焦部队人才需求，突出三大培养特色，推进生长军官贯通培养、定向培养政治军官。3所军医大学启动临床医学5+3一体化培养，同时布局新兴技术人才储备。生活小常识，不少人家中的厨房洗菜池下水槽为铁皮材质，内部空间狭小且尖锐锋利，可能发生手指被卡或割伤的情况， 因此大家千万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若需清理可用筷子等工具来代替。一旦被卡，切勿大力拉扯，及时拨打120或119求助，使用专业工具破拆。
0: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料新闻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温馨提示，广大燃气用户请注意，冬春季节室内通风不畅是燃气事故的多发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避免酿成燃气事故。以下几点提示要牢记：一、严禁私接乱改燃气管道设施，禁止在燃气管道上挂搭重物及电线，不要将燃气管道设施封闭在柜内，以免发生燃气泄漏时引发燃气事故。二，请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带熄火保护装置的天然气灶具。国家规定燃气具的使用年限为8年，超期必须更换。三，应对家中燃气管道设施接口，定期用洗洁精泡沫水查漏。家中如有使用普通灶前阀和胶管的用户，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免费安装管道燃气自闭阀和复合金属铠装软管，软管两端要用管卡紧固好。四，禁止使用2种气源或燃料，请及时清理灶具周边的易燃物。使用灶具时，不要短时间内连续点火，因为空气中燃气浓度不断升高，易发生爆燃事故。五，使用燃气时一定要有人看管，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或火焰被风吹灭，造成燃气外泄，引发安全事故。使用完后要及时关闭灶前阀和灶具开关，并保持室内通风。长时间外出时还应关闭燃气表前的总阀。六，当闻到燃气异味或怀疑燃气泄漏时，应保持冷静，及时关闭燃气管道总阀，轻缓打开门窗，严禁点火用气或使用明火，严禁开关油烟机、排气扇，严禁触动任何电气器开关，严禁穿脱衣物，不要开灯，人员应迅速撤离到户外安全地带，切记应到室外安全处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七，燃气管道、阀门井和燃气调压设施周边，严禁动用明火或燃放烟花爆竹。当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泄漏时，请及时拨打我公司24小时抢修电话：729-9558、729-9568。长春市盛昌燃气工程有限公司双辽分公司。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2: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0: 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2: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
1: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0: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我知道在很多时候我一个人是没有任何理由的。你和其他女仔不一样的就是你从来都不问我喜欢你什么，反而我成日都问你，你究竟喜欢我什么？

融心融情融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FM 97.9兆赫融媒之声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欢迎收听。

0: 北京时间9:02，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97.9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我是主持人董林，
1: 我是主持人安露。
0: 那在直播时段，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的话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0: 那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双辽发布的消息：奋进中的双辽，我市嘉峪石围年加工七千万穗玉米项目试运行。那乘着现代农业产业化转型升级的东风，我市嘉峪石围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精准地铆定了鲜食玉米特色的优势赛道，深耕农产品精深加工领域。那眼下呢，该公司年加工七千万穗玉米项目已经进入到了试运营的阶段，项目正式投产之后呢，将进一步延伸玉米产业链条，助力双辽农业产业提质增效。
1: 走进企业的鲜食玉米生产车间呢，处于试运行阶段的智能自动化生产线有序的运转，整套系统呢可自动完成呢原料的甄选、精细加工、真空封装和高温杀菌、恒温入库等全流程工序。智能化加工方式最大程度地保留了鲜食玉米的原有风味与营养成分，为产品的品质筑牢基础。那据了解呢，该项目总投资呢是1.01亿元，改造原有的厂房近13000平方米，新建的2430平方米的冷冻的库房，配套的购置呢是131套呢智能化生产设备。项目投产后呢，可日产鲜食玉米110万穗，那生产的智能化覆盖率达50%，仓储的容量达2000吨，节能生产、绿色仓储、循环利用、智能品控体系的全面落地，让该企业生产迈入高效化、标准化、绿色化、现代化新阶段。
0: 那该项目的落地见效呢，也将有效地延伸玉米产业链条，深挖产业价值，提升农产品综合的附加值，补齐当地玉米产业深加工的短板，同时呢，进一步规范生产的流程，统一质量标准，擦亮本土农产品品牌，全面助推双辽农业朝着产业化、标准化、品牌化方向稳步迈进，持续壮大特色农业产业体量，拓宽农户增收渠道，为区域现代农业转型升级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强劲动能。
1: 小小的玉米棒撑起了大产业，那这个嘉峪石围鲜食玉米加工项目的试运行呢，补齐了本地农产品深加工短板，智能化、绿色化的生产模式既守住了产品品质，又提升了生产的效能。项目延伸产业链，提高呢农产品附加值，不仅擦亮了本土农。

0: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双流发布的消息，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开展路政宣传月活动。那为进一步加强公路路政的管理工作，优化提升公路管理和服务水平，促进公路行业的高质量发展，那近日呢，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开展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民心，路政宣传月的活动。
1: 活动中呢，工作人员分别来到了物华商厦北门、货车市场、客运站、红旗街、双山镇，和通过呢向过往的群众呢及货车司机发放宣传单，设立咨询台，播放宣传喇叭等形式，现场呢为从业人员详细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和《公路安全保护条例》及安全生产常识，并耐心讲解车辆超限超载、占用公路乱搭乱建，还有呢这个摆摊设点等违法违规行为的危害性，同时对于道路两侧私自摆放的路障进行了清理。
0: 那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呢，将以此次宣传月为契机，建立常态化普法宣传，持续强化路政监管，优化便民服务，深化执法普法融合，常态化排查整治公路安全隐患，全力守护辖区公路安全畅通，为全市交通运输事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双流发布的消息，人居环境整治进行时，东明镇集中开展城区人居啊镇区人居环境整治的这个行动。那为持续优化镇区人居环境，夯实环境整治的工作成效，东明镇组织全镇机关干部、社区工作人员及派出所民辅警开展镇区环境卫生集中整治的专项行动，各部门细化任务，明确职责，有序推进。

0: 整治工作落地。
1: 行动中呢，工作人员呢携带着铁锹啊、垃圾袋等保洁工具，深入到镇区的主次干道、绿化带、花坛、背街小巷等区域，展开全域化、全覆盖环境卫生清理。工作人员协同配合分片作业，细致清除绿化带的杂草，还有呢这个土长的树枝、白色的废弃物、乱堆乱放及其卫生死角，逐项的攻克环境整治的难点问题，全面的清运的存量的垃圾，镇区的环境卫生品质得到了显著的提升。
0: 下一步，东明镇将把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纳入常态化管理，不断优化整治举措，补齐环境治理薄弱的环节，完善长效管护机制，积极发动辖区群众主动参与环境管护工作，凝聚共建、共治、共享的人居环境治理新格局。

0: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的一条消息。
1: 嗯，
0: 当我们在有的时候现在喝一些这个饮料啊，或者说是买一些东西的时候呢，哎，他为了奖励或者说是激励我们再次去购物，所以呢就会有一些小的这个奖励机制，比如说再来一瓶啊，或者是一元换购啊等等这样的一个方式。那么眼下呢，我们看到了男子伪造啤酒当中的这个拉环儿，哎，已经被采取了刑事的强制措施。
1: 当时呢，看到这条消息的时候，我在想啊，就为了一瓶8+1，
0: 哎，
1: 咱也不至于啊。
0: 嗯
1: 嗯，我觉得呢，其实很多的时候呢，如果说当我们的法律意识健全的话呢，我觉得这一瓶8+1绝对不会让他呢走上妄图实现100%中奖这样的一个想法。
0: 嗯，
1: 但是在生活当中，就有呢很多的朋友呢，还是呢法律意识淡薄，或者是呢没有够深入的去理解。
0: 嗯，
1: 总是想存在着侥幸啊，侥幸。确实在我们生活当中有一定概率的存在，但它真的是很小的一个概率。
0: 是的，
1: 那喝啤酒再来一瓶，哎，这个相信大家呢都经历过哈，
0: 嗯，
1: 尤其是啊在这个夏天呢，我们啤酒烧烤走起的时候，
0: 对的，
1: 藏在日常生活当中的这个小惊喜确实能让我们很快乐。可浙江温州的一名男子却把这小小的拉环变成了牟利的工具，不仅妄图实现100%中奖，还做起了生意呢。
0: 哎，不但自己喝哈，还得流通起来。
1: 哎，对，
0: 拿着中奖的这拉环呢来兑换啤酒，那是商家的促销方式。视频当中这个男子的行为看上去很合理，但是那频繁的中奖这个幸运儿哈，你有点太过于频繁了。拿来的这中奖拉环呢却和普通的这个拉环长得还不太一样。
1: 瞅瞅，哎，你就可着一颗羊毛薅吧。
0: 哎
1: 哎，某超市的老板呢谢小柱说啊，这经销商说两个人好像是拿了假的拉环来兑换，正好呢来我们超市，我们赶紧叫人追出去，却已经找不到，最后选择报案。那民警接到报警后就开启了这个取证。

0: 调查，掌握到了相关的犯罪证据。温州市公安局鹿城区分局呢，这派出所的民警呢，说的这个假拉环存在部分的印刷缺字漏字的情况。那假拉环呢，可以把印刷上去的字这一擦就倒掉啊，而真的拉环上的字是擦不掉的。民警呢也是经过持续的追踪，很快的就锁定了嫌疑人陈某的身份，展开了抓捕。第一次搜查的时候呢，嫌疑人一直说自己没有骗取过啤酒。那民警在陈某的住处呢也没有发现伪造的中奖拉环。那么这个民警也表示啊，说在嫌疑人车辆里面找到了他用小包装分装的假瓶盖的拉环，经过清点呢有2000多个。
1: 好贪心呐、
0: 嗯、
1: 在证据面前，犯罪嫌疑人陈某一开始是拒不承认自己的违法行为，直到进入了派出所后他才交代了犯罪过程。陈某说就想弄点钱或是自己喝一点，第一次废掉，第二次烧好一点，第三次啊稍微牢固一点，自己颜色呢跟正版看起来相差很大，三次花费8000多，有点得不偿失哈，
0: 有点不划算。
1: 为了做出呢这个仿真度高的假拉环，他先后三次尝试制作，还采取了跨区域分散作案的方式，在温州多个区域的商超分批次的开始兑换。
0: 那么民警呢也表示，他就辩解称都是用于自己个人的饮用。那在他手机里面，我们提取到了一个可疑的人员，也就是收购他啤酒的下家。他在看守所里呢再次提审的时候承认，兑换啤酒就是拿来出售给下家获利的。那么经过调查之后呢，陈某购入了37500个易拉罐的这个盖印刷假冒中奖信息的，已经兑换的啤酒呢价值是18000元，将近700箱。那目前呢，陈某因为涉嫌诈骗罪已被依法采取刑事的强制措施。民警呢也是借此提醒广大群众，哪怕是看起来非常不起眼的小利，任何的不法手段最终都难逃法律的制裁。
1: 咱有着闲工夫，有着钻研的功夫，干点啥不好呢？
0: 对，
1: 脚踏实地啊，才是我们生活当中最需要的。任何通过不法手段谋取利益的行为，最终都难逃法律的严惩。那在此提醒广大的经营者，对于收到的中奖凭证应该仔细的核对，一旦发现异常，及时向公安机关报警处理。

0: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中国新闻网的消息，鹅腿阿姨用鸭腿去冒充鹅腿，那么相关的部门呢也是正在调查的核实当中。
1: 鸭腿冒充鹅腿啊，可能都是腿，
0: 哎，
1: 但是呢却是不同的畜禽的腿。
0: 哎，对的，
1: 哎，你瞅这个图片还挺好吃的呢，
0: 看着烤的油汪汪哈，
1: 哎，
0: 还撒点孜然辣椒面。
1: 哎，对，你就这个时候你晚上就现在啊就到了这个盛夏时分，咱们晚上就不要去这个锻炼了。
0: 哎，
1: 有可能呢你会锻炼的有点晕碳，
0: 可能锻炼的呢是这个嘴部的肌肉和你这个咬肌
1: 咬合肌啥的。
0: 对，
1: 哎，
0: 那这个鹅腿阿姨呢，因为所卖的这个烤鹅腿实际使用的呢是鸭腿为原料，那么被举报了。那目前呢已经配合市场监管部门调查，其承认早期呢是卖鹅腿，但是呢因为后来这个供应的问题哈，他就改用了鸭腿了，但是呢没有及时的明确标识，引发了消费者对于商品真实性的质疑。
1: 您瞅瞅，据媒体近日报道呢，因在北大等高校附近摆摊走红的鹅腿阿姨呢，在一个团购群内发布公告称呢，因被举报正在配合相关部门工作，其中提到了烤鹅腿的原材料是鸭腿。此后呢该事儿是持续的发酵。6月10号，北京市海淀区呢燕园街道市场监管所对记者表示，已经收到相关的线索，目前呢正处于呢调查和核实的阶段。
0: 那么此前的鹅腿阿姨因为烤鹅腿在高校圈呢是非常的火爆，如今呢却因为原材料的问题陷入到了争议当中。相关的报道截图显示呢，鹅腿阿姨在微信群内发布群公告，因为被举报正在配合相关部门的工作。此外呢她也提到原材料是鸭腿，以后都会给大家写清楚，介意的呢请勿下单。那鹅腿阿姨叫了十几年了，不存在欺诈等行为。
1: 媒体称呢，鹅腿阿姨表示啊，刚开始干的时候确实卖的是鹅腿，但后来呢因为进不到鹅腿的食材，所以就改卖鸭腿。事情发酵后，有网友表示啊，商家应该明确告知呢商品的原材料，冲着鹅腿去买的去买到鸭腿。而相关的这个针对于相关的情况呢，记者也致电了北京市海淀区燕园街道市场监管所，工作人员表示呢也正在调查核实此事。

0: 我们再来看一条这样的消息，说领个卷纸哈，就是咱家用的这个纸抽，那你得下载一个 APP。那么就在你这样的一个操作的过程当中，银行卡的余额也就随之的不翼而飞了。那么这种新型诈骗的套路曝光了。
1: 如果你的手机半夜能自动转账，没有微信提醒，没有验证码，你的账户里的钱就被转光了。这听上去让人很难以置信，但这一幕却是这个，而这个悄然转账的起点，竟然是普通的一提的卷纸。这笔蹊跷的转账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奥秘呢？武汉市公安局黄陂区分局呢，这个派出所民警呢，他说钱不见了，但是也没有余额提醒，余额怎么被划走的，几分钟都没有这个提醒呢？那刘女士啊，告诉民警，她原本打算天亮去取点钱，凌晨四点多醒来，就顺手打开手机查看余额，这一看傻眼了，卡里只剩下几十块钱，两万多都不翼而飞了。更让他想不通的是，明明开通了银行的短信提醒，可是手机安安静静的，一条提醒都没有。
0: 正常来说的话呢，扣钱是有短信提醒的，但是呢他没有收到，那转账呢也是需要验证码，他也没有收到。那为什么说这钱就不翼而飞了呢？又怎么被转走的？为什么所有的消息都凭空消失了呢？那么民警呢也是通过核查他手机上的一些交易数据，发现有两笔是转给了个人，是有明确的这个署名的，几笔呢是转给了一些个体的经营户，再有一些呢是通过铁路系统去买票的交易，把他的这些钱全给转走了。那么这些迹象呢都指向了一个结论，就是刘女士很有可能遭遇到了诈骗。那刘女士呢也回想起被盗刷当天呢下午有人动过她的手机。那她说呢，当天她在菜市场的门口看到了一个下载一款 APP 领卷纸的推广活动，她觉得挺划算的，那只是扫码下载就能拿到一卷这个一提卷纸，于是呢就心动了。
1: 就这一提卷纸啊？
0: 那么领到这提纸之后呢，刘女士就把那个 APP 给删掉了。可是卸载呢不等于真的就删除了，木马病毒呢已经进入到她手机当中了。当她拿着这个卷纸纸巾回家的时候呢，手机也是一切正常的，她就没把这个事儿放在心上。然而当天晚上的时候呢，这诡异的事情就发生了。
1: 九点多的时候，刘女士就发现手机跳出了一个系统升级的界面，它上面的升级显示呢就是请勿触碰，不然会引发一系列严重后果，他就不敢去碰。界面持续了半个小时左右之后，手机就恢复正常了，他也没有在意，因为毕竟不懂手机操作，应该就是啊，钱在这个时间出了问题被转走的。屏幕失控，大晚上的自动操作，银行卡资金呢被转走，这一连串的异常让办案民警意识到，这是一个典型的利用木马程序实施的盗刷行为。
0: 这个新型的诈骗套路呢，手法非常的隐蔽，目标呢直指老年人群体。警方判断犯罪嫌疑人呢极有可能还在这个辖区内活动，于是呢迅速的展开了调查。三名形迹可疑的年轻男子进入到了警方的视线。那这个民警呢也表示，他在同一个地方待的时间都不会很长，位置呢也不固定，他做完就走，流窜性是比较强的。那警方呢也是追查之后发现，他到黄陂区的这个很多的地方都有他的轨迹，那最终呢也是找到他们的落脚点，对三人开展抓捕的行动。
1: 竟成了电信这个男子自拍的业绩视频成了电信诈骗的证据。一个看似呢刚安装就被卸掉的 APP， 实际上木马程序已经悄悄地藏起来。但要做到深夜悄然的盗刷，这一步还不够，最关键的操作是什么呢？答案是藏在了被抓获三人的手机里。为了拿到报酬，三人呢每完成一单操作都会将整个的过程拍摄下来，作为呢得手的证明。这也是呢这些证据记录他们诱导老年人下载木马程序的现场。那么他们究竟说了什么话术，让老年人不仅毫无防备，甚至还排队参与呢？这种活动啊，在菜市场或商超门口是很常见的，只要有人支个小桌，给礼品呢码放好，这一喊免费领，便有老人呢上前询问。这些犯罪嫌疑人呢会谎称自己为某知名公司热门的 APP 做新用户的推广，借着知名度让老人放松警惕。
0: 一般的话术呢，话术一哈，说伪装成热门的 APP 而非是陌生的 APP， 谎称的是常见的地推活动。那这个犯罪嫌疑人表示啊，说反正现在地推都是跟这个抖音呐、抖音极速版、抖音火山版好多版本都要用户， 那么老年人呢，他也会说还有一个新的版，我也下载了，我怕流量用完，我就把流量关了。这看来大爷呢也是一个经常参与地推活动的这个老手熟手了哈，还在和年轻人分享着自己的省流的窍门。那另一位老人呢也熟练的询问活动的参与方式，这老人说不发朋友圈吧，前人说哎我不发，然后老年人朋友还说了发朋友圈的我不搞，那种很假，
1: 哎，
0: 自认为自己的套路这个还是挺高的哈。哪种活动其实都是骗局，哪个 APP 可以放心装，这些老人们呢都有自己的一个分辨方法，但是呢他们永远也跟不上骗子们专心研这个钻研的一个新的速度哈。
1: 哎，就是说你在潜心研究，他也在潜心研究。其实呢我也查过相关的资料啊，我们有的时候在这个很多的应用网站上也要细心的识别你所要下载的 APP。
0: 嗯，
1: 所以说呢对于我们手机呢它是一个很方便的一个当下我们需要的一个工具，但是我们也应该呢有理性的克制功能，就始终要保持着天上真的不会掉馅饼。
0: 对的，
1: 可能之前呢确实有 APP 进行地推活动，
0: 嗯，
1: 但是它不会常年的出现这种情况。如果你分辨不清，干脆所有的地推你都不参与，
0: 都不要参与了，
1: 还有所有的这个链接啊等等啊，不要为了一点小利就把自己的手机啊这个奉献给他人。
0: 对，
1: 另外啊即便你删除了，你可能看到的只是表面，还有很多你植入的木马程序啊真的真的就在你手机里生存着。
0: 所以说呢不要觉得这些骗局好像离我们很远哈，其实诈骗它往往它就在我们身边，也千万不要为了一些蝇头小利呢轻易的去把我们的手机去交给别人。一旦说我们的手机发现异常了，或者说看到我们的屏幕自己在自动的操作，收不到验证码，莫名的弹出一些这个提示窗啊等等哈，请立即关机，阻断手机被继续远程控制，取出手机卡，并且第一时间报警。

上午九点至十点，九七九融媒之声，主持人安露、董林，聚焦深耕细作促振兴，讲述三农鲜明底色，对话特色产业先锋，让政策听得懂，发展看得见。漫步换机双摇，见证城市面貌改变，营商环境全面提升。融媒之声，以融合之媒发时代之声，与双聊同行，与百姓同心。

那欢迎您进入到979帮您办的环节。那在这个环节当中，您有事务招领、买卖供求、房屋出租出售的信息，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或者是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722-1234， 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从今天开始为您连续播送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峡剑》。
2: 昆仑侠圣婴勃然大怒，要责打贾明。实质上，圣婴这么做不算不对。无规矩不成方圆，没五音难正六律，手下的弟子随便来，那能行吗？岂能容他们放任自流啊？飞天玉虎蒋伯方啊，挺疼贾明。你别看麻子脸儿，一说话嗓子眼儿像堵了一块烂肉。哎，他对贾明印象相当好，他以为贾明这么做不算过分。只有蒋伯方敢跟圣婴分庭抗礼，蒋伯方虎着个脸指责圣婴做的过分。圣婴今儿个在气头上，一看蒋伯方当众指责自己，也有点挂不住。老五啊，你说我哪点做的不对？三哥，你太软弱，胆小怕事，瞻前顾后。我早就发现这点了，你活的窝囊。
3: 哦，声音说是吗？
2: 那你且到来，我怎么窝囊？哎，咱甭说旁的了，我三哥，我说这话冲了你肺管子了，你肯定不爱听。咱甭提别的，就说贾明这个事儿，是他假传圣旨不对，这孩子顽皮，但就这事儿本身而言，没什么过分之处。徐鹏飞是个什么东西？他代表崔道陵，代表陈斗虎、斗战魁跑到门前挑衅来了，一伸手就把鱼篮高横古环给拿下来了。你说是不是眼里没人呢？公开挑衅，蛮横无理，他五里在前，咱们十里在后，这就怪不得咱们了。说给这种人留点记号，教训教训他，今后怎么样做人？我看没有什么过分之处吧。您看看您，这就要打贾明，往死了打，值当吗？贾明为谁呀？还不是为三哥您吗？还不是为了咱们大伙吗？年轻人哪有说处处都对的，人无完人，您教训教训他，下不为例不就得了吗？这干嘛呀非打不可啊？怎么说都不行。三哥，我不愿意说别的，我给贾明求情了，您答应不答应？别打了。这你说圣婴怎么办？不答应。蒋伯方脸特酸，把老五得罪了。答应，这口气出不来。圣婴啊，气得脸都青了。三哥，您考虑考虑吧，我求您了。
4: 二三大爷饶命吧，我下回再也不敢了。
2: 圣婴好半天没说话。海底捞月，叶成龙、叶六爷也过来了。三师兄，算了吧，我也求求情，您这就赏个面子，就把贾明饶了吧。哎，好吧，既然二位贤弟给他求情，免打了，不打了。圣婴真不错，发了话了。老五老六一抱拳，谢三师兄。贾明磕头，好像鸡千岁。你
4: 谢三大爷，谢三大爷，我再也不敢了，我谢三大爷您开恩了。
2: 慢着，慢着，贾明啊，打是不打了，有些话我要交代清楚。你一向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啊，你捅了多少娄子？哎，我看在你父亲贾宾酒的份上，我是一再忍让啊，顶多说你几句，点到为止。我希望你能痛改前非，谁知道你年纪越大，你捅的娄子越多，你毫不知道改悔呀、啊！你特意的顽皮了，看来我这的庙小，装不了你这大神仙了，我管不了你了，我也操不了这份心了。明儿啊，把东西收拾收拾，走吧，回家去吧，我这不用你了。
4: 别介。
2: 贾明一听，这比打还厉害。
4: 三大人，您不要我了，把我撵走。
2: 正是，明儿，你不走，我走。你不走，我离开行不行？我惹不起，我躲得起行吧？声音把这话都端出来了。贾明一看这话说绝了，心头一凉，眼泪吧嗒吧嗒掉下来
4: 了。好了。好了，三大爷，您说这话呀，像刀子扎我心一样。我知道我错了。好，您别走啊，您是一家之主啊，您走了不就完了吗？我无关紧要，那我回家。
2: 蒋伯房一看心不痛快，有心再求情，三哥的脸面下不来呀、啊。刚才求了一回情，尽管他120个不愿意，他答应了。你说再求情，这话说不出。眼瞅着贾明磕了个头站起来了，回到自己的房里头，一边掉眼泪一边收拾东西，把包背到身上，磨磨蹭蹭收拾完了，又回来又给圣婴磕了个头。圣婴闭着眼一句话都没说。
4: 各位，我走了。望各位好自为之，没有我，你们就平安无事了。三大爷保重，我走了啊。
2: 擦着眼泪，他出来了。小弟兄们相送啊，黄三太一边送他，一边长吁短叹。十几名小弟兄都在后头跟着。等到了大门口了，黄三太回头看看没人，拉着贾明的手，我兄弟，你可把师傅气得不轻啊！你哪有假传圣旨的？平心而论，你做的是过分的。另外呢，我也发现我师傅心情不好。你说谁摊上这个逆事能有好心情啊？所以啊，你也得担待一二。兄弟，先回家吧。回家住几天，等平台累过去之后，我相信我老师会回心转意的。到了那会儿，你再回来，咱哥们再在一块相聚，你看怎么样？
4: 师兄啊，行了，别说了，别说了，我回家了。我回去可是回去，我绝不能待着。我三大爷说的正确。我呀要好好做人，我要做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让我三大爷高个兴，我三大爷肯定鼓掌欢迎我回来。
2: 哎，对了，兄弟，你有这份决心那就正确了，我们希望你早日归来，回家往宽处想好吗？千万别窝囊出病来。
4: 哎，我这人呢不那样。各位请回吧。
2: 大伙心情沉重，唯独这杨香武咯咯直笑。明儿啊，来来，我说几句。你自己找的，平常在被窝里我怎么劝你来的？哎，我说你迟早有一天呢

0: 干巴鸡，我倒霉倒你身上了。我小子，你等着我的，将来不管我回来我回不来，我非抓你出气不可。
1: 不管怎么说，你先走了。嗯，贾明啊，愿意回来早点回来。嗯，有一天我攒俩钱，我好请你吃老豆腐。
0: 贾明气得直哼哼，黄三太狠狠瞪了杨香武一眼，心说什么时候还斗拼客。杨香武这才不言语了。众人眼瞅着贾明迈着罗圈腿，三步一回头，五步一回头，一边甩鼻涕一边擦眼泪，拐弯抹角没影了。大伙站了好半天呢，谁心里也不是滋味，这才转身回来。这店房啊，鸦雀无声，老的也没词儿了，年轻的也没嗑了，都低着头往那一坐。盛英回到自己的房里头，往那一躺，脸儿冲里，脊背朝外，是一语皆无。明天就开擂了，要决一雌雄啊，会斗大和尚崔道陵，会斗云南的三绝，多大的事儿，谁也不提这茬了。等吃晚饭的时候，店主李林全给准备好了，一看没一个人吃饭，哎呀，心说这多糟糕啊，请盛英吧。好不容易把盛英请出来了，盛英一看，诙谐老人张平化、铁伞先生司马澄清、武万春、武大侠，年轻的人大家聚在。盛英问黄三太：“三太啊，在。明儿呢？啊，问贾明呢？师傅，不是将您给撵走了吗？”哎，盛英颇感后悔呀，因为他躺在床上翻来覆去，他闭不上眼睛，心如刀绞一般。老头啊，还掉了两点眼泪，觉着自己心情不好，做的有点过分，想起贾明那些好处来，昆仑侠深感后悔呀，我跟个孩子，我发什么脾气？将来我见着老七贾冰酒，我怎么解释？以正门规教训孩子，这没错，是不是做的有点过分呢？万一这孩子到了外头有个三长两短，我负不了这个责任呢。所以盛英现在追悔莫及呀。他一问，黄三太知道怎么回事儿。师傅，您的意思，快去把明儿给我找回来，无论如何叫他回来。哎，快走快走快走！二十多号出去找贾明，找到定更天回来了，连影子都没见着。这贾明这罗圈腿还挺快，跑哪儿去了不清楚。众人回来跟盛英一说，盛英是低头不语。蒋伯方沉着脸看了看三哥，心里说话：“你后悔了吧？我没说错吧？嘿，也许人老了固执，一条道跑得黑，到头来肠子都得悔青了。可这明儿这小子跑哪儿去了？”蒋伯方也有点担心，得抽时间把他找回来。万一这孩子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办呢？但是杨祥武说了：“我各位放心，谁出事儿，他也不带出事儿的。那小子皮糙肉厚，那脸厚的，那就甭提。谁寻死，他也死不了。各位尽管放心，也就得了。”大伙一想，也是这么回事儿。一夜晚间无话，到了次日平明，众人饱餐战饭。马匹准备好了，老少英雄几十人赶奔平台来。到了看台，大家下马上台之后，按着次序全都做好，放眼一看，这人多的没法。

0: 现在平台内越传越远，观看比武的人越来越多，除了杭州本地人之外，周围四乡八镇百八十里的人像赶集一样全都聚会到这儿了。有些人也不管是官累，利用人聚会的时候做点买卖，趁着机会发个小财，总而言之什么人都有吧。可盛英他们坐下时间不大，就听见麻挂锣铃的声音，陈家庄的人也到了，这回是大队人马，不比从前呢，二三百号，威风凛凛，杀气腾腾，闪开，闪开了，别碰着！老百姓左右一闪，陈家庄的队伍来到擂台下，马匹带住，众人甩凳下马，再往后边观瞧，一乘二人台，二人台上坐的正是大和尚崔道陵，崔道陵的后边就是云南三绝的二位何金武、曾志良两位剑客。那不说还有个徐鹏飞吗？徐鹏飞来不了了，叫蒋伯凡给揍趴下了，仨月俩月下不了地。窦战奎、陈斗虎、薛成、地祖徒孙为前为后全都到了。书中代言，昨天黄三太把徐鹏飞给送回去，有人到宅子里送信儿，陈斗虎马上派人把徐鹏飞抬到院里头，众人一看就大吃一惊，一瞅怎么回事，这人走的时候活蹦乱跳，怎么回来抬回来的，一了解情况这才知道怎么回事。后来徐鹏飞明白过来了，他能说自己不对吗？就说我见着飞天玉虎蒋伯方了，这蒋伯方可够邪乎的，伸手就打，我一个没留神把我打得人事不省，口恰鲜血，我这跟头栽得太爆了，我给云南三绝这个人呢丢到天上去了。说着话老头哭了，哎呦，何金武、曾志良两个人闷凭此言哇哇爆笑，蒋伯方啊，好小子，你太狂了你，好好好，不把人打了吗？咱们擂台上见，憋的那个劲儿都足足的，所以今天来到平台内，众人下马的下马，下轿的下轿，好像众星捧月一般。大和尚崔道陵升坐后台，好几百人围前围后，崔道陵坐下之后稍微沉稳沉稳，窦战奎啊，徒儿在，盛英来没来？来了，我看见他们看台上人全都到齐了。好啊，既然如此，比武开始吧。哎，窦战奎大步流星来到前台，咱们还得交代清楚，这次开擂跟往次不同。什么区别呢？陈斗虎出了个主意，收买了五百人，都是溜须拍马的，专门给陈家庄的人助威的，实质呢花钱雇的，喊的声越大，鼓的掌越脆，领的赏钱越多，每天供顿饭，有酒有肉，另外给一两银子，你说这何苦的呢？可这五百人挤在台前头，专门给陈家庄站脚助威，摇旗呐喊，所以窦战奎刚一登台，这五百人就带头鼓掌，好啊， 哪儿好啊？也没比武呢，刚一露面哪值得叫好？没说嘛，站脚助威的，故意制造这个声势。500人一带头，其他的人就跟着，也鼓掌喝彩。再看窦占魁神采奕奕，冲着台下一抱拳，呀，呆！各位父老乡亲们，各位子弟老师们，杭州评台擂又开始了。如果我没说错的话，这是第5次开擂。大伙儿今天算来着了，今天的总擂官可不是我了。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我经师不到，学艺不高，前者我打了败仗了，我不配做这个总擂官。但是我老师来了，铁窗山飞龙寺的老方丈大活佛崔道陵，我老师来了，他老人家充任总擂官。与此同时，云南的三绝何老剑客、曾老剑客也来了，他们老二位是副总擂官，今天可有好戏看了。还是那句话，我们立擂斗的是昆仑侠圣婴和飞天玉虎蒋伯方，跟旁人毫无关系，希望大家不要插手此事，您呢最好别趟这浑水。如果您觉着我非要趟浑水，我非要跟着掺和，那也讲说不起。打死了打伤了，你是自认倒霉，本擂台毫不负任何责任。咱们长话短说，比武现在开始。昆仑侠来了吧，我说这些话您听清没有？飞天玉虎蒋伯方来了吧，我都看见你了。你们二位不管是谁，登台吧，请吧，你们还等什么呢？这话就难听了。他公开这么一叫号不要紧，昆仑侠圣婴站起身来，摁压围巾，紧大带，蹬靴子，甩大衣，摁了摁鱼鳞紫金刀，规整镖囊，转身要登台。蒋伯方过来了，师兄，三师兄，着什么急呀？您是一家之主，别听他咋呼，他一咋呼您就沉不住气了。冲锋陷阵的是小弟我，我登台，您别动。蒋伯方是急性子，圣婴一看，最好你别登台了，你手太狠了，你这一登台后果不堪设想啊。另外他也疼蒋伯方，你光打胜仗啊，遇上茬子怎么办？所以圣婴就打算亲自登台，哥俩这一争不要紧，就听人群之中有人高声喊喝，窦占魁切莫猖狂，圣婴到完了。杀杀杀杀杀杀，有一人像飞一样，使用的是燕子三朝水，三纵两纵，三晃两晃，飞身登上擂台。圣婴心说，哎呀，还有叫圣婴的，怎么同名的遇到一起了呢？这声音挺熟，不由得注目观看。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1: 评书联播。
2: 从今天开始，为您连续播送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剑》。
0: 独霸江南斗战魁，当众宣布平台擂第五次开擂。今儿个斗战魁是趾高气扬啊，美。那位说挨了打怎么还美呀？原来这次跟哪次都不一样，还有后台呀。老师到了，老师的好朋友到了，都是人中的剑客，世外的高人。他心里盘算着，这次是准胜无疑。我老师以及我老师的朋友随便拉出一个来，胜胜英、胜蒋波方不费吹灰之力。这回到了我们出气的时候了，故此他在擂台上指名点姓，叫胜英或者是蒋波方登台。正这时候，台下有人喊了一声：“胜英到了！”昆仑侠胜英一听就是一愣，心说：“还有叫胜英的吗？怎么同名呢？”顺声音观瞧，就见一位老者飞身行上了擂台。胜英一看呢，乐了。来的这位老者非是旁人，正是磕头的把兄弟老哥哥古英，古大侠。咱们曾经说过，这套书上有三英，那就是圣英、古英、周英，他们仨还都不错。在前文书咱也讲过，古英古大侠老头啊，早就金盆洗手退出武林，回到云南昆明养老了。这老头活得可潇洒，跟圣英没法比。你看圣英啊，活得太累啊，虽然名利双收，但是肩头上担着有千斤之重。人家古英则不然，这老头很会安排生活，这一辈子闯荡江湖，哎，挣了不少的钱，家里头有房子有地有果木树。老头没事儿，早上起来透空气，溜圈打拳踢腿，睡觉睡醒了之后找朋友谈心，再烦闷了闷踏三山，闲走五岳，哪儿风景好，就是过的是消闲自在。五年多前，他路过多宝山，正好遇上老贺家、老窦家为争夺财产发生械斗，当时圣英也在场，古英呢，当众献艺，一脑袋把界牌石的石碑给撞倒了。打那之后给他们两家解和，窦战魁忍气吞声，把多宝山的一半交给了老贺家贺大侠。打那之后他跟圣英分手，回到云南昆明。他有两个爱徒，一个爱徒就是张大猛，一个爱徒是铁娃娃张小星，就是前文咱介绍那俩年轻人。可前些日子呢，老头没事儿，带着两名爱徒揣着足够的穿资路费起身行啊，到苏杭州来玩来了。没说吗，他过得非常逍遥自在，无拘无束。到了杭州城玩了那么几天，住到张家老店。可玩些日子，老头忽然想起件事儿， 在镇江金山寺还有几个好朋友，何不利用现在这个机会去拜会拜会呢？住那么几天，这次再回到云南，什么时候来就说不定了。所以他临行之时，叫张大猛、张小兴看守店房以及东西，他走了。临走前交代的清楚，我呀最多半月，最少十天我就回来，你们两个人呢不准闯祸。俩徒弟答应了。就这么古英古大侠到了镇江金山寺，结果见着几位好朋友，亲热的不得了，说什么他也走不了了，这家请那家留，三天五天十天半月，一拖再拖，就拖了将近两个月。后来古英提出来不走不行了，要我一个人好说，我那还俩徒弟呢，年轻人呢，我怕他们惹祸。这么办吧，我去把徒弟领来，哎，到那时候我就放了心了，我再多住些日子。朋友这才答应。老头从镇江回到杭州，到张家老店一打听，掌柜的告诉他了，你那俩徒弟早走了呀，上哪儿去了？没离开杭州，搬家了，说搬到李家老店去了。老头心说，这两个东西你们搬家干什么？莫非其中有隐情不成？那么他回来用耳朵的一摸，全清楚了。就在他离开杭州这两个月的光景，杭州发生了大事儿，灵隐寺前摆下平台擂。他这一了解情况，基本知道了八九。他一想啊，背不住我这俩徒弟，找到师叔圣婴去了。圣婴住的李家老店吗？明天我找他们去。他住了一晚上，等到第二天平台擂第五次开擂。老头一琢磨，我干脆奔擂台吧，到擂台肯定都能见着。是这样，他才来到平台擂下。刚站到人群当中，时间不长，就见独把江南斗战魁大言不惭指名点姓叫圣婴。古英啊，这个人很爱凑热闹，心说啊，我兄弟圣婴也来了，嘿嘿，谁让我们是好朋友呢？我呀替他独挡一阵，也活动活动筋骨。所以老头喊了一声，圣婴来也，这样他才登台。单说窦占魁呀，一看他就是一愣，忽然想起五年多前的仇恨来，心说老匹夫，我找你不着，拿你不见，真是狭路相逢，你也来凑热闹来了。这好，连你带圣婴一块儿揍，以雪五年多前的那口气，也报报仇。想到这儿，他冷笑了两声：“古大侠，别来无恙乎？”没想到在平台内相见了，哈哈哈哈！窦大侠，别太客气了，干脆咱们有什么说什么吧。听你说话，话里话外，五年前的仇恨，你还没忘吗？当然没忘，我没疯没傻，我怎么会忘呢？你和圣婴狼狈为奸，受了老贺家的收买，在我手里抢走了多宝山一半财产，你想想我能善罢甘休吗？我盼来盼去盼的就是今儿个。古英啊，你来的太好，

0: 咱们公开说吧，我就是要报仇，我就是要出气，我要败在你和圣婴的手下，多宝山的财产我不要了。这叫上天的安排，如果不是我和我朋友的对手，我就要报仇出气。啊，明白了，说的再清楚不过了啊。好啊，既然窦占魁你一心一意打算报仇，我老人家也赶到了，那来来来，你我伸手吧，你把我赢了不就什么都解决了吗？来吧，请过招，过招就过招，招掌。窦占魁以为着他那么大的岁数，奔九十了，有什么了不起，年老不讲筋骨为能啊，我赢不了圣婴，我还赢不了你吗？结果这一交上手，深感意外，他发现古婴虽然过了五年多了，精神头不但没减，相反这体质比当初还强，和这老头手脚利便，腰眼灵活，耳目如电，身形快似猿猴啊，自己这功夫白给。打到三十回合，窦占魁一琢磨，我见好就收吧，前者我叫老匹夫圣婴把我打伤了，我再叫古婴再把我打了，我太倒霉了，好在今儿个的总擂官又不是我，这叫光棍不吃眼前亏呀。独把江南想到这，虚晃一招，噌跳出圈外。武大侠，行，我服您了，您是老当益壮啊，我窦占魁不跟你伸手，因为今儿个唱主角的不是我，还有高人，你等着啊，我把高人换出来与你交手。窦占魁给自己下了台阶，挑帘龙回到后台，崔道陵、何金武、曾志良等等高人全在后台坐着，一看他进来了，窦占魁躬身施礼，哎，老师，圣婴没登台，圣婴的同党古婴老匹夫来了，这个老家伙十分厉害，请示老师谁去对付他。
1: 嗯，弥陀佛，
0: 我倒听说古婴这个人，哦，他还活着，待为师前去会他。他咳嗽一声，崔道陵站起身来，刚要登场，在旁边曾老剑客曾志良站起来，慢，我说老伙计，你怎么沉不住气？大将都后阵，今儿个你是总擂官呢，所有的人都得听你的，你岂能轻易上阵？不就是古婴吗？我认得这老头，我去对付他足矣，你先歇着吧。
1: 阿弥陀佛，
0: 曾老剑客，那你就辛苦了，还没说得自家人吗？再说曾老剑客稳稳当当迈着方步挑帘笼来到前台，咱曾经交代过，这曾志良这人长得帅气呀，别看上了年纪，是个俊品人物，细条条的身材，双肩暴露，扇子面的身躯，面似冠玉，眉分八彩，耳目如电，腰里系着粮袋，挎着一口小宝剑，俨然飘摆，小辫在肩头上一搭，

0: 显得那么潇洒，那么雍容华贵。当场跟古大侠一见面，古英认识他呀，呀呀，久违久违，没想到曾老剑客也在这儿。古英有礼了，哎呦，还礼还礼。古大侠怎么这么清闲呢？上杭州来打擂来了？是啊，我这人无官一身轻，满处瞎溜达，哪有热闹往哪儿凑。你看，本来想上这游山玩水，没想到杭州还多了一景，又出来个平台擂，你看看多热闹，这么多人观擂，既然以武会友，老朽也练过粗拳笨腿，所以呢手心脚心发痒，我才来凑凑热闹。没想到曾老剑客也在这儿。哎，请问曾老剑客，您是给窦占魁帮忙的吗？然，古大侠，您算说对了，我的确前来帮忙，帮着我的好朋友前来镇擂。
1: 哦，
0: 这么说咱俩是对立面了，我是打擂的，您是镇擂的，那莫非还想交交手不成吗？古大侠，说实在的，我不想跟你交手，我受朋友之托，斗的是圣婴，斗的是蒋伯方。我希望老伙计，你要知趣点，您呢从哪儿来回到哪儿去，不累走，找个清静的地方，您看点热闹，不要插手此事，不要趟这浑水，一旦趟了浑水，你可拔不出腿去了。作为咱们都是云南人，又是家乡，特向你提出忠告。
2: 多谢多谢，不过呢，你认得穿红的，我认得挂绿的，我跟圣婴什么关系曾老剑客知道吗？我们一个头磕在地上，不分彼此，患难之交。既然你斗的是圣婴，当然也牵扯到圣婴周围的这些朋友，也包括老朽在内。你说这个浑水我一看呢，非汤不可，这事儿不让我插手也得插手。曾老剑客，你说应该怎么办呢？古大侠的意思是非交手不可了，没办法，骑虎难下呀，我要斗胆领教曾老剑客的武艺。
0: 好好啊，既然这样，那休怪我举手无情。古大侠请，
2: 曾老剑客请，
0: 唰，二人身形转动，四臂齐摇，往跟前一操，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就斗在一处。你看说话前极其客气，笑笑呵呵的，文明礼貌，伸上手了，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来不得半点含糊，谁也不愿意当场丢人。古英古大侠练就绝顶的功夫60余年，那比圣婴的能耐只在之上不在之下。那么曾志良什么人？那是剑客呀，号称云南的三绝，双臂抡开呼呼刮风，两个人打了个势均力敌呀，眨眼之间就80回合未分胜负，台上台下一点声都没有，大家聚精会神的看着。昆仑侠圣婴双手扶着桌子，屁股离开凳子了。
2: 不但聚精会神的看着，而且这心提到嗓子眼儿。事不关心，关心则乱了。他真怕老哥哥有点闪失啊。盛英的额头也冒了汗了。在他身后所有的众人屏息凝神，全都注目往台上瞧着。眨眼之间一百回合到了。再看古英古大侠鼻洼鬓角就见了汗了，老头子是呼呼直喘呢、玩这个劲儿，真应了那句话，年老不讲筋骨威能啊，到了岁数了不服不行，说身子骨再结实再硬实，他毕竟上了年纪的人了。再一看人家对方曾老剑客，气不长出，面不更色，人家什么事儿都没有。相比之下，古英古的侠堪堪不及。这老头心说话，坏了坏了，再照这样打下几十个回合，我非趴下不可，甭打我，我自己就把我自己累趴下了。一世英名付诸东流啊。老头又一想，算了，我呀点到为止，见好就收吧，何必栽跟头呢。想到这儿虚晃一招，哎，曾老剑客一甩脸的功夫，古大侠噌跳到台下，他下了台了，把脸上那汗擦了一擦，哎，回过头冲着台上喊，姓曾的果然名不虚传，老朽领教了，我上了年纪力不从心，歇一会儿回来接茬打，再见再见。各位接光接光接光接光、他走了。这叫光棍，光棍不吃眼前亏吗？非得叫人打趴下，丢人现眼，那是何苦呢？古英这一下台，盛英赶紧叫黄三太、杨香武前去迎接，张大猛、张小星也下了台了。师父在这儿呢，师父请过来，老人家请过来，把古英接上盛英的看台。盛英倒身下拜，老哥哥您来的太巧了。哎呀兄弟兄弟，起来起来起来，我这一来是丢人现眼呐，老了想把人家揍趴下没那本事了。兄弟我可尽了力了啊，老哥哥的能水也就是仅限于此了。老哥哥您客气什么呢，赶紧坐下休息吧，来呀、现茶。打手巾板，和老头这汗呼呼往外淌。他坐下休息不说，单说曾志良虽然说占了上风了，但是对古英没有任何伤害。他心说话，这老头够滑的，见好就收，他溜了，出不来这口气呀、因此他转回身来面对观众，各位看见没，方才跟我交手那人姓古叫古英，是昆仑侠盛英的好朋友，人中的侠客，果然不俗。大家也看见了，这两下子不含糊，但是跟我比恐怕还差着那么一点。老实说，我本不想跟他交手，他这叫自讨无趣呀、算了算了，这篇接过去。呆，盛英，姓盛的，轮到你了，你装什么气迷，你怎么还不给我登台？盛英，你敢不敢上来？他这一叫，老百姓的脸刷全转过来了。

0: 所有的眼光集中到看台上盯着盛英。现在大部分观众都认识盛英。昆仑侠心说，姓曾的你也太狂点儿，既然如此，老朽就登台。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锁定 FM 九十七点九兆赫，聆听九七九贵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在这样的半小时时间段当中，您想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辽融媒，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或者呢您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那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央视新闻微信公众号的一条消息。那说20块钱能买到一件防晒服，那200块钱呢？哎，2000块钱呢也能买到这样的一件防晒服，那它们之间到底有什么区别呢？那随着天气越来越热，那夏天呢，我们可能很多人都有防晒的一个需求。那防晒服呢，也是凭借着轻便透气，然后呢防护的比较全面的这样的一个特点，成为了夏季的一个热销的单品。不过呢，我们在网购啊，或者是线上线下购物的时候，也会发现各类的防晒服它们之间的价格差异是很大的，从几十块钱的这种平价基础款，再到上千元的这种高端的设计师款，有户外专业型的，有这种普通我们日常穿的，这种应有尽有。那么合格的防晒服到底应该选择怎么样的一个标准呢？或者说防晒服是越贵它就越好吗？那么记者呢，以防晒服为关键词，在电商平台进行搜索，筛选产品的价格也是从高到低。然后呢，他发现便宜的防晒服10几块钱、20块钱就能买得到。那其中呢，一款售价为21元的防晒服呢，那销量已经破了2万了。直播间呢，也有不少的网友留言说，询问防晒的效果怎么样。电商的主播称呢，其防晒效果 UPF 值呢是50+，经过 SGS 专业组织认证，穿起来安心。那么他们所说的这个 SGS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呢？它是一家专注于测试、检验和认证服务的国际性的机构。不过呢，电商主播呢也仅仅是在直播间当中他的口头表述，他并没有拿出真正的相关的证书去证明真的是经过 SGS 认证的。

么记者也注意到，不少单价几十元的这种低价的防晒服，在电商平台呢都有数千甚至是过万的销量，可以说销量是非常可观的。那但是在线上和线下它是有所不同的，线下的防晒服呢大多数以品牌店为主，价格呢也大多数在几百元。记者走访商场品牌门店的时候注意到，防晒服的规格呢，这个都有较为正规的和比较明显的这种标注，包括衣服的材质啊，它的用料啊，它的这个占比啊等等，衣服的手感呢也会因为料子的不同它有所差异。除了百元价位的防晒服之外呢，还有价格更高的防晒服，标价是在千元以上的。那么一家国外的户外品牌近期就上架了新款的防晒服，售价呢是2000元。店铺的导购员介绍，该款式呢不仅是具有防晒的功能，而且呢它还兼顾了这种户外的运动场景。防晒服的前后呢它都有一个反光的标识，拉链头呢可以作为救生的这个吹的这个口哨，材质呢也是100%锦纶的，还有这个 UPF 呢它达到了160加。所以说反复的水洗，它的防晒值它的指数都是不会变的，而且呢面料也是不会褪色的。那我们也看到了，从20几元商家也是这样的承诺，那到2000元呢，我们的这个商家也同样是在这样的一个承诺。那防晒服的价格跨度是非常大的，并且呢商家也都宣称防晒指数都是达标的。那么事实上，防晒服它是具备特殊防护功能的这种纺织品，它的防晒效果是有着明确的规定的，是有这个明确国家判定的一个标准的。纺织品紫外线性的紫外线它的这个性能的一个评定的规定呢，只有同时满足紫外线防护系数 UPF 大于40，长波紫外线 UVA 透过率小于5%这两项硬性指标的产品，才能够被定义为防紫外线产品。也就是说，你不能是口头承诺的，你必须要真的达到这样的一个相关规定，才可以被认定是防晒产品。那么像这种超高的 UPF 值呢，那有专家也表示，它是属于炒作的概念，防晒性能和价格呢并非是完全正比的。

纺织建设规划院高级工程师宋立丹介绍， UPF 数值呢代表着织物对于紫外线的一个整体阻隔的能力，数值越高防护效果呢也是越好的。在工业领域呢，防晒服的面料具有良好的紫外线功能，防紫外线的一个功能。那一般呢有两种技术的原理，第一种呢就是屏蔽原理，增强面料对于紫外线的反射和散射的作用。比如说在面料的里层它做这种屏蔽的涂层，在面料的纤维里面呢添加一些屏蔽剂等等。第二种呢它就是靠吸收的原理了，增加面料对于紫外线的吸收作用。比如说在面料染色的时候呢，选择对于紫外线吸收比较好的这种染料，或者说对面料做抗紫外线吸收剂的涂层的这种整理，达到防晒的效果。那么宋立丹呢也表示，如果一件衣服上只写了防晒二字，却没有具体的 UPF 的数值和标准的编号，那么它很可能只是一件普通的薄外套，不具备真正的防晒，这个防紫外线的一个功能。此外呢，国家标准当中 UPF 数值的这个规范哈，它标注只有 UPF 40加和 UPF 50加两个级别。那么像有的商家宣称呢达到这个200加、500加甚至是更高哈，这个它明显是有炒作的嫌疑的。那么低于百元的防晒服呢就不能买了吗？或者说是不是越贵的质量就越好呢？那宋立丹也分析了哈，防晒服轻薄的面料确实会对工艺有很高的一个要求，定价呢也是需要去综合的多重因素的去考虑。

那么苏利丹呢也表示，服装成本呢，它是包含像面料啊，还有设计啊、加工的成本。如果说价格太低的话呢，那说明原料或者是工艺方面可能不是特别的好。而有的防晒服为什么说售价很高呢？可能一是由它的品牌的溢价，或者说设计风格上的因素，防晒的效果和价格呢未必是成正比的。所以说我们消费者呢，千万不要盲目的去选购这种高价的。那么深圳某检测技术有限公司的技术经理、高级工程师呢李静也补充，以日常检测的这个样本数据上来看，低于100元的防晒服呢，它就比较容易出现水洗、日晒、褪色等质量的缺陷，而100元以上呢以及更高价格的则没有明显的质量问题。对于消费者而言，提高自身的辨别能力同样是非常重要的。李静也建议，购买防晒服的时候呢，应该选择正规可信的渠道，避免在来源不明的直播间或者是店铺下单。网购的时候呢，要留意评论区是否有投诉，同时要核验产品的吊牌是否是有产品的名称、厂家的名称和地址以及执行的标准。

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中国新闻网的一条消息，女子滥用减肥神药致切肠，医生提醒别将任何泻药当成控制体重的手段。那么这名女子呢，刚开始是每天一粒，然后呢5粒到10粒100粒，最高的时候一天吃800粒。那日前呢，上海市第10人民医院接诊了一个特殊的患者，27岁的女子滥用网红减肥神药小粉丸4年之久，导致呢严重的电解质紊乱，肾功能受损，最终呢不得不切除直肠。那医生提醒，近年来呢此类的病例激增，市面上以清宿便、排毒、促排减重、天然植物、温和草本等等这样的话术去进行宣传啊、比如说像这个通便茶呀、酵素啊、某某药丸啊等等产品是非常多样的，消费者呢切勿将任何泻药当作控制体重或者说是日常养生的一个手段。

随着时间上的推移呢，他对小粉丸的这个依赖哈是日益加深的，剂量呢也是逐步的增加到5粒、10粒、100粒，直。

面对持续了4年多的恶性循环以及药物上对于整个身体上的持续损害，那么医疗的团队呢也经过审慎的评估，那跟患者和家属充分沟通之后呢，为他成功的实施了腹腔镜的结肠切除，加上结肠直肠吻合术，切除了神经从枯萎还有像这个肌层明显萎缩蠕动功能几乎丧失的一段结肠，帮助患者摆脱了服药排便便秘加药的这种恶性的一个循环。那么术后呢，经过严密的这种监测呀、调整啊、心理上的疏导，患者呢恢复视力，肾功能指标呢也明显的得到了改善，逐渐的恢复到了自主排便的功能，目前的出院已经进入到后续的康复阶段了。那医生也介绍，近年来像这种滥用药的一个情况呢是明显激增的，那患者呢大多数都是女性，中位年龄呢大概是在35岁左右，都存在着长期超过50粒每天小粉丸的摄入，并且出现了消瘦、低血钾、肾功能啊、损伤啊、焦虑等等一些共性的表现。这些患者

0: 无一例外的都是因为将小粉丸误认为是减肥的或者是排毒的神药，而陷入到了滥用的泥潭当中。很多人会认为说服用之后呢，可以将食物当中的热量给排泄掉，其实这个是完全错误的认知。人体能量的吸收呢，主要是在小肠完成的，而常见的刺激性的泻药，比如说像这个小粉丸哈，它仅作用于结肠，并不能够阻止能量吸收或者是分解脂肪。服用之后呢，体重会出现短暂的下降，实质上呢就是这个泻药导致的身体当中的水分和电解质大量的流失所造成的这种假性减重的一个情况。一旦说你去补充水分或者说是你进食了，那么体重会非常迅速的一个回弹的。所以说呢，有专业的人士也提醒，科学的减重应该依靠饮食均衡、规律的运动加上健康的生活方式，而慢性的便秘的这种诊治呢，是需要前往专业的这个系统哈门诊去作为评估的，去规范的治疗。一旦说出现服用药剂量不断的增大，停药就会出现比较严重的后果的，或者说是伴有像乏力啊、水肿啊、尿量异常等等的情况，一定要尽快的就医，以免小问题拖成大毛病。
1: 11点到11点30分，979会生活，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主持人董林与您相约，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妙招，教您轻松解锁日常难题。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课堂，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守护您的生活平安。979会生活汇聚的不仅是资讯，更是你我认真生活的态度。我们不仅是声音的传递者，更是双聊发展的记录者、参与者和推动者。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九七九生活。

如果提到夏天的水果，我想我们第一个可能就要想到西瓜。真的是这样，夏天一到，怎么能少得了西瓜呢？那么到底哪种西瓜更好吃？怎么挑到好吃的西瓜呢？

补水呢是夏季的很重要的一项，那么西瓜的水分含量呢高达90%，可谓是消暑解渴的好帮手。那么在炎热的夏天，吃西瓜既可以帮助补充人体因为出汗丢失的水分糖分，那么还因为这个西瓜可以利尿，所以呢能够达到去除体内湿气的作用，常常又被称为夏季利湿第一瓜。

而且值得一提的是呢，西瓜当中的番茄红素，那么番茄红素呢是食物当中的天然色素，是属于类胡萝卜素的一种，具有很强的抗氧化能力。而且目前已经有多项研究证实，番茄红素对人体健康是有很多益处的，比如说可以预防心血管疾病，有助于调控血压，保护心脏，保护皮肤，预防骨质疏松，

那么除了西瓜瓤呢，这个西瓜翠衣也是有保健作用的。我们去掉西瓜皮最外面的这个硬皮部分之后，留下的翠绿色的部分就叫西瓜翠衣。那么适量的、适当的食用，有清热解毒、利尿消肿和生津止渴的功效。

那么说过了西瓜翠衣，还有这个西瓜瓤之外呢，那么西瓜籽儿在炒食之后也是可以食用的，而且可以帮助补中益气、润肺啊、清肺润肠、和中止渴。

那我们在买西瓜的时候要怎么样来挑到好吃的西瓜呢？挑西瓜呢要注意看西瓜的品种，还有要看瓜皮，要看一下藤蔓，那么最后呢再来敲一敲。有这样几个小的技巧，其实我们可以在下次买西瓜之前自己试一下。那么首先呢，就是说这个看一下西瓜的外皮。那么西瓜好不好看呢？我们先看一下外形，选模样比较周正的，比较饱满均匀的圆一些的这样的形状的西瓜。另外呢，要看一下纹路，要挑选绿条纹和浅绿底色对比比较分明的，这种，然后纹路比较清晰、比较利落的。最后呢，再摸一下这个瓜的外皮，我们要选择瓜皮比较光滑的那种。

那么另外关于挑西瓜的这个方法呢，我们有一个非常大家常用的，就是要拍一拍这个西瓜，来分辨一下，通过声音来看一下它是不是已经熟透了。那么其实还是有一点科学依据的，不同成熟度的这个西瓜呢，它的果肉的硬度和纤维素的含量是不同的，所以说我们在拍打的时候，它震动的频率不一样，发出的声音也不一样。假如说拍起来这个声音梆梆响，那么代表它的成熟度还是有点差，但如果是咚咚的，则表明它的成熟度刚刚好。

另外就是西瓜，我们买回家呢，有一些细节还是要注意的，因为这个西瓜呢，它水分非常足，糖分也不低，那么切开之后如果处理不当，则非常容易被细菌污染。所以说我们买西瓜的时候呢，尽量选择新鲜完整的整个的西瓜。如果我们要购买已经切好的西瓜呢，优先选择那种保鲜膜覆盖的，并且有冷藏保存的。另外就是说我们买回家以后呢，也是要有几点要注意的。我们要这个清洗瓜皮，而且要把这个切瓜的刀具啊、砧板和手都洗干净。然后这个砧板呢是要单独的切水果用的啊，而不能和平时厨房里这个切菜的混用，避免污染。还有就是我们在切西瓜吃的时候呢，一次要少切一点儿，这个切面呢尽量小，大西瓜呢横切更利于减小它这个切面的面积。另外专家建议说，吃西瓜呢最好是选择在两餐之间，在早饭后或者是午饭后2到3个小时的时候食用，或者是在运动之后半个小时左右这个时间来食用西瓜。用保鲜膜给它密封之后呢，立刻放到冰箱冷藏，而且要远离像生肉啊、生鸡蛋呢这样的可能是会有细菌污染的食物，避免交叉污染。另外在室温之下呢放置的话，4个小时之内吃完，如果吃不完的话呢，可以放到冰箱里冷藏，但是即使冷藏呢，也是建议不要超过1天的。如果颜色或者是味道有变化，就不能。

西瓜好吃，但是也要限量。比如说普通人呢一次可以吃600克左右的西瓜，那假如说这个血糖平时这个有一些波动的或者血糖有问题的这样的人群呢，建议一次可以吃100克左右，而且其他的食物不能超标。还有需要提醒的是，就是直接吃西瓜就好，不建议给它打成西瓜汁来喝。因为西瓜这个含糖量不算高，但是它的升糖指数不低，榨成汁之后呢，喝得更快，摄入得更多，血糖反应就更明显。那么尤其是比如说超重，有减重需求的，或者是血糖控制不是很理想的人群呢，更是要少喝。

那么说起吸管呢，除了我们平时常用的给它切块儿或者是冰镇这样一些常规的吃法，其实还有一些其他的花样的吃法。比如说有一款这个西瓜酸奶冻，感觉也是比较不错的。西瓜给它切成小块儿，和酸奶给它混合之后呢，倒进冰格或者是模具里，然后冷冻4个小时以上，取出来呢就是西瓜酸奶冻了。酸甜绵密的，口感非常酸爽，

鸡蛋呢，作为家常必备的食材，物美价廉，而且营养丰富。但是有的时候生活中呢，有一些朋友认为这个鸡蛋黄胆固醇含量高，那么吃多了会不会导致高胆固醇或者是高血脂呢？那么鸡蛋会不会升高我们的胆固醇，导致心脑血管疾病呢？而且一天我们吃多少这个量才是最恰当的呢？

首先呢，日常饮食当中影响血脂水平的两个主要危险因素呢，是饱和脂肪酸和反式脂肪酸。鸡蛋当中的脂肪含量的确不低，但是饱和脂肪的这个含量并不高，而且含有对调节血脂水平有利的卵磷脂。另外就是说，人体内大约70%的胆固醇的来源呢，都是来源于自身合成，那么食物的摄入呢，只占很少的一部分。而且人体对胆固醇水平有着相对智能的调节机制，即便是鸡蛋胆固醇含量高，那么只要人体血脂代谢能力正常，吃下去的这一点胆固醇并不会影响。

通常正常的情况下呢，一个健康的成年人每周应该摄入280到350克的蛋类。那么以单个的鸡蛋50到60克这样来计算的话呢，每周应该吃6到7个，也就是说，每天大约一个鸡蛋。就像你柔软的长发，曾芬芳的梦想。那么假如是高胆固醇血症或者是冠心病和脑血管疾病以及高风险人群呢，对胆固醇的摄入量可以加以限制，但也不必完全的拒绝鸡蛋，可以隔天吃一个。

那比如说像孕妇或者是青春期的学生，或者是有健身增肌的需求的，或者是大病初愈恢复期这样的人群呢，一天最多可以吃三个。因为上述人群对优质蛋白质的需求是往往高于普通人的，那么鸡蛋呢是补充优质蛋白的好选择。如果日常饮食当中植物性食物摄入偏少，可以采用蒸煮等少油或者是无油烹饪的做法，每天吃2到3个鸡蛋问题不大。那如果日常饮食当中已摄入足量的奶、肉、鱼或者是大豆类的食物，则不建议额外的增加鸡蛋的摄入量，每天可以保持一个就可以。那鸡蛋呢，虽然营养很丰富，但是我们不能够过分的依赖单一的食物来补充营养，那么日常呢应该注意和其他的食物来搭配一块食用，比如说蔬菜和瘦肉等，保持饮食的多样性和均衡性，这样呢才能更好的守护身体健康。

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上午十点到十一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记忆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里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因佛眼路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979 音乐之旅。好的，听众朋友们，红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郝乐，欢迎锁定调频 FM97.9 兆赫双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让我们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灵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灵驿站，等你来说。

然而呢，在这忙碌的背后，我们的心灵也渴望一片宁静的港湾。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一起停下匆忙的脚步，在这个心灵驿站当中寻找那份属于自己的

那接下来呢，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圆圆名叫李宇的职场人士啊，他在一家大企业工作，每天的工作压力巨大，加班更是家常便饭。他感觉呢，自己就像是一台高速运转的机器，没有时间休息，也没有时间去感受生活的美好。他的身体和心灵都变得疲惫不堪。有一天啊，林宇在朋友的推荐下开始尝试冥想。起初呢，他很难静下心来，脑海当中总是不断浮现出工作的琐事，但他没有放弃，坚持每天抽出十几分钟的时间啊来进行冥想。慢慢的，他发现自己能够更加专注于当下，内心的焦虑和烦躁也逐渐的减少。除了冥想，林宇还重新拾起了阅读的习惯。他会在晚上睡觉前读上几页自己喜欢的书籍，在书的世界里，他忘却了工作的压力，沉浸在文字的美好当中。通过冥想和阅读啊，林宇在忙碌生活当中找到了内心的宁静，他的工作效率也得到了提高，生活呢变得更加充实和有意义。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就是无论生活啊多么忙碌，我们都要有能力为自己创造一片宁静的心灵空间。只要呢我们愿意去尝试去寻找，就一定是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式来让心灵得到放松和滋养。

那相信大家在忙碌的生活当中啊，也有自己寻找内心宁静的方式和压力。现在呢，又到了我们互动环节了。那参与到节目当中啊，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双料融媒，双料融媒以文字的形式啊发送给我，和我分享。

让我们来听听啊，这位听众的分享。他说呢，我每天下班回家后呢，都会在阳台上呢种一会儿花，看到那些花儿，我就感觉所有的烦恼都消失了。他说呢，种花让我感觉到生活的美好，也让我感到了内心变得平静。都非常感谢这位听众的分享。其实种花确实是一种很好的放松方式，在照顾花草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感受到大自然的魅力，也可以让心灵得到治愈。还有位听众说呢，我喜欢在周末的时候出去爬爬山啊。他说，当我爬山的时候俯瞰脚下的风景，我就会觉得所有的压力都不算什么。他说呢，也是爬山让我属于是自我挑战吧，也让我更加珍惜生活当中的每一个瞬间。其实呢，爬山不仅可以锻炼我们的身体，还能让我们在大自然当中释放压力，找到内心的宁静。其实这个方法也是很不错的。即使在忙碌的生活当中啊，我们都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和挑战，但一定要相信的就是每一次经历都是一次成长的机会。就像是彩妮说的，那些杀不死你的，终将会让你变得更加强大。无论生活多么艰难，我们要保持一颗积极向上的心，相信自己有能力去克服一切困难。在宁静当中呢，是走上寻找的道路。我们呢并不是孤单，我们呢有彼此的陪伴和支持，让我们一起在忙碌的生活当中守护好自己的心灵家园，迎接更加美好的未来。

那本期的悬疑一阵这个环节啊，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也是希望感谢大家在这里啊陪伴和分享。其实呢，你们的故事也是让这个心理一阵变得更加有意义。那希望大家在今后的生活当中都能找到属于自己。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到来。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准时收听我们的电台音乐旅行节目之第二个环节《路见好风景》。在这喧嚣的世界当中啊，我们总是渴望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去邂逅那些未曾见过的风景，感受不同地方的独特魅力。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一同开启一场音乐与美景交织的梦幻之旅，目的地就是那如诗如画的张家界。

张家界位于湖南西北部，它宛如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大地之上。这里有着举世闻名的石英岩峰林茂底，那奇峰异石林地呢，流水嬉戏，仿佛是大自然精心雕琢的艺术品。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是中国第一个国家森林公园，它集神奇、钟秀、雄浑、原始、清新于一体。以岩成席，园内连绵重叠竖着以千计的石峰，奇峰陡峭，千姿百态，或孤峰独秀，或群峰相依，造型完美，形神兼备。

跟随着我们呢，现在来到了张家界的云家界。云家界是张家界的核心景区之一，这里最著名的景点当属是哈利路亚山。大家可能会疑惑，为什么一座中国的山峰会有这么洋气的名字？其实啊，这是因为电影《阿凡达》中那悬浮的哈利亚路山的原型就是这里。当你站在景观台上，眼前那拔起而起的山峰直冲云霄，云雾缭绕在山间，仿佛也是置身于梦幻般的仙境之中。

可以想象一下，你站在云家界的悬崖边上，山峰轻轻拂过脸颊，远处的山峰在阳光的照耀下闪耀着金色的光芒。那一座座奇峰怪石，有的像利剑，有的像仙女，有的像骆驼，形态各异，让人不禁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在这里，我们可以忘却一切烦恼，全身心地沉浸在这美丽的壮观美景之中。

离开了张家界，我们漫步来到了金溪边。金边溪呢，全长是7.5公里，因流经金边沿而闻名。它就像是一条玉带，蜿蜒在峡谷之间。溪水清澈见底，在阳光的照耀下，波光粼粼。溪底。

石头和游动的小鱼清澈可见。沿着西边的小道前行，两旁的葱葱郁郁的树木和五颜六色的野花，空气当中啊弥漫着清香的花香和泥土的芬芳，让人神清气爽。一路上还能听到鸟儿的欢唱的歌声和溪水流淌的声音，仿佛是大自然演奏的一首美妙的乐章。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前往张家界的另一处标志性景点，也是大家非常所喜欢和向往的天门山。天门山呢，因自然奇观天门洞而得名。天门洞是世界海拔最高的天然穿山洞，那高悬于千寻素壁之上，就像是一座镶嵌在天空中的巨大门户。当你乘坐缆车缓缓上升，俯瞰下脚下连绵的山脉和蜿蜒的盘山公路，那种震撼的感觉无法用语言来形容。到达山顶后呢，你可以沿着玻璃栈道漫步，感受那种刺激惊险的体验。站在栈道上，脚下是万丈深渊，而眼前是壮丽天安门洞和周围的奇峰异景，仿佛也是置身于云端之上。

其实呢，在这趟张家界的音乐旅行当中啊，我们也是欣赏了袁家界的奇峰、河津边隙的碧水和天门山的奇观。现在呢，也是让我们沉浸在音乐的世界里，用音乐来进一步感受张家界的美。

这首音乐当中啊，悠扬的笛声仿佛是山涧的清风，古筝的旋律就像是流溪水的流淌，而那阵阵的鼓点则像是山峰的雄伟。闭上眼睛，让音乐带着我们在张家界的美景当中自由穿梭，感受那份独特的宁静与震撼。

那今天的路见好风景这个环节啊，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希望通过这一期节目呢，让您感受到张家界的独特魅力，也希望呢，通过这趟音乐与美景交织的旅行当中啊，能给你带来美好的回忆。如果你也渴望一场旅行，就背起行囊去探寻那些未知的美景。

从城市的霓虹到绚丽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乘搭今天的电台音乐时光机，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好乐。时光匆匆，有些岁月却在记忆当中闪闪发光。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将穿越回2005和2006，那些呢华语流行音乐和电视蓬勃发展的两年，无数经典歌曲和精彩的剧集诞生，陪伴我们度过一个难忘的青春时光。让我们一起在音乐和电视的交织当中，重温那些美好的回忆。

首先啊，我们来到了是2005年，这一年周杰伦发行了专辑《十一月的肖邦》，其中的夜曲歌曲一经推出便火遍了大街小巷，那独特的钢琴前奏仿佛把我们带入了一个充满故事的夜晚。

那周杰伦用他那富有磁性的嗓音啊，也是唱出了爱情的遗憾与悲伤。为你弹奏肖邦的夜曲，祭奠我死去的爱情，简单的歌词却触动了无数人的心弦。那除了周杰伦的夜曲和等一些歌曲之外，张韶涵在这一年也凭借了一首歌曲《欧若拉》红遍大江南北。

爱是一道光，如此美妙，指引我们想要的未来。张韶涵那空灵的嗓音就像是欧若拉女神的光芒，照亮了我们的青春。还有呢，林俊杰的一千年以后，深情的旋律和动人的歌词也是让我们仿佛穿越了千年的时光，去寻找那份

那说完音乐呢，再看看2005年的电视剧，比如说是《仙剑奇侠传》，绝对是一部经典之作。这部剧呢，将仙侠的元素和爱情、友情完美融合，也是让呢观众沉浸在一个奇幻的世界里。胡歌呢饰演的李逍遥，从一个玩世不恭的少年成长为一代大侠，他的成长历程也是让我们为之动容。而剧中的主题曲《杀破狼》更是为这部剧增色不少。

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到了是2006年，这一年王力宏也是发行了专辑《盖世英雄》，其中的《花田错》将京剧唱腔与流行元素完美结合，也是开创了华语流行音乐的新风格。

歌词又唱到坠入花花世界去寻不到你的爱。王力宏呢，用他独特的演唱方式让我们感受到了传统的现代碰撞，比如说是还有蔡依林的舞娘，那感动的节奏和火辣的舞蹈也是成为了当时的流行标志。另外呢，还有一首歌曲也是薛之谦的《认真的雪》，也是在这一年走红。那深情的演唱也是唱出了爱情的无奈。

0: 其实呢，在2006年啊，电视剧也是同样精彩的，比如说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电视剧《武林外传》。这部情景喜剧以及幽默和诙谐的剧情和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也是成为了国产情景剧当中的经典之作。剧中的人物，比如说是佟湘玉和白展堂、郭芙蓉等等，给我们带来了无数的欢笑。虽然他们没有专门的主题曲，但剧中的一些配音也让人印象深刻。
1: 爱匆匆一瞥，不过点缀，
0: 还有呢，电视剧是《王子变青蛙》，这部是台湾偶像剧，也是掀起了一阵的浪漫风潮。明道饰演的单俊浩霸道总裁范十足，陈乔恩饰演的叶天瑜善良可爱，他们之间的爱情故事也是让无数观众。

那好了，听众朋友们，今天的电台音乐时光机之旅就要结束了。那2005年和2006年的音乐和电视剧就像是一颗颗璀璨的星星，点缀着我们的青春。也是呢，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能让你们重温那些美好的回忆，感受到岁月的温暖。

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收听，让我们在下期一的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从卡带到 CD， 从随身听到蓝牙耳机，变的是听歌的方式，不变的是老歌里的情怀。音乐时光机，用旋律打捞记忆，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温暖的重逢。

歌声是时光的琥珀，把每一段故事每一份心情都妥帖收藏，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我承认我自卑，我真的很怕黑，每到黑夜来临的时候，我总是很狼狈，我彻夜在卖醉，但我不曾后悔，只是想让自己清楚为什么我会掉眼泪。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开始曲国歌979会生活生活下午茶读书俱乐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国歌双辽新闻双辽记忆故事恳谈会早评书一集会养生会健康荣梅之声979音乐之旅城市正在听

锁定 FM 九十七点九兆赫，聆听九七九贵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30与您准时相约。那在这样的半小时时间段当中，您想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辽融媒，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或者呢您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那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央视新闻微信公众号的一条消息。那说20块钱能买到一件防晒服，那200块钱呢？哎，2000块钱呢也能买到这样的一件防晒服，那他们之间到底有什么区别呢？那随着天气越来越热，那夏天呢，我们可能很多人都有防晒的一个需求。那防晒服呢，也是凭借着轻便透气，然后呢防护的比较全面的这样的一个特点，成为了夏季的一个热销的单品。不过呢，我们在网购啊，或者是线上线下购物的时候，也会发现各类的防晒服它们之间的价格差异是很大的，从几十块钱的这种平价基础款，再到上千元的这种高端的设计师款，有户外专业型的，有这种普通我们日常穿的，这种应有尽有。那么合格的防晒服到底应该选择怎么样的一个标准呢？或者说防晒服是越贵它就越好吗？那么记者呢，以防晒服为关键词，在电商平台进行搜索，筛选产品的价格也是从高到低。然后呢，他发现便宜的防晒服10几块钱、20块钱就能买得到。那其中呢，一款售价为21元的防晒服呢，那销量已经破了20000了。直播间呢，也有不少的网友留言说，询问防晒的效果怎么样。电商的主播称呢，其防晒效果 UPF 值呢是50+，经过 SGS 专业组织认证，穿起来安心。那么他们所说的这个 SGS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呢？它是一家专注于测试、检验和认证服务的国际性的机构。不过呢，电商主播呢也仅仅是在直播间当中他的口头表述，他并没有拿出真正的相关的证书去证明真的是经过 SGS 认证的。

么记者也注意到，不少单价几十元的这种低价的防晒服，在电商平台呢都有数千甚至是过万的销量，可以说销量是非常可观的。那但是在线上和线下它是有所不同的，线下的防晒服呢大多数以品牌店为主，价格呢也大多数在几百元。记者走访商场品牌门店的时候注意到，防晒服的规格呢，这个都有较为正规的和比较明显的这种标注，包括衣服的材质啊，它的用料啊，它的这个占比啊等等，衣服的手感呢也会因为料子的不同它有所差异。除了百元价位的防晒服之外呢，还有价格更高的防晒服，标价是在千元以上的。那么一家国外的户外品牌近期就上架了新款的防晒服，售价呢是2000元。店铺的导购员介绍，该款式呢不仅是具有防晒的功能，而且呢它还兼顾了这种户外的运动场景。防晒服的前后呢它都有一个反光的标识，拉链头呢可以作为救生的这个吹的这个口哨，材质呢也是100%锦纶的，还有这个 UPF 呢它达到了160加。所以说反复的水洗，它的防晒值它的指数都是不会变的，而且呢面料也是不会褪色的。那我们也看到了，从20几元商家也是这样的承诺，那到2000元呢，我们的这个商家也同样是在这样的一个承诺。那防晒服的价格跨度是非常大的，并且呢商家也都宣称防晒指数都是达标的。那么事实上，防晒服它是具备特殊防护功能的这种纺织品，它的防晒效果是有着明确的规定的，是有这个明确国家判定的一个标准的。纺织品紫外线性的紫外线它的这个性能的一个评定的规定呢，只有同时满足紫外线防护系数 UPF 大于40，长波紫外线 UVA 透过率小于5%这两项硬性指标的产品，才能够被定义为防紫外线产品。也就是说，你不能是口头承诺的，你必须要真的达到这样的一个相关规定，才可以被认定是防晒产品。那么像这种超高的 UPF 值呢，那有专家也表示，它是属于炒作的概念，防晒性能和价格呢并非是完全正比的。

纺织建设规划院高级工程师宋立丹介绍， UPF 数值呢代表着织物对于紫外线的一个整体阻隔的能力，数值越高防护效果呢也是越好的。在工业领域呢，防晒服的面料具有良好的紫外线功能，防紫外线的一个功能。那一般呢有两种技术的原理，第一种呢就是屏蔽原理，增强面料对于紫外线的反射和散射的作用。比如说在面料的里层它做这种屏蔽的涂层，在面料的纤维里面呢添加一些屏蔽剂等等。第二种呢它就是靠吸收的原理了，增加面料对于紫外线的吸收作用。比如说在面料染色的时候呢，选择对于紫外线吸收比较好的这种染料，或者说对面料做抗紫外线吸收剂的涂层的这种整理，达到防晒的效果。那么宋立丹呢也表示，如果一件衣服上只写了防晒二字，却没有具体的 UPF 的数值和标准的编号，那么它很可能只是一件普通的薄外套，不具备真正的防晒这个防紫外线的一个功能。此外呢，国家标准当中 UPF 数值的这个规范哈，它标注只有 UPF 40加和 UPF 50加两个级别。那么像有的商家宣称的达到这个200加、500加，甚至是更高哈，这个它明显是有炒作的嫌疑的。那么低于百元的防晒服呢就不能买了吗？或者说是不是越贵的质量就越好呢？那宋立丹也分析了哈，防晒服轻薄的面料确实会对工艺有很高的一个要求，定价呢也是需要去综合的多重因素的去考虑。

么苏利丹呢也表示，服装成本呢，它是包含像面料啊，还有设计啊、加工的成本。如果说价格太低的话呢，那说明原料或者是工艺方面可能不是特别的好。而有的防晒服为什么说售价很高呢？可能一是由它的品牌的溢价，或者说设计风格上的因素，防晒的效果和价格呢未必是成正比的。所以说我们消费者呢，千万不要盲目的去选购这种高价的。那么深圳某检测技术有限公司的技术经理、高级工程师呢李静也补充，以日常检测的这个样本数据上来看，低于100元的防晒服呢，它就比较容易出现水洗、日晒、褪色等质量的缺陷，而100元以上呢以及更高价格的则没有明显的质量问题。对于消费者而言，提高自身的辨别能力同样是非常重要的。李静也建议，购买防晒服的时候呢，应该选择正规可信的渠道，避免在来源不明的直播间或者是店铺下单。网购的时候呢，要留意评论区是否有投诉，同时要核验产品的吊牌是否是有产品的名称、厂家的名称和地址以及执行的标准。

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中国新闻网的一条消息，女子滥用减肥神药致切肠，医生提醒别将任何泻药当成控制体重的手段。那么这名女子呢，刚开始是每天一粒，然后呢5粒到10粒100粒，最高的时候一天吃800粒。那日前呢，上海市第10人民医院接诊了一个特殊的患者，27岁的女子滥用网红减肥神药小粉丸4年之久，导致呢严重的电解质紊乱，肾功能受损，最终呢不得不切除直肠。那医生提醒，近年来呢此类的病例激增，市面上以清宿便、排毒、促排减重、天然植物、温和草本等等这样的话术去进行宣传啊，比如说像这个通便茶呀、酵素啊、某某药丸啊等等产品是非常多样的。消费者呢切勿将任何泻药当作控制体重或者说是日常养生的一个手段。

那据这名年轻的女子介绍呢，那她还是长期受到了这个便秘的一个困扰，伴有体重上的一个焦虑。大约在4年前的时候呢，开始服用网红的减肥药小粉丸，其中的主要成分呢是沙可定。最初呢，她每天仅需1粒就可以通便。然而随着时间上的推移呢，她对小粉丸的这个依赖哈是日益加深的，剂量呢也是逐步的增加到5粒、10粒、100粒，直到这次住院的时候呢，哎，他已经达到了每天800粒。那他也表示，一旦说停止服用药物，他几乎呢就是没有办法自主排便，并且呢全身水肿、乏力、尿。

药量减少，以及呢这个整个的水平啊，身体的水平都出现一个异常的状态，一度呢是受到了这个身体上受到了非常严重的一个威胁。那么入院之后呢，经过评估，那么医生发现他不仅存在着顽固的泻药依赖，还伴有明显的这种结肠动力的丧失、营养不良以及电解质紊乱、血钾、血钠等等的指标都是明显偏低的一个状态。

0: 那面对持续了4年多的恶性循环，以及药物上对于整个身体上的持续损害，那么医疗的团队呢，经过审慎的评估，那跟患者和家属充分沟通之后呢，为他成功的实施了腹腔镜的结肠切除，加上结肠直肠吻合术，切除了神经从枯萎，还有像这个基层明显萎缩、蠕动功能几乎丧失的一段结肠，帮助患者摆脱了服药、排便、便秘、加药的这种恶性的一个循环。那么术后呢，经过严密的这种监测呀、调整啊、心理上的疏导，患者呢恢复视力，肾功能指标呢也明显的得到了改善，逐渐的恢复到了自主排便的功能，目前呢出院已经进入到后续的康复阶段了。那医生也介绍，近年来像这种滥用药的一个情况呢是明显激增的，那患者呢大多数都是女性，中位年龄呢大概是在35岁左右，都存在着长期超过50粒每天小粉丸的摄入，并且出现了消瘦、低血钾、肾功能啊、损伤啊、焦虑等等一些共性的表现。这些患者无一例外的都是因为将小粉丸误认为是减肥的或者是排毒的神药，而陷入到了滥用的泥潭当中。很多人会认为说服用之后呢可以将食物当中的热量给排泄掉，其实这个是完全错误的认知。人体能量的吸收呢主要是在小肠完成的，而常见的刺激性的泻药，比如说像这个小粉丸哈，它仅作用于结肠，并不能够阻止能量吸收或者是分解脂肪。服用之后呢，体重会出现短暂的下降，实质上呢就是这个泻药导致的身体当中的水分和电解质大量的流失所造成的这种假性减重的一个情况。一旦说你去补充水分，或者说是你进食了，那么体重会非常迅速的一个回弹的。所以说呢，有专业的人士也提醒，科学的减重应该依靠饮食均衡、规律的运动，加上健康的生活方式，而慢性的便秘的这种诊治呢，是需要前往专业的这个系统哈门诊去作为评估的，去规范的治疗。一旦说出现服用药剂量不断的增大，停药就会出现比较严重的后果的，或者说是伴有像乏力啊、水肿啊、尿量异常等等的情况，一定要尽快的就医，以免小问题拖成大毛病。
1: 11点到11点30分，9.7.9会生活，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主持人董林与您相约，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妙招，教您轻松解锁日常难题，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课堂，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守护您的生活平安。9.7.9会生活汇聚的不仅是资讯，更是你我认真生活的态度。我们不仅是声音的传递者，更是双聊发展的记录者、参与者和推动者。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

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燃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九七九生活下午茶。

如果提到夏天的水果，我想我们第一个可能就要想到西瓜。真的是这样，夏天一到，怎么能少得了西瓜呢？那么到底哪种西瓜更好吃？怎么挑到好吃的西瓜呢？

水呢是夏季的很重要的一项，那么西瓜的水分含量呢高达90%，可谓是消暑解渴的好帮手。那么在炎热的夏天，吃西瓜既可以帮助补充人体因为出汗丢失的水分糖分，那么还因为这个西瓜可以利尿，所以呢能够达到去除体内湿气的作用，常常又被称为夏季利湿第一瓜。

而且值得一提的是呢，西瓜当中的番茄红素，那么番茄红素呢是食物当中的天然色素，是属于类胡萝卜素的一种，具有很强的抗氧化能力。而且目前已经有多项研究证实，番茄红素对人体健康是有很多益处的，比如说可以预防心血管疾病，有助于调控血压，保护心脏，保护皮肤，预防骨质疏松等等。

那么除了西瓜瓤呢，这个西瓜翠衣也是有保健作用的。我们去掉西瓜皮最外面的这个硬皮部分之后，留下的翠绿色的部分就叫西瓜翠衣。那么适量的、适当的食用，有清热解毒、利尿消肿和生津止渴的功效。

那么说过了西瓜翠衣，还有这个西瓜瓤之外呢，那么西瓜籽儿在炒食之后也是可以食用的，而且可以帮助补中益气、润肺啊、清肺润肠、和中止渴。

那我们在买西瓜的时候要怎么样来挑到好吃的西瓜呢？挑西瓜呢要注意看西瓜的品种，还有要看瓜皮，要看一下藤蔓，那么最后呢再来敲一敲。有这样几个小的技巧，其实我们可以在下次买西瓜之前自己试一下。那么首先呢，就是说这个看一下西瓜的外皮。那么西瓜好不好看呢？我们先看一下外形，选模样比较周正的，比较饱满均匀的圆一些的这样的形状的西瓜。另外呢，要看一下纹路，要挑选绿条纹和浅绿底色对比比较分明的，这种，然后纹路比较清晰、比较利落的。最后呢，再摸一下这个瓜的外皮，我们要选择瓜皮比较光滑的那种。

那么另外关于挑西瓜的这个方法呢，我们有一个非常大家常用的，就是要拍一拍这个西瓜，来分辨一下，通过声音来看。

下它是不是已经熟透了。那么其实还是有一点科学依据的，不同成熟度的这个西瓜呢，它的果肉的硬度和纤维素的含量是不同的，所以说我们在拍打的时候，它震动的频率不一样，发出的声音也不一样。假如说拍起来这个声音梆梆响，那么代表它的成熟度还是有点差，但如果是咚咚的，则表明它的成熟度刚刚好。

另外就是西瓜我们买回家呢，有一些细节还是要注意的，因为这个西瓜呢它水分非常足，糖分也不低，那么切开之后如果处理不当则非常容易被细菌污染。所以说我们买西瓜的时候呢，尽量选择新鲜完整的整个的西瓜。如果我们要购买已经切好的西瓜呢，优先选择那种保鲜膜覆盖的，并且有冷藏保存的。另外就是说我们买回家以后呢，也是要有几点要注意的。我们要这个清洗瓜皮，而且要把这个切瓜的刀具啊、砧板和手都洗干净。然后这个砧板呢是要单独的切水果用的啊，而不能和平时厨房里这个切菜的混用，避免污染。还有就是我们在切西瓜吃的时候呢，一次要少切一点儿，这个切面呢尽量小，大西瓜呢横切更利于减小它这个切面的面积。另外专家建议说，吃西瓜呢最好是选择在两餐之间，在早饭后或者是午饭后2到3个小时的时候食用，或者是在运动之后半个小时左右这个时间来食用西瓜。用保鲜膜给它密封之后呢，立刻放到冰箱冷藏，而且要远离像生肉啊、生鸡蛋呢这样的可能是会有细菌污染的食物，避免交叉污染。另外在室温之下呢放置的话，4个小时之内吃完，如果吃不完的话呢，可以放到冰箱里冷藏，但是即使冷藏呢也是建议不要超过1天的。如果颜色或者是味道有变化，就不能

西瓜好吃，但是也要限量。比如说普通人呢一次可以吃600克左右的西瓜，那假如说这个血糖平时这个有一些波动的或者血糖有问题的这样的人群呢，建议一次可以吃100克左右，而且其他的食物不能超标。还有需要提醒的是，就是直接吃西瓜就好，不建议给它打成西瓜汁来喝，因为西瓜这个含糖量不算高，但是它的升糖指数不低，榨成汁之后呢，喝得更快，摄入得更多，血糖反应就更明显。那么尤其是比如说超重，有减重需求的，或者是血糖控制不是很理想的人群呢，更是要少喝。

那么说起西瓜呢，除了我们平时常用的给它切块儿或者是冰镇这样一些常规的吃法，其实还有一些其他的花样的吃法。比如说有一款这个西瓜酸奶冻，感觉也是比较不错的。西瓜给它切成小块儿，和酸奶给它混合之后呢，倒进冰格或者是模具里，然后冷冻4个小时以上，取出来呢就是西瓜酸奶冻了。酸甜绵密的，口感非常酸爽，

鸡蛋呢作为家常必备的食材，物美价廉而且营养丰富。但是有的时候生活中呢有一些朋友认为这个鸡蛋黄胆固醇含量高，那么吃多了会不会导致高胆固醇或者是高血脂呢？那么鸡蛋会不会升高我们的胆固醇，导致心脑血管疾病呢？而且一天我们吃多少这个量才是最恰当的呢？

首先呢，日常饮食当中影响血脂水平的两个主要危险因素呢，是饱和脂肪酸和反式脂肪酸。鸡蛋当中的脂肪含量的确不低，但是饱和脂肪的这个含量并不高，而且含有对调节血脂水平有利的卵磷脂。另外就是说，人体内大约70%的胆固醇的来源呢，都是来源于自身合成，那么食物的摄入呢，只占很少的一部分，而且人体对胆固醇水平有着相对智能的调节机制。即便是鸡蛋胆固醇含量高，那么只要人体血脂代谢能力正常，吃下去的这一点胆固醇并不会影响血脂。

0: 通常正常的情况下呢，一个健康的成年人每周应该摄入280到350克的蛋类。那么以单个的鸡蛋50到60克这样来计算的话呢，每周应该吃6到7个，也就是说，每天大约一个鸡蛋。
1: 就像你永远的长发。
0: 那么假如是高胆固醇血症或者是冠心病和脑血管疾病以及高风险人群呢，对胆固醇的摄入量可以加以限制，但也不必完全的拒绝鸡蛋，可以隔天吃一个。

那比如说像孕妇或者是青春期的学生，或者是有健身增肌的需求的，或者是大病初愈恢复期这样的人群呢，一天最多可以吃三个。因为上述人群对优质蛋白质的需求是往往高于普通人的，那么鸡蛋呢是补充优质蛋白的好选择。如果日常饮食当中植物性食物摄入偏少，可以采用蒸煮等少油或者是无油烹饪的做法，每天吃2到3个鸡蛋问题不大。那如果日常饮食当中已摄入足量的奶、肉、鱼或者是大豆类的食物，则不建议额外的增加鸡蛋的摄入量，每天可以保持一个就可以。那鸡蛋呢，虽然营养很丰富，但是我们不能够过分的依赖单一的食物来补充营养。那么日常呢，应该注意和其他的食物来搭配一块食用，比如说蔬菜和瘦肉等，保持饮食的多样性和均衡性，这样呢才能更好的守护身体健康。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

0: 读书俱乐部。
1: 读书俱乐部，欢迎各位的收听，我是刘莎。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是邀请到了我们节目的老朋友啊，非常著名的，又有这个医学学历，又有这个心理学学历的这样的一个专业，一位专业人士啊，汪冰，和听众朋友们再次分享《人类简史》。因为《人类简史》这本书好像在刚刚出版的时候，我们的节目呢曾经简要的介绍了一次。那今天呢，我们是邀请专家汪冰再读《人类简史》。汪博士，和我们听众朋友先打个招呼吧。
2: 嗯，大家好。不过在《人类简史》这样的书面前，真的不敢妄称专家啊。那
1: 你好像要把这40亿的地球加上十几万年的人类一起都研究了，这好像也不太可能。
2: 嗯，
1: 这好像得好几个博士加在一块儿能研究出来吧。
2: 对，可能需要好几个人好长时间。
1: 那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有些朋友可能已经读过了，但是还有一些朋友没有读过这本书。那么跟大家来说一说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吧，或者说你认为的主要内容，因为这样的一本书真的是每个人读起来可能每个人理解的内容都不太一样。
2: 嗯，
1: 你先说然后我继续。
2: 我觉得读这本书的时候，你感觉就是那种摇一摇中了大奖的感觉。
1: 这个好像比我们的摇一摇容易，因为这个大家只要喜欢，您到这个书店去找中信出版社的《人类简史》，您就能找着，您就能中奖。
2: 那言归正传呢，刘莎刚才问我这问题，我觉得特别好啊。对我来讲，《人类简史》这本书意味着什么？就是它的副标题从动物到上帝，就是讲人类今天我们看上去很自然的很多事情，比如说文化，比如资本啊，甚至网络等等，这些在人类的历史上其实它都不是一个自然的出现和产物，它都是因为人类之前一些重大的活动，包括生活方式的改变一点点出现的。比如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大家开始吃麦子这件事情，
1: 有刺儿针尖对麦芒，那麦芒说的就是这个麦子，就是咱们那个面。
2: 嗯，大家可能每天吃这个面食的时候，或者我们现在每天这个粮食供应都可以吃饱，就不会想到说粮食这件事对人类社会的形态改变在哪里。
1: 其实人类社会吃饱了也不过几百年，没有吃饱太长时间，就是说粮食非常充足的时候。
2: 书中就讲到了，其实不是人类最终驯化了小麦，而是小麦驯化了人类啊！我就用这一点来讲讲。我对这个书最深刻的一感受就是，你发现你认为人类就应该这样的，社会就是这样，因为你生下来就是这样，其实不是。在追溯几万年前，可能根本不是你想的样子。
1: 嗯，
2: 小麦驯化了人类呢，就是说这个在10000年前啊，小麦也不过就是野草当中的一种，只在一个很小的区域出现。但是就在短短的1000年内，小麦突然传遍了整个世界，这个最终成为了我们重要的或者是最重要的食物来源。但是结果是什么呢？以前啊，人可以到田野里去采果，到森林去采集，甚至打猎。现在因为有了小麦，我们就要住在小麦的旁边了。
1: 我也就要非吃米，我绝对不住小麦旁边，我住稻子旁边。
2: 那也行，反正就是住在了农作物的旁边。最终它改变了人类的栖居方式，也因为农作物的产量逐渐上升，采集社会明天今天能采集到，明天能采集到不知道，今天能猎到，明天能猎到。是不是一定的也不知道，这个不可预测性就让这个种群不会太大。现在种粮食之后啊，特别是你看现在这个袁隆平先生的稻子是吧，这不

0: 得了啊，
1: 超级稻子呀，
0: 这么多的稻谷就可以养育更多的人，也让更多的人从每天的采集中解放出来，于是又有了文化，有了等等等等等等，
1: 结果就是人越来越多了。
0: 嗯，好吧，就是吃东西的人越来越多了啊！我刚才只是很简单的说书里的一个小小的观点，就说明其实人类社会很多事情的发生，并不像你今天想的这样想当然。
1: 嗯，刚才呢是汪冰博士谈到的，他认为人类简史讲了一些什么？那接下来刘莎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我个人的看法。《人类简史》这本书当中呢，说了这样的一些事情：10万年前，地球上至少有6种不同的人，但是今天呢，世界舞台上为什么只剩下了我们自己，也就是我们现在在书中被称为智人的这样的一种人，还有其他的很多种人。那么从只能够啃食这个虎狼吃剩的残骨的猿人，到跃居食物链顶端的智人，从在雪洞当中啊这个出现的原始人的手印，到阿姆斯特朗踩上地球的脚印，从认知革命、农业革命到科学革命到生物科技革命，我们是如何登上世界舞台成为万物之灵的？从公元前1776年的汉谟拉比法典到1776年的美国独立宣言，从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到自由主义、消费主义，从兽欲到物欲，从兽性、人性到神性，我们了解自己吗？我们过得快乐吗？我们究竟希望自己得到什么，变成什么呢？在这本书当中呢，刚才汪冰是谈到了他自己特别深的一个感受啊，也是书中的一小段文字。那在这儿呢，刘莎同样也和听众朋友们分享这样的一段文字。那么其实我觉得这样的一段文字可能是我在这本书当中对我个人感受非常深的，因为不能说最深吧，但是也是非常非常深的一段文字。狩猎采集的生活方式依地区季节有所不同，但整体而言，比起后来的农夫、牧羊人、工人或者是上班族，他们的生活似乎要来得更加舒适，也更有意义。在现代的富裕社会，平均每周的工作时间呢是40到45小时，发展中国家呢甚至是60或者是80小时。但如果是在狩猎采集者啊，就算是住在最贫瘠的地区，比如说是像沙漠当中啊，平均每周也只需要工作35到45小时。他们大概只需要每3天打猎一次，每天采集3到6小时。一般时期，这样就足以养活整个部落了。而很有可能啊，大多数的远古采集者住的都是比刚才提到的这个沙漠啊更肥沃的地方，所以取得食物和原料所需要的时间呢甚至要更少。更重要的是，这些采集者可没有什么家事负担，他们不用洗碗，不用吸地毯，不用擦地板，不用换尿布，也没有账单可付。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采集社会的时候，大家活得真舒服呀。可能吃的有点惨，今天吃的特别多，明天吃不饱，但是总体来说过的这个日子还是非常非常悠闲的。哎，汪冰你知道吗，我觉得通过看人类简史，我觉得我们人类啊，虽然各种的科技越来越发展，那么各种的这个家伙事儿配得越来越全，但是好像我们活得越来越累了。我希望能回到远古的这样的一个采集狩猎的时间段。哎，
0: 你说的这一部分也是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我还有一段画了红线的文字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就骨骼化石的证据证明啊，远古时期的采集者其实并不像我们想的那样经常挨饿或者营养不良。比起后来的农业时代，大家知道怎么样吗？他们的身高不仅更高，还更健康。但是有人就说了，我们听说那个时候的人只能活3、40岁哈、
1: 那是因为他们在前面10年特别难活过去，各种各样的疾病，谁让他们没打疫苗呢？
0: 没错，因为儿童的早夭。
1: 哎，所以啊，他们只要熬过了这个30、40岁，那么一般情况下，那个时候也有长寿的，60岁、80岁的，前提是你只要熬过前面那几十年，那么还是比较常见的，对不对？
0: 没错。
1: 哎，我觉得我对这个书的印象非常之深，是吧？我没有看着书就把原文几乎给你重复下来了。
0: 嗯，我正在想给你找错呢，就居然没找出来。但至少说明刘莎老师可能特喜欢看养生书，你生生把人类简史变成养生了。
1: 咱们还是听个片花吧。
2: 九里山前古战场，牧童拾得旧刀枪，顺风吹动乌江水，好似虞姬别霸王。
3: 读书给人以力量，力量的宝库，读书巨人。

0: 说钱本身啊，他举了个数字，现在全球只有1/10的资产就是钱，是流通的纸币，剩下90%是，
1: 剩下90%是黄金、珠宝、钻石，是吗？
0: 嗯，不对，剩下90%都是电脑上的数。
1: 你这是杠杆 ，N 倍了杠杆。
0: 嗯，你看就做理财的人啊，确实是说明钱是全人类共同的一个什么叫神话也好，叫信念也好，它大部分时候都是在账上的数字，而不是真实的存在。这也就意味着，实际上钱这件事的诞生啊，对人类来讲真是个非常伟大的事情。它放之四海而皆准，不管你说什么语言，可能你用美元，你们都可以交流，摁着计算器就可以了，对吧？其实这也凸显了人类社会一个特点，人类社会是一个基于信念的社会。那书中举个例子，你把几百只猩猩放到这个纽约时代广场，
1: 你跟他说我给你每个人10块钱，要你在这站得特别直的待5分钟，你能答应吗？猩猩估计不行，但是要跟人这么商量，人就能做到。
0: 因为大家都相信钱的价值，也默认这种游戏规则，其实这对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巨大的推动作用。
1: 哎，但是有没有想过，咱们如果把这个纸币啊换成香蕉，跟猩猩说，你们要老老实实在这儿站五分钟排成一队的话，给你们每个人100个香蕉，每个猩猩100个香蕉，你说他能答应吗？我觉得可以试一试。
0: 嗯，这个是可以训练出来，但刘莎说到了另外一点啊，就是我们怎么跟猩猩说，给他多少香蕉，让他等多久？当然，这可以通过训练慢慢教了，但这就是人类社会另外一个巨大的可以打败很多种族的地方，就是语言。
1: 嗯，
0: 就是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比如说那几百个猩猩放在那儿哈。大部分猩猩都不可能这样，比如说我2天以后给你兑现10根香蕉，
1: 我请珍妮古道尔做这个事儿，
0: 那有可能
1: 是吧？
0: 但是人站在时代广场说你不要动啊，1星期以后给你兑现2箱香蕉，我们不仅可以沟通，
1: 那我不干
0: 你不干了，你要马上吃，
1: 站一个星期才2箱香蕉，这成本这个太高，得到的这个利润太低，我算算不合算，还是拿这事跟猩猩说吧。
0: 太精的排不到我们的视野范围之外了。但是不管怎么样，人能通过语言交流，还要通过信念系统去维持某种社会秩序，这就让人可以集群，可以为一个目标战斗。比如说国家这件事，国家的概念啊，第一个是疆域概念，第二个也是人的信仰概念。我们都觉得我们是中国人，这是因为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我们相信我们是一个国家的人。在战斗的时候，我们是为国家而战，国家从某个角度也是一种既是实在又是虚拟的存在。嗯，
1: 所以在这个时候呀，我们特别要提到一句啊，刚才在节目当中也说到了，说珍妮古道尔就是全球著名的研究黑猩猩的专家，然后像很多什么黑猩猩重返原野啊等等的著作都是出自他的，其实就是他的好多的科考的这个记录，然后整理的书，而且在全球也非常有名。就是即便这样的啊，非常善于和黑猩猩进行沟通的女科学家，那么想要跟黑猩猩说清楚，说你在这个纽约时代广场你站1星期，每天给你1箱香蕉，或者每天给你2箱，你同意不？也很难达成这样的一个协议，是吧？
0: 对，所以人类就进化出了这些功能，让我们站在了食物链的顶端。
1: 嗯，其实说到这一点还特别要强调啊，那么人为什么能够站在食物链的顶端，和我们人啊能够说这么复杂的语言，能够记录啊，也有着非常非常密切的关系。因为如果你仅仅是简单的语言，你可能说这儿有一老虎你跑吧，那么这样简单的语言动物也能够了解，因为它可以通过很多的方式能够了解。
0: 嗯，
1: 但是如果说特别复杂的这样的一个表述，那只有通过刚才的文字啊语言才能够传递清楚。
0: 特别像刘莎讲的，记录太重要了。一代人的科学发现和对人生的体验和社会经验，如果不能够传递下去，这一代人其实就白活了。如果只能通过语言的话，很多事情是没有办法记录的。特别是我们刚才讲到的金钱系统，你要没有符号记录的话，你怎么知道人存多少钱，对不对？上一代，特别是比如说你的债主死了等等等等啊，这样的传递就保证了社会的延续性和文化的延续性。这个记录啊，我觉得应该是人类的一个专长。
1: 刚才我们提到了多次的纽约时代广场，真不是给纽约时代广场做广告。那我们接着再提点其他企业，可能这种广告嫌疑就会轻松，就会轻一点了。咱们再来说一说特别著名的那个标致汽车啊，大家现在能够看到标致汽车它的那个标啊，是一个狮子这个身子的一个人，那其实啊就是我们刚才前面提到的有好几种人类当中的一种人。那么这个标致汽车为什么会有现在如此的发展呢？在书中就这样说了，说即便是标致汽车现在总裁，当然这话不好听啊，不是咒人家，总裁死了，员工都死了，什么人都死了，这标致公司还是一样存在的。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标致公司的发展呢？其实赶到了一个特别好的这个时间段，就是说呀，在很早很早以前，如果大家想要办一个什么企业，这企业比如砸了锅了，出现什么事故了，那么呢这个企业的创办人就要全权

0: 这个承担责任，甚至啊，他祖祖辈辈、子子孙孙都得还这个账，因为如果这公司欠很多账，那就还吧，无穷无尽。但是啊，标致汽车公司呢，它的出现的时候正好赶上了一种叫有限责任公司的出现。那标致汽车公司呢，它虽然是由某一个人创造的，那么这个人呢只是这个公司的法人，一旦这个标致汽车公司出现了什么问题，比如欠了债的话，那么只能是这个标致汽车公司来承担这个损失，就最多这公司就破产了。那么这个创建公司的人不会像前面说到的啊，在没有出现公司这样的一种体制之前被罚的子子孙孙无穷无尽的还债，正是有这样的一种机制，也是大家相信这样的一种机制，才让标致汽车公司有了这样的一个发展，才让即便是所有的现在的标致公司汽车公司标致汽车公司的人都死了以后，标致公司还能够存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咱为了避免做广告，咱咒了标致这么多次，太不合适了。
1: 那我们借这个例子再往下说一步啊，刘莎刚才讲到这些品牌，实际上它是另外一种存在的。书中讲到了这实际上两种三种存在，一种是客观实在，一种是在你主观世界中，还有一种就是在人群中的，你信我信大家信，这事儿就成真了。比如像汽车品牌，或者说任何东西的品牌，是因为我们都对它有认知，有认知以后，这东西在我们的关系中就成了一个共同的信念和存在。他还提到了，比如说国家，比如钱。钱也是个大家都信的事儿，
0: 又提到钱了，
1: 我说的致富经嘛哈，钱也是每个人都相信的，所以这件事儿就在我们社会中变得有意义了。想起来中国喜欢玩的那个文玩里面包括玉器，其实老外并不是很喜欢玉器，但是在我们这儿它就无上价值。为什么？因为你信它有价，他信它有价，所以这事儿就真的有价值了。
0: 到底有没有价值呢？大家琢磨琢磨这个事儿。
1: 反正我没有。比如说大家都预测这个股票会涨，我们就会拼命的买进，这就会让股票真的可能涨上去。他就回顾人类历史的很多发展，都往往是预测决定了未来，而不是未来真的准确了。人类会算账以后究竟是好是坏呢？书中有这么一个假设，我觉得特别逗。他说，假设有个西班牙的农民在公元1000年沉沉的睡去，等他再醒来的时候已经过了500年啊，这个时候哥伦布的水手已经登上新大陆了啊，看看四周的世界还是会感到很熟悉的。但是呢又过了很长时间，醒来的时候是21世纪， iPhone 的铃声，他发现自己处在一个完全陌生无法理解的世界。他可能会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这是天堂吗还是地狱？
0: 他要又再睡了500年，他就会有可能获得一个永生的生命啊。
1: 对，这个社会发展不断进步啊，刚才讲到了公司，讲到人算账，就说到了资本这件事情。其实今天全世界都受到了一个资本的影响。书中就讲到了一个很有趣的例子，我记得还分享给那个我周围的朋友，他就说，如果一个人有100块钱存到银行里，然后有一个姑娘想开面包店，然后这人就把100块钱带给了开面包店的姑娘，然后这姑娘这个需要盖面包店，就把这100块钱给了这个装修和建造的人。就装修建造的人恰恰就是存100块钱进银行的人。
0: 对，最后这个钱原地不动哈，可是这个事儿干了好多哈，
1: 就变200了。
0: 钱真重要。
1: 对啊，你像这个建筑商存100到银行，然后这100被借给了想开面包店的人，开面店的人就花100块钱去雇这人再盖房子，等于这个100呢，他存银行里因为放贷现在变成200了。
0: 你这太复杂了，咱还是说开发商盖房子这个事儿吧。开发商相中了一块地，这个地呢他需要用10000块钱来买下，然后呢他手里没钱，他呢就跟这个买房子这个想买房子的人说现在呀我要盖这房子，我需要10万块钱，你们帮我一起把这个钱凑齐了，我就可以盖房子卖给你了。所以最后开发商呢，他就用了1万块钱卖了地，10万块钱卖出去房子。
1: 你是还嫌大家觉得他们不够可靠吗？
0: 没有没有，一定要强调一下，就是举了个例子，因为买房这个事儿是很多朋友都关注的。
1: 对对对。
0: 那么刚才呢，我们就是举了一个例子，然后让大家来想一想，就是钱怎么从原点又回到了原点，而且钱变多了，其实就是在中间过程当中是很多人都付出了无数的劳动。咱们也一定强调，开发商人家盖了无数的章，然后运作了那么多人的一个大项目，得挖大坑盖大高楼，好多好多的工人。
1: 得挖一大坑是吧？我知道了你的意思了。开一句玩笑，那实际上我觉得资本带来了世界游戏规则的改变，就所有人都遵守商业规则的时候，这个世界就被统一成一个商业帝国了。书中讲到了人类发展脉络中特别强调的帝国的概念，从守着地块开始的农民农村，再到一个乡镇，再到一个国家，再到不同的民族和文化融合在一起的帝国。书中就最后提到说，为什么现在没有新的帝国诞生了？其实不用了，就是我说的那个答案，全世界 已然是同一个游戏规则的商业帝国了。
0: 嗯，在这还一定要强调一下，刚才是开了一个玩笑，跟大家说了一下这个开发商的情况。其实真实的情况呢，和我们刚才这个描述啊，都相距很远。不仅仅是我们这样的描述，在书中虽然有很多特别详细的描述，但是如果把一件事情做成，这中间的这个过程也是非常非常曲折的。那这个书中呢，其实也是以普通人能够了解或者说明白的这样的一个叙述的方法，把这书中的内容跟大家做了一个介绍。同时，这其实也是这本书的一个特色，就是很多看起来特别高深的知识啊，这本书用了特别简单的道理来给大家讲明白。我觉得这作者真的挺牛的。
1: 嗯，这个书中其实最核心的就三条线，一个是帝国的诞生，第二个就是资本的力量，第三个就是科技的推动。简单的说，就是人类从一开始的到处去采集，聚居在一起，有了国家，然后国家开始战争，战争然后吞并，然后变成帝国，到现在变成统一的商业帝国。这里边通行的一个语言就是资本的语言，就是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资本呢，它为了扩增，最好的扩增方式，因为地就那么大，世界就那么大，更好的扩增方式通过科技的方式。现在大家已经看到了一个点子，一个科技带来资本的增值的速度。这个地底下的东西总是有限的，资源总是有限的，怎么提高新的增长点？现在可能环保，环保也意味着科技，对吧？然后科技就和资本在一起为商业帝国服务。这三种东西都有一个共同点，说不好听是贪得无厌，说得好听就是永不满足。
0: 其实我觉得咱们可以换一个角度来理解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因为现在我们的地球上的人越来越多了，那么大家呢想出来的点子和方法呢也就越来越多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如果想要赚钱的话呢，你必须得要求有更高的附加值。那么可能呢，你现在呢，哎，如果你去买一本书，你会觉得这个书里面光文字好看，哎，这书挺好的。但是过两天呢，人家就会发现，这本书里面不仅文字好看，这里面还有漂亮的插图。
1: 嗯。
0: 然后呢，这大家就觉得，哎呦，这有文字好看、插图好看的这个书呢，就更值了。
1: 嗯。
0: 那么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我真的说，地球上的人和以前相比啊，多很多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那么大家可能需要做的，能就是在您的工作当中，或者说您的产品当中，或者说您提供的服务当中啊，能够在给它增加更多的附加值，这才是我们能够做到的事情，或者说我们要做到的事情。
1: 商业的卖点可能更多的是以人为本，但是全书呢，我看也有书评说了，作者是一个反人类中心主义的人啊，要以人为本，但是如果人类是地球上一家独大，站在食物链的顶端，就可以拥有像上帝一样的力量，只为自己服务的话，利用所有的资源，可能这个地球就不开心了。
0: 有一句话叫存在即合理，所以有的时候真不理解啊，这些哲学家或者是历史学家他们是怎么得出来他们的结论。而且这样的争论其实还有不同的流派，还有不同的说法。那么我想呢，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的标准。那么咱们过一亿年以后看看到底谁说的准吧。
1: 但是刚才我们也讲到了哈，我们是怎么预测的，可能就会变成真相。
0: 我是刘莎，今天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汪冰博士的详细介绍，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2: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

0: 我们下周再会。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李月，代表节目编辑张建栋，主编孙杰，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北京雷阵雨，32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全面振兴，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就日本前众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北京市西城区、陕西省汉中市聚焦职责任务，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1: 我国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成效显著。
0: 我国力争15/5时期建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
1: 美方称可能在本周末签署美伊协议，伊朗方面否认批准协议文本。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幕，首战东道主墨西哥队2-0战胜南非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在外交领域的集中体现，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3年1月到2025年11月期间关于对外工作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致辞等134篇。其中第一卷收入2013年1月到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63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6月到2025年11月期间的著作71篇。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干部群众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稳中求进，守正创新，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塑造我国和世界关系新格局，把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提升到新高度，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更有利国际环境提供更坚实战略支撑，具有重要意义。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芒种时节，黑龙江省主要农作物进入生长关键期，在智能化植保助力下，全省夏季田间管理工作正在有序铺开。在三江平原七台河市茄子河区的玉米田里，四台臂展式自走喷药机与植保无人机正协同作业。七台河市茄子河区万隆村党支部书记任清荣介绍，今年机器上加装了智能喷雾系统，药液喷洒更加稳定高效。
3: 比方说我这块地20垄，我过去的时候是16垄喷完，我一掉头，智能喷雾呢自动识别了就打这4垄地，雾滴均匀度达到了95%以上，叶面和背面全喷上了，它这个吸收率就是极好。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
4: 各地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类指导，要根据本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有选择的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促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2: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传统产业向新向优发展的脚步从未停止。今年一季度，我国设备工具器购置投资同比增长13.9%，设备更新与技术改造步伐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稳步推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陶青，
5: 下一步我们将落实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新一轮稳增长工作方案，持续推进设备更新和汽车以旧换新，持续实施装备工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强标志性产品攻关和成果推广应用。
2: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15五开局之年，四川将人工智能列为1号创新工程，明确到2030年全省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4000亿元。当前四川多措并举，推动具身智能产业从技术突破迈向商业落地。在成都高新区的四川省人形机器人训练场里，近30台机器人在工程师的手把手教学下完成抓取、搬运等精细动作，依托真实数据与合成数据融合的训练模式，机器人的学习效率大幅提升。训练场负责人冯振宇，
6: 我们1期在成都建设了100多个真机素材的工位，我们2期在自贡、宜宾、广元等等下面的地市陆续会建设相应的素材地方的平台，面向于我们地方特色的康养服务、公共服务、工厂的操作等等。
2: 15五开局之年，我国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产业升级成效显著。一季度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9%，增加值占全部规上工业的比重达到35.1%，压舱石的作用进一步凸显。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2%，数字智能深度赋能，数字经济活力迸发。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这段时间，国家碳计量中心的工作人员为福建福州的一家钢铁企业提供碳计量诊断、数据校核、碳排放核算一体化服务，助力企业摸清碳底数，挖掘节能降碳潜力。国家碳计量中心福建主任李敏飞，
7: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技术研发、标准制定、成果转换，努力在碳计量基准、碳核算方法等关键领域形成一批硬核成果，推动国家双碳战略落实和福建绿色高质量发展。
2: 15五开局之年，我国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航空航天、量子科技、生物医药等领域创新成果加速落地，产业发展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化迈进，新质生产力培育不断取得新成效。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8: 在15五这个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更加突出夯实实体经济根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把握新一轮科技产业和未来产业， 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会议指出，要严肃认真对待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分门别类建立问题和整改清单，逐项明确责任主体和时限，确保整改到位。被审计单位要对照问题主动认领，对号入座，主管部门要加强整改指导督办。对涉及跨部门跨地区的问题，要加大统筹协调力度，形成整改合力。要以审计整改为抓手，强化预算管理，加强财经纪律约束，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提高财政科学管理实效。会议听取关于贯彻落实全国科技大会精神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锚定科技强国建设目标，高效组织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任务，促进重大设施高效利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化协同攻关，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

0: 略支撑作用。要夯实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营造有利于原始创新的科研生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会议审议通过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着力促进公平，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要落实重大战略任务，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要优化教育资源统筹布局，强化投入保障，深入实施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会议审议通过《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美丽中国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抓好重点攻坚，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要加强协同配合，打好法治、市场、科技政策组合拳，推动美丽中国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提升道路交通安全治理水平，积极稳妥应对新型安全风险，遏制各类交通事故，更好守护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助力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赵乐际指出，河野先生是日本资深政治家，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1993年，河野先生作为时任日本官房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河野谈话，至今仍在发挥积极影响。希望你们继承河野先生遗志，为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发挥积极作用。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京市西城区、陕西省汉中市聚焦职责任务，强化真督实导，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京市西城区一体推进学查改，形成整改整治台账980多项，建立历史遗留问题清单113项，认领下基层、跑工单、走流程、蹲点位重点任务680多个。随着城市更新全面实施，一批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和危旧楼房改建项目持续推进。三里河的一栋老居民楼进行了原拆原建，居民陆续搬入新家，但是后续物业服务配套设施能不能跟得上，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问题。对此，月坛街道通过调研走访，统筹辖区资源，搭建供需对接平台，引进专业的物业服务。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一区28号楼居民王凤珍：
4: 服务也非常好，有什么事情一叫就到，而且服务也很贴心，现在是居住质量提高了。
3: 北京市西城区重点细化城市更新历史遗留问题台账67条，通过清单管理、挂图作战、动态消耗，近期包括西单廊桥工程等一批民生工程相继亮相，以城市更新实际实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北京市西城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崔伟川：
5: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强化上下联动，做好同题共答，形成工作合力，推动学查改走深走实，切实解决一批制约高质量发展和高效能治理的深层次矛盾问题，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陕西汉中组织党员干部下沉一线，实地走访，精准摸排市场主体经营发展需求。随着当地茶叶、电商等产业不断发展，市场开办主体数量越来越多，大家反映企业建厂开店、项目落地过程中存在行业标准不清、办事执行

0: 引不统一等问题，导致企业多头跑、反复跑，制约了项目落地效率和产业提质增速。针对这一问题，汉中行政审批服务局牵头多部门将不同领域的法规标准、审批流程、监管要求整合起来，新编制推出了茶叶生产、直播电商等行业开办指南，为市场主体落地经营提供全链条服务。经营户向帆：
1: 从前期筹划到拿证有据可依，并且集成了消防、卫生、治安等多个经营要求，我们的筹建周期大幅压缩了，也降低了成本。
0: 聚焦营商环境提质、特色产业培育、市场主体纾困等突出难题，陕西汉中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查摆问题1100多个，正逐项细化措施落实闭环整改。陕西省汉中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李超：
2: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服务群众，服务企业，服务基层，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优化营商环境、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务实成果。
3: 本台消息，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昨天在北京举办，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成功实施4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推动人权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与会嘉宾表示，世界各国应一道努力，推动人权文明发展进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的400多位中外嘉宾参会研讨。会上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确定2026年到2030年尊重、保护、促进人权的阶段性目标、指标性任务和具体举措。
4: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从1996年党中央安排东部沿海发达省市帮扶西部贫困地区以来，东西部协作已历经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5: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在会上表示，近年来农业农村部会同各相关部门、各协作省份坚持把产业合作作为重中之重，立足西部协作地区发展基础和资源优势，着力培育主导产业，促进沿链、补链、强链，推动特色产业全链条发展壮大，
6: 持续加大产业转移力度，共建产业园区800个，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渡期，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
5: 协作双方持续提高劳务协作组织化程度，建立稳岗就业基地，帮助西部地区500多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300多万人。麦尔丹·穆盖提指出，协作双方持续组织开展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
6: 东部省份6500多所学校、医院结对帮扶西部的7700多所学校和医院，协作双方累计互派教师、医生等专业技术人才12万人次。东部地区优质的教育医疗资源与西部地区实现了有效对接。
5: 30年来，作为东西部协作典范，闽宁协作在促进宁夏经济发展、特色产业培育、民生改善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效。宁夏80.3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3: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海关系统的代表围绕为国把关、为民造福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7: 上海海关所属洋山海关查验一科科长于天华全程参与了洋山从全国首个保税港区到全国唯一特殊综合保税区建设全过程。最令他印象深刻的是前凯到上海直航航线的首次双向贯通。
8: 我手里的这个秘鲁牛油果，以前从南美海运到达上海需要40天，现在
9: 新航线开通了，运输时间压缩了40%，物流成本节约了20%以上。
7: 杭州海关所属义乌海关综合业务二科科长陈斌格介绍了在沪杭小商品出海中的通关密码，就是首创贸易方式，不断优化监管模式，不断拓宽物流通道。
10: 现在义乌的小商品是可以通过陆、海、空、铁、油的立体式物流网发到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
7: 陆帆是广州海关所属大产海关的副关长，大产海关是全国唯一设立在无居民海岛上的海关机构。
11: 这些年我和我同事们监管的来往港澳人船舶近110万艘次，全国每10艘来往港澳人船舶中有7艘由我们监管。
7: 此外，深圳海关所属前海海关综合业务科副科长刘攀、昆明海关所属勐腊海关铁路口岸监管科科长苏明分别讲述了他们推进智慧海关建设、服务中老铁路黄金线路的故事。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昨天联合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聚焦时尚消费、银发经济等领域，举办首秀、首展等系列活动，挖掘创新产品、关键技术与应用场景，多措并举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推动消费提质升级。
4: 国家数据局昨天披露，2025年全国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29.29%，交易额同比增长39.8%。我国数据资源优势加快转化为发展新动能，数据产业生态日趋活跃。
3: 商务部等8部门近日印发通知，推广全国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经验及开展第三批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申报工作。根据通知，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从现有全国试点中择优产生，利用2年左右时间，实现便民生活圈对试点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全覆盖，力争15-5时期全国建成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
4: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南方地区将迎来新一轮降雨集中期。今天到18号，广东沿海和中北部、广西东南部、云南西北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400至600毫米，局地可达800毫米以上。广东、广西、浙江、福建、江西、湖南、贵州、云南、西藏等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的气象风险较高，请公众关注相关预报预警信息。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11号在白宫表示，有关伊朗战争已达成一项重大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一旦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将不会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开放。他还说，哈尔克岛行动不在考虑之列，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当天表示，伊朗尚未批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一方在谈判中未在主要问题上做出让步。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说，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处于最高级别战备状态，并已做好应对各种威胁和挑战的准备。据伊朗媒体11号报道，伊朗方面正在评估将与美国企业家马斯克旗下企业相关的部分资产和基础设施纳入潜在军事目标清单，理由是这些企业被指向美国和以色列提供技术支持。美国财长当天表示，伊朗若对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造成任何损害，相关损失都将从伊朗账户资金中予以扣除。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1号说，鉴于美军在中东地区制造的紧张局势，霍尔木兹海峡暂时关闭。伊朗武装部队同日表示，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但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晚些时候称，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对通航船只开放。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同日援引卫星图像等分析结果说，当天仍有少量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1号重申，关于伊美协议提出的事项都是猜测，到目前为止，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由于美国的非法行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联合国难民署11号发布的报告说，截至2025年底，全球被迫流离失所者人数超过1.17亿。受阿富汗、叙利亚和苏丹的难民回流人数大幅增加，刚果民主共和国、苏丹和叙利亚的境内流离失所者人数减少等因素影响，流离失所者人数虽为数十年来首次下降，但依然令人无法接受。
3: 世界银行11号发布最新一期全球经济展望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从1月预测的2.6%下调到2.5%，并警告可能面临进一步下行风险。
4: 美国劳工部11号发布数据显示，美国5月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6.5%，高于前月的6%，为2022年11月以来最大涨幅，显示美国上游环节通胀压力继续加大。
3: 欧洲中央银行11号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这是它2023年9月以来首次加息。欧洲央行还将欧元区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下调到0.8%。
4: 美国方面，两名知情人士11号中午透露，因危险品传感器系统故障，误报可能存在炭疽杆菌，导致美国五角大楼当天上午被部分封锁，人员被疏散。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 A 组第一轮在阿兹特克球场举行，东道主墨西哥队迎战南非队，最终墨西哥队2-0击败南非队，取得本届世界杯揭幕战的开门红。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文、葛少奇，主播李丹丹、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6: 锐石者必图其中。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纪要。
2: 我市嘉峪石围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年加工7000万穗玉米项目已进入试运行阶段，项目正式投产后将进一步延伸玉米产业链条，助推双聊农业产业提质增效。我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开展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民心，路政宣传月活动。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乘着现代农业产业化转型升级的东风，我市嘉峪石围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精准锚定鲜食玉米特色优势赛道，深耕农产品精深加工领域。眼下公司年加工7000万穗玉米项目已进入试运行阶段，项目正式投产后将进一步延伸玉米产业链条，助推双聊农业产业提质增效。
2: 走进企业鲜食玉米生产车间，处于试运行阶段的智能自动化生产线有序运转，整套系统可自动完成原料甄选、精细加工、真空封装、高温杀菌、恒温入库等全流程工序。智能化加工方式最大程度保留鲜食玉米的原有风味与营养成分，为产品品质筑牢基础。据了解，该项目总投资1.01亿元，改造原有厂房近13000平方米，新建2430平方米冷冻库房，配套购置131套智能化生产设备。项目投产后，可日产鲜食玉米110万穗，生产智能化覆盖率达50%，仓储容量达2000吨，节能生产、绿色仓储、循环利用、智能品控体系的全面落地，让企业生产迈入高效化、标准化、绿色化、现代化新阶段。嘉峪石围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吴秀峰：
3: 项目试生产完成，到2026年玉米采收季，生产线全面启动。我们会持续保障原材料品质，统筹人力与生产线，标准化开展加工作业，优化工艺细节，细化仓储管理，持续保障产品新鲜度，抓实质量安全管控，搭建完整溯源体系，同步梳理问题，衔接市场，力争实现稳产提升增效的总体目标。
2: 该项目的落地见效将有效延伸玉米产业链条，深挖产业价值，提升农产品综合附加值，补齐当地玉米产业深加工短板，同时进一步规范生产流程，统一质量标准，擦亮本土农产品品牌，全面助推双聊农业朝着产业化、标准化、品牌化方向稳步迈进，持续壮大特色农业产业体量，拓宽农户增收渠道，为区域现代农业转型升级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强劲动能。
1: 小小玉米棒撑起大产业，嘉峪石围鲜食玉米加工项目试运行，补齐了本地农产品深加工的短板。智能化、绿色化的生产模式既守住产品品质，又提升了生产效能。项目延伸产业链，提高农产品附加值，不仅擦亮本土农品招牌，更拓宽了农户增收路。依托特色农产品走精走深加工之路，是现代农业转型的有效路径，也为地方农业高质量发展积蓄了持久动力。
0: 为进一步加强公路路政管理工作，优化提升公路管理和服务水平，促进公路行业高质量发展，近日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开展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民心、路政宣传月活动。
2: 活动中，工作人员分别来到物华商厦北门、货车市场、客运站、红旗街、双山镇，通过向过往群众及货车司机发放宣传单、设立咨询台、播放宣传喇叭等形式，现场为从业人员详细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公路安全保护条例》及安全生产常识，并耐心讲解车辆超限超载、占用公路、乱搭乱建、摆摊设点等违法违规行为的危害性，同时对道路两侧私自摆放的路障进行清理。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将以此次宣传月为契机，建立常态化普法宣传，持续强化路政监管，优化便民服务，深化执法普法融合，常态化排查整治公路安全隐患，全力守护辖区公路安全畅通，为全市交通运输事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综合科科员江鹏瑶：
4: 为深入宣传普及路政法律法规知识，强化路产路权保护，提升全民爱路护路意识，今天双辽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紧扣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民心主题， 组织执法人员在全市范围内开展路政宣传月活动，全力营造人人爱路、人人护路、人人守法的浓厚社会氛围。
0: 为持续改善镇村面貌，打造宜居优美镇村环境，佛贤镇稳步推进镇区环境绿化美化提升专项工作，以精细化管护补齐绿化短板，全面擦亮集镇颜值。工作中，该镇聚焦镇区主干道、沿街花池、公共闲置绿地等重点区域，组织人员开展集中栽花补绿与植被常态化养护，工作人员逐一清理整治裸露地块、杂草丛生区域，清除沿线杂物，着力解决绿化薄弱问题。同时，按照景观布局要求，科学栽植各类花卉苗木，对现有绿化景观进行梳理规整，让镇区绿化层次更加丰富，景致更加美观。一系列整治提升举措落地见效后，镇区环境面貌焕然一新。如今集镇道路整洁有序，绿植错落有致，整体人居环境显著优化。下一步，佛贤镇将持续做好绿化管护工作，巩固整治成果，全力守护干净整洁、生态宜居的乡镇风貌。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
1: 为持续优化镇区人居环境，夯实环境整治工作成效，东明镇组织全镇机关干部、社区工作人员以及派出所民辅警开展镇区环境卫生集中整治专项行动，各部门细化任务，明确职责，有序推进整治工作落地。行动中，工作人员携带铁锹、垃圾袋等保洁工具，深入到镇区主次干道、绿化带花坛、背街小巷等区域，开展全域化、全覆盖环境卫生清理。工作人员协同配合分片作业，细致清除绿化带杂草、土长树枝、白色废弃物、乱堆杂物以及卫生死角，逐渐攻克环境整治难点问题，全面清运存量垃圾，镇区环境卫生品质得到显著提升。东明镇区商户马艳华：
5: 通过这一次镇区清理整治活动，镇区的领导干部以及工作人员带头清扫打理，那个道路两边的杂草以及白色垃圾都清理特别干净，我们的环境卫生好了，我们下户心里看着也舒服，住着也舒心。
1: 下一步，东明镇将把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纳入常态化管理，不断优化整治举措，补齐环境治理薄弱环节，完善长效管护机制，积极发动辖区群众主动参与环境管护工作，凝聚共建共治共享的人居环境治理新格局。 近日，由市二人转艺术家协会、戏剧家协会联合创作，市摄影家协会拍摄制作的二人转小帽作品《国家安全要记牢》成功参与《电影之歌之难忘的旋律》唱响中国公益万里行节目遴选，并斩获佳绩。《电影之歌之难忘的旋律》唱响中国公益万里行是依托 CCTV 6电影频道 IP 打造的全国性大型公益文艺展演项目，面向全国遴选优质文艺节目，入选节目统一纳入国家级节目资源库。经活动组委会评审，原创二人转作品《国家安全要记牢》成功入选《难忘的旋律》节目库，并获得全国展播资格。该作品将国家安全理念融入传统曲艺唱词，以百姓喜闻乐见的乡土文艺形式生动讲述国安故事。下一步是文联将继续扶持本土原创精品，持续挖掘双辽特色文艺资源，不断擦亮本土文艺品牌。这是本台通讯报道的。
0: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
1: 人民网，随着618各类电子商务促销活动不断增多，部分 APP 在开屏和弹出的信息窗口中采用违规方式诱导用户点击，或通过高灵敏度的摇一摇等方式误导触发跳转。对此，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强化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的规范管理，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新华网，今年全军22所院校计划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约1.75万名，招生聚焦部队人才需求，突出三大培养特色，推进生长军官贯通培养、定向培养政治军官。3所军医大学启动临床医学5+3一体化培养，同时布局新兴技术人才储备。生活小常识，不少人家中的厨房洗菜池下水槽为铁皮材质，内部空间狭小且尖锐锋利，可能发生手指被卡或割伤的情况， 因此大家千万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若需清理可用筷子等工具来代替。一旦被卡，切勿大力拉扯，及时拨打120或119求助，使用专业工具破拆。
0: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料新闻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辽记忆。
1: 双辽人民对伤病员

0: 下来后马上给喂水喂饭。战时自卫战争支援委员会组织人力每天都接应转运伤病员。据胡永明回忆，打四平下来的伤员很多，每天午后接运一次，少时170人，最多时一次接1600多人。伤员一到，马上有人招待慰问，他们把募集来的烧饼鸡蛋送给伤员吃，负责把伤病员运到在郑家屯的3个战勤医院。1948年，辽北医院也设在郑家屯，由医护人员包扎处理后，再中转到各兵站。伤病员多时，很多老乡家把自己的好房子、热炕倒出来给伤病员住，如原老爷庙一带和博山屯都住过伤员，为伤员烧水做饭。居民老屈头把自己的被拿给伤员盖，自己侍候伤员。兵站工作人员刘顺、任庆祥等送伤员时，对伤员照顾得无微不至。双辽各界人士还经常开展慰问伤员的活动。1948年元旦，由县政府郑科长率爱国自卫战争支援委员会、防疫会、商务会、妇女会、木铁工会、学校等各界各单位，带着肥牛、慰问金等到各战勤医院慰问伤病员。解放战争时期，双辽人民无微不至运转看护伤员，对每一位伤病员都亲如家人的同时，中共双辽县委成立的自卫战争支援委员会组织人力每天都接应转运伤病员，共出动医生314名，看护伤员28806人次，女代表穆老太太俯首于每个伤员的脸上，给予伤员无限爱抚。小学生们也高兴地唱歌给伤员听。1947年1月前后，郑家屯区一次慰问伤员就募捐7360元钱的东西。他们还组织慰问团安抚荣军，给荣军安家，帮助做买卖、发展生产。半年给52名荣军特别照顾1200元。白氏村在20天内就慰问伤员4次。10月29日，范村长自愿慰问伤员一口猪。11月1日，40-50名老百姓又送给伤员一头牛，各家的男女老少都来了，到各病室去唱歌安慰伤员，问伤口疼不疼，病好一些没有，冷不冷。11月末，伤员撤走后，白氏村干部又冒着风雪去慰问，拿纸烟给各位抽，伤员十分受感动，表示病好后坚决回到前方去多消灭敌人。1948年，东北野战军转入全面反攻阶段，余文清曾2次担任辽北省前线劳军慰问团团长，亲赴四平慰问全体指战员。1949年1月，北平、天津解放，余文清任辽北省慰问团团长，代表全省人民到关内慰问第4野战军全体指战员。阎宝航主席多次率代表团慰问前线战士和民工。一次，阎宝航主席和夫人高素彤女士赴郑家屯火车站慰问光荣负伤的前线将士。本期的双辽记忆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文字来源中国共产党双辽历史。
1: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辽记忆。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

0: 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学习，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

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生动。
1: 眼前黄河
0: 真实。
2: 快点嘞，快点，
3: 不小心那掉那洞里了。然后
0: 曲折。
4: 到了西客站之后会有亲戚过来接我们，没想到到了北京。
0: 感人。
5: 上天还还给我了一个活泼可爱健康的孩子。
0: 聆听当事人的讲述，还原故事的真相。故事肯谈会，
6: 暑假不仅仅是假期，也迎来了新的求职热潮。应届生的面试历程可以说是披荆斩棘，面临各种挑战。面试中为什么简单两句话就被打发出门？面试后明明拿到职位，缘何又被解聘？职场里如何做到谈吐不凡，获得周边同事的认可？除了能力上的硬性指标，您考虑过仪容仪表也会成为加分项吗？今天的故事恳谈会就邀请礼仪专家为朋友们讲述他在做大学生礼仪培训路上遇到的故事。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是刘继彤，很高兴又在故事恳谈会当中呢来和大家聊一聊。今天呢我们这个话题的服务性是非常强的，因为现在呢又到了暑假了，当然也有一部分学生在这个假期里呢就奔波在了找工作面试这样的这个路上，开始为自己在职场中的人生去做准备了。那么我们说的就是应届的毕业，而且你又没有上研究生嘛，很多的大学生朋友甚至说一些中专呀、职高啊，也有些毕业的朋友也在开始找工作了。那么这个时候烦恼就来了，有的时候明明简历条件还不错，可就在面试的时候被人家给刷下来了。还有的在面试过程当中有可能因为一点点小小的失误或者是一个自己都不知道什么原因吧，就失败了。那么在刚刚步入社会的大学生这个在面试当中确实有着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啊，当然了这个我们今天要说到的礼仪问题在其中也是一个因素，所以今天的故事恳谈会呢我们就请到了大学生礼仪培训方面的专家，也是咱们中华形象管理学院的高级讲师刘旭老师来跟大家聊一聊。刘老师您好。
5: 你好，主持人好。
6: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谢谢。
1: 嗯，刘老师，我看您这个穿的衣服还有发型，
0: 嗯，
1: 还有包括您的这个整体的这个都是有一定的设计的吧？这个形象是吧？
0: 对，因为我们是搞形象啊、礼仪方面的，所以我们对穿着可能是比一般的人注重一些。
1: 对，所以我觉得搭配的特别的好。
0: 谢谢您。
1: 让人一看见之后，第一印象就是赏心悦目的那种感觉。
0: 太谢谢了。
1: 啊、当然我这个。应该不算是拍马屁啊，因为什么呢？因为确实作为这方面的专家，您在生活当中也注意到这些问题。当然了，今天还有说到广播电台来做节目这样的因素在里边。那其实在日常的工作当中，是不是这个整个的自己的这种形象，它也对工作是会带来各种各样的影响的？
0: 是的啊。说到礼仪呢，我们很多人呢，从小的原生家庭当中呢，大部分的家庭当中还是有注意的，或者是有教授孩子，懂得各方面的礼仪礼节方面，但是也有很多家庭都没有注重这方面，或者是可能忽视了这方面的教育，所以很多大学生呢，他们，应聘的时候没有输在他们的智商和能力上，但是他们却输在了他们的个人的习惯上，这方面我觉得他们很吃亏。
1: 哎，对，这个有的时候他不经意的，比如说某一个动作，或者是某一句话，
0: 是，
1: 哎，就让面试官采取了否定的这个
0: 是这样
1: 判决了。
0: 是这样，
1: 找个工作不容易，谁都愿意是比较顺利的那种。
0: 你比如说呢，我举个例子哈，有的企业呢，在应聘大学生之前呢，他们设了很多关卡。这是大学生都不知道的。其实呢，他在进入这家企业之前，进到门那一刻起，其实他已经是在应聘当中了。但是他们自己是不知道的。
1: 是。
0: 比如他们会监测到他们到前台跟服务人员怎么样交流自己，怎么样介绍自己。然后他被服务人员带到会客厅，然后会客厅的等待应聘的同时，这个时候呢可能就会有很多状况出来，
1: 对，
0: 看你怎么样应聘。
1: 对，
0: 你比如说有的人会有一个职员会拿着一摞纸啊或者是文件夹过来，不小心就在你的面前洒落了一地。
1: 你的动作是什么？
0: 这个时候你要怎么办？
1: 对，
0: 这个时候他会看到一个学生的应变能力，还有一个他团队精神也会体现在这里。
1: 是，
0: 有些学生就视而不见，
1: 可能就是哎呀，这个不关我的事儿啊，我万一给人家拿了，是不是人家认为我看人家机密什么，这想多了，这个是吧？哎，他可能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
0: 对，
1: 他的动作没到位，行为不是人家预期的，
0: 是
1: 这个可能有可能老板就通过一个什么窗口，
0: 一个小动作呀，或者是一个不经意的一个眼神呐、或者一个习惯，
1: 嗯，
0: 可能都会透露出你家庭的一个教养啊，或者是他给你看到你背后很多东西。
1: 您要不说我还真不知道，原来现在面试这么多坑呢，这个一不小心就掉里头了。
0: 因为我们现在大学生实在是很多，
1: 这不是你们帮着给设计的吗？
0: 我们。希望不是
1: 说希望不是，那很有可能就是因为咱们的企业要招聘人才的时候，是不是比如说这个面试的过程也会向你们去讨教一些方式方法吗？
0: 会的，
1: 会吧，
0: 啊，所以说这方面呢我们还是多知道多一些，所以我们很想给很多大学生呢一些建议，让他们在入试之前呢系统学一下。这方面呢很多大学就已经意识到了，
1: 对，
0: 他们呢会请我们给应马上要毕业的大学生呢多一些这方面的培训，
1: 是讲一讲。
0: 是的，
1: 您想跟着出题的老师去押题，这个还是比较准的，
0: 起码能够让他们过了这第一关吧。
1: 没错，
0: 因为如果没有在把自己的聪明才智和能力展现的时候，就被别人给
1: pass 掉
0: 了，那实在是挺亏的。
1: 好，您看您还炒股，您看都停牌了。是这样，就是说做学生来讲哈，这个他可能经历在学校里的这一些东西跟进入社会呢还是有一定的区别啊。当然我们也有很多大学生从比如说有的人从大一开始就在社会上的公司里边就跟人家摸爬滚打都已经非常的熟悉了，也有的这些朋友他就一直应对的都是学校里的这些环境。比如说有的朋友讲说那个毕业那个答辩那个那么多老师坐在那儿我都能通过，你几个考官你考我是吧，我怎么不能应付呢？其实他想不到，就像您所说的，打从人家打电话通知你的时候 这个考核就已经开始了。
0: 对呀、啊，
1: 嗯，
0: 语言的也很重要啊，
1: 对呀、
0: 啊，它也是我们礼仪的一个环节。
1: 是，你比如说你接电话的时候，
0: 嗯，
1: 人家告诉你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怎么去，你这个如果你要是能很快的就能反应过来了，就明白了。那可能他对你是一种印象，
0: 对，还有那个礼貌用语也要实时的跟上。
1: 就是他在通过电话跟你聊天的时候，他聊的觉得哎这人挺利索，很痛快啊，然后也思维也很敏捷，
0: 嗯，
1: 哎这个表达也很准确，那他就是一种印象啊，等着这个人来，他有一个期待值。
0: 对，
1: 如果电话就说的哎呀这个乱七八糟，就是怎么也说不清楚，然后
0: 对，还有是一个亲切感也很重要、
1: 嗯、哎对，这样的话人家可能又是另外一种期待了，哎呦这个人怎么这样，哎呀算了，来了凑合看看吧，那个成不成的再说吧，他可能就会有，就已经有了先期的一个印象了。
0: 印象，对、
1: 嗯、
0: 这个印象好像如果见了面之后很难再改变。
1: 哎，所以说礼仪在这个大学生找工作啊，不管是大学生还是谁啊来找工作，但是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暑期正是大学生的这个找工作的高峰期，我们就以他们为主体来说，他可以说是你步入社会的第一个，那咱们算一块敲门砖吧，
0: 嗯，
1: 是吧，
0: 是的、
1: 那么您这个如果是在工作当中，是不是会经常的遇到一些被这种礼仪问题困扰的大学生朋友？
0: 对啊，大学生朋友其实他们有很多人嘛都不懂得自己到底是礼仪方面缺少什么。
1: 嗯，
0: 你比如说我给他们做培训的时候，他们会说、
1: 嗯、
0: 您讲的这些我们都懂啊、
1: 嗯、
0: 我说那你给我做一个握手的动作。
1: 嗯，
0: 结果他站起来大大咧咧就过来了、
1: 嗯、
0: 然后握手的动作很不标准。
1: 哎，
0: 但是当我呢给他们做了正确的示范，然后给他们有了一个很好的理解之后，他们就觉得哦，感情这里面有这么深奥的东西，之前呢我却不知道、
1: 嗯、
0: 但是这个呢讲了之后，他对他以后的帮助就很大。
1: 是，
0: 所以其实很简单的一个握手，
1: 嗯，
0: 对他们来讲就起到了很大的帮助。
1: 嗯，咱一说到这个礼仪啊这个词儿，它我觉得实际上里边它包含两层意思，一层意思就是礼，另外一层是仪。这我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因为我也没有学过您这方面专业的常识哈、啊。这个所谓的礼就是这些礼节、
0: 礼貌、礼节、
1: 礼貌啊，
0: 仪式
1: 还有自己的仪表、
0: 仪容、嗯、
1: 哎，这个都是很重要的。
0: 是、
1: 啊、嗯，那咱们大学生朋友里边会打扮的，甚至说会化妆、研究过形象这个设计的，应该也有大有人在啊，经常看到年轻人他们会照点什么自己的这个叫什么呀，这个艺术的照，
0: 艺术照啊，
1: 哎，把那个简历里边是吧，这配上那个艺术照，哎，特别的帅，要不然女生特别的美
0: 啊、
1: 他也会意识到这些东西，
0: 他也有这方面的意识、
1: 嗯、
0: 但是呢、
1: 嗯、
0: 有些人的是不对的
1: 哦，
0: 比如说呢他起码来说是不得当的
1: 哦，
0: 你比如说他应聘的呢可能是一个很时尚的一个职业，
1: 嗯，
0: 或者是我们传媒业娱乐界呀、啊、
1: 嗯
0: 啊，但是他应聘那天呢他却穿了一个很传统的衣服
1: 哦，
0: 那这就等于是不对接嘛、
1: 哦、
0: 对吧，如果不同频的情况下、
1: 就是、
0: 可能你对你应试也会造成一定的麻烦、
1: 嗯、也不能完全按照自己的那个兴趣爱好、嗯、这个就是个性的那种东西来，
0: 是的，你要知道你应聘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工作环境和场合、
1: 嗯、对，
0: 所以我们场合着装也很重要，
1: 是，哎，这个是从外表上来讲，
0: 是，
1: 嗯嗯，那么在这个对大学生朋友们进行培训的时候，你们是到学校里头去通过讲座或者是讲课的形式吗？
0: 是这样的、
1: 哦、
0: 是通过这样讲课的形式。
1: 嗯，那么这个学生们的反应是怎么样的？他们喜欢？
0: 学生们反应很好，因为、
1: 嗯、
0: 之前他们从来没有接触过这方面、
1: 嗯、
0: 而且他们真的觉得这里边很深奥、
1: 嗯、
0: 而且学起来特别的开心、
1: 哦、
0: 尤其是女孩子，他们很多人其实是不会化妆的，
1: 嗯，
0: 那他们化出那个妆来应该是比如说
1: 小孩妆，
0: 偷着学的呀或者怎样的什么的，其实根本就不太适合、
1: 哦、
0: 然后经过我们那么一指点呢，他们就很快就学得很开心
1: 哦、
0: 啊、对、
1: 嗯、
0: 而且这点东西对他们用起来呢得心用手的，因为女孩子很聪明嘛，
1: 嗯，
0: 爱美之心每个人都会有、
1: 嗯、这个是吧、讲课的内容是不是也都涉及到各个方面，要分门别类啊，要什么内容都有，
0: 是啊、
1: 嗯、
0: 老师您说我们经常一说到礼仪的时候您会想到什么、
1: 嗯、我想到什么鞠躬啊握手啊 这个微笑
0: 啊，
1: 这个问候啊，然后比如说你的姿态呀、啊，这个是吧？这个举止啊，所谓气质等等吧。
0: 对，通常我们讲礼仪的时候，我会通常问学生这句话。
1: 哦。
0: 很多学生们当然您讲的很全面啊，很多学生就说呢，那不就是在台上脚那样放，身子那样斜，然后手那样，手兰花指那样呆着，
1: 就摆 pose。
0: 我说这个好像只适合舞台上，
1: 就是看那模特。
0: 那我觉得对，我说你这样能呆多久，
1: 就是它不是生活当中的一个常态，
0: 不是生活的，也就是说不落地的，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对。我们要说礼仪呢，是应该是在融化在我们的生活中，
1: 哦，
0: 它是落地的，是让我坐着舒服，您看着也要舒服，
1: 对，
0: 这才能叫做礼仪。
1: 对。
0: 然后我们有一段时间呢，经过跟一些企业内训的人培训的时候呢，我会发现了一个问题，给成年人培训的时候呢，他是应着这个课题和他的需要，来学习。学得很快，但是他忘得也很快，因为呢，他脱离了这个环境，然后他差不多就慢慢给忘了。
1: 是，就是。
0: 那我在想呢，我们是不是可以把为成年人的培训慢慢的转到大学生身上？因为大学生他是祖国的未来，他是我们整个这一代慢慢延续下来的，以后他们会结婚，会生小孩，那从他们这代开始做起，他们是不是还可以影响他的小孩？
1: 就是说他有一个这个慢慢的本身自己提高的过程，
0: 是，
1: 然后他还会把这种他所接受到的掌握了的东西，把它传递下去，
0: 对，传递给下一代，所以我觉得礼仪是不是可以从儿童抓起，
1: 这又更远了。
0: 对，这样的话，我觉得，因为我们是传播礼仪，因为我们做了这么多年之后，我们也觉得，如果从儿童抓起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任重道远呢？
1: 对，所以您选择了就是他们的爸爸妈妈。
0: 对，先从爸爸妈妈开始做起，然后再慢慢的教育他们的孩子，从他们孩子从。六个月开始一点点接触我们的礼仪，因为六个月以后呢，孩子马上看到的是自己的爸爸妈妈在自己眼前晃来晃去啊，他会模仿，然后你这个时候可以用一些很甜的话语，来跟孩子交流，然后这样呢，在孩子心中呢，种下一个快乐的种子，因为他看到的全都是美的东西，他听到的也都是美的东西，这样的话他在幼小的心灵当中成长起来，他就是快乐的，
1: 自然而然的就受到了一种潜移默化的教育。
0: 是的，所以我觉得这个种子是不是就从那个时候能够种下。
1: 你看，我从您这段讲话当中啊，我得到了两个信息，一个信息就是咱们这礼仪教育，这是老少皆宜，不管你是成年人还是青年人，还是小朋友，
0: 是
1: 啊，都需要有这个礼仪的一个培训和教育，这么一个过程，第二点呢，就是这个作为家庭当中的这个怎么说呢？咱们说承上启下的这一部分啊，这个群体，它是很重要的，
0: 是
1: 啊，也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青年的父母们，是吧？因为今天走出校园的大学生，那不久的将来呢，就是父母了，
0: 对，他们的担子很重要，
1: 对，所以你在这个你自己去满足一些需求的情况下，你还肩负着一个影响下一代的这种这个作用，
0: 对，
1: 因为人都说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教师，
0: 对吗？
1: 在小孩子什么都不太这个能够表述，或者是他的逻辑思维啊这种能力还不够的时候，他就是对父母的一种模仿。
0: 是的，你比如说刚才说到是六个月开始，然后是慢慢的从一岁慢慢的从走步啊，开始学说话呀，这时候你要给他讲更多的礼仪知识，让他知道呢，比如说起码要教他你好，谢谢，对不起，这句话呢，让他作为他生活当中的一部分，然后融化到他的血液当中，他认为这是他生活当中最重要的东西。把它给潜移默化的植入到他们的心里，那这些是不是就已经给那个礼仪呢 扎下根了呢。
1: 有了这个过程以后呢，这孩子慢慢长大以后啊，你会发现你越来越省心。
0: 是
1: 是这个意思吧？
0: 对啊、
1: 嗯、
0: 然后还可以利用一些个传统的咱们中国传统的节假日，
1: 嗯，
0: 然后给孩子有更多的教育。你比如说、嗯、每年春节孩子会不会收到很多压岁钱？
1: 嗯，
0: 那你帮助孩子合理的分配一下这个压岁钱。你比如说像重阳节，
1: 嗯，
0: 是不是可以拿出这一点点的钱

0: 给那个爷爷奶奶
1: 老人
0: 啊爸爸妈妈买一份小小的礼物，
1: 嗯，
0: 哪么就是一个爱心卡呢，
1: 嗯，
0: 制作起来也让他知道要孝敬父母，孝敬老人，
1: 嗯，
0: 对，其实咱们中国的这种传统礼仪的传统的节假日还是很多的，
1: 嗯，
0: 每一个节假日都有它背后的故事，
1: 哎，
0: 如果把这些故事呢都教给孩子，让孩子懂，这也是为我们青少年做了很多的贡献。
1: 没错，其实有的时候说到说刚才因为咱们这话题一进入呢就讲到了说你大学毕业以后去找工作面试怎么样怎么样啊，这里边的这个东西它还不是说就是当到了这个时刻才面临的一些问题。
0: 是的，
1: 其实你这个一个青年人他的整个的成长的过程，从少年到青年，他都渗透着这些学习在里面。
0: 是，很多家庭呢认为我把孩子送到学校，
1: 嗯，
0: 这部分应该由学校来教育。
1: 哎，
0: 可是学校呢有很多其他的知识来教，
1: 嗯，
0: 所以礼仪这段其实就等于是断代了。
1: 对，
0: 然后中国有5000多年的那个传统的礼仪，
1: 嗯，
0: 断代了这么长时间，然后我们希望呢从我们现在开始，
1: 嗯，
0: 还不算晚。
1: 就是从事您这个行业的这些朋友们，他们是发现了一些问题，
0: 嗯，
1: 然后试图呢通过我们的努力，
0: 嗯，
1: 把它不管是恢复也好，还是这个再请进来也好，对，把它给这个恢复起来，
0: 嗯，
1: 让大家能够有这样的意识，
0: 嗯
1: 嗯，这个你们教授的东西，从您这个讲解来讲，我理解的就是说，它既有咱们中国的传统文化里边的一些东西，是不是也有一些在咱们不说外来吧，也不是说从西方来吧，就是在当今世界上啊，
0: 嗯，
1: 大家都约定俗成，都公认的一些内容，
0: 还有西方礼仪啊，
1: 嗯，
0: 也是有的
1: 啊，哦，
0: 比如说我们中国的我们都会使筷子吧，
1: 嗯，对，
0: 是吧，我们都会使筷子，但是筷子的就使法就很复杂，
1: 很复杂，
0: 因为很多，嗯，你发现现在很多小孩不会使筷子，
1: 嗯，夹不好，
0: 你知道吗，
1: 啊，
0: 对呀，啊，他夹不好，
1: 嗯，
0: 而且他要握那筷子的时候，筷子起码不可以三长两短，
1: 嗯，
0: 要整齐的，
1: 哦，
0: 而且筷子一定要放在桌子上，然后上面要是有一个筷子架，
1: 嗯，
0: 那筷子是不可以放在碗上的，
1: 哎，
0: 很多很多这方面的知识，
1: 对，
0: 很多孩子或者包括我们的父母他们都不是很懂，比如筷子呢，
1: 嗯，
0: 后边只能留出1公分的量，
1: 哦，
0: 但是呢很多孩子拿可能会拿得很
1: 放闲，
0: 所以我就觉得，我记得我妈妈，我在很小的时候我妈妈就告诉我，
1: 嗯，
0: 中国人要会拿筷子，
1: 哎，
0: 中国人还要会把中国字写好，
1: 哎，这都是很基本的了，啊，
0: 对，
1: 嗯，当然了，还有你比如说像西方的什么西餐是吧，
0: 西餐礼仪啊，
1: 哎，
0: 还有红酒啊，这些都是从，
1: 哎，这个要说起来那内容就丰富多彩很多很多了，
0: 啊，这礼仪就包括很多，
1: 嗯，那是不是你们的培训课程也是很，
0: 啊，
1: 怎么说呀，这个五光十色，
0: 对，
1: 然后很有的时候会很活泼，有的时候会很温馨的那种
0: 啊，活泼的时候很的是多，
1: 嗯，
0: 是还是有的，但是还是严肃的时候多，你不觉得礼仪学起来就好像觉得你给人家做规矩，
1: 哦，
0: 啊，很多人就会觉得我这样挺好的呀，
1: 嗯，
0: 啊，你那样多累呀，
1: 嗯，
0: 我是说如果把它做成为自己身体的一部分，它就不累了，
1: 嗯，
0: 你比如说你那样坐着不累吗，
1: 嗯，
0: 那我是说咱们中国传统的观点都遗留下来，
1: 嗯，
0: 我们的家长会说你把你的脊背挺直，
1: 哎，
0: 是不是？
1: 古人讲，
0: 堂堂的男子汉嘛，一定要把你的那脊背挺直啊。可是他们就觉得你挺直了是不是很累？
1: 哎，
0: 可是你要挺惯了，
1: 嗯，
0: 他就应该不累。
1: 反而
0: 你还会觉得你高了，
1: 哎，
0: 你站在一个高度看问题，你的视线也宽了。
1: 嗯，对，就是。我们老在提说这某某人气质怎么样是吧，
0: 嗯，
1: 哎，这个某某人的这个修养怎么样，
0: 嗯，
1: 其实它就体现在这种细节上，
0: 是
1: 一点一滴的，
0: 嗯，
1: 这个当然了，你说张扬个性啊，说有的孩子有的年轻人啊喜欢这个特立独行，
0: 嗯，
1: 这个也没错，但是你必须了解，你不管你是一个多么的个性的人，你也要生活在这个
0: 社会上
1: 环境当中，
0: 是，
1: 哎，
0: 你不能离开这个大环境，
1: 没错，
0: 嗯，
1: 除非说你大闹天宫是吧，这也不太可能啊，
0: 走，
1: 那今天由于时间关系跟刘老师咱们就暂时先聊到这儿，
0: 好，谢谢，
1: 也希望以后有机会再来节目当中做客，跟大家分享这些礼仪的故事。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燃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
2: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3: 他幼时贫穷，曾为地主家放牛娃，他削发为僧，一身武艺四海为家。英雄结拜，大闹五科场，火焚真武鼎，反下武当山，磨利剑要再铸中华。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家播讲。
4: 长篇评书《朱元璋传奇》，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说到，这机灵鬼王二带着郭英、郭七爷来到了勾栏院。郭英听到这未婚妻薛景云还存活在世的消息，心中既是高兴又是愤恨。为什么呀？因为这薛景云竟然流落到烟花柳巷之地，你不仅没有自杀，还成了头牌，我必须为民除害，不能让我这薛家以及郭家名声受累。他也不问问人家姑娘有没有苦衷，这全家被杀，人家姑娘肯定不好受啊，身在下贱之地，只是为了复仇而已呀。但郭英想不了那么多，老鸨子叫叶来欢，长得特别难看，手下有12个美女啊，下美、中美、上美，分别的带进房中，让郭英观瞧。郭英呢，通通的给否决了，不要，进来就摆手。老鸨子当时就火了，你是不是来砸场子的？哈，跟郭英撕巴起来了。郭英一把薅住他头发，你别动。俩人撕巴半天，还是机灵鬼王二给这老鸨子劝出去。你不能跟钱过不去呀、啊，好痛说。哎，那行吧，我看在8两银车的面子上啊，8车银子，我今天我忍一忍，那我就再问问他看上哪家姑娘了。老鸨子这才挑帘笼，二次又进屋，看见郭英俩人瞅了半天。老鸨子心想，我看钱份上吧，进屋赶紧下拜，没笑在这强笑，哈，死皮赖脸要笑，他哪有笑的心情啊，你说这得多难看吧。
5: 哟，我说郭爷呀，您还生气呢吗？您可别跟我一般见识啊，我呀不会喝酒，今儿个姑娘们非让我喝几盅，我没法子就喝了几盅，我这醉不隆冬的酒言酒语，郭爷你别往心里去呀，我们这儿给你赔不是啦。
4: 强忍欢笑，郭英虽然怒气未消，但是老鸨子这么一来，可就也没什么别的可说了。那你起来吧。
5: 哟，七爷，只要您不生气就好。我再问问您啊，来到我们白美堂，12个姑娘您全没看上， 那么您究竟看上谁家的姑娘了呢？
4: 郭英一听，这还像句人话，立刻说道：我是濠州读书人，常听同窗学友们谈论，京城白美堂有一名妓，姓薛，名景云，才貌双全，因此我才携带八车银子前来相会呀。各位听众啊，这郭英这位瞎话说的也是有水准呐、他带八车银子了吗？他连八两银子都没有啊，还是大哥吴殿章给拿了点钱出来的。他为什么这么说呢？刚才听见了，这王二跟老鸨子吹牛，硬说郭英带来八车银子。郭英在旁边听得清清楚楚，一想这老鸨是个财迷呀，也就只好就坡下驴了，鼓着腮帮子跟着吹。这一吹不要紧，倒把老鸨子给吹得晕头转向。郭英接着说：八车银子知道有多少吗？八车呀，哎呀，我这路上推的这个累呀。大爷，八车银子您自己亲自推呀，那可不，这也是不少嘛，八车呀。哎呀，但是呢，你那几个货色我是没看上，什么十二枚上中